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啊，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好来，咱即马要赶紧来报告着一下，即礼拜十二生肖的工作运啊，个健康方面哦。首先呢，咱先来讲着上气，上气即礼拜工作运哦，运势向下降哦，做者代志哦不尽人意啦，就讲吼、哦，甲你想完全拢无啥共款，一定要小心的应对，而且哦，工过场所一定要慎防他人利用同情心呐、啊。就是讲一个小人哦，弄给你公当公西，啊吼来给你是非造谣哦，买来给你吼，给你也一变卖哦，这种人足讨厌哦。啊，那健康我们爱注意哦，季节当咧变化，向上的降温，感觉向上胃肠无爽快，怎啦？后壁变作感冒。啊，你感冒最近你要注意哦，感冒若个发烧吼，人等你当作你是吼，就是这个什么新冠肺炎，你就足麻烦了，所以。普通时啊，你得爱好好啊休困，身体若感觉疲劳，嘴若感觉干，就爱赶紧啉一挂水，吼、哦、啊，赶紧困眠，莫吼定定来做后面工的工课吼，安尼对身体哦，哎呦，足大的负担哦。讲到上古的，上古的这礼拜工作运哦，运势破伤脑筋啊，就是讲吼、哦，一直伤头壳，哈哈哈，爱动脑筋啦。哦，你在做业务也好啊，还是讲工作安排啊，伫人事调配方面的哦，感觉讲哦，这个排班啊，真歹排哦，啊，这个吼、哦，今日这个排要排什么吼、哦，这个业务吼、哦，嘛感觉讲哦，那真无简单安尼啊，做无用的啦，啊，唔知吼、哦，安怎做较好？这个时阵呢，除了冷静以外，就是冷静，先把代志放落，先好好思考。多一个是从重要的，先去做迄个就对啊。啊，那健康方面呢？这个新冠疫情哦，威胁赶快搁存在哦。这礼拜卫生习惯爱加减哦，要多加注意啦。随时保持着手部的清气，唔通去累目睭哦，去乱目睭哦，目睭呢吼，卖去用手啦、挖鼻孔啦吼，还是讲吼用指甲去吐吹气胖，迄吼拢会造成哦。感染的风险哦。讲到上好的，上好这礼拜工作呢，运势沉闷呐吼，唔是家己的吼，刷嘛，哎，不太努力哦。你表示讲，这礼拜吼做的工课唔是你的工课，啊，你也感觉讲，嗯，啊，这都唔是我的咧哦。不过咧，卖安尼想哦，有当时啊机会来哦。虽然这唔是你本来的工课，有过做完了，哎呦。头家，我人讲，哎呦，阿仔，阿你嘛真真好哦，哎呦，未歹啊，等到吼有这个升官的机会哦，加薪水的机会就来啊吼。啊，那健康哦，体内循环无好，火气大啦，面个木条啊啦，这个时阵你就要特别注意，是讲水啉了无够，也是讲拢伤晚困，也是讲食一个伤燥的物件，造成吼皮肤拢生东生西，哦，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上台这礼拜工作呢，运势无讲真好哦，吼、哦，力争上游却难开花结果，就是讲吼、哦，你正过来咧做，问题是哦，啊奇怪，啊足过来咧做，那无都达成你的目标啊，嗯，就有些吼、哦，运气真的很重要吼、哦，非常重要、哦、啊，信心非常低落，苦思没有出路啦，无紧，工作就说吼，咱就是多听少说啊，多了解。多学习吼、哦，安尼对咱总是有帮助吼、哦。啊，那健康温哦，这礼拜精神较容易感觉疲劳，好劳累哦。为爱培养着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身体抵抗力自然的伊就会增加，免烦恼感冒，也是讲疫情哦，会来影响哦，造成你哦生活的不方便，拢唔免烦恼哦。讲到秀良的这礼拜工作哦，运势上哦一路向上，气势惊人呐、啊！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一名啦！哦，在行业内底哦，会当是讲声名远播，你的名声哦，会当讲哦，为这个北京套到南京安尼哦，为台湾跑请个台湾妹安尼啦！哦，今嘛哦，今年口碑哦。个胜于往年哦，意念的上瘾，能够路遥知马力之故为哦。
啊，那健康喏，健康算袂歹哦，身体健康吼、哦，你会发现讲吼、哦，我要赚钱，就是身体要健康，无身体的健康，较侪钱吼、哦。较侪业务吼，你去做，你嘛做袂来、哦、所以即卖吼，你喜欢上了运动、啊、所以阿我们要定来讲吼，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讲到上礼拜，上礼拜这礼拜运势袂歹哦，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三名哦。对着工作啦，啊个生活吼、哦，基本的热情哇，然后维持了非常非常好，所以吼、哦，代志来你拢干嘛讲吼，拢种得心应手的，因为你有正面能量，你有正面积极去面对，啊，你唔是安那哩，你唔是干那吼，看人好，你就底下万多，哎，有做赚钱的哦，看人好啊，就开始万多，啊，唔知你万多安怎，伊嘛不要想讲吼啊。啊，家己去看看想办法，有遐时间去怨妒别人，那无时间好好充实自己，无法度。哎，什么人都有吼。啊，那健康分哦，健康分是一般般哦，容易感觉疲劳，精神体力较歹以外呢，你也加补充一寡吼、哦，维生素啦、B1 啦、B2 啦、B6 啦，哦，这样、哦、B 群哦，一定爱补充一下哦。讲到想买。想买这礼拜工作运哦，未歹哦，恢复忙碌哦，真无闲，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二名啦。感觉上哦，哎呦，今年敢那要过啊呢，应该利用最后几个月时间呢，好啊个冲啊，安尼事业哦，唔该后边领年终，领够有啦哦。啊那健康运哦，健康算未歹哦，体力充沛啦。运动习惯哦，继续有咧做，啊每礼拜吼、哦，拢固定两天咧做运动，会当排除体内的废气，啊新陈代谢以后，老汗感觉非常非常的赞，哈哈，哦、啊、你发现讲，哎、真正呢，运动员吼、哦，人家叫精神叫体能哦，啊这运动一定爱啦哦。讲到像样诶。像因为这礼拜运势，但是讲无奈啦，足侪业务啊吼，跟他跳跳，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吼，意思讲吼，跟他有听到声无看影啦，心情的影响吼会袂细哦，你当利用一挂时间哦，来多多进修，结合是一挂吼，跟你有关的技术性的书籍方面，哦，给读册话有差啦，好不好？啊，那健康喏，健康算袂歹哦。你感觉讲细胞这几礼拜吼，感觉用肺活量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你跑东西啊，即阵啊拢咧慢跑，哦，慢跑啦，啊无就去行咯。发现讲哎呦，喘气袂像以前呢吼，哦，敢那喘袂起哦，有差哦。讲到上高诶。上高的这礼拜工作咯，运势继续往上落去啦，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同款是排第一名哦，上高的哦，事业上呢，也当是讲所向无敌啦，哈哈哈哈，做啥好啥，做啥顺啥啦，哦，真好，第一名拢做好个吼，啊那健康分哦，健康分爱注意着讲厝内老公成长的查某囡仔爱注意哦吼，生长中的年轻女性吼，会当加食一挂胡萝卜啦，也是讲坚果类吼，对着咱查某囡仔吼，咱讲丰胸，是非常非常好有帮助的吼，这当补充一挂营养素。讲到上家，上家这礼拜工作喏，哦，这礼拜财运未歹哦。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二名哦，好哩吼！接到这个薪水的时阵，奖金的时阵，哎呦，欢喜啊！你讲，哎呦，啊，我这个月奈薪水奈这奖金哪济啦？伊啊那呢？伊吼、哦，你有骨力在做，啊，运气来就是安尼吼，大展身手，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哦。啊，那健康分哦，健康算还 OK 啦，啊，过来注意吼、哦，登记吼、哦，拢有咧食饭啦。哦，饮酒啦，吼、哦，啊、哦，食薰啦，长期来呢，肝脏负担愈来愈大，你会发现讲吼，你的嘴愈来愈大，吼、哦，啊吼、哦，愈来愈苦，迄都爱说以后，你就是肝火旺盛吼，一定爱特别注意哦。
讲到上教的，上教的这礼拜工作了，运势无好嘛，无歹啦，人讲差强人意还算 OK 啦。工作状况看起来呢是轻松，搁自在，有过呢压力吼未少。哦，内心的压力很大啦吼吼、哦，表面是看未出来哦。健康呢，健康算未歹。接受着朋友的意见，开始进入一款美白的工程哦，加着一款维他命 C 啦，对着紫外线的防晒哦，拢非常有帮助。啊，主要啦，嘛是爱多喝水，早休息，安尼皮肤唔该愈来愈白哦。讲到上低的，上低的这礼拜工作咯，运势是上下起伏啦。工作上呢，每天来应付着层出不穷的问题。好佳哉吼，你有慢慢啊一条线一个夹哦，弄个解解开啊哦，解开吼就 OK 啊。哈哈哈哈，啊，那健康呢，主要爱注意讲胃啊，这礼拜胃可能个不爽快，钱啦，哦啊，较衰啦，较燥热的吼，尽量莫食。啊，无呐。你的腹肚吼会消化不好哦，啊，常常肚掉吼，爱特别特别注意哦。哦，以上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工作文，啊，佮健康面的报告，咱这爸爸妈妈知哦。

0: 好嘞，咱今日这部要请到咱这个健康的管理专家哈，咱的陈经理来跟你来，陈经理你好。
1: 快乐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来来，恁这个健康的管理专家哈，我老实讲，即马健康吼，真正要好好来管理啊。
1: 是。
0: 即马呢，足济咱的听友咧问讲吼，奇怪。我吼安尼哦，一寡保健食品食甲安尼啊啦，什么人讲纳豆啦，什么红菊啦，什么红景天啦，包括有什么讲咩地龙酵素啦，
1: 是，
0: 我拢咧食哦，
1: 是，
0: 但是我若去抽血检查的时阵哦，医生拢讲奇怪，啊，你这胆固醇哦，那嘛是同款哦。居高不下啦，三升甘露剂，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歹啦，啊无就血脂伤过悬啦。哦，阿姐，我已经十足清啊呢，啊吼，到底食这物件到底是有效无效啦？
1: 啊，这是在老实讲啦吼，拄只阿元所念的这保健食品，拢是真好的这个食品，
0: 拢真好哈，
1: 拢是真好。人家讲，咱人本来像呢，咱身体五脏六腑，甲咱内底你甲看，咱的这个血管无，会使为大白甲。台北家人这边，一直到屏东阁坐一连等啊！你看这长的这血管，但你也知哦，你食这保健食品内底，你如果若无为源头，才着开始咧做一寡改善的话吼，真正食的袂赴通好去做好起来。
0: 源头哦，啊，源头是倒位？
1: 人咧讲吼。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啦。这个嘴吼，嘴逐天咧食物件，嘴吼是上要紧的啦。
0: 但是你讲，你讲食物件吼，我敢讲吼，即摆听咱节目，咱这爸母吼，我讲伊吼一定大声邓英康挂保证，陈经理哦，我你讲吼，我食吼，我当是讲食个吼外 Q 呢。嘿，油嘛已经肯食足少个啦吼，啊，包括着讲糖嘛食少啊啦吼，啊吼，连甚至有吼，人讲爱用豆油，我搁听去买手工豆油，唔是化学个呢，只已经食足车啊，哇，啊嘛是同款啊。
1: 啊，这就是安尼讲啊，阿文，你唔就特别去注意，虽然大家拢足强出，问题是，起码不管咱个食啥物物件，你要食要炒一，只要食一个菜。爱用油落去炒不？
0: 哎呀，无、哦、油变啦！我讲无油的菜，老实讲，未金未香。
1: 对，阿哥来咧，今卖囡仔较袂爱食炸鸡块啦，吼、哦，爱钱的物件。啊，你鱼啊嘛，就爱钱。那么讲，无他鱼啊，都清洁都好啊，卖用个少油，但是你嘛就爱油落去煮。
0: 嘛是爱用油。
1: 所以咧，讲讲吼，我伫只吼，那要讲这单、個，一寡足。哦，足恐怖的印象，咱去想起来，唔知咱这时代知影无？伫个十几年前吼，有迄个地沟油无？
0: 哇，这三句话让相信吼，咱这爸母甲即马个印象足深的啦。
1: 即马想起来吼，会想要吐，你敢知？你
0: 看
1: 迄种叫做泰戈油，啊，你讲咱会使讲新闻报告偌大，鼎新集团无？哇，贵家
0: 哦，这大家拢知。
1: 啊！油什么油？人家油有个，我讲地沟油有个喷的油，你敢知？连精神都无要加油，伊甲你为臭狗啊，甲你勾起来，
0: 勾起来，
1: 哦啊勾起来，了后佫甲你用棍棍，了后佫你再制造，啊结果食甲你嘛感觉胖胖，安尼食落去。这个时代，你甲想看嘛？你吃落去这太高物件，其实你敢知咱的人的身体爱偌久的时间？唔是讲你去吃什么红景天，那是去吃什么这代谢，讲三当五当都会使代谢掉。你爱为源头才是上要紧，吃好的油才是上要紧。
0: 所以咱呢，但今日讲到这个重点吼，就讲咱吃一些垃圾油卡咱身躯内底，
1: 卡掉咧。
0: 啊，你卡掉，你吃这保养品唔是无效，是因为你卡得太久啊，卡了太深啊，
1: 是
0: 你要甲消一掉。一定要有一段时间。
1: 对。
0: 你敢想看卖吼？伊这等于讲吼，无本的生意呢。
1: 是。
0: 水饺啊，甲好起来。
1: 对。
0: 就说我的成本的嘛，差不多哦，足少的啦。
1: 我阁讲，我你想要吐的，伊唔拿好起来，像咱咧话，咱咧食物件话，咱即摆拢有回收无？回收咱食剩的无？迄叫喷无？
0: 喷。
1: 伊甲你喷吼，
0: 一定冇油啊。
1: 无喷有油，一喷甲你摕去煮。 煮掉了，把迄泰国蜜勾掉，迄关顶喷的油，竟然提来个卖，你敢知？这真正侥幸，我真正足夭寿的啦！啊，你个小看嘛，这竟咱其实在2009年，十几年前，全台湾有偌济人食落巴肚内底，你敢知？
0: 啊，好加在呢！我知讲，迄当阵就是有一个人来检举呀，
1: 是
0: 检举了，哇，才有爆发的讲这个事件。
1: 对、哦，
0: 啊，但是检举的人跟他调讲，跟他唔知受着什么恐吓去啊，哦，
1: 嘿，
0: 哇，你真正哦，动人的灾咯啦，
1: 对、哦，动人灾咯，啊，就是因为动人灾咯，怎？有诶，都检举了，结果我讲起来，关键诶，咱一寡检察官啥都无法度去查起对无？啊，迄段时间就转台湾啊，拢去我咧讲哦，96.8%派拢哦，小鱼仔食食落去啊！
0: 哇，你都
1: 不知，
0: 你拢你，大家你我拢有食到啦。
1: 啊，所以唔在讲吼，甲落尾即个事件发生了，咱即个真侪时段，包括咱个时节，伊呢为着要让因的身体用健康，伫诶食食诶当中，那么伫遮特别呼吁爱为。当然你吃真好保健食品是我都会使来排掉，但上重点为咱的嘴的源头才要控管，什么叫做好的油，这才是上要紧的。
0: 哎、啊，我爸爸是讲啊，吃着这泰国油吼，啊，人嘛是煮过啊，
1: 是
0: 啊，煮过了吼，啊嘛又嘛过滤过啊。啊，咁对咱人嘅身体影响咁咪足大诶！
1: 我话讲，呢种嘅油是啥物物件？你个小看嘛吼，我来记者咧，厝内底吼，那咱即个爸爸你有开车嘅人，啊，那有开起车有去保养无？
0: 拢爱
1: 保养5000公里、10000公里保养，迄油流来。
0: 哎，
1: 我讲迄书，迄个西，迄个换，迄个流，迄个书，那甲你讲，哦，你这。刚刚有去卡到腰带哦，哎、嗯，流、啊、来的乌个哥哥啦，
0: 是啦，
1: 好、哦、啊，不得个替赛，
0: 嗯，
1: 哎、啊，什么意思？欸、你看那连机械物件都可能塌掉了，因为那乌哥哥替赛位车咧开的噗噗噗，未顺，
0: 未顺，
1: 嘿，未顺，啊，未顺，你要再给你捞掉，哎、啊，那特别高兴就该用药水给你洗，歹洗吼，咱人是无在用药水来洗呢，
0: 那我多，
1: 对，啊，那好的车。嘿，你呐用好的油的话，5000公里、10000公里，佮捞出来清清
0: 啊，有影
1: 哦，迄就叫做清。爱啥意思？就是伊咧车内底循环是足顺的
0: 啊。
1: 啊，咱人嘛是同款，所以我唔在讲，你呐感觉讲，哎呦，有慢性病，有胆固醇的，有三高，有高血压、高血压的。这就是那架车同款，你捞出来诶，绝对高高高高，啊不就是卡在你身躯内底啦。
0: 垃圾啦！
1: 一方面当然食好保健食品，但是一方面你就必须爱去改善你家的饮，改变你家的饮食，唔好阁食无好诶油为嘴了底里
0: 面。有影有影，你甲看下咱这个有咧开车拢知，咱来去换乌油吼，
1: 迄
0: 开起新的乌油拢清。但你去换乌油的时候，流出拢乌面嘛，咯咯咯啊！
1: 是
0: 啊，咱哪食着这个垃圾泰国油啊？
1: 是，
0: 就刚才这车同款啊，绝对是未顺的嘛。
1: 对，啊，我阁用厝来机咧，老的厝，迄厝呐，足老的嘛，爱接换迄个公路公线，一段时间都爱阁换，所以哦，伫只爱甲咱只时段讲油吼，咱咧讲诶，灶卡内底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上简单的，但是对咱的身体，特别是油嘛，是上重要的。
0: 诶、欸，你爸爸，你冇看到油呢？咱的油吼会呛油烟，
1: 是。
0: 你也看有阵，咱即马肺腺癌遐尼济吼，第一。就你看女性为什么从这？
1: 是，
0: 因为女性无结婚啊，
1: 无结婚啊。
0: 但是得肺腺癌比查甫较严重啊。
1: 就是外靠太高油烟呐。
0: 对，伊逐天爱煮食素的油烟嘛。
1: 是。
0: 啊，你个想讲你无好的烟，逐天素，国家健康国家用的人嘛挡袂掉啦。
1: 哦，阿元你讲到重点嘛，你拄则毋是讲迄地沟油其实有去煮过了啊。当然对咱身体到底有啥物歹，你嘛感觉袂出來。我甲你讲哦，迄煮过油无吼。较无好诶，还是品质较无好诶油，伊诶油烟发烟诶点足低。
0: 嗯，
1: 就最怪妈妈说，恁伫厝内底咧煮食时，迄油无，迄开始擦起来，讲起一下啊，烟拢走出来。阿、啊、我你讲，你输掉了，尼古维清输了了，迄就会着气噶嘛？
0: 哇，
1: 安尼知无？啊，那好诶油无，未好你看到。

0: 是，
1: 我无看，但是我闻到薰味啊，
0: 是，
1: 真的哦。
0: 是，
1: 所以吼、哦，咱这健康的管理专家吼、哦，咱的陈经理吼、
0: 哦，是，
1: 那安尼讲起来吼、哦，
0: 嗯，
1: 那有啥物好的办法？哦，咱卖去食着这垃圾油，因为大家拢爱用嘛，你不可能卤啊爱油嘛，
0: 是，
1: 炒菜爱油嘛，
0: 是，
1: 对不对？啊，你煮汤嘛爱油啊，
0: 是，
1: 蒸鱼啊嘛爱油，蒸荷包蛋嘛爱油啊，
0: 是，
1: 啊，总袂当讲无油无油，咱油其实对咱真好啊，好的油食入去，咱排咱身躯的歹油啊，
0: 对，
1: 大家拢知，但是要咱去找好油啊。
0: 这阿王，我跟你讲一个吼，这算阮阿妈较早教我讲的。伊讲哦，古早的时阵吼，其实刚农业社会，所以当物件拢无的时阵，伊敢讲天然的上好。
1: 啊，天然啊，但是今麦要去到找天然。
0: 我讲哦，这我家只我来讲下这时阵，我讲荷兰这妈妈是了在第四百年前有无吼？四百年前哦，伊当阵农业社会的时阵哦，咱头壳那生臭屁啊啦吼，啊是咱的身躯来摇摇上，啊是讲咧喙齿吼，喙齿的生牙做的诶，动火诶，长牙包咧跳无吼？
1: 哦，刚人讲火气伤过大
0: 呢，拢走去搬山呢，烤地基吼。迄烤地基提倒来处理，用堆的啦，
1: 堆
0: 爱油烤地基油提来抹，啊提来啉，啊烤干啊烤干，迄叫做天然的油上好啦。
1: 哦，你所以今日你讲的就是讲意思，讲好油就是食这个烤地油啦。
0: 而且爱天然的烤地油，啊，我讲哦，天然的烤，你甲看一粒的烤地基吼，一粒烤地基生在烤地树冠顶吼。伊咧开花结果爱偌久，你敢知？
1: 我唔知呢。
0: 十三个月，
1: 你哇、哦！
0: 十三个月之后，我都收成一粒烤地籽啦。
1: 哇！
0: 啊，这烤地籽吼，你那个收，咱古早农业社会是用咱用个堆
1: 的
0: 多啊。啊，即卖烤地籽嘛真辛苦呢，你收起来了，啊个日头落去晒，一礼拜以后吼，落去砍树再摕来做油。啊，你知？迄足困难的。
1: 哇，这是足高工的啦。
0: 足高工，啊，咱即马伫台湾。
1: 时间的问题。
0: 咱台湾即马目前为止伫云林吼，云林地区遮都特别伫云林。为什么伫云林遮呢？伫云林遮吼，挖海边啊边，啊一边佫挖山，啊这种烤地树吼，就是爱伫这种海拔差不多冷冷的，佮风的安尼来生长再好。
1: 再水就对
0: 啦。是
1: 品质才会好啦。
0: 对。
1: 啊，其实你若讲吼，要提咱家人。哦，要种这个烤地树哦，种未起来
0: 啊！无可能，大那阵讲迄个槟榔，赶快槟榔都爱冰冻哦，
1: 冰冻，
0: 哦，迄日头爱有够赤，系有够咩，走我都生槟榔，赶快做。我所以我讲哦，我直接讲，可能咱家时代就讲啊，这顾问你咧讲的哦，我比你较内行，安那讲烤地，我你讲烤地子，啥物人唔知？即咱台湾才有诶国宝呢。
1: 较早吼，咱
0: 家讲的呢，
1: 阮阿妈从爱用烤地油来炒人。
0: 是，
1: 我听你讲，我真正有印象。伊最爱用烤地油啊，掺高蘸茶，啊来去炒两日啦。
0: 啊，你讲到烤地油，我给讲讲吼，这较早嘛，我阿妈讲我听，伊讲吼，烤地油是好加啥？较早吼，农业社会讲较快点，都大家拢无过了会真好。啊，那一寡早人啊，吼，啊是讲一寡囡啊，身体较无好，伊拢搞啥？那做未来无吼？伊讲啥？人讲未来若做了好吼，一世人你都免烦恼。啊！这未来呢，做了无滴好，你一世人你就爱艰苦。我直接讲到这的时阵，咱亲戚时代迄杂，迄妈妈可能会得感觉啊，是不是安尼？
1: 目屎在滴啊！
0: 因为呢，秋破害你时，才知影爸母问安那讲，因为较早拢用这烤地籽了了雷，等这油出来做未来呢。
1: 嗯，
0: 因为呢，十斤的烤地籽吼，早我都做一斤的油啦。
1: 啊，
0: 迄有够稀罕的稀罕。
1: 十斤的烤地籽呢？
0: 嘿，十斤的烤地籽。是轻茫茫呢，十斤的烤地籽才使做一斤的油。我若讲好，我真正若讲好笑啊！即妈妈用卡电话来搞我妹表去。无我讲这哦，咱讲这，因为我本身咧研究咱咧做养生的保健的吼，我基本上去婚礼遐，我拢有过去啊落去看。那实际上落去了解，啊去访问一寡即个做烤地油，即个农民小农啦、
1: 啊，
0: 云林小农、嗯，啊，即种确确实实的代志，十斤，走我都做十斤的烤地，你走都做一斤的烤地油呢？
1: 啊，是哦，这个烤地油顾名思义啦，是讲伊食起來一定是烤烤的啦，
0: 烤干啊，烤干
1: 啊，烤干烤干吼，来咱这里、個，咱这里陈经理吼、
0: 喔，
1: 你安尼讲起来，这个烤地油，咱来普通人来吃。
0: 是
1: 对咱脑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讲较简单的啦吼，咱拄则讲到咱规身躯的这个公路。

0: 无吼？唔到你，我讲无可能。你第一啦，你脑糖尿病，你有胆固醇的，你有三高的，本身你的公路就是该踏的卡，该踏的踏，该艰苦的艰苦啊。这个时阵，你那用好的油加落去，的话哦，唔是无改善哦，是会把你歹的油把你踏出去，
1: 挤出来，
0: 也该挤出去。为什么呢？咱的油分好的油甲歹的油，什么叫做歹的油？我讲真直接的，你食一寡低油有香无？
1: 足香的，
0: 也有少啊香。嘿，较早嘛是安尼。问题是，你低油，咱讲实，伊就是伊，唔是属于好的油类啦。伊是咱身体无多去化解，有真济油是无多去化解。啊，所以苦的有这种植物的天然植物的。你即马甲食落去，伊会甲你这里像这地油甲你挤倒出来。
1: 它咧，我以为里面那里会更明
0: 显。对，
1: 啊，会变作会哦，会油干
0: 是
1: 掉诶。
0: 对。
1: 啊，你若撸掉撸侪，你嘛知爸爸妈妈哦，这个油啦，咱简单讲哦。
0: 是。
1: 你若讲伫咱的灶卡，粗用烟机是拢会卡油。
0: 是。
1: 你手去甲摸看卖，是咪黏黏？
0: 手会黏的哦，
1: 黏的哦，
0: 黏的一锅锅去啊嘛。
1: 啊，你个想嘛，遐油呢，黏的咱的血更来滴。
0: 是，
1: 你想看你的血会安尼愈黏愈侪不？
0: 对，黏到老尾就变那个油角，
1: 嗯，
0: 油角就给你掉了，啊掉了，咱血就未通，所以讲一寡糖尿病的时段，像那天气冷的时候不？血无为咱为这个心脏碰破啊，拍个开啊，卡煞无法度流倒转来，无感觉啊。这无感觉什么，就是拢卡掉的掉底啊。
1: 所以咱这吼、個，咱这爸母吼，你那烤地油吼，你那有在吃的人吼，第一，把你辛苦的白油排出来了吼，第一，你就较免烦恼中风的问题。
0: 是，
1: 吼、哦，你较免讲胆固醇的问题啊嘛。
0: 是，
1: 因为油垃圾油排出去啊嘛。
0: 是。
1: 啊，咱胆固醇分好甲歹啊。
0: 是。
1: 啊，你好的留着，歹绝对少的嘛。
0: 对。哦，
1: 啊，这个你那胆固醇啊，愈水。我的保证，你的三生甘油脂就愈水啦。
0: 是。
1: 啊，咱这爸母你有发现就讲吼，咱即马出一人去检查哦，有分到好的胆固醇甲歹胆固醇。
0: 对。
1: 但是你看看哦，所有超到90%、超到90%以上的人，
0: 是，
1: 拢是歹胆固醇数据较悬，好的胆固醇数据较少。
0: 哎，唔是较少，渐渐都消失去啊。
1: 哎，
0: 因歹去甲代替掉，所以咱拄只在讲，是啊，爱为源头开始做起，因为你国家好的食入去，甲伊歹甲代替掉去，好的甲留伫咱体内，这才是上要紧的。
1: 对啦，啊那除了讲好来，啊咱讲着对着咱这个吼，会气会油啦，吼、哦，三生甘油做帮助以外吼，这烤地油刚干那安尼尔。
0: 哦，唔那干呢？我跟你讲哦，在咱美国的卫生研究里讲哦，为什么烤地油去予人，伊称作讲是世界上好的食用油？因为呢，伊是天然的生在树啊关顶。那咱要做天然的时阵，你无可能去做任何一个加工，你一定拢爱天然的。安那讲，爱甲这个烤地籽无，甲地做那饼同款啊。聊聊聊聊，甲挤出来，挤出来安尼。
1: 哇，慢慢滴出来安尼
0: 就。对，慢慢滴出来。所以讲，迄即马是讲咱台湾的烤地油吼，迄伫国外、伫日本啊、伫欧洲，国较贵，人拢买去呢。
1: 即马足行的啦。
0: 因为国外的人吼，拢咱讲实在，咱台湾人实在拢足俭俭的，拢爱讲，拢俭俭啊，拼死趁钱来来好后代。啊，国外的人唔是，我拢爱买较好诶，食较好诶，好我延长性命都对啦，对啊。
1: 所以吼、哦，恁这个吼、哦，恁这个、你看，连这个吼、哦、国外啦吼、
0: 哦，
1: 拢总会当来甲咱吼讲俄罗斯咱这个吼、哦，这个吼烤地油吼、哦、对咱人诶这个好处啦吼、哦。
0: 阿管，我跟你讲吼，其实这烤地油除了对咱身体甲卖油积水好诶劳累以外，一个一个咱时代吼，大家人拢知影，就是其实烤地油自古早以来就是为顾咱胃非常非常好诶一种油。
1: 哇，过去阮阿妈吼，胃也无爽快哦，
0: 胃做
1: 掉，
0: 胃溃疡
1: 掉。
0: 我讲，恁一细汤匙啊诶烤地油落去哦。规个胃拢溃疡起来，为什么？因为伊有天然的这个山茶的甘素，会使让咱这个胃的黏膜吼，搁会丰富起来安
1: 尼。修补起来就对啊。
0: 对。啊，第二就啥呢？一寡咱即嘛年纪较大的时段吼，渐渐以来脚会较容易无力，迄叫做肌少症有无？
1: 没有。
0: 我来讲，烤地油内底有足丰富的蛋白质，
1: 哇，
0: 会使增加咱的脚一寡力，为虾米？让咱的肌肉吼生了较生肉出来，这是我讲，这伫古早 本草纲目来的，本草纲目来的拢有记载。
1: 哇，哦，所以咱这爸母哦，你若讲对着这个考到讲各位吼，这免怀疑啊，
0: 免怀疑各位啦，各个瓜，为什么咱有当咱食食咧食一个无好油，人拢讲个啥？诶，油包瓜无？啊，你甲这个考到，考到是植物性诶，
1: 吼、嗯，
0: 啊，植物性伊落去了。甲咱的瓜吼，咱的瓜就去取代，甲在油包瓜话，咱大概去做超音波咧做检查，咧白金啊白金的油就甲你代谢掉。
1: 嗯，
0: 最后上重点的就是长期以来吼，去有糖尿病时段咧做困扰，因为咱来你来底回来底，这个糖分上过高的时阵，你那平常时大刚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这个苦地油啊，我来讲，迄规个感觉起来，人都袂感觉，因为咱讲糖尿病时段都容易神神道道软高高，你啉落去了，我迄规个糖分哦，你家己去量就知，迄真正
1: 迄完全无同款，
0: 迄感觉起身体肌肉舒足爽快啦。
1: 你想过去哦，咱这爸母恁家从了解啊，咱以前来讲。肝火啦，无好的时阵啦，肝火大啦，肝无好啦，
0: 是
1: 哦，咱就讲叫食一块苦的物件。过去哦，你也看哦，即马做人苦茶有无？
0: 啊，苦瓜啦，
1: 苦茶啦，苦瓜哇，啊，做饮料来啉啦，
0: 是
1: 哦，啊，你看，所以你也看哦，那只要你食苦茶油的人哦，第一，伊肝脏功能绝对做好的，
0: 对，
1: 胃的功能嘛拢做好的，
0: 对，
1: 过来袂安尼哦，人讲调治口腹部。吼、哦，阿袂讲你嘴涩、嘴大、嘴破、嘴臭，
0: 是
1: 啊，肝会伤过旺盛。
0: 是
1: 哦，所以咧话哦，咱这爸母哦，一个好的油吼、哦，唔是啊简单嘞。你若想讲卖十三个月才当开花结籽，
0: 过来
1: 十公斤，照着做出一斤的苦地油。
0: 是，
1: 尤其咱这爸母吼，恁一寡糖分的人吼、哦，遐也袂使食，也袂使食。啊，从惊啥啦？油伤过多。但是苦地油你就免烦恼啊，苦地油你个食个个两千块，你系垃圾油个摆下出来先哦，你就未食个问题啊。
0: 是
1: 哦，
0: 所以咱咧讲个苦地油先啊，讲做咱亚洲东方亚洲的橄榄油，我甲讲一句，咱台湾的苦地油哦，真正好过澳洲的橄榄油万八倍。安那讲咧，因为伊个量实在非常的少以外，过来就是啥？你刚才告诉一点问题，就是讲，以前啊，只要是森林，因为山地的森林，
1: 嗯，
0: 而且苦地油，台湾即马足歹买着。问题是你只要有森林管政府的背书啦、
1: 啊。哦，
0: 这重点啊、哦，
1: 重点啊、哦，
0: 有无？山地第一是山地，第二是森林管政府，咱咧讲的政府的背书，我讲哦，政府给你背书，你绝对唔免烦恼讲去食着假。
1: 我讲即马大家吼，我讲跟你讲啊，所谓管市长啦，
0: 是
1: 大家吼，即马伊吼。爱为着伊下一步来啊，爱做好啊，无后一届来做袂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因吼、哦、对这部分吼、哦，第一吼会足定心呢，
0: 足定心呢。
1: 你看我若做了如何，我后一届来要动算就够有机会啊。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把这个物件哦发扬光大。
0: 对。
1: 哦，但是咱这啊，这个单经理吼、哦，
0: 是。
1: 咱都讲，你有讲到过去咱这一寡吼路线变化。
0: 嘿。
1: 拢去食一寡苦，做回来去食苦地油啦。
0: 是，
1: 但是哦，咱爸妈嘛讲着话，无啦，那我过去食麻油啦，啊，但是麻油食者哦，哇，会旺盛啦。
0: 是，
1: 哦，啊，食愈大苦啦。
0: 是，
1: 啊，
0: 我讲哦，麻油甲苦地油麻油嘛拢同款，你麻油的原料就是乌麻嘛，
1: 乌麻，
0: 乌麻就去酿出来油嘛吼。那么如果咱这个乌麻出来，你若经过有用糖啊，还是个其他油来做调和，我老实讲，这就等于有套难去啊，
1: 无顺啊，
0: 较无顺。啊，你乌麻那是足单纯的，就是乌麻出来了，我讲哦，乌麻佫一部分去套难白麻。这种的调和料都袂让你伤过熟，你若百分之百拢全纯乌麻啊吼，伊就是会加较熟。
1: 加较熟
0: 就是。这种我照比例落去调。
1: 哦，
0: 嘿，
1: 我凊彩用啊。
0: 哦。
1: 所以过去咱这个爸母啦吼，
0: 是
1: 新妇要做月台，麻油加加用落去啦，足香的嘛，唔对啦。
0: 是。
1: 但是愈食吼，身体啦肝火大啦，
0: 吼
1: 啊过来啦，伤过熟啦。
0: 是。
1: 啊，最主要是啥，愈来愈大颗啦。
0: 啊，我讲苦地油是和你啉了袂大颗的，而且苦地油是真济油脂内底唯一会使，逐工透早咱用汤匙清啉的，用清啉落来，安尼苦干嘛苦干的，袂让你感觉安尼胃胃干。 改味改味的。
1: 诶、欸，咱这陈经理吼，哦，你即马提来即款即个麻麻油哦吼，我够香的啦。
0: 是，
1: 我、哦、这提来吼，这提来吼，迄、那个炒菜啦，
0: 炒菜啦吼，还是像猪肉，你简单的猪肉，还是
1: 白白啦，
0: 香香。
1: 哦，够香的啦。
0: 好的，这慢慢共款。
1: 嗯，
0: 所以我唔在讲，我讲吼第一。现在讲爱有政府的这个
1: 背书，
0: 背书。今麦尤其咱伫婚礼嘛吼，婚礼才出来考地有甲麻油哦。你听，伊就是顶届地沟油事件了吼。每一年哦，伊即个是逐年爱甲你检验，一年检验一届。啊，你若检查过，就甲你登一个，登一个这个优良品质标章。
1: 这也是过关。
0: 对，啊，你多少片的迄关了无？连续11年的因啊！
1: 哇、哦，不简单呢。
0: 对，连续11年。
1: 这有当时你那检验无过哦，我跟你讲哦，这要摕到这个因啊，是足困难的呢。
0: 足困难的。啊，第二困难是啥？这支你即卖片的这支烤地油是唯一全台湾第一支去得到国外米其林国外阿多啊！颁奖给咱台湾的烤地油的厂商的呢？
1: 哇哟！
0: 啊，这有奖的哦，这有证书有奖的，我直接讲讲爱负责任的哦。这咱讲是台为什么？都像我拄则所讲的一句话啊，咱若做好的油，互人食了好，迄就是功德一件啦。所以心爱存好心，咱嘛爱甲咱这时代讲着好的油。
1: 啊，对啦吼、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咱我相信哦，不管如何，咱煮一点的猪脚。
0: 对
1: 哦，啊，那么只要要煮，你只要要煮菜啦，反正你要穿什么菜啊，穿什么肉啦，什么鱼啊，你得爱用到油啦。
0: 对，
1: 但是油爱紧，你无吼、哦，像过去安尼哦，咱食着一挂乌了阿里阿仔，啊，其实咱这爸母你嘛知啊，什么油从该好，烤地油从该好啦。
0: 对，你想会到啊吼，咱这时代妈妈你想会到，你甲讲。沙拉油、橄榄油、什么日本的玄米油，一堆油啦！我今嘛吼，和你记的印象记忆佫回转来。我跟你讲，400年前留落来，这个烤地油才是上传统、上天然、上好的。
1: 这满油嘛，拢作战的啊、
0: 哦！对对。
1: 啊，你咱这咱陈经理哦，我今嘛要提到烤地油，我老实讲哦，提有，但是要提到真真正正纯的、天然的哦。我讲正讲，啊，要佫进入背书的。
0: 对，
1: 我讲这样啊，真少。啊，若要摕到，我靠，是贵松松啦。
0: 好、哦，贵松松，
1: 我拢去问过啊啦，吼，真正是无俗啦，吼。
0: 一罐拢几千块起跳的，啊，我拄只唔知，咱妈妈有听有对无？你注意听哦。为什么我拄只讲的，你讲的这烤地油甲麻油是连续11年丢掉这个婚姻管政府的这个证书甲因啊？因为11年前就是地沟油的事件开始，
1: 哇！
0: 所以为迄个地沟事件开始，每一年一粒因啊，你只要那无合格，就拍掉白头做起啊！讲，
1: 嗯，好啦，啊，咱这个陈经理哈、
0: 哦，嘿，
1: 我足侪咱这个爸母吼、哦，已经吼、哦，偏听到这个烤地油，你知道，都已经足坏掉咩啦！啊，今麦外口要足贵的哈、哦，所以吼、哦，看你吼、哦，到时阵吼、哦，会当提一丝仔来咱这节目，啊，好，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吼、哦，挂一挂威啦，挂降一挂官费啦，啊降一挂吼、哦，咱讲的这打固醇啦，啊，可能会更挂好啦。
0: 都把血糖降 OK。
1: 啊对啦。
0: 这重点，我讲真正你多讲到自己上重点，一输啦，啊真正我讲啦，我都提一输啦，真正我烤地基哦。我做出来烤地油，你想看嘛？伫台湾春瓜子，
1: 好啦，好、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明仔咱哦，咱这个陈经理也过来了吼，啊，恁在敬请期待，哦，我叫伊摕几组啊来咱家吼，好孝敬咱这爸母啦，好不好？来，感谢咱的陈经理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高比，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阵，曾经是古卢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卢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麦，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一个精致的。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世界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咱大刚在节目当中，甲好朋友的好友，还在有甲爸爸妈妈讲，今麦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也佮伫咧优待活动，啊，你有好公司上到的，啊，你都赶快，诶，食到袂歹，爱搞宣传。啊，咱大刚伫节目当中有甲爸爸妈妈讲吼，啊，咱介绍好你的产品袂漏开啦，啊，都会去食好搞宣传就好啊。大刚伫旁听收听咱的节目，相信爸爸妈妈人人也拢非常非常的清楚。咱各地区指定药局去甲观看商标，看产品的名。啊，你遐无指定药局，我敲电话来，我赶快叫药师傅，甲你服务到好上，纯粹做服务，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大家在旁边收听我的节目应该都知道，啊，咱也希望都好爸爸妈妈的人人健康平安顺遂顺遂安尼啦。啊，当然在咱的节目当中就是希望人人都会当健康平安啦，啊，咱亲像节目在咧甲爸爸妈妈讲的过程当中呢，都有真侪爸爸妈妈讲，哎呦，啊，都即马较听到恁的节目啦。哦，啊，那早那知吼，我都较紧听到你的节目，我都免伫遐艰苦啦。啊，其实即马听到也过会好啦，嘿，好的产品哦，会去使用好，食到好，会去传到宣传到广告，广告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你。咱公司的专线，我搁甲你报，啊，你看看抄吼，啊，不仅是拢会报啦嘿，0972909193，有卡电话记来，我才有记录，我真紧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谢广大视听朋友对这部支持爱好听汤，感恩你，咱来听帅哥进空甲咱报道气象。
1: 嗨，你就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温度小快下降，水气增加。北部交中南部的山区部分有真悬的几率会落到午后雷阵雨，不过基本上如果无落雨的话，高温同款平均来到36度左右，天气湿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但是好朋友注意，为礼拜四暗时开始，就会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大大增加。因为今年第九号风台八月已经来转变成强度风台啊。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鄂南偏东南东风280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西北西沙丁东。伊个伫礼拜五的时阵会到了台湾边啊，所以好朋友，礼拜四暗时开始就要做好风台准备。即届风台是中度风台，一定要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6度，中部27度至35度，南部28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4度， 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即马来报道汽车油，要起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要来落六角，柴油是要来落七角。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晋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真真正正，好咱料想袂到。安那安呢？安那熊熊吼，哦，阿塔诶，熊熊又过吼，阿塔红台袂过来，阿毋是嘟嘟红台嘟嘟走呢，阿塔过来呀，阿都啊表哥两个啦，阿两个吼，其中一个可能会影响台湾比较较激烈的。因为这个看起来又个强又个紧啊，当然和咱疗伤未够吼，啊，咱也希望讲拢会当平安健康嘛，啊，咱当然在咱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需要和爸爸妈妈大家爱尊重的，我拢会特别来讲啊，啊，有伫咧讲，你有伫咧注意，咱就加一个放心对无？啊，亲像这个风台呢。目前在礼拜四可能会转较往北，啊，在礼拜五六接近台湾，风台即马目前也搁伫增加，演变搁较大呢。伫咱的节目当中，也有甲爸爸妈妈提醒，不管风台会来未来吼，咱都做好风台准备，咱都唔惊。恐惊即个风台确实现在真大，但即马目前看起来。要海上进步、陆上进步的几率吼足悬的啦。啊，当然也希望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如果闹伫咧斟酌，咱就较唔惊。啊，你家己若无伫咧斟酌，啊，无爱做风台准备，那拄着的时阵，迄就足可怕。也希望讲在咱的节目当中，甲爸爸妈妈伫咧提醒呢，啊，人人都加小心，都加注意。亲像。了了啊！风台如果来接近咱台湾，当然到时那陆上海上警报发出来了后呢，有真侪拢会停止上班上课，对不？啊，当这一届拄拄有去拄到迄个大学哦，要来考试，啊，所以大学考试这边可能如果那拄到天然灾害。还是重大疫情，变故着交通问题吼，到时有可能讲啊，唔免来考试啊，啊，所以随时拢爱注意着这考试的问题。有滴考大学的，那拄着风台要来，有可能会考试这一天吼，都因为风台来交叉啊来影响，所以可能另外再个开会啊，看如何当时再过来考试哦。哦，所以啊，赶快甲爸爸妈妈来做节吼、哦，啊，提醒，如果恁到位小朋友拄着要考试诶，真正真得爱斟酌啊。考试风台天嘛，袂当讲要去考试啊，危险啊，生命安全要紧啊。啊，所以在这部分，赶快甲恁先做节提醒吼、哦。啊，你有第一小心注意呢，咱就比较较唔惊啦。同家就是讲，啊，我唔知呀、啊，啊，我头知影讲合作讲风台来，啊，考试唔免去，未得唔知啦，咱知影，好，必须了解，拢爱知影，这是咱家己的权利，一定拢爱知影，一定拢爱知影，好，所以咱就首先甲爸爸妈妈做提醒，你如果若真正唔知影，我伫遮有甲恁伫报道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必须爱了解呀。另外，交朋友来讲到，咱这个中央银行吼，本礼拜公布了外汇存底额度，以及在美金转强，央行有偏一寡汇率波动以下，啊，当六月份咱这个外汇存底交五月份比较有小可连乱，啊，有小可连乱了后呢？结束了连续两届个铺管，财政部将公布了六月份海关进口 贸易的统计，会当连续32红。根据中央这边的统计，五月底咱国外这个外汇存底吼，今日存来有6050.74亿的美金，也写下了历史以来第二悬的纪录。大个月增加25.86亿的美金哦。在同主要国家内底呢，咱这目前台湾是排数大排里头前第四个的啊，所以咱外汇存款吼，做好的呢。哦，表示咱台湾这目前的钱足多呀，外汇存款嘛足多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台北报道，中国大陆吼对台湾发布的一挂政策步步逼近，除了反分裂国家法，啊，佫要来处罚着22条一挂条例。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份正式来实施。刘玉辉即马经过着历史以来民调，有显示，当20年来啊，咱台湾民众无爱红统一比率日势成长。2005年固着统一占比39%，今年该这数据已经佫普悬啊，普来到61.7%，也就是讲，咱台湾这边的人民币是不爱互统一啦，哦，都会当永远维持现状，上侪民意的支持呀，不爱互统一，哦，就依照咱即马呢就好啊，阿麦修正，哦，这是人民币是人人同有法度来接受的。另外，咱来讲条讲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台北报道，行政院不当的东山处理委员会自2016年成立了后，持续地追讨着不当的一挂东山。啊，之前国民党伫咧管理着这个管委会主委吼，叫做刘泰英。刘泰英伊受到人家访问的时阵也伫咧讲哦，伊讲。国民党东山吼，当初足多呀，拢共照名来登记呀。啊，因为政权啊，有阵时换别人做吼，啊，搁拄着啊，共照人诶人头来登记一挂东山。啊，但是人头遐有诶人着过往去呀，啊，过往去诶时阵，有真侪钱叫袂转来呢。啊，叫袂转来，变成了讲哦，照人个人头的人吼，变成讲是引导假善呐。啊，你嘛无法度啊，变成讲引导假善，你就真正无法度啊。因为要哪讲讨啊，后生家己也唔知啊。啊，我就想讲，讲爸爸妈妈因的钱，卡早讲迄唔是伊的钱，我无人知啊。因变讲有这种情形啊，啊，所以真正是互人料想袂到啊，当。即嘛，刘太英走出来讲，啊，佮讲到迄当时人头玉堂的东山吼，市值大约有几千亿的，通海就是照名，照名人头若过往去，啊，呾钱佮袂转来，即种情形讲做做的呢？刘太英佮伫咧讲，因为继承的人无承认这笔账，啊，伊讲迄啥物恁的钱寄伫阮爸爸是伊的时代顶管，头难要相信。东山就变成人头引导的假山啦，伊讲这种情形足多呀。伊嘛伫个讲，李登辉总统迄当时有交出国民党主席了后，真侪东山佮流入去苏宁的内底啊，外界根本都无人知影。真侪国民党官员因为有下着东山，因便是好野人。即马真侪拢破病啊，有诶因便是痴呆啊。所以伊感觉讲吼，下较侪钱，搁较侪财富也无路用啦。吼，钱含是开啊，啊人破病，身体袂堪命啊，挡袂掉讲下来的钱袂使啊。啊，伊讲迄时又伫咧追讨着中国的即个东山吼，比如讲亲像青岛秘鲁啤酒，迄嘛是同早期国民党的东山啊。要求讲，原始股东身份要清算国民党，会当为青岛、秘鲁遐摕倒来，即个价值， 本来中国大陆是有答应啦，啊，不过伊落任了后呢，啊，这件代志拢无去啊，钱嘛无退转来。诶，有股东诶，啊，股东有看本钱咧，到尾讲嘛无退转来。啊，所以就伫咧讲啊，国民党诶东山做主诶啊，有诶下落家己诶裤底啊，有诶登记别人诶名，啊，政权轮替了后，啊，有诶用人头登记，啊，有诶人过往去啊，啊，即便是因到家产。啊，拢摇拢摇袂转来，哦，由此可见哦，在政治这方面，也个人真侪唔知影。啊，哪人了解人，斗那别讲出来，人民百姓才知讲。啊，政治那只哦，啊，确实重要。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蔡小虎交梁千玉所唱《相逢的酒》。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喂，请问妈妈到底？
1: 哎，阿姨小姐你好。
0: 妈妈你好。
1: 嘿嘿，哦、嘿，
0: 你伫咧无闲吼？
1: 哎、欸，我伫遐去清水五路遐买啦。
0: 吼、哦，啊，你食啥？
1: 我即要甲你做讲哦，哎、欸，我食目睭，伊遐目睭涩啊，我惯来食目睭个啦。
0: 吼、哦，啊，你食咧安怎？
1: 啊，佮买，我佮买一种迄号做迄个，迄花王啊。
0: 姜花王。
1: 哎啦。
0: 食补会补元气啊，吼。
1: 哎啦，哎，对对对啦，我顶下头我来甲你卡卡，我无去买无，我
0: 无
1: 甲你讲，甲你讲，你要我五号遐买，哎呀、
0: 啊。妈妈，你食的安怎？
1: 我食了食了目睭，我本来目睭开多过吧，变来冻。
0: 系。
1: 啊，开过了，我今麦搁咧上班啊，搁咧回回啊，今麦食了吼，加无好影好啊。
0: 哦，真好真好，甲你恭喜。
1: 谢谢啦，谢谢。
0: 啊，妈妈，你食金丝是食几组呢？
1: 我食我五要跟他管三组咯，
0: 食三组娘娘。
1: 啊，我食要不一组料我就知了呢。
0: 哦，安尼真好食呢。
1: 哎呀，你这回你讲迄五千块了嘞，啊，我搁买一组来，食欠你个无？
0: 有永辉王啦。
1: 哎，对，我搁剩一组。
0: 嘿。
1: 啊，我顶下再去买。
0: 好。
1: 啊，今麦搁中迄我搁剩搁一组啊。
0: 好。
1: 我有卡个人有无？
0: 系对啊。
1: 我问妹妹啊，啊，搁问小坤，问转哥啊。
0: 好，谢谢啦。
1: 无聊，啊，就是要我个婆啊，阿姨，我加工这一块我做了，还是阮小坤不用晒。
0: 啊，妈妈，你今麦是要搁伫做些了？
1: 系啊，是来今麦较无外口来对啦，来对就对啊，那啥我好
0: 啊。啊，你今麦伫做啥？
1: 对，我伫咧做咧田内工具啊。
0: 对啊，啊你种啥？
1: 韭菜啦，韭菜啦。
0: 哦，韭菜哦。
1: 韭菜有无？韭菜，迄人咧白韭菜叶啊，有无？迄你会晓啦？有啊，白啦，白韭菜叶啊无？
0: 白韭菜迄真好嫁呢。
1: 嘿嘿，哎呀，迄袂歹吼。
0: 白韭菜哦。
1: 我共大工咧共种诶啦，我无咧熬啦。
0: 好，我叫是你种诶。
1: 我无在教啦。
0: 好、哦，啊你教、啊、你教大哥做伙用哟。
1: 嘿啦，哎，
0: 啊，他到大哥嘛八卦呢。
1: 怎啊？
0: 他都叫你听电话遐大哥嘛。
1: 啊，哎，对，不啦，伊
0: 啊，所以今麦我第一做节目，你嘛拢有听？
1: 有啊，我拢准时九点也无九点给你听。有得照顾啦，照顾小雅兄，啊那无个，啊今我去五路遐赶遐，我就无听啦。
0: 好，
1: 我今麦买咧金丝丝，金丝丝啊。
0: 哦，金丝丝。侬照起讲价吼。
1: 有啊，我就安尼，下阵时要食第二，食第二。
0: 啊，妈妈，安尼
1: 食保养的无要无个啦，食保养的尔啦。
0: 好啊。
1: 我无食开，小姐食香呢。呀，都知啊，对不？
0: 系啊，
1: 小姐啊，你都知啊，对不？
0: 知啦，知啦。俺们只讲只嘛，
1: 尽量给你介绍啦。
0: 好啊。
1: 哎呀，给你介绍啊。
0: 啊，你看公司只嘛弄。
1: 好好，我都给你做做去了。小姐，太是了，我今天诈骗的多。你讲诈骗的多啊？用杨梅香干一粒啦。
0: 哦，阮大哥哈。
1: 呀、啊，唔是啦，今麦抓这个多哦，不是卡来要把他一个拍死啦。
0: 对啊，不会啦。嗯，所以我他
1: 唔敢跟你接啦。
0: 所以我他打电话过时阵，我有特别讲我是爱你。
1: 啊啦，爱你，你头先计是迄落个哦，今麦都最近都正面人卡来，你哪里？
0: 哦，那诈骗的袂使哦吼，那打电话去，那不实在，卖恶人讲话哦。
1: 对啊。
0: 哦、
1: 對啊很谢嘞，
0: 不会啦，不会啦，妈妈。
1: 加跟你接尾，唔再学个，唔加讲讲，我好退下。
0: 无要紧啦，迄大哥安尼就对，安尼小心好啊。
1: 我会甲你介绍，吼、
0: 哦。好啊，
1: 好，
0: 好啊。
1: 小姐再来。
0: 啊，迄个大哥咧，大哥大家嘛听我话不？
1: 哎，做你食烤羊羹。
0: 啊，烤羊羹。
1: 今早做你，今早食烤羊羹。
0: 吼，啊，食你安怎？
1: 无力的，啊，最初刚无力的。
0: 大哥，食你好无？
1: 食了未？食好啊，未歹啊。
0: 好啊，行行你好势。
1: 食保养安尼啦，
0: 哦，真好真好，好啊，
1: 系啊，
0: 安尼
1: 啦，小姐，你介绍先食好啦，
0: 谢，
1: 拜啦，哎，好，拜拜，
0: 好，
1: 再来，
0: 好，
1: 那清水再卡电话，我再给你传来，
0: 好啊，
1: 哦，
0: 谢谢你，阿祖大哥哦，好，再见哦，
1: 好，拜拜，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好，拜拜。
0: 非常感谢咱这阿姨和大哥吼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讲好我家做话呢，我们阿姨。诶、欸，啊，个咱这大哥吼，大家拢真好，啊，对于这部真照顾啦。啊，食好当然爱到生团啊，咱的爸爸妈妈拢同款，就是拢有这种菩萨的心肠。啊，因为大家知影，我过去三无障的时阵真痛苦哦，食到好的产品哦，即马偌欢喜的哦。啊，所以咱食到的产品，敢也食侪都是安尼。 吃对的产品吃对的欢喜会轻松，还有想要感报啦。啊，咱这拢在做无形的工程呢，因为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咱刚介绍也无烫汤，也无烫料。啊，都好的产品吼，感报看到人食到欢喜，真正咱都感觉做好话啦。因为同主要咱不爱看人伫个艰苦啦，啊，家己有迄个过程吼，知影了解嘛。啊，唔只讲真侪爸爸妈妈讲啊，马紧，我食好爱你啊，你做你的节目，我也甲你倒宣传，倒宣传，物件好绝对甲你倒宣传，安尼。咱清河通卡好镜带个骨杨惠红。金丝是 Q10， 还有食全食物全方位营养素，还有好帮益生菌，当糖好草菇肉的鸵鸟精，你老爹使用爹吃哦，啊那吃到袂歹，记得阮宣传一下。啊，即马亲像同款拢有伫咧诶犹太精上哦，亲像你逐工伫咧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拢知影啊，咱。今嘛3200块有扛上着这保湿防晒隔离乳液，爸爸妈妈摕甲足欢喜，伊讲我足爱，啊是外口无得买，啊哎，我那个黑的吼也袂歹，啊开始都真正足好，真正足好个啦。物件你有用着的人就知道，这物件好，你无用着的人，我甲你讲，你嘛是无多理解啦吼。啊咱唔是讲爱水，但是今嘛日头日光确实都哦真炎啦。啊，较冻啦！啊，你哪样保养会听广告者？真正做好话呢，唔只甲爸爸妈妈讲哦，万贯家产，打理健康的身体，你会向广告家己最上好啦，上舒适啦。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吼，都讲啊，我都看看来好不好？你若使用过公司的任何一项产品了后，你食到有信心吗？要搁买其他的产品来竞价来加智慧，我拢非常非常的欢喜，因为你食到有信心呢，各种的产品呢，对恁来讲，恁拢有效应。人会目睭衰退，脚骨骨头也会衰退，啊，搁气血循环，咱嘛爱管顾。啊，心中嘛爱管顾，爱保养啊！啊，所以你若食到袂歹，会去甲阮斗宣传、斗广告哦，迄个讲给大家做，咱共享好不？到这。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戴立青先生所唱《木叶的灯塔》。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这部我是 ID， 那你讲爸爸，你打电话怪我快啦哈。爸爸讲 ID 呀，我拢当作你无快呢，有啦，长得休困，当然你长卡，我真正无快，长休困吼，公司嘛拢休困。啊，咱今日开始呢，你如果要打电话怪到公司的专线来的，咱这边拢记录。啊、有记录，咱旁的时间叫我到来交你做一下联系，因为伫个讲话过程当中嘛，无到甲你回啊，报新闻也无到甲你回啊，啊，到等待我拿咱旁的时间吼，咱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下联系。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也非常感恩公台时代的朋友爸爸妈妈旁听收听的节目，对节目支持爱好听听，有打电话进来我等下赶紧来给你回电话，也非常感恩你。同样节目一开始呢，咱同样交朋友来报新闻，在基隆地区七度幼稚园说有婴儿去给人虐待呢，基隆市七度区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进行逼抗着教保人员集体共凌迟，迄囡仔佮共拍囡仔。哦，这个案件逼抗了后呢，陆陆续续有去调查出十个囡仔受到一波，互人家凌迟啦，家拍啦。警方即马受理了后呢，依照规定通报教育处的单位，开始去做一个了解。啊！报请家人地方法院地检署来做一个侦办。家人地方法院目前也已经成。

为什么那会零地小朋友啊？为什么小朋友那会去用零地？啊，不管讲你有讲零地不讲零地吼，咱嘛是去做了解调查啦。啊，因为这波吼，牵连到有真侪人啊，所以即嘛赶快拢伫咧了解当中。这嘛是让咱感觉不可思议。诶，教师拢真有爱心嘛，啊，太讲零地太拍囡仔咧。也确实，互咱疗效袂高吼。啊，其实那认真讲啦吼，即卖囡仔虽然讲较皮啊，人生较少较袂，甚至互人管教安尼拍吼，但是应该啊，咱都莫讲动手啦，莫动手较好啦。你若动手了吼，就是同输面嘛。啊，毋则讲在即部分，即卖目前检察官拢伫咧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迄、那个国内吼机票基本票价26来无调整，啊业者拢在怨叹啊，挡袂掉啊，嘿油贵啊，维修的费用啊，佮有所有外口通膨，我薪水无去尔，逐项拢贵啊。华行航空董事长陈大军伊就伫咧讲，高雄台中飞华联航线载人客吼几率足低啊，飞行机起飞，一台飞行机坐无满，甚至讲一台飞行机较载着五个旅客尔，安尼真正袂好啊！哦，五个旅客包一个飞行机啊，所以已经在六月下旬向民航局提出申请停飞。民航局的证实已经收到华行航空的批信，暂停着飞航高雄到花莲，还有台中到花莲，这个航线全部都已经停飞。啊，我们在这检视着业者说明的一些资料，所有行业都同款。如果也未好，规矩都卖做就好啊，唔免工作遮艰苦啊。哦，无然要做了钱的生意嘛，会好唔只会做，未好都唔通做啊。甚至讲即卖时机也唔是真理想，而且呢足竞争的啊。啊，都你那看到外口讲哦，大行拢起价啦，啊起价以外吼，啊他拢无一寡好康的。大家上班的人都希望有好康的啦，啊，但是都各项通膨的原因，你就感觉讲吼，钱无开啦，啊，确实钱嘛无开啦，哦，即马都淡淡哦，我吼长朋友过生日啊，啊，足久唔爱去买鸡卵糕啊，我才知影讲，哦，真正物件翻贵啊了，买一只鸡卵糕爱千几块呢，鸡卵糕呢，鸡卵糕正常唔是讲吼，几百块尔吗？哦，即马加两个八寸的、十寸的，迄种几千块的，啊无就千几块钱。啊，所以由此可见，真正卵啊贵啦，米粉啊贵啦，油啊贵啦，人工啊贵啊，逐项加加落吼，都感觉真袂好安尼啦。啊，毋则讲，都通膨的关系也伫受着，可能人人有感受着，确实有影吼，真袂好啦。啊，当钱无开，足明显的啦。爸爸妈妈，你去菜市啊，一千块套嘞，敢有看钱？连咪嘛无看到哦，嘿嘿。这开始互人感受到，即卖钱做无开啦。啊，但是咱嘛是同款啊，都认真做，吼、哦、啊，都一定要有工课做，袂当亲像前一阵人人伫讲，哦，咱台湾股票拢趁钱嘞啊，无爱食头路啊，拢要算股票俩。袂卡咪啦，好固定工过爱做啦。啊，若讲要算即个股票呢，哦，都那上下阵会趁钱，你就加减算啦。啊，毋过袂当讲哦，无爱食头路呢。你无爱食头路都无底呀。哦，啊无底，你若股票赢做好话啊，啊若输的时阵要安怎？哦，就是安尼啦，惊就是惊安尼嘛。啊，所以咱嘛是同款伫节目当中，甲爸爸妈妈呼吁的是，啊，都那有钱，咱食少食点钱卖欠；那无钱，咱同款嘛是身体爱顾。啊，只是讲吼，广告方面，咱就是拢买物件爱买好丢啦。我都唔知影讲吼，爸爸妈妈为虾米他有迄啰贪小的观念？物件不好，佫较适合你，你蛮贪买呀。
因为耽误着你。

0: 个镜头，佮有可能危害到你其他身体健康方面呢？啊，拢唔知好惊，有人讲啊，都拢唔知哩，啊唔知啊，到时一旦啊拄着状况的时阵，才伫烦恼，哦，这就是上讲的呀、啊，哦，身体吼、哦、是家己的呢，袂当红气减症呢，啊嘛袂当红做白鸟气呢，哦，咱家己那准讲会使，咱开来开钱，袂使当然无爱乌人开咯，哦，所以。咱逐工伫节目当中，希望咱也甲你考劝诶，也是讲你都听爱丽讲话，听到会入耳诶，啊，你都吼爱接受，吼、哦、开始有鸟吼、哦。另外，交朋友来讲着，同款是报在新闻，交朋友来讲着，这是最近吼、哦，这个事后避孕丸，哦，术后避孕诶药丸呢，是不是？要转为即时用药，引起了外界关注。以前吼、哦，这术后的避孕药吼、哦，伫药局都买会到啊。因为有个查囡啊，吼、哦，若讲交男朋友，啊，到尾上哎呦，啊，我查某迄个大姨妈若无来，家己去买验孕棒，啊，验者就知道会有心无心，吼、哦，也是讲，我都惊讲有心，吼、哦，惊大巴肚，啊，我就。讲合作查甫查某男女朋友吼、哦，都首先来做一个避孕呢，啊，所以先食药啊，爱买当避孕，啊是讲术后再来食一个避孕药啊，安尼买当避孕，好、哦，当然咱即下目前政府伫鼓励人生囝，但是有诶确实都无适合生囝，啊是讲都年纪细汉诶，也许嘛无适合生囝，啊是讲。大家做伙常常无拄好诶，无张持诶，迄嘛无适合生囝。好、哦，所以即马即避孕药啊，也引起了真侪讨论。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上参与着平台提案，主张着术后避孕药啊，应该改做直接在药局会当买着，毋是处方签医师来指示药啊。哦，对对，三工内底，诶，大家拢认同。我确实，来当讲哦，方便就即个讲哦，术后避孕药啊，啊，当然是较方便。有个人不爱生吼，有个人要食术后避孕药啊，伊不爱互人知呀。啊，所以你讲要甲改做医生的处方签，哦，当然大家不爱呀、啊。人干嘛讲啊？这拢牵连着因素啊。啊，卫生部食虫粮对此目前直接有转类型，啊，佮有转豆豆相诶刺激类模式两种建议。卫生部讲伊会佮讨论啦吼，啊年底进前则佮来决定啦。啊，本来进前是讲要纳入吼医生诶处方药啊内底，啊甚至啊追踪爱佮一寡吼爱登去诶门诊。人迄查囡仔无爱啦。哦，就是那总讲知影讲吼，术后食些药啊，啊，就会当讲撇掉一挂无必要的困扰。感觉讲较自在啦，外国嘛是安尼啦。啊，咱台湾呢，台湾过去的药局吼嘛是买会到啦。啊，即马讲要纳入哦，在这部分引起人人的反感，也引起对对三江内底吼，大家拢希望会当。去药局买会到就好啊，唔是处方签安尼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叫本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叫咱的好朋友来讲到，即、这个美国吼，伊即马目前都拄在庆祝咧国庆日呢，啊，所以因股票停市呀、啊。为着庆祝着美国建国259年，总统川普在华府国家广场发表国家演说。哦，继登刚的套炸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美国海军陆战队伫咧吼诶纪念碑顶馆，会当讲是放着烟火，会当讲是人人非常非常欢喜。美国这个国庆建国250年啊啦，啊，会当讲是相当的劳累啦吼。啊，尽管讲正目前 伊朗这边一个点鸟气层，含伊在讲着要和平，但是又搁讲因要来讲修，哦，迄、那个航运过这个因的荷姆兹海峡有无？搁要讲修整，啊，即嘛渐渐川普是吞顿的哦，因为美国即嘛在办国庆典吼，渐渐是吞顿，但是伊嘛是无客气的讲，伊讲吼。大家现在还在谈和平啦，包括亲像伊朗那边他们是大家在庆祝啦、哦、他们的国庆日啦、啊、有看到美国庆祝国庆日嘛、啊、但是伊朗那边他们说在那举办到、哈米尼第二天、哦、他们的国葬仪式、啊、川普就说、啊、你们大家大官大家都在那、哦、办丧事、啊、庆祝到哈米尼啊哦，算个办丧事啦，嘛袂当讲庆祝哦，应该讲就是人人在哀悼。啊，那美国这边是在庆祝的，啊，但是美国总统讲真简单啊，恁即马佮讲荷姆兹海峡要收钱哦，难怪吼飞弹那个你飙落，恁规个要官大官即马拢伫迄个哈米尼的国送典礼顶冠，即、這个飞弹去就好啊。但是伊讲伊袂安尼做呀，哦，因为安尼做都无人交伊谈判，所以袂安尼做呀，哦，所以美国的庆祝国庆日啊，啊，伊人的也哀悼着哈米尼伊这个国丧的仪式，就是吼丧事啊，啊，所以你来看，两个讲要谈和平，即马嘛是互相一个在呛声，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是陈小云所唱，《爱的苦酒》。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哈，阿姨，林秀琴阿姨哈，你讲目睭打涩足艰苦，哦，艾丽啊，好加在你甲我建议讲吼，食金丝丝一个清火通，治疗治疗，家里食食早餐。我真正听你的足乖哦，已经食五啊三千里的这组食完啦，搁要来煮匀。我甲秀琴阿姨讲，啊，你食得好无？阿姨讲哦，食得足好个呀，啊，就是好，唔则搁要订。啊，我就想讲去药局干买西啦，啊，唔过打电话你要给艾丽做业绩啦，都足好个呀。哦，非常感恩你，阿姨对我有信任对不？五啊金丝丝，五啊清火通搭配的使用。因为咱公司的目睭有细条血经，啊，总讲你的气血循环不好，啊，你伫食营养品、保养品，特别关顾目睭的，啊，当然慢慢啦、啊。你家己的循环都不好啊，啊，循环袂过，食的物件要吸收，要得出嘛，当然慢慢啦、啊。啊，唔只讲你哪当配合的使用的，食这是上好的。哦，赶快会上两罐的保湿防晒隔离乳好哩哈、哦！爸爸妈妈，你若想要管顾，你就赶快金丝丝交金火通，一粒一粒食早安哈，刚上好个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看起来也已经过一段路吼。当然你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有看。同款，等者娱乐秀，真紧赶紧会交好朋友来做者联系。都先交一两只朋友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这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陶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告诉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
7: 竹里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

咱台湾人离东南亚泰国无介远，飞机坐咧真紧就到伊啊，所以就有真侪人会去泰国佚佗。泰国婆啊，有诶，有那生做真水，泰国个水查某囡啊，每三十个都有一个人得谈得未春，也因为安尼，有五个未春的泰国婆啊，都有一个人有性病，甚至有诶有艾滋病。这款的统计，这款的比例数是有够惊人的。空中的男士朋友，那是要去泰国佚佗，这是真好，但是千万唔通去风流，去甲泰国婆啊上好。艾滋病唔是得滚生球的病症，那是万一去钓到，就一生无忧啊。有时那是你钓到了后，佫唔敢坦白讲，会佫传染互某囝，所以要去泰国佚佗。千万唔通去伤过久，唔通去学习引诱去。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不管环境如何转变，不管经济安怎办，不管咱的手头偌尼硬，你那是有饭通好食，啊，爸母、阿公、阿妈一定都要有饭通好食。咱爱俭爱俭家己，就是会饿腹肚，有哪会饿人家己？因为这是回报爸母恩的孝道，对着爸母的养育之恩。咱尽管安怎行，都行无十分之一，甚至行无百分之一。讲实在，爸母真正会当互你有效，是无偌久啊。有真侪人想要有效，可是老爸老母已经不在人世啊。人讲买债，啊买债都已经想过万啊。咱人生在世，什么代志拢会使去等一下，干那有效爸母，未使去等一下。有人讲，听候我大学毕业，我才来有效；听候我经济较好咧，我才来有效；听候我较闲咧，我才带老爸老母来去佚佗，我才来去有效。伊七等八等，爸母已经是等无去啊，爸母已经是转去啊。伫这个时阵，才在哭，才在伤心流目屎，才在后悔，这拢想过万啊。我敢讲，那是无好好有效爸母的人。伊的一生会加真无意义。人俗语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啊，子欲孝是亲不在。空中的好朋友，不孝爸母的人不是人，有孝爸母的人疼惜母子的人，这才是人上人，这才是人中的良方。干那事业做真大，结果是一个不孝子，这活在世间有啥物意义呢？上界对咱有亲恩的人，咱都报恩报未到啊！这敢不是人生上界大的遗憾？我只奉劝大家，有孝爱及时，爸母若转去，后悔就迟。爸母在世是无偌久，上家只有一百年，恭喜即阵的大孝子，嘛贺喜即阵的有孝女。爸母即阵活菩萨，有孝会到，较好念佛。吃素斋，有人父母伊无爱，看到庙事是安尼哭哭拜；有人公婆伊无爱，讲要出家去吃菜。参像这款的戆地主，佛祖是看家头壳一直害，为何先嫁都嫁未下？为何卡点都点未破？孝心、佛心是同一体，不孝是无法度入佛界，入佛界啊，入佛界。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都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境地若是愈歹，咱就爱愈拍拼愈强。即阵若是伫食头路的人，就爱体谅头家，是毋是伊有趁钱？毋通认为是家己伫趁钱互头家，干那想要一直要求头家加薪水、加奖金，要求休困日一礼拜休困两天以上。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头家，毋是遐尼好做。一个境地无好，话倒倒来会倒，机会一个就来破产。做头家的人是爱冒着风险，啊，食头路的人头家若是来倒，伊就失业啊。所以食头路的人爱一直拍拼，去扶头家接着。头家若是有趁钱，年底奖金一定是较济。咱真正爱有良心去将心比心。讲实在，劳工若是愈抗争，愈发动罢工，都无人想要伫台湾设工厂。到时失业的人就愈来愈多，咱家回想过去，台湾人即阵会好业，都是过去伊肯做、肯拍拼，有时阁无节日伫加班，迄个时阵两礼拜才有一天的休困日。即阵要要求一礼拜休困两天，若是女性阁遇到生产，阁有四十天的生产假，要阁要求补贴。什么劳保、什么健保，搁补贴什么退休金，真正做头家，那是有遐尼好赚，大家拢真欢喜要做头家。可是敢有遐尼好赚？那按照即阵台湾的处境，劳工那是愈抗争，台湾的企业有哪会一间一间一直来结束，然后外移去大陆，外移去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因为伫台湾请一个职员。请一个劳工是比伫大陆请十个劳工来得做工课较贵。这款劳工问题，若是一直继续落去，台湾人会愈来愈散。希望大家爱小看想一下，你甲看较早的菲律宾，菲律宾较早是世界上排第六好业的国家，后来嘛是因为百姓，因为劳工的问题好，要阁要求较好，所以一直罢工，一直示威。政府官员一直在贪污、在勾结，到尾也煞发生内乱。结果，即阵因要找头路，都爱离开家乡去外国来做花样。这是一面镜，得予人看。那是翘翘的人，想要永远安定，想要有一碗饭汤好食，千万唔通一直在示威，动不动就要罢工。咱知足，咱笑颜，咱笑福，咱感恩。安尼才会好过，才会愈来愈福分。

在我细汉的时阵，我规定囡仔真爱生土，我真爱捏土红啊，嘛真爱生玻璃珠啊，我那真爱现白啊，我真爱生擦弹弓啊，以警察的猎查啦。在较大汉的时阵，我会当伫溪仔边钓鱼，会当摸拿摸餐的顺耍掠鱼啊。我嘛会当卖鸡鸭饼、卖鸟来啊糖，我会当卖物件到探索会。有影伫阮细汉的时阵，食番薯签伫配菜脯，食的青的、甲硬的，拢无解好。可是大家大部分拢是安尼，所以就无感觉真可怜。有若无感觉特别的艰苦。伫阮大汉的时阵，阮顶多有一种要改善环境的斗志。因此，伫高中毕业了后，阮就会一直向贫穷挑战。阮会晓欠钱，阮会晓去存钱，阮会晓家己去考读书。阮会晓到尾啊，有若去考中医师，到尾啊嘛考到中医师。人讲伫艰苦中长大的囡仔是较坚强。伫温室中大丛的花蕊是较嫩叶，莫怪即阵的囡仔较唔捌代志。有人读到大学咧嫁人啊，也阁未晓煮三顿。有影即阵的人加真好命，可是好命唔是永远的。你甲看天灾地变、政治战争，即拢会输。经济一落千丈，十年还阁未翻身。那是聪明的人，都爱来迷雾丢油，爱大声接火来牛，唔通安尼接戆戆、接酷酷。二三十岁啊，还阁无半步；三十几岁啊，还阁咧食饭卡中央。咱人输人绝对袂使输阵，输阵真正是真歹看面。伫父母还阁存在的时阵，拼一个啊，互人看。和父母安心，和父母安慰，和社会人士甲你认同，空中的好朋友。父母的要求是无介大，只求你自立，会当顾母仔，唔当参像软卡鞋，要做头路是无半步。青春岁月是无介济，都爱把握好好势。那是放荡唔寸进，将来吃苦是你一个。期待大家有良心，时时感念父母恩。

错误那是来造成，干那一理接弊，我那无路用。咱来检讨错误的所在，亡羊补牢才应该。检讨协调这介重要，承认错误这嘛是大事呀。唔通过节拢认为家己上介高，别人的意见拢甲放水流。即阵台湾的党派是虾米济？大家拢讲是为国为民，意见是特别济。像一个台湾是安尼忽加乱咧咧，上介可怜的是阮遮的戆百姓。以后的选举，阮真正唔知道要选好对一个。政党那是未合作，虾米济党派有啥路用？政党那是互相在攻击，百姓的福利敢真正都得会到？政客是安尼杂嘴搞卡称，讲到尾啊，敢有结论？有人伊观察是压入闸，啊，有人死固在这话币，有人小姐拢未输，一个小输拢未赢。台湾的总统好参像嘛无好做，行东往西拢有人在啰嗦。主事者心头那是抓未定，台湾的经济一定是未用惊。看到电视在报政治，咱是气甲用未死。政党生来又争去，结果拢是在为选举。阮百姓的福利到底是在哪里？有人支票开甲满天飞，那是要实现，这都要望天报保庇。有人为着要当选，不择手段，甲人抹黑，讲人不忠兼不义，讲人贪污，搁耍细意。这款人的手段实在有够卑鄙。嘛有人跪伫讲台，目屎流是目屎滴，讲伊那是无当选，就会予人冤枉官家死。有一寡软心的戆百姓，为着要救伊，都拢选好伊。伊立委一个做咧，无人敢帮伊。伊嫌嫌贪污，予法院判刑，伊嘛无代志。嘛有人做官，厝里的钱财是满满是，但是平常时伫救灾，出钱出力，伊却是卡输一般的百姓。参像这款人以后的选举，咱敢得过爱选好伊。台湾即阵是遇到世界性的转型期，政党的政客那是一味伫为私利。未来台湾的前途是真可悲，咱百姓敢若有一票的权利，这票那是要当落，你一定是爱写字，唔通看这一票真无气。希望未来台湾拢真顺利，风调雨顺万万年。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愧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生有真侪代志，真歹讲起，有真侪歹人在做歹代志，好亲像落水溪放草鱼是溜溜去，嘛有人人生世事飞到到，啊厝人无定也无走，有人股票输家去跳楼，连车饮水嘛走去要吊刀，有人在食摇头丸，亲像当机在跳动。听到音乐，头壳是一直害，害到尾啊！讲伊，逐项都拢唔知。啊，有人性高性家在动工，现现大水冲来啊，伊嘛急空空，死守不等，讲要得到，结果拢去西方在报道。性高都爱求正信，唔通迷信无智慧。人讲佛在深山是莫观求。灵山自在悟心条，人人各有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复色亲情，何况是万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
6: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百花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过来讲一段善友善报的故事。 这段故事真有抗生的意义，我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第二位讲故事的进程，我代先感谢家人岳美山、德阳老师傅的地主普特书。普特书伊时常半工来讲故事给我听。普特书伊即阵得要80岁啊，但是伊身体还阁真勇。普特书伊对少年的时阵就加入佛教讲道会，一世界的讲道，讲一挂抗生抗癌的故事给人听。伊甲我讲，詹姆斯啊，你这个节目是做了真好，真有医方化学的意义。这款节目那是无法度一直继续落去，那是电台有时间经费做会到的话，爱一直增加时间。这有那是大天行道的一种路线，功德是无量。普特书伊甲我讲一个秘密，伊讲伊去予人拜八字，拜几啊遍，拢讲伊是会当食到49岁尔。结果伊今年得要80岁啊，伊的身体要怎样？这都是伊一直劝人行善，伊家己有那日日在行善，一直讲善事予大家听。结果伊不但脱过49岁，佫增加2几年的岁寿啊！伊伫49岁的时阵，有一暝在困的时阵，伊梦到一个头毛翠手白、仙风道骨的老人，摕一粒桃仔予伊食。伊将迄粒桃仔食了后，身体就加正样，丹田有够。伊在广告的时阵，因为内容真好，真侪人听。伊讲，这是做善事的好处，讲善事予人听，也是报人听道、听经、听善事，这叫做求师。我那是行善的路线之一。普特书伊广告予我听，我听了后讲予大家听，大家听了袂歹，佮讲予人听，也是报人收听，这拢是求师。是行善三大路线，求师、立师、在师之一。求师是排第二。空中好朋友，我认真找资料讲故事，若是听了感觉都未歹听，恁家一直报人收听。将来若是能力办得到，再过来增加时间来做一挂对家庭、社会较有意义的代志，这是我的心愿。有若是普特书的鼓励。普特书伊今年得要80岁啊，伊即阵身体还阁真勇健，伊的八字命是49岁，这都是伊行善天界添福寿，行善真正有善报。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清朝嘉庆年间，徽州嘉兴县这个所在有一个生理人，伊的名叫做王雕泰。王雕泰这个生理人，伊是在做油甲豆啊的生理。伊开一间雕台油豆行，是真大间，生意是做真快，有大卖啊，嘛有小卖。王雕台这个人，伊本性是真仁慈，较早的人是生活是较艰苦，乞食是真济。王雕台伊所开的油豆行，逐日拢有乞食来分，有时一日是过来下。王雕台伊袂免乞食，平日乞食来分，伊拢是借酒提好因。有一天有一个小乞丐来在分钱，这个小乞丐穿甲衣衫褴褛，头无剃，面无洗，两天鼻水是流到嘴里，臭脚搁兼臭头烂身，一挂胡须是伫个身躯顶梳来梳去，背来背去。这个乞丐囡仔鼻水流到嘴里的时阵，伊揪一个搁竖倒起来，伊个头壳拢是胡须在甲沾。伊确实安然自在，随在呼吸去站。王雕台伊看到这个乞丐囡仔，感觉这个乞丐囡仔真可怜。人别人的囡仔有老爸老母在疼惜，这个囡仔确实爱受日晒、受风霜之苦、受腰、受寒、受饿。王雕台就问讲囡仔，你几岁？你的老爸老母咧？这个乞丐囡仔讲阿伯，我今年7岁，我的爸母早就死去啊。我无老爸老母，听到这个话会让人心酸酸。王雕台伊赶紧摕7-8点钱予伊，迄、那个乞丐囡仔讲：“阿伯，你做人真好，摕这样济钱予我。再来，我得甲人分钱，人拢是摕1点钱，上加2点钱予我尔。”小乞丐一直说多谢，我来走啊。迄、那个小乞丐一日来油行分有钱，伊煞逐日来。王雕台，伊并无因为安尼来骂小乞丐， 伊特别照顾迄个小乞丐，近来拢是摕三五尖钱予伊。有一天，王朝台伊想讲，这个小乞丐无老爸无老母，遐尼可怜，看有法度特别甲伊照顾无？王朝台伊就问迄个小乞丐讲：“囡啊，你叫做啥物名？”迄、那个乞丐囡啊讲：“阿伯，我叫做红春。”王朝台讲：“红春，明仔载我要去杭州，杭州有一间中式公司，这间中式公司在托梦，讲真准。”你这么细汉就无老爸老母，这其中有原因。我看你对我来去杭州，咱来去杭州中学公司大一面，看中学公会甲你指点明路无？红春这个乞丐囡仔真聪明，听到王朝台在甲关心，伊一直睡倒下。两个带咧就向杭州中学公司出发啦。第一集面，两个人就住伫中学公司。确实是真灵感。第一集面，两个人拢做一个梦。王朝台伊梦到一个人摕一粒香瓜互伊食，然后搁再摕一条苦瓜互伊，最后搁送伊一粒糖啊。王朝台伊醒起来了后，伊一直在误这个梦。伫这个时阵，红春这个乞丐囡仔放声大哭讲：“阿伯，我的前途无希望啊！”王朝台伊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你紧讲。”红春这个小乞丐讲：“阿伯，我拄只在困的时阵，梦到一个人提一张纸，用锅啊将我的嘴裹起来，嘴裹起来都袂当食饭啊！阿伯，我做乞丐都得可怜啊！我后日啊恐惊会夭死。”王朝台伊心中在想：人讲中学公司在托梦是真准，那安尼红春这个乞丐囡仔，嘴互人用锅啊被纸裹起来，这个梦无解好。王朝台。我那为这个囡仔在烦恼。有一天，王朝台伊在看《尽心录》这本书，伊看到江西省九江府这个所在有一个乌口关，乌口甲乌口是同音。伊想讲，红春顶一日啊所做的梦，莫非是暗示红春爱去乌口关求发展，并不是会夭死？王朝台伊正半工，伊一直找红春这个乞丐囡仔。王朝台伊伫土地公庙边的一张大树卡，伊找到红春啊！伊看到红春坐伫树啊卡伫哭，那流目屎，那唱歌。王朝台伊甲听一个详细，原来是红春伫思念伊老爸老母。红春伊那哭那唱，伊唱讲：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红春伊心上所有的人啊，有妈妈通好照顾，有妈妈通好疼惜，有妈妈的囡仔敢若宝贝同款，无妈妈的囡仔都亲像路边的野草，无人照顾，任风吹，任雨打，任日晒，讲起来无老爸老母的囡仔是有够可怜的。王朝台伊喘一个大气，讲：“红春，我找你真久啊！”红春这个乞丐囡仔，目屎七七地讲：“阿伯，啊你找我，敢有啥物代志爱我做？”王朝台伊讲：“唔是要叫你做工课，是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甲看这本书，有写江西省九江府乌口镇。你顶一日啊，梦到一个人用纸背锅啊，割你的嘴，这唔是讲你后日啊会夭死。你看。”乌口，乌口是同音。这个梦是叫你去乌口镇求发展，将来说不定有大成就。王朝台伊真热心，伊在劝红春迄个乞丐囡仔去乌口关求发展。红春伊讲阿伯，乌口镇路头是千里，啊我也无钱，我是要安怎样去？王朝台讲这不要紧，我五两银给你，不过这五两银你唔通乌白开。不得已的时阵才使用，你沿路行，沿路甲人分。人讲路是伫嘴里，人较好嘴咧，甲人问，人就会甲人报路。红春伊想讲，我一只嘛是甲人分，啊去乌口镇嘛是甲人分。人阿伯遐尼好，摕五两银要互伊求发展，看伊是毋是会转运。伊即阵归去来去乌口镇试看咧，王朝台伊真功夫。将五两银甲做一个布袋啊，甲绑伫裤头里，搁再送红春一挂大娘，惊红春若是分无钱的时阵，通好食。 王朝台对着红春这个乞食囡仔，讲起来是照顾甲真周到啊。即马咱大声来讲，红春这个乞食囡仔，伊沿路行是沿路奔，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人讲行久都有来到位。红春伊终于来到江西省的湖口镇啊。伊入关的时阵，同款一直奔，可是迄一天，伊奔到真暗的时阵，伊拢奔无。天已经是真暗啊。红春伊本来到一间破草厝，伊看到有一对老翁公婆啊，伫下头啊，是一间做豆腐的小豆腐店。红春伊徛伫门口讲：“头家啊，头家娘，恁可怜我，可怜我无老爸老母，我腹肚真枵啊！恁有食的物件无？分一寡互我食好无？”两老翁公婆啊，仰头一个看，是一个乞食囡仔，两个老的是真有慈悲心。康会帮来讲囡啊，啊你是倒爷人，过去我都唔捌看过你来分啊。红春讲我腹肚确实真枵啊，请恁可怜我，一碗饭我食好无？我即阵是腰骨寒，两个老的赶紧将红春叫入去内面，将一寡清饭切菜甲温火烧。人讲清饭是当腰人，红春伊是大嘴细嘴一直飞，虽然是。无好的青菜青饭，但是伊即阵食起来嘛，感觉真好食。两老翁公婆啊，是看到摇头，感觉这个乞食囡仔是真可怜。红春这个乞食囡仔，伊食饱了后，才将伊来湖口关的经过，讲予迄两个老的听。两个老的讲：“啊，你这几岁尔，是要做啥物大头路求发展？我看你规矩住伫我家，做一寡小工课。阮两个老的也无囝，你规矩住家，予阮做囝。”红春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有大个所在啊，伊住安尼，和两个老的做客囝。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0: 放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也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拄只讲红村，伊来到乌口店的第一工，都和豆腐店的两个老红公婆啊，认做二囝。伊有大个所在啊，虽然两个老的家庭是真善巧，但是两个老的拢有一粒同情心甲慈悲心。红村这个乞丐囡仔，因为伊自细汉都无老爸老母，伊已经知影啥物叫做艰苦，啥物叫做好命。伊自细汉都接受着磨练，所以伊真捌代志。伊会倒下豆腐做一挂小工课，因为做豆腐，豆腐一个食济，臭脚臭到烂耳煞好去，皮肤嘛一直水起来。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梭，一过十年啊。红春这个囡仔也已经十七岁啊。红春伊同款打豆腐打，一世纪都卖豆腐。伫这十年来，伊正骨力在做工课，伊嘛正友好伊的二爹甲二庙。伊嘛一直在怀念伊个人情人王朝台这个人。有一天，红春伊打豆腐在卖，伊发觉有一间年久失修的租厝。这间厝好残旧，是较早大户业人所住的厝。红春伊感觉真奇怪，这么好的厝拢无人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红春伊就探听，原来迄间厝闹鬼，闹甲真厉害，无人敢住。红春伊是乞丐囡仔出身呢，过去专门在困破庙时，专门在困无人住的厝。红春伊转去的时阵，就甲伊的客伯客母讲：“阿爹阿娘，咱这间破草厝遐尼细间，那是透风落雨，在做豆腐真无方便。咱过去搬来去迄间无人住的厝住。”两个老的讲：“听讲迄间厝有老鬼呢。”红春讲：“阿爹阿娘。”福地是福人机，再佫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咱唔捌害人，鬼嘛甲咱无冤无仇，鬼绝对袂害咱。咱搬来去住看咧，两个老的听听来讲，认为真有道理。自安尼就搬去迄间闹鬼的租厝住。拄搬入去的第一暝，红春伊在困的时阵，有听到一阵鬼在参详啊。有一个鬼讲，红春这个人搬来住。咱煞倒爱虾米？咱归去搬来第二笼，第一笼牛音大。红春伊感觉真好奇，这到底是啥物人在讲话？伊要看一下究竟。伫过冬暝，红春伊跳过伊去第二笼困，规定过又搁参详啊，搁搬去第三笼。红春又搁去第三笼困啊，鬼搁再搬去第四笼。稍等一下，咱再搁继续讲煞入去。

拄只讲迄间的租厝是真大间，真空旷，拢总有五楼，阁有后花园。规定贵为着要闪避红村，已经刷去第四楼啊。红村伊无相信有鬼，伊要查看这到底是啥物人，到底是啥物原因。伫第五天的时阵，鬼刷去第五楼。红村伊是乞丐囡仔出身的，伊真好胆。伊利用半暝啊，雄雄甲走去第五楼，真奇怪的代志发生啊！规定鬼是安走甲嘿嘿叫，一直向后花园多走。红村对后面一直甲约。规定鬼一个一个向后花园的溪堤啊来，一个一个向溪堤啊跳落去啊。照道理讲，人跳落去溪堤啊，爱有声，爱有水花映起来。可是迄阵鬼跳落溪堤啊来，拢无声无水，嘛无水花。红村伊向溪堤啊一个看，溪堤啊根本都拢无水。红村伊就仰低头甲骨看咧，哭起来一声，一瓮金丝丝的金瓮啊出现啊。红村伊边啊骨一个多一瓮金瓮，红村伊得到保障啊。红村伊过当工，就探听迄间租厝的主人，探听好势了后，就去找因。租厝的主人想讲迄间厝闹鬼未大滴，就安尼俗俗灭了红村。红村这个乞丐囡仔到即阵真正大出运啊！两个老人公婆啊，因为有善心、有慈悲心，无意中收到一个乞丐囝，即阵本来当享受晚年啊。红村伊翻厝，伊开始做大生意啊，伊真正出运啊！起码过来讲，王朝台这个经营有导航的善人，经过十年了后，因为互人多真侪钱，煞欠人真侪债务。因为伊真善良，互人倒的钱讨袂倒转来，欠人的钱却是爱心。伊煞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啊！正在伊在无法可施的时阵，红村伊探听到伊的人情人有困难，红村伊转来报恩啊！红村伊看到王朝台的时阵，赶紧双脚跪咧，向王朝台行大礼，碎多谢。王朝台伊赶紧家看起来，红村讲阿伯，感谢你过去的疼惜甲赞助，我才有今仔日。你即阵游导航，我听讲你负债累累，但不要紧，互我烦恼就好啊。王朝台讲红村，这毋是小数目。红村伊讲阿伯，你免烦恼，我有法度，互你重整旗鼓，生意做比即阵搁较大。红村伊替王朝台先负债，搁再甲还厝，所有的货是甲放甲出归厝间。红村伫要走的时阵，搁再摕五百两银互王朝台。红村伊讲阿伯，若是有困难的时阵，会使过来找我。王朝台伊想袂到十年前做一件小小的善事，今仔日会遇到这么大的回报，伊嘛想袂到一个乞丐囡仔会变成大富家人。王朝台伊想到十年前，伫杭州中小公司，伊望到有一个人摕一粒香瓜互伊食，食了后，搁再摕一条苦瓜互食，最后搁摕一粒糖啊互食。原来这个梦是先甘受苦，苦了后搁再甜。伊十年前，若是无一点的慈悲心来赞助迄个乞丐囡仔，伊今仔日只有吃苦，根本都无法度搁再吃着甜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做善事，唔免要要求明日啊有回报，有法度做善事，这是咱的光阴。有善事可互咱做，这有那是一个机会。参像故事中的王朝台甲卖豆腐的两个老翁公婆啊，因都是有善心、有慈悲心，因为红村这个乞丐囡仔是臭脚佮兼臭头，好心的对规大丁，可见是有臭味，三尺外都有闻到啊。啥物人看到，啥物人都会惊，拢想讲闪较开的，有几个人会去帮助因。当时的王朝台帮助伊，并不是要要求得到回报，但是咱人的一生是真歹料，人讲。十年好当，十年是好事。圆的会变，啊变的会圆。王朝台因为有一点的善心，伊无想要得到回报，伊确实得到回报啊，这是应该。因为天公是有目睭，善人甲孝子，天拢有在看。空中的好朋友，有时一念之人，会当得到无穷无尽的安慰。我只希望人人有孝，人人成善，人人健康长岁寿。

素，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茴莲仙、加防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不
1: 咱人在这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喇叭油，会酸涩。在咧这个时阵，就是简单讲，咱的目睭开始在咧老化，在咧变歹啊。

爱对产生白蚊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查病，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八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人讲未讲先笑，无干也有诈。即句话是提醒人交朋友爱小心，做生意爱小心，有利害关系时阵更加爱小心。咱人若是接触到喜事，心内真欢喜的时阵，伊的面容一定是笑容，这正讲是心笑，面也笑。那是假笑、甲苦笑，拢是面笑啊，心无笑。那是会晓假笑、苦笑，这总比面傲面臭搁较好。所以生意人、食头路人，拢爱会晓假笑、会晓苦笑。上好是真古锥、真可爱的微笑。那是做生意时常保持微笑的人，伊所做的生意一定会加较好。伊的朋友卖加真济，伊的事业一定会加真成功。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蚵仔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
5: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伫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迄个波，
1: 嘿，迄个波发生什么代志？
0: 你落雨啊，你落雨。啊，五月十，五月十日，
1: 啊，恁过啦。
0: 我知呀啦，我那唔知呀。
1: 今日
0: 五月二日啊，
1: 对我十一天啊。
0: 经过十一天，我怎么在想啦？我在想讲五月十日迄天哦，到底咱是咧创啥啦？
1: 五月十一，
0: 对不？哎啦，我是咧想讲
1: 对嘛？
0: 哎呀，我是咧想讲迄天到底是咧创？
1: 哟，
0: 你袂记
1: 个？袂记个啦。
0: 未记啊、
1: 哦！有，
0: 嘿，啊，那未记，未记啊！
1: 是啊，
0: 五月十一啦，吼、
1: 哦，是，
0: 好啦，啊，五月十一刚多拜鬼的站，
1: 拜鬼，
0: 拜五，拜四，拜四，
1: 哦，星期四的，
0: 多六个礼五啦，
1: 嘿啦，
0: 多拜四啦，
1: 有，
0: 你讲啊，你做节目啊，你从
1: 啊，对哇，你上班呐、啊，哎呀、啊，
0: 好啦，谢谢，感谢恁做这时代好朋友，感恩爱哦，收听恁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我是阿董哈，
1: 我是阿燕。
0: 啊，那有需要阿董主演啊，做服务要听歌哎哈。
1: 嗯，
0: 来电话打进来。
1: 哎，掉
0: 啊！你们要听歌的哈，电话都通通打进来。
1: 掉，
0: 然后我再慢慢的安排。
1: 哦、你讲，我讲个就好啊。
0: 我讲
1: 哈，
0: 咱这个时阵，咱的听有足多。
1: 嘿，
0: 我有去个注意哦。
1: 注意什么？
0: 注意咱即马嘞，差不多几号的站？
1: 嗯，
0: 七十外号哈。
1: 嘿。
0: 七十外，大家拢会晓讲国语，甚至国语嘛拢听有，
1: 拢听有啊，
0: 有哦，拢听有哦，
1: 系啊，
0: 甚至嘛拢会，足侪拢会捌你个哦，
1: 对啊，
0: 七阵七十外目前哦，目前七十外哦，
1: 是啊，
0: 哦对哦，
1: 嗯对，
0: 我讲七八十岁的，
1: 嘿，
0: 这段的年岁啊，
1: 是，
0: 这阵现主席七十岁到八十岁，这段的年岁的人哦，
1: 嗯，
0: 我讲捌你个足侪，
1: 啊对，
0: 足侪，这你唔通想讲啊，最后都唔捌你无。哦，我错、
1: 啊，无啦，
0: 你关心我都唔对啊。
1: 因为今嘛吼，不离的人愈来愈济啊。
0: 对，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喂，
0: 你好，
1: 你好，王先生，嘿，
0: 对，
2: 你啊，到家马在唔在搞？
1: 嘿，对啊，就是卡你的电话你拢无接啦。
0: 你人那电话卡去，你两日爱听啦。
1: 嘿，爱听吼，
0: 好不？
2: 你
1: 有
2: 爱中昼暗
1: 这里
2: 卡
1: 这
2: 接
1: 吧？哦，好，安尼了解，
0: 中昼
2: 中昼，人来处理你外
0: 口，
2: 你
0: 要做
1: 接。
0: 好，
1: 我再甲这个会员讲一下。
0: 好好，安尼我这个要安头啊，还要再过啊。
2: 我已经都跟你讲，加油脚啊！
1: 哦，系好。
2: 没起来，跳咯。
0: 好，安尼我今嘛知影你的时间，我今嘛再讲哈。好。啊！你像有诶，咱寄好运诶啦，还是寄有叫诶吼？啊，阮嘛是爱尽量爱甲单顶管那个注明者。嘿，来你好，来你好。
3: 那个流浪甲灌水，
1: 流浪甲淡水啦。
0: 流浪甲淡水也毋是灌水啦，灌水就惨嘛，灌水油脂就歹去啊吼。好啊，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哎呦，
1: 给
3: 我
1: 个当机会行。明仔开始上啦，明仔再开始上哈。
3: 哦、
1: 啊！你后日后日再收会到哈？
0: 你可能爱后日咯哈。
1: 嘿，
0: 好来，来你好。
4: 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4: 我叫是我卡唔对，我烦恼一个呢。
1: 嘿，是。
4: 要点歌，要，恁头拄啊报告月十日迄个包，我今晚要来，我来坐车，坐迄个快车，我坐快车小姐。
1: 啊好，快车小姐哈。好，我再给你吹哈。好，好，谢谢。
0: 好 ，OK 哈。电话起来用大哦，简单明了就。
1: 是。
0: 讲几波，我到遐直直听。讲几波嘛是快车小姐。好啦，恁爱听歌，我给你安排哈。
1: 嗯。
0: 啊，恁现场的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0800-710-123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电话拢再来联络到啊。
1: 是。
0: 恁爱听歌，我再紧给你吹。哦，啊，那流浪到台北吼。
1: 流浪到淡水。
0: 淡水哦，淡水哦，淡水就淡水好。来，你好。
1: 来，四大哥。哦。老卡接起啊。
0: 老卡接，老卡你老接到吼。啊，听什么歌？电脑拍起来吼，电脑拍起来，恁再我都共吹，再我都共安排。好，谢谢罗兰。今天刚刚气象有报道哈。
1: 嗯。
0: 今天刚刚气象有报道哦，就要红台哦。
1: 哟。
0: 恁今日算骑七个吹啦嘛？
1: 系对啊。
0: 大家爱密切注意一下哦。
1: 嗯，
0: 这个风台看来势汹汹哦。
1: 是，
0: 但是咱中部这吼，可能受影响的较袂遐严重啊。
1: 对。
0: 啊，北部的较严重。
1: 对。哦，
0: 北部的较严重，但是嘛是爱特别爱注意一下。
1: 是。
0: 好、哦，来稍等咧，喂，来你好。
1: 啊，
0: 来。
1: 哦。哎，钟大姐了。
5: 对，我到台北和你唱哦。
1: 哦，流浪到台北。
0: 流浪到台北。
5: 系啊，你唱啊。
0: 流浪到台北的头啊是安怎唱啊？流浪到台北。
5: 你唱啦，你咧唱我未收入客店啊了。
0: 真的哦。
1: 好、
0: 哦、
1: 好、
0: 哦哦。我等入客店啊，无得我就客啊。哈哈哈
5: 哈哈。蛮厉害诶。
0: 哦哦哦哦。
5: 谢谢啊。
0: 好，流浪到台北，
1: 流浪到台北，
0: 你这是要怎唱啊？
1: 我
0: 无啥印象，我讲我用手机啊，我用手机听我嘛。来好，来你好，喂，
6: 喂，我要点歌。
0: 哦，来要点歌好啊，来啊，来讲啊，喂，
1: 喂，
0: 啊，你是要讲无啦？
1: 你要听什么歌？
0: 啊，在唱这
1: 喂，林先生。来了无声啦，无声
0: 无麦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喂
7: 喂，
1: 嘿阿明姐，
7: 哎呀，
1: 嘿你好，
7: 嘿，你哥加办事会，还有对陈一龙感情债啦，
1: 哦感情债啦哈，我这来催啦哈，
7: 太抢手啦，
0: 好，阿妈不晓得打工点没有哈，
7: 我无来一下对
0: 干啊，你今晚你那打工点，我报警察咯，
7: 警察来抓你好啦，
0: 哦好啦好啦，再来抓我，我讲哦，
7: 好，
0: 打工报啊，打工那无感情债哦，我就要报日本警察。喂，哪里有？哎，
6: 喂，
0: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阿董，你好，
0: 啊啊，你好，你好，嘿、欸，你的手机的信号那遐歹啊？
6: 我看起来看歹，
1: 嘿啊，
0: 安怎啦？喂，
6: 啦
0: 我听无安啦，
6: 冰点，
0: 冰点哦，冰点，好好，好啦，好好，来好啦，你好。
7: 你好，阿董，我要听天津的芬兰。
0: 哦，天津的芬兰哦，好啊，好啊，
7: 谢谢。
0: 好 ，OK， 不要紧，好，无问题，好，听歌加唱，好好啊，好啊，好啊，卖搁点了，搁点了，你若唱袂去，我嘛无法度，好对不对？系啊，哦，我看嘛，流浪到台北，我听看卖啊，哦，来，喂，你好。
1: 来了，嘿，林大哥。
6: 哎，阿
1: 明家阿伯阿伯，
0: 哎，不啥明家，
1: 哎，咱们那个给我说，明仔再开始再开始办哈，
0: 明仔再开始呀，哎呀，
1: 哎，应该差不多做会起啊呢哈，
0: 应该七块买啊，七块块好做会无，做一遍未，哎呀，
1: 有啊，
0: 他先讲嘿呀，
1: 哈，
0: 好。好，
1: 谢谢。
0: 因为咱这外务老要过吼，伊拢会卡电话，
1: 是，
0: 哦，拢会卡电话，甲恁联络。啊，咱各位士多兵，你家己有买物件，
1: 嗯，
0: 你是咪你家己会知？
1: 哎、欸，对。
0: 啊，差不多这两天啊，吼，伊即马咱外务老要过吼，伊拢会先卡电话，包括你那往寄南部的寄货运到，伊嘛是货运的嘛是拢会先甲你通知。
1: 对啊，甚至讲阮小姐要寄货进前，拢会先卡着甲你通知。啊，我货要寄落去啊。
0: 对对，伊就是拢甲你通知讲哦，啊，我吼要甲你寄落啊，互你心理准备者。
1: 是啊。
0: 哦、差不多，咱那中部要寄到南部，拢差不多时间咯、哦，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啦。
1: 对啦。
0: 今日甲你通知。啊，今日甲你寄，应该头明仔就上班，后日就交啊。
1: 啊对，
0: 啊你就家己恁的钱，可能有诶要寄管理员，你就寄管理员吼。
1: 是。
0: 啊，有诶那讲哦啊那到那电话咧亮的时候，啊你就爱家注意听者。
1: 是。
0: 啊，无因为外母要过拢会卡电话，啊你那电话佫唔敢听。
1: 嗯。
0: 哇。啊，外母当作你无滴嘢。
1: 是啊。
0: 啊，不那送。
1: 哎对哇、啊。
0: 去到当作讲你都无人滴嘢，你我去办去闹路用。
1: 对、
0: 啊。哦，啊，所以电话你家家听，你免烦恼哦。
1: 嗯。
0: 诈骗集团嘛，骗你袂掉啦。
1: 系啦。
0: 系啦，恁呐，卖贪心哦，卖恶白痴哦。嘿，听个阿那讲，我不该送好，安尼就家电电话家听就对。
1: 对哇、啊，系啊。
0: 好，谢谢，感恩多谢，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哎呀，流浪到台北哦！
1: 哎、欸，对，
0: 祝
1: 我来流浪。
0: 好、哦，来，你个电话麦，来，电话麦，我电话麦。

0: 没办，
1: 应该是安尼款啦。
0: 对啦，对啦。
1: 阿仔，点卡在卡在点听这声咧。
0: 要
1: 开点，要开点，唔切点，哦，唔切点唱的啦。
0: 系啦。
1: 阿咱点听啦，但是无唔八去甲试啦。
0: 系啊，有影。
1: 感恩你哈。
0: 是。
1: 啊，好，我有一个机会试看卖啊。阿里阿多
0: ，Thank you。
1: 三块起去买满钱。
0: 买袂掉啊啦。
1: 买袂掉，我嘛无阿多。
0: 就即卖我跟你讲吼，外口物资大行拢起价。
1: 冇掉。
0: 真正我跟你讲，不管是什么物件，恁家己
1: 吼，
0: 我相信哪个有咧行外口咧买物件。
1: 有啦，倒一个无去外口咧买物件。
0: 尤其是我家庭主妇吼，感受上大。
1: 啊对啊，我来讲。诶，足侪哦，家庭主妇哦，有时哦，普通时啊，一千块，炸出门去外口买，
0: 有啊，
1: 买甲寒甲手会酸，
0: 系啊，
1: 过来咧，过来一千块买甲吼，
0: 买无三，买无两行啊，
1: 系啊，
0: 真的啊，
1: 那现在一说见咧，
0: 我记一早吼，那买一只龟乌
1: 哦。
0: 那一只龟买起来只要380块，
1: 三百八十块，
0: 就这大只，对不？今麦我跟你讲，你这只龟起无500块以上，你买袂到。
1: 哎，安尼差150块呢？
0: 差足多啦！
1: 你350块才买到嘛？
0: 今麦、
1: 来，500块还佫买真
0: 贵
1: 少。
0: 买袂到啊！
1: 喂，你好。
2: 阿东，谢谢啊。
0: 没啦。
1: 阿七万，你是对唔对？
2: 对
1: 了，
2: 好，叫我听。
1: 对，
2: 生意
0: 兴旺嘿。谢谢，谢谢。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哦，
1: 你丢了。
0: 哎，
1: 好，丢丢。
0: 对啊，所以讲不管外口，今嘛尤其你若讲吼，就讲这个啊，属于高营养品的。
1: 有有有。
0: 嘛是拢全面拢起价，起价足恐怖的
1: 咧。对啊，今嘛当嘛起，我个讲，尤其哦，
0: 嘿，
1: 牛奶粉
0: 类的这个粉类。
1: 对，牛奶粉的物件。
0: 是啊。
1: 粉类的，你譬如讲，囡仔你只爱牛奶粉。
0: 哎
1: 呀，大人咧只系牛奶粉，
0: 有啊，
1: 大人咧只系营养粉，
0: 有啊。
1: 我甲你讲，嘛拢起足惯咧，
0: 起足惯咧啊。
1: 我即马甲恁补充者，咱上礼拜天吼，
0: 系啊，
1: 即个油价吼，
0: 有，
1: 我忽然间涨咧，咁看唔到吼，
0: 哦是，
1: 当作无起价，
0: 哦是，
1: 无起价，要落价啦，
0: 啊落价，
1: 涨嘅汽油是落6价，
0: 哦汽油落6价，
1: 啊柴油是落7价，
0: 哦柴油落7价，
1: 我涨到无注意咁查到吼，结果我咁讲刷下班哦，
0: 是，
1: 人听就卡到，啊当啊，汽油甲柴油落价呢，啊我咁当作讲拢无落价，
0: 有，
1: 啊有啦有落价啦吼，
0: 系是，
1: 哎啦汽油落6价。啊，柴油六七加好，跟补充，跟报告者哈。
0: 是，
1: 阿来讲诶，啊，气大家拢有感受到，
0: 对，
1: 哦，啊，气最气少，
0: 嘿，
1: 啊，就爱看物件，
0: 啊是，
1: 啊，我看伊来源，
0: 对，
1: 哦，看伊来源是为倒进的吧？
0: 是，
1: 你那分类为纽西兰的啊，
0: 嘿，
1: 啊为倒进的吧？
0: 是啊，
1: 啊看伊关税税金拢不一定，
0: 哎对啊，
1: 哦，你那纯为美国为咱的产品嘛，为美国进口的呀，
0: 对啊，
1: 进口诶美国的关税嘛贵
0: 啊，日本的关税嘛是拢
1: 贵呀，贵啊，拢贵啦，但是哦。贵猛贵啦吼，有时啊老大人真需要的一项物件，
0: 是，
1: 恁绝对一定爱买回去加减啉。
0: 哎，有呀，
1: 这个物件吼，在咱台湾的一挂养老院，老人院啦吼，
0: 是，
1: 啊，真多，
0: 足多，
1: 包括营养师，
0: 是，
1: 医生护士，嘛拢甲老大人推荐介绍，这个物件。卡只泡来啉诶，
0: 会
1: 当补充到咱啊乳清蛋白营养素。
0: 对，
1: 哦，来爱甲咱人老大人哦，真需要这个200g嘛。
0: 对啊，
1: 啊乳清蛋白嘛，矿物质嘛。
0: 嗯，
1: 哦对哦，啊个有这个啊自恋的这个氨基酸，拢真需要。
0: 是
1: 啊，但是哦，你咧食泡这款的来咧啉吼，你卖有这个乳糖诶，
0: 是
1: 卖有甜的啦。
0: 对啦，
1: 因为你若有甜的哦，咱真侪时代好朋友，你爱家己去选择。你若去买着有甜的，有诶化学甜的，
0: 嘿，
1: 起码无好哦。
0: 是啊，
1: 对咱本身家己有糖分的嘛，不嘛无好哦。
0: 对，所以讲一般我挂靠营养素，真正嘛是满满是。
1: 哇，满满是哦，
0: 但是唯独这句话哈是台湾话哈，全国安尼话袂甲欠费
1: 啦。我讲。过去包括营养师跟医生有认证，
0: 是
1: 啊，无你甲想啦，阿伯阿妈，我这袂使我白讲呢。在咱台湾足多哦，这个老人医营养医嘛吼，老人医嘛吼，
0: 是啊，
1: 是不足多？
0: 还对啊，
1: 啊足多当中，你甲想老大人去住地下，咧受这个专业的人员咧照顾，
0: 是
1: 啊，今日时势无人肯顾啊，还
0: 对啊，
1: 但是哦，一个拢爱开几啊万，还
0: 对，
1: 但是这个当中。这间，伊拢需要老大人一定爱 甲伊嘛要甲你顾好。
0: 是啊，
1: 因为你我讲个呢，伊若顾无好些，老大人若走去啊啦，伊是咪兼接客哦？
0: 啊对啊，
1: 好、哦、对唔对？
0: 是啊，
1: 所以因拢哦啊拢买这款的哦，
0: 嗯
1: 啊，做营养的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素，拢来咧泡老大人。男女通用拢互因食，互因身体虚弱的人哦，包括你看有的人啊手术的吼，
0: 嗯，
1: 迄手术是咪手术后，医生拢嘛甲你讲哦，等去厝诶，食较营养诶，
0: 对，
1: 啊唔通食一寡油脂伤高，
0: 是，
1: 哦，迄油脂伤高诶唔通食，哦，啊你食较清诶，较营养诶，啊，包括真侪老大人哦，伊无破病哦，
0: 嗯，
1: 但是那奇怪。迄、那个肉吼、
0: 哦，一直流失去，
1: 系啊，
0: 一直散去。
1: 嘿，这人手啦吼，下多年啦，
0: 哟，
1: 奇怪啊，都也无破病检查，也无啊，医生也讲啊，我也无安怎就正正常。啊，那也下多年一直愈来愈衰去啊。
0: 迄个是叫做肌少症。
1: 迄肌少症哦，会慢慢啊，把迄肉吼流失掉，
0: 是啊，
1: 老掉啦。
0: 有啊。
1: 啊，后日哦，到尾啊，你都萎缩。
0: 嘿。
1: 啊，你甲看啊，咱咧蝴蝶袖哦，
0: 嗯，
1: 咱咧手咱。那穿地球哦，这算什么？
0: 这蝴蝶袖啊，
1: 哦、这蝴蝶袖
0: 啊，对啊。
1: 你也看，咱家己爱检查，咱家己咱手穿好地球哦。啊，这个蝴蝶袖，咱家己检查看嘛。嘿，你那把伤暗哦，哎嘛不用的哦。
0: 推落去，我那穿只 M P 哇。
1: 啊，哎嘛不行哦。哎，
0: 这都是拢叫做肌少症，然后蝴蝶袖嘛。
1: 哎呀，蝴蝶袖，哎，可能嘛不用。
0: 所以讲，因为老大人，你那个一旦得到肌少症，我讲啊，医生讲，这是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
1: 这有影哦，这是。
0: 因为你卡人无力气啊！我讲你
1: 卡无力，你都无在。
0: 你无吧，你卡就一定无力，你支撑未固，你都无在条件。
1: 这你甲看，作者我有甲注意哦。
0: 嘿，
1: 还有个卡多林马，
0: 就手机的呀、啊，
1: 变手机啊！我讲哦，卡多林马无去哦。
0: 嘿，
1: 即马过来换刀的站，换卡层皮，
0: 对卡层头。
1: 嘿，卡层皮即马嘛都无去。
0: 对。
1: 啊，即马达达啊，卡多林啊无吧，卡层皮也无吧，啊过来即个蝴蝶袖哦。
0: 嘿，
1: 这马龙一直人拢无一无去哦，会愈来愈衰机哦。
0: 对啊，
1: 这就是叫做无形的杀手。
0: 肌少症
1: 啊，这哦，这外讲，这就是一定你爱胃肠啦吼，上面你爱顾啦，
0: 对，
1: 啊，过来补充营养啦。
0: 是，
1: 啊，咱补充营养哦，唔是讲哦，啊，我三顿哦吃燕窝鱼翅，唔是安尼哦。
0: 啊，你吃有时袂吸收啊，
1: 嘛
0: 我都跟你说嘛。
1: 你唔是讲吃燕窝鱼翅，还是讲哦，我特顿都吃空吧，吃空吧，安尼都唔对哦。
0: 你连咪就中风啊？
1: 不是讲哦，我鱼肉吧，恁在吃，我就营养哦。
0: 不是，
1: 不是，你爱考虑啥嘞？考虑你胃肠，我都去吸收无。
0: 对。
1: 啊，所以你甲看，伊这我恁拄仔咧讲，讲全国老大人有哦，拢安尼，伊这一寡医生啦、啊、营养师哦，拢甲恁推荐介绍，要顾老大人的身体健康，甲顾好好些。
0: 对。
1: 啊，顾好些哦，自己哦。定定咧欠去，定定咧欠去啦。
0: 是
1: 啊，但是哦，欠归欠，咱嘛是爱想办法咯。
0: 哎，对。
1: 啊，摕一寡来，荷兰的空中的时段吼，啊，甲恁做一下优惠的。
0: 是
1: 啊，恁详细听，注意听，咱请过来听歌吼。啊，我卡等了，我再先进来问看嘛，看到底是办哪优惠？恁头家有，阮头家有咧讲啦。
0: 嗯。
1: 啊，但是哦，讲办哪优惠，我进来问看嘛。来，我先来安排这条这条五分钟诶。流浪到淡水吼，好来，这条五分钟的有够空，我卡电话啊，恁现场电话空白空空，七二空，
0: 七两三，
1: 看卖啊。

0: 好啦，要打就打啦，小酒啉较少啦。
1: 系啦，
0: 小酒也无咧偌好喝吼。
1: 对，
0: 啉较少，哎，其吼，各位老朋友，小酒呐，你唔通开车哦。
1: 对，酒后不开车。
0: 这卖头毛气呵。
1: 唔呀。
0: 你那万倍啦，无发生车祸啦，叫交通我炸掉啦。
1: 哟，就这樣。
0: 看你这张单爱看六偌侪万。
1: 诶，嘛八百来九万遐。
0: 对啊。
1: 系啊。
0: 还是咪你是咪一心疼？
1: 对。
0: 啊，你那发生车祸，你更加惨。
1: 哎呀。
0: 保险公司无要赔你。
1: 是啊。
0: 好对
1: 啊。对啊。
0: 啊，你爱个赔对方。
1: 对啊。
0: 啊，你家己车就去修理。
1: 系啊。
0: 啊，你要奈何？
1: 开个较大条。
0: 啊，你就去开一张就这诶红单。
1: 对啊。
0: 吼吼，这啊保险公司无要插你啦。
1: 诶、欸，啊，这是好运哦。
0: 系啊。
1: 真好运诶哦。
0: 哟，
1: 啊那无好运，
0: 七天已经做排运啦。
1: 无啊那去那国开海路的吼，七天后回家。
0: 哟嘞，人啊去讲王姐，人啊救不起来哦。
1: 哟，
0: 看你不安喏。
1: 对哇、啊，啊是你家本身嘞。
0: 所以哦，你要啉烧酒不要紧。
1: 嗯，
0: 你得请司机给你载。
1: 是。
0: 哦，见车嘛好啊。人家带起来嘛，好啊，
1: 嗯，
0: 好对，
1: 哎、欸、对，
0: 嘿，开几十万钱，较安心啦，哈，
1: 对啦，
0: 好啦，阿你老婆转上电的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准备进广告，全国的啦，
1: 嗯，
0: 这个是全国老大人上界需要的营养粉啦，就是咱的早好康，
1: 乳清蛋白。
0: 啊，乳清蛋白营养素，这个早好康，这用铁公啊，真对啊吼。
1: 是啊，器官啊，
0: 那器官啊，
1: 嘿，
0: 这得咱这个啊，便宜哦吼，便宜的必要的药妆店不？
1: 哎对，
0: 迄款的都在卖啊。
1: 是啊，是讲在一般这个疗养院啦，
0: 我拢
1: 总有的嘞。
0: 诶，这只要啊疗养院啦吼，迄也有啦，啊，佮大间病院边啊人咧卖物件，迄种这啊早下康伊这种有。
1: 对。
0: 但是哦，伊咧卖较贵哦。
1: 啊，有呀。
0: 伊啊，你若去遐买吼，临时临时若去需要要去买一罐哦，1580块。
1: 本来一早是1380
0: 啊，起码起价啊。
1: 起200。
0: 起码起200块。
1: 一罐起200。
0: 啊，你佮想啊？
1: 嘿。
0: 工人。啊，铁工啊，
1: 有啊，
0: 哦对啊，啊包装啊，原料啊，
1: 有啊，
0: 拢起价啊，
1: 全部拢起
0: 价。较早是1380，即马变1580。你有时若去病院要看者亲朋戚友吼，
1: 嗯，
0: 像讲去到地要买些营养吼，
1: 有，
0: 你赶一款来找好康，
1: 是
0: 乳清蛋白，对着老大人开刀的身体虚弱的，
1: 对，
0: 拢真好，
1: 是
0: 上介营养的补充。比你咧，什么咧包红包啦，
1: 嗯，
0: 买水果啦，嘿，骨较好。
1: 哎，对，
0: 啊，要吃就吃这款的早下工，这是全台湾哦，尤其养老院、老人院哦，真侪时段拢咧啉的，
1: 啊，
0: 这就是医生啦，加这个啊营养师吼、
1: 哦。
0: 特别推荐介绍的，
1: 对，包括咱出来带小朋友啦，吃袂水，吃袂烫的，
0: 这你好啉吗？
1: 这嘛使啉呢。
0: 啊，这你免烦恼吼，这有糖尿病的人哦，拢会当啉。
1: 对，而且内底佫添加着这个双倍铬元素。
0: 对，双倍铬元素，还有这个自恋的氨基酸哈。
1: 是。
0: 啊，佮包括矿物质、微量元素。哦，啊，乳清蛋白里面生了几种的哦，
1: 嗯，
0: 这真适合大人囡仔拢会当吃，
1: 是，
0: 囡仔啦较不爱吃啊，老大人啦感觉讲一半打胃口歹啊，营养吸收较袂调的，
1: 嗯，
0: 哦啊，感觉最近在体重如果了后咧减毛，该你这都啊较少泡来啉的，
1: 是，
0: 啊，这咧泡哦无规定啦，你都下早时想到你要啉一杯也蛮好，但是哦，咱重点里面的营养较多，
1: 哟，
0: 你唔通用伤烧的水，
1: 对，
0: 还伤烧哦，惊。去甲破坏掉，
1: 对，
0: 你用半小零啊，对啊，
1: 哎、欸，是，
0: 哦，安尼好不好？恁这咧跑，咱嘛还有一个营养有够，
1: 嗯，
0: 但是咱咧。

0: 你讲我三罐直接优惠2500块，
1: 三罐
0: 2500块，然后2500块，
1: 嘿，
0: 但我拄好靠阮头家讲，啊人啊，那么不不给买三罐啊
1: 咧？有
0: 咧，对啊，伊刚才讲三罐，啊无讲人啊买两组六罐。
1: 一早拢做者拢买大组的。
0: 哎呀、啊，对啊，啊无讲对啊。
1: 是啊。
0: 结果我拄好敲电话，紧甲敲问讲嘛，啊人啊买两组六罐对不？
1: 对。
0: 咱那三罐2500，六罐是买5000。
1: 是啊。
0: 啊，我跟阮头家讲，头家讲啊，要两4000啦。三六罐4000，
1: 六罐又带4200块。
0: 你估计跟你600-800块呢？
1: 对，600-800，啊哪一罐都差800呢？
0: 有嘞，
1: 有嘞。
0: 我过卡自动电话跟你问，啊，恁哪要买三罐呢？
1: 是，
0: 就是2500。
1: 对。
0: 啊，哪买六，恁哪要加买六罐？哦，加买三罐是六罐哦。
1: 对。
0: 啊，恁别，唔免加5000、4000对。
1: 是。
0: 啊，我卡自动电话跟恁减六。800块
1: ，
0: 啊！你那边爱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200。哎，这你免惊讲哦，泡这咱的早下康哦，你免烦恼讲哦，恁的什么老下买啦？
1: 绝对买、哦。
0: 第二你有糖尿病人会当啉，
1: 嗯，
0: 哦，糖尿病人会当啉啊。普通时啊，咱家己哦，半波要泡一杯来啉嘛好，还是讲暗时啊要困哦，佮泡一杯来啉，拢会用的在你这无限听。你想要啉，你就讲拿来泡来啉。
1: 对，
0: 啊，内面有糖丝啊吼。
1: 是。
0: 你看要改要较贵糖丝在你啦。
1: 在你啦。
0: 嗯。这我就无法度甲你讲啊。
1: 对。
0: 你就想要食较高的，啊，咱家己要食哦。那我的见解是安尼啦。你咩？我家己不你咩？
1: 嗯，
0: 你们我家己不多来吸收会掉。
1: 对，我泡较高级。
0: 我食较营养，啊，无你要食较水，要怎啊？
1: 对，但是你买水你冇饱。
0: 你个你买水是要怎啊？要装病少的。
1: 哟，
0: 咱要食就食较营养的。
1: 是，
0: 咱来找好康。啊，那要爱电的电脑交代，一罐900公斤哦，三罐直接优待2500块。这你那三罐去外口买都要4000起啦呢？
1: 对嘞，
0: 啊4000起，啊我这2500呢，啊有少不？
1: 是啊，
0: 啊我少好恁，
1: 哦
0: 啊，好咱各时都好平哦，人人拢食起。啊你那买六罐，啊我就直接优待4200块。哦啊好不？再说点嘞，0800。
1: 这一空子两三，这个给恁清楚的数量无济。
0: 无我无做啊。
1: 硬加这里
0: 一路。我讲去加轻松加拨。
1: 硬加拨啦。
0: 我讲人家无。不会吼，人伊干那应付全台湾哦，伊咧通路，
1: 伊咧
0: 通路上咧便宜，便宜边啊咧卖，
1: 得要装店啦，
0: 伊款会当加卖，
1: 是
0: 啊，过来老人院，老人院拢有甲订，伊拢固定时间到就送去啊，哎呀，这是咱家较少，来好，来你好，
1: 小大哥你好。
2: 来大
1: 灾，大灾哈！
0: 六罐4200块哈，
2: 对，
0: 系了。啊，这过去不吃过啊吼。
2: 有啦，这一边唔知几摆。
0: 我买几啊遍去啊吼。
2: 系啊。
0: 哦，食起来啊，未歹哦吼，口感未歹啦吼。
2: 我太太在食
0: 啦。啊，你无在吃哦？无
2: 啦。
0: 哦，啊，你拢你没有恁太太吃，啊，你好昂晒，未歹。啊，你嘛是爱加减吃啦。
1: 系啦，吼。
0: 好，你加减把泡一杯来个啉看卖，你个啉看卖营养真好吼。好，好，谢谢你哦。好，
1: 谢谢你，而且我这是专属系的哦。
0: 这是假素系的好朋友。
1: 嘿，这是专属的哦。
0: 当家，
1: 嘿，
0: 因为咱假素系的哦，真欠真侪营养。
1: 哎，对。
0: 哎，这你啉一杯早好康，也当来代替，来给你补充。
1: 是。
0: 你从肉类的营养，你吸收袂到嘛？
1: 对。
0: 因为你假素系袂当假肉。
1: 对啊，你且你专属的人，你要食到这个蛋白质哦。
0: 妈妈，你嘛食袂起啊？
1: 你就那有食卵的人还可以按卵哦。
0: 啊。
1: 啊，那无食卵，你就要按豆啊类来滴摄取。
0: 嗯，不过你食卵，你嘛爱食有够嘞。
1: 嘿。
0: 你干那规工就食卵嘛袂用，然后来你好。
1: 来，你好，廖大姐。
0: 是廖大姐，你好嘿。
3: 我要做大做诶。
0: 好，六罐的啦吼。
1: 六罐的哈。
0: 好，啊，六罐咱4500块哈。
3: 好，我知。
0: 好，好，谢谢你哦。
3: 我食了吼。
0: 嘿。
3: 卡多人本来我拢那就吃我卡嘞，我怎么食个卡多人拢有吧？
0: 哦吼，你原对卡多人那吃我卡。
3: 诶，我食足地气啊！你
0: 好，啊你今麦来卡多人来有吧吼？
3: 有啊，
0: 有生肉客啊，对吧？
1: 给咱生肉啦，
0: 对，哎，啊，你那无吃，哎，卡会愈来愈衰机呢？
3: 对啊，
0: 有啊，
3: 啊，无三顿吃的吃无济哦，
0: 三顿吃未济，哎，营养嘛，
3: 营养，
0: 对，无唔对，安尼，好，安尼，佮继续甲你吼，
3: 提起红星哦，
0: 好，好。 好好好好好谢谢安尼开这条钱你看恁廖大姐开这条钱都记得了
1: 啊对
0: 伊拄啊讲个一句话恁咱许多唔少追的咱哩三顿食袂做
1: 对啦
0: 啊你食入去个无一定营养吸收会

0: 诶位啊！
1: 啊，你这流质的物件用枪炮里面吼，你那个淋淋的，你存能掉大只，伊本来也卡工那脚啊卡。
0: 对啊。
1: 啊，你看伊淋淋淋几啊做了，即嘛卡生吧？
0: 是啊。
1: 啊，生出来个拢是假吧？
0: 对。
1: 啊，咱人都爱有肉。
0: 嗯。
1: 啊，肉你那个假吧吼，身体唔在健康，你徛嘛徛开灾。
0: 对啊，要行嘛才有法度行。
1: 啊，无你有啥你你也行无好势，像人咧小亏，干那小亏就都跋跋倒啊。
0: 对啊。
1: 要哪会用诶？
0: 这小
1: 量。好、哦，啊，你那边爱电力在电脑搞的，今晚你个想啦？
0: 嗯，
1: 六罐才4200块，
0: 就差800呢。
1: 哎、欸，啊，一罐才偌济？
0: 是啊，
1: 一罐变700呢，6742呢。
0: 系啊，
1: 一罐才剩700块尔呢。
0: 系啊，差就多。
1: 啊，你这样佫唔紧买？
0: 对啊。
1: 好、哦、啊，你若买，连工来起价卖哎哦。我是想，我是咱讲，我是讲白哦。无你若去外口，你药妆店的，恁去遐买啊，不要紧啊，恁去遐买一罐1580，你要买一罐，我才买两罐啦。来好来你好
0: 来林大哥
1: 喂啊好三罐的啦齁、
2: 哦、
1: 三罐的2500啦齁、哦、好谢谢你好好谢谢三罐的2500块啊啦大组就是六罐4200块2500加4200啦齁、哦、咱的乳清蛋白早好刚也讲的是青色的
0: 青色的
1: 对讲、哦、的是青色的这是真适合老大人囡啊营养较不良的啊个身体较虚弱的需欠营养的啊个食素食的好朋友大家拢会使泡来啉哦
0: 对你这一杯是都做出来了
1: 都做出来了啦
0: 当保存两年
1: 我来讲啦就那项目都无么外口都无卖有看我
0: 看我
1: 卖啊做卖有啊你个高行过过坑诶好、哦、对哦，这上简单的道理，啊，那不爱点你再改卡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哦，阿、啊、兰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0710。这有慢性病的拢会当啉哈，有糖尿病拢会在会当泡来啉哦。好来哦，来你好。
0: 喂，张大哥，
1: 哎、欸，你好，
3: 哎呀，你好啦，我不是家家一箱来，敢袂杀咧？
0: 无，伊一箱我办无多安那。
1: 无咧啊，啊无一箱
3: 啊，
1: 我。
3: 菜拢买几箱诶，啊，即卖六罐咧，就是食无几盖，你好遐久无买。
0: 啊，即拢欠卖啦，拢即落一只几箱
1: 啊嘛。哎、欸，一箱是几罐啊？
0: 一箱十二罐啊。
3: 我人阿婆只有当阿食几工啊？
0: 一箱十二罐啊。
1: 有。
3: 当然。
1: 啊，我一箱十二罐，啊，我跟你讲啦，
3: 无。加几盖一箱诶
1: 啊
3: 呢？
1: 哦，啊无，啊
0: 无，这无啦，这无几箱诶啦。
1: 哎、欸。不要客气啦，喂，你问头家啦，问看卖，你话问看卖哦。
0: 我跟你讲。
1: 你问头家啦，你问头家看卖。因为伊讲一箱十二罐嘛，啊，我拄啊是干那问干六罐啊，我无去问着几箱诶。你问头家问看卖啊，看啦，一箱十二罐，我咪算偌济啦，系啦系。来，来你好。
4: 喂，江迄个那。
1: 啊。
4: 好康呀。
1: 嘿，对，嘿。
4: 要大
1: 组诶，好，大组六罐，好来，甲写起来，好，六罐哈，好，好，好，谢谢哦，好来，六罐诶，好六罐，来啊，你卡在这个卡，你问头家啦，问看嘛，一箱看规矩要算偌济啦，哎呀，准时问啦，随问啦哦，啊，咱来听歌，来听一首啊，快车小姐，嘿，阮规定遐听啊，快车小姐，唔知背个跳舞诶，来，大家共做收听，规定遐无报你个歌，你无背个摇节无来。有阮阿英姐也可以有姐。

0: 一箱十二罐啦。
1: 嘿呐，
0: 啊，过去啦，算我最头啦。
1: 嘿呐，
0: 咱六罐四千二点。
1: 对。
0: 啊，那一箱的哦，啊，算八千啦。
1: 嘿啦，
0: 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喂。
2: 阿达。
0: 啊啊，阿文姐啦，哎，你好。
2: 我几多？
0: 哦，诶，无啦，你讲几罐的啦？
2: 三罐
0: 啊！哦，三罐的，你讲的呀？我也知，只不过有三罐、六罐，甲一箱的呢，有啊。
2: 哦。
0: 好啊，三罐两千五吼。
2: 好。
0: 好，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只不过，照一张报告啦吼。咱只不过，咱今日咧介绍这吼，有三罐、六罐的，还佫有一箱的。拄啊，咱张大哥也一箱哦，等规矩个算八千啦，啊，算我最头啦，嘿啦。啊，外母哦，送去啊，伊这保存的期间两年。
1: 对。
0: 你放心，
1: 嗯，
0: 保存的期间两年，你都准一个月吃一罐，一箱嘛才吃一年尔，
1: 对哇、
0: 啊？啊，佮中一中一年的吼，
1: 是啊，
0: 所以你免烦恼的过期。
1: 你
0: 照一张报表，照一张报表，我甲咱公司都比如报告，人伊咧讲的哦，伊咧专业的讲的哦，讲咱人啦有这个肌肉流失去哦，肌肉然后流失去哦，第一会安怎呢？第一体重。会减轻，你检查无变对无？啊，第减体重会减轻哦。第二，变你的行动会变较慢，哦，变行动下降嘛，行动力也变下降。第三点，走路变会较迟缓，
1: 嗯，
0: 走路较迟缓就是变啥呢？变较慢。
1: 啊，对哇、啊。
0: 达达行。
1: 系啊。
0: 啊，别惊足惊跌倒迄款型。第四点，你安尼手。迄、那个握力，
1: 嗯，
0: 会变个较无力。
1: 哎、欸，对，
0: 奇怪，我看在我的手都长来了，手不拉就长疤。
1: 哎呀、啊，
0: 起码那阵变拢手不拉拢无去啊。
1: 嗯，
0: 哦，这就是肌少症的前兆。
1: 对，
0: 哦，这就是肌少症的一款状况。这四点，体重减轻，
1: 嗯，
0: 行动力下降，第三，走路变慢，第四。手的人变无力，啊，人因嘛有专业的嘛有咧讲哦，即、
1: 嗯、
0: 款的情形之下哦，你爱赶紧补充过来，七十岁啦哦，
1: 嗯，
0: 咱卖讲四十岁啦，
1: 是
0: 四十岁要听咱节目较少啦，
1: 哈哈，
0: 看小陈无啦，
1: 好，
0: 我来讲啦，七十岁哦，你哪有这七十岁开始哦，
1: 嗯，
0: 规身躯的肌肉，
1: 对，
0: 每十年，
1: 嘿。
0: 会减15%，
1: 对，减15%，
0: 每十年哦、喔，
1: 嘿，是，
0: 咱的肌肉会减15%哦、喔，
1: 对，
0: 啊，咱的大腿，
1: 嗯，
0: 大腿的肌力
1: 是，
0: 咱大腿是咪脚爱有力对不？
1: 对啊，肌肉，
0: 这十年内面哦、喔，伊、嗯、会减啥的啦？减头25%-40%，
1: 对，
0: 40%哦、喔，
1: 是，所以讲为什么到七十岁以后哦、喔，你该感觉讲，哎、欸，我脚脚较袂掉，
0: 我脚会变较无力，
1: 拢袂自然，
0: 对对对，
1: 啊，啊甚至讲有时阵你脚哦、喔，愈来愈慢，
0: 啊，你这款的，
1: 啊，
0: 你这款的经营就是要紧补充营养，
1: 嗯，
0: 啊，你那营养够唔补充，
1: 是，
0: 啊，你像我讲的，这竞争哦、喔。这是检查，去病院的检查，医生给你看不出来哦。
1: 是，
0: 医生无法度看出来哦。啊，但是哦，你爱家己去感觉。哎呦，我最近那去检查那体重较轻呢，啊，无安怎那算嘿？算咧减肥诶，是咧减肥，无那体重较减较轻，啊，行动力嘛加较慢，啊，走路变慢，啊，手诶哦。哎、欸，说无力呢，我感觉佮无力呢，较早都上力。哦，我即马咧挂物件，说感觉佮无力啦。这就是有肌肉流失的现象，这个肌少症啦、啊，这就是肌少症的现象啊。啊，包括了我拄下讲啊，七十岁啊，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吼、哦，那个肌肉减15%哦。
1: 嗯。
0: 那100块减15块，
1: 对啊，
0: 安尼足严重啊、哦！
1: 对啊，安尼就差足多
0: 啊！啊，这个大腿肌力哦，每十年哦减25%-40%，就是你的脚力会变。哎呦，怎么脚摔个接无力呢？小可徛一困啊，就感觉哦酸啊呢，动啊袂掉。你徛一困啊，顶半身哦，你重量哦，你脚就足够酸的，足无力啦。这你爱赶紧的来吃咱今日的介绍这。哦，这营养要紧补充，人家专业的专家来讲的，啊，我紧甲恁提醒，哦，啊，无有诶，唔知呀，你检查也无变呀，这拢无迄竞争的啦，这拢你爱家己感觉的。 哦，你该感觉绑啊起来绑者，哎呦较轻哦，哎呦感觉较无力哦，行动变较慢哦，哦这款的经验还是感觉我脚啊卡，嘿，一卡到你那变脚啊卡，这拢你爱赶紧紧来啉，啉较高诶，营养爱补充好高，哦啊无人啊一流失去哦，到尾你拢救袂大了。哦，到尾你都那流失了，伤严重，身体伤虚，你补袂回来。哦，安尼你怎样？电力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刚上，卡等人就过回来吼，谢谢。

0: 业好贵，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不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叶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
3: 桃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完这支这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在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一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铺头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来，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啊，咱在座的许多好朋友啊，啊那卡输哦，这支产品你若有要爱哦，恁家己爱赶紧把握，因为吼、哦，即马恁哪知影，全部物件拢是大起价。啊，这支产品，咱阿姨的介绍嘛，阿家足辛苦啊！啊，等到七月份的时阵，无啊多啊，人厂商那边嘛拢讲啊，哦，该爱起价，就爱互人起价啦。啊，无那有人咧做了钱的生意，对不？吼、哦，来你好，
1: 哎、
0: 嗯，嘿，你好，我瑞。
1: 我买一座啦，四座的啦。
0: 哦，三罐2500的吼。
1: 哎啦，
0: 好啊好啊，我甲你登记起来啊哈。
1: 哎，我还有这位，
0: 什么？
1: 这个这个有啊，那还未吃，还是当时要吃哈。
0: 当时要吃，什么物件还未吃？你要吃？
1: 这哈，因为讲好都有诶，大同啊啥，诶，靠个做靠个运气啦。
0: 啊，我哪会听无？考啊应大同啊，阮哪有啥物考啊应大同啊？
1: 系啊，无啊，你做考应大同啊，迄是啥？是北来的是啥货？
0: 应大同啊，考啊应大同啊，
1: 应大同啊啦吼。
0: 大同啊，以上那个青椒，阮无啊。
1: 有大同啊，啥几啊行嚟啦？
0: 无啊，阮无大同啊的物
2: 件。啊是一粒一粒的，啊是迄落的。
1: 唔是咧，你做考个印。
0: 无，我甲你讲啦，我麻烦你好不好？你帮我看纸壳啊，顶管印什么字啦？
1: 哦，印啥字我都唔捌字。
2: 别个、
1: 哦，
2: 你要看恁兜的人会知影未？
0: 系啊，你问看卖者，
2: 安尼较好讲。
1: 诶，人拢无得。
2: 嘿，啊，你无你问隔壁一个好不好？
0: 哦，帮我问者好不好？
2: 嘿，安尼较正确。
0: 啊，无你讲图啊，无图去了解。
1: 诶、诶，这有白纸，嘿，好多考考白个啊。
2: 考个背，
1: 有玩那乌的乌药哩呀？
0: 有玩那乌的哦，安尼应该唔是阮的哦。
1: 是的，我甲你买。
2: 来，我甲你讲，你有可能是食通大便。
1: 我迄个啦，哈，大家再甲你问啦。
0: 好，你问我详细再来哈。
2: 嘿，
1: 好，
0: 啊，这三罐2500，我甲你写起来哈。
1: 好啦。
0: 好，感恩多谢，
2: 谢谢。
0: 哦，因为那卡苏，咱的时代好，比如唔捌你的，啊，不要紧，你就帮我问看卖厝内，
2: 是，
0: 啊，就讲去厝边头尾问看卖，问讲啊，在虾米顶管印虾米字，
2: 嘿呀，
0: 啊，那你跟我讲，我甲你解说，才有法多清楚，
2: 对啦，
0: 啊，敢那靠着图吼，
2: 嗯，
0: 其实公正经的咱的产品，20-30种。30-40种啊！
2: 有啊，
0: 我无法多去算看嘛，我家己的这个产品有几种啊？
2: 系啊，
0: 但是干阿要靠迄个图，我去记下哦。
2: 嗯，
0: 无法多。
2: 哎、欸、是，
0: 我嘛唔是电脑，
2: 啊对啦，
0: 我这是人脑。哦，这互相体谅一下啦。
2: 是，
0: 啊，要有任何问题，甲咱做询问，唔免客气呢。新朋友、老朋友，拢总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咱头拄啊吼，
2: 嗯，
0: 足侪人点播歌曲嘅，
2: 是。
0: 我看阮爸甲这几条吼，放伫咧赢在神顶关，这几条拢是爱播的吗？
2: 啊，对啊，感情的债哈，
0: 到这个天真的芬兰了、
2: 啊。对，
0: 阿、哦、古、啊、一半心碎，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2: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0: 啊哦。这真正过了有艰苦，爱靠着烧酒
2: 嘿
0: 来压好你的这艰苦下降。
2: 安尼唔通，
0: 但是清醒了，
2: 嘛是同款啦，问题无解决啦，
0: 你的艰苦会变两倍痛。
2: 对，因为你搁浪费一天的时间，
0: 真诶，
2: 真的，
0: 唔通做缩头乌龟，
2: 卖做鸵鸟啦。
0: 哎、欸，有影，
2: 哎啦，真正，我为虾米讲吼，有时阵吼，咱人我吼，真正拢是鸵鸟心态。
0: 真诶啊，
2: 我今麦来讲我一个好朋友就好啊。
0: 嘿，
2: 哎，准那家46岁，
0: 是，
2: 伊45岁时，伊发现着讲吼，伊这个倒手。我哈，到处这里、個、啊，这里、個、恁这边家给，然后给这里、個、
0: 给人卡
2: 这大家哈， 有小块钉钉，啊，手要夹关会疼，啊，伊拢家己拢当做讲吼是虾米哩？在是这个啊筋络的问题，
0: 筋膜粘连，
2: 筋膜粘连啊，拢不爱插伊，
0: 是
2: 啊，不爱插伊有哦，那你先听电话
0: 去，来个听，喂，你好，哎，郑先生呢？
3: 喂，
0: 嘿，经过阿伯，
3: 你讲，你刚才我上个是讲你从台东的啦，
2: 哦，那我应台东啊，嘿呀。
3: 哎呐！
2: 哦哦，哎，这个改新包装，哦，安尼我了解好，好。
3: 好。
2: 嘿，因为那个加成分，加新的成分，嘿，好，好了解，谢谢。所以讲哦，有时阵哦，你像讲哦，爱家感觉讲，哎，可能就是筋络的问题。
0: 是是是。
2: 啊，家己去药房哦，哈，去买什么你知无？
0: 买什么？
2: 去买这个止疼药啊，当来吃。
0: 哦。
2: 啊，有时我会疼嘛，
0: 会疼也
2: 动
0: 不
2: 动是发炎嘛，啊，就啃啃撸啃撸大粒。
0: 嗯嗯。
2: 啊，撸啃撸大粒，啃到尾啊有无哈？来，小蛋姐。
0: 喂，来你好。
2: 来了，
3: 阿里阿鲁诶，
0: 嘿，少年阿姨哦，你好，
3: 嘿，你来知，
0: 嘿，我知哦，我有电脑，
3: 呀，今麦阿今麦，那个好早康开始，今麦过起价了哈，
2: 拢起价哦，一罐靠一罐拢起两百，
3: 我系今两，唔该两百贵个款，
0: 对，阿姨的介绍阿家哦，今麦已经冻未掉
3: 啊，阿家用咩起空诶，
2: 阿哥欠未，
3: 一三罐来吼，再加。
0: 好好好，甲你写起来哈。
2: 好好好，
0: 感恩多谢啊。
2: 所以讲，咱都要讲到阮朋友吼，结果吼，啊，家己感觉讲吼，愈来愈唔对，啊，愈来愈正，你知无？
0: 嗯，
2: 啊，愈正的时阵，家己过去这个药房买吊钩，
0: 是
2: 买大钩，系，吼，哎，吊位买吊钩，啊，买等来等来，上一可能
0: 吼，打打看卖，
2: 嘿，等来打打打，噶嘛无效果啊。等到有一天的时吼，伊家己吼讲唔对啊，无来便宜检查一下，
0: 是
2: 去便宜检查。在顺医生才甲讲，你已经这是淋巴的开始呀，已经是淋巴嘛。哎、但是呢，医生嘛是讲淋巴啊，我今嘛个也袂当去开刀。
0: 啊，为什么？
2: 啊，伊阵啊说我家己
0: 接，四十六岁吗？
2: 哎，家己接人啊，因先生出国去拍病有无吼？啊，个也无得出，也无人通甲照顾。因为啊，我今嘛若开刀了了后，阮先生哪个唔知影有无吼？啊嘛无阿多通啊照顾我，我要安怎？
0: 就是就是问题，无阿多处理的。
2: 结果伊就啊坑甲背啊有无吼？我甲你讲真个，刚刚我吼因先生。等来，算讲外口去出国等来了，
0: 是
2: 等来了，结果插短短二十几天尔，
0: 是
2: 人看讲袂用的啊，送去这个同中和，
0: 啊，拢已经等来二十几天啊，才过来看袂用的，
2: 不是啊，就是伊嘛唔知疫情，伊嘛无甲人讲啊，如果拢无讲，伊就家己想讲，我来止疼药啊，食食有啊，
0: 哈，人等来就爱改好去处理啊，
2: 对，
0: 爱食止疼药，
2: 就是鸵鸟心态，伊就是讲哦，啊，我止疼药啊，我食我啊，吊过啊，打打我吼，就较袂遐疼，就较舒。不还啊！啊，所以讲哦，伊就变成阿伯，安尼可能渐渐啊好，渐啊好，所以拢无讲。
0: 现在去找这公司啊，这公司会讲戆囡啊，
2: 要搁加点来哟。所以讲隔壁也有啊哈，因先生想奇怪咧，啊日时也困，啊暗时也困，一更二十四点钟以上，起码困二十点钟。
0: 啊，比阿爷啊，搁较熬困，
2: 搁较熬困，用唔对咧，啊饭也唔煮，啊那无结果就饭煮的诶。做完了也嘛唔食，我就过去困。
0: 嗯，
2: 因先生想，啊你是今嘛是安怎？是看我等下了，拢开始了咧困，是咧困安怎安尼？因先生本来嘛是足生气的，你再看到因太太种行为安尼，但是到有一天我吼，因太太转形容我，行出来要去灶卡煮饭的时阵，转昏跌头卡。
0: 哎呦，安尼唔对，昏跌头卡，
2: 昏跌头卡，结果因先生随家上病，去上病医，我人讲啊，恁这个恁某已经是乳癌末期啊。
0: 哎呦，
2: 乳癌末期，你请我。
0: 细胞骨转移的，
2: 转移到单位，我跟你讲吼，迄个啥，我都听你讲，迄个医生照出来，看你转移到单位，迄个肝脏机能，规个肝是那葡萄，你知无？
0: 啊娘喂，
2: 密密麻麻，大小小肿瘤，规排安尼喎，
0: 水油油的肝哦，变成葡萄球啊！
2: 对哇、啊，结果刷落去，医生讲哇，这真正医生看讲我
0: 这连肝拢无多肝，
2: 我到医生讲我从医我这么侪年来，我做医生看侪这么侪吼，致癌的病人，我唔捌看过讲肝脏机能变葡萄。
0: 啊，这我跟你讲啊，已经到这个抗战嘛吼，你用什么特效药，甚至你骨卡有钱啦、啊。一支药啊，要开几落百万呐、啊？
2: 嘿，
0: 嘿嘛无在调医啊呢，
2: 开不起来。我跟你 讲，因翁因为先得讲，叫了这同宗和这讲，我就尽量改医我哈，但是费用可能较贵安尼哇。医生讲不要紧，什么特效药嘛嘛是开落去嘛是用，结果我跟你讲，只有20天俩，
0: 20天，
2: 第一病20天就倒转来啊。
0: 因为肝脏机能已经像葡萄树啊，
2: 哈，
0: 金牛世界安尼吼，你肝机能是要安怎改？
2: 对哇，所以讲变形讲哦，足侪咱阿伯阿妈莫做鸵鸟心态，所以讲伊阵啊就是讲啊，我药啊加减吃吃有无吼？啊，又搁大大，我就较好，较轻松啊，有无？啊，你可能渐渐就好。啊，我若加休困一困啊，吼，可能有啊，我加困一困啊，有啊。
0: 嗯，
2: 即个病听就无去啊，有影，真正拢无去，永远拢无去啊啦。
0: 一困，人讲诶，一人诶，一困哦，规世人啊。
2: 啊，对，有影。
0: 所以讲啊，咱许多，比如阮定定伫个节目当中，甲恁做宣导，甲恁报告一个医学常识，希望拢恁会用甲听入去咱诶心肝内底。唔通左耳进右耳出，
2: 哎呀，
0: 因为这拢总是关于着咱家己的身体机能。
2: 对，
0: 你要爱怎指引子孙？
2: 嗯，
0: 唔是等讲死后了后要大滴什么风水穴，还是讲要藏滴多一个风水塔？哦，什么坐北向南，什么有诶无诶，什么大方位诶？
2: 嗯，
0: 迄拢唔是。黑龙是唔好的办法，
2: 对哦，黑唔是种真正低音家孙呐。
0: 你要低音家孙哦，
2: 就是趁钱嘛，卖好是水拖累。
0: 你家己的身体过好，
2: 对，
0: 卖规工三五工就讲我来白一抓。
2: 有呀，
0: 你好恁家，好恁早家，好恁什么孙拢敢换？
2: 嗯，
0: 会完全专心的伫咧外口拍拼哦。
2: 是。
0: 趁钱回来的时阵，这才叫做低音家孙。
2: 对啦，
0: 啊，我你看卖啊。即马偌济人，吼、哦、三五天就爱去白一抓、嗯，啊！你有去白，你就知影。
2: 是
0: 去白，唔是诊所，是大金白，一去你就爱开半工、一工的时间。
2: 对，
0: 啊！恁家、恁早家，够有法多请假，安尼打工，安尼替你请假。
2: 唔呀，啊！有时
0: 请假最后就死头咯，两免请啊。
2: 对啊，有时阵有啊，你想早家给出得去嘛？我都讲哦，24小时还是打工拢哦，往娘家跑。
0: 啊那干啦，拢生早家，拢无后生咧。
2: 对啊，
0: 嘛是爱靠什么家啊？
2: 对啊，但是你想人早家给出去，就是拢有时阵人夫家人唔答应，啊，人是隔了远咧。
0: 所以讲，是的，比如甲身体照顾一样，这才是重要的哦，吼。来，哦好，好，你刷卡吼，他都有卡来吼，所以啊，来洗澡好，比如啊，把身体照顾用，尤其最近天气较炎热，哦，连米好，连米无好诶，就是因为愈到落雨天，落雨天诶时阵要出门买菜啊，有诶无诶，佫无方便，咱洗澡比如家己骑车哦，塞车，敢行路诶。恁家己行，嘛爱细腻一下，吼、哦，卖骨头啊，过来。那讲天气炎热，较食袂落饭诶。尤其咱足侪时段，比如你家己发现家己诶，即个卡多林，哦，愈来愈缩缩啊。我明明我拢有食啊，但是我卡多林这边吼、哦，你用手抠看卖，哎、欸，那我缩缩啊，我肌肉有感觉流失，甚至最近。走路的时阵会感觉较无爽快，你的肉、你的肌肉替无掉你的规身躯的重量的，甚至你本身家己有糖尿病，哦，有糖尿病，家己爱注意哦。糖尿病上烦恼的就是讲，你有咧控制，哦，你控制了稳定，但是你的体重嘛是咧下降，哦，体重嘛是有咧下降的时阵，这就代表这无好的警觉性啊，你爱赶紧的去了解家己今麦是不是有肌少症。人医生有咧讲，肌少症应是咱全台湾上无形的杀手。这互你在不得不解当中咧，互你的这个肌肉流失、肌肉萎缩，啊，你的性命嘛在咧流失去啊，你拢唔知影惊，互你唔知影听。等到有一天，阿妈奈这个罐头拢存袂开，我连面镜拢存袂搭，甚至一寡早人内裤家己要洗，内裤薄薄啊一领，啊个细细领，你要存好搭拢就吃力嘞。
2: 哎对。
0: 阿扁嘛，这是最严重的哦。
2: 对啊，
0: 肌少症有可能造成你向上走路的时阵无势力去昏倒，
2: 嘿，昏倒、跌倒。
0: 啊，哪讲厝内无人，昏倒，死死昏昏去的，
2: 是，
0: 拢无人知影。
2: 系啊，
0: 啊 那有人知影，佮有法度甲你救啦。嗯、因为至少这无参像中风、脑中风、心肌梗塞遐严重。
2: 是，
0: 但是你若无说你跌倒的方向，
2: 弄着头，
0: 弄着头，弄着多啊架，
2: 哎对，
0: 弄着什么尖尖的，而且嘛是一面乌好呢。
2: 对，有影。
0: 所以咱是说应用，咱一定爱有。
2: 嗯，
0: 但是要安怎列出应用？我有食饭啊。该吃的肉，该吃的鱼啊，该吃的蔬菜水果，我拢有吃啊。啊，为什么我营养吸收不好？因为咱的肠啊胃这边无法度帮恁转换，无法度让你吸收，所以咱爱用什么？用上好吸收的物件。什么叫上好吸收的？用泡来啉的，泡来啉的物件吼来吸收，这才是上好的，上紧又简单。这吼、哦，咱是都比如唔是阮咧操多啊，讲到乳清蛋白这系列，我会用讲吼，甲这市面上的不管多一种的白煮的，用泡的，用饼做出来，用食的，我拢总买过啊，开过足多万拢钱的，因为阮母啊有一阵啊肌少症。我嘛替伊去烦恼诶，
2: 啊，真的，
0: 网络嘛查，啊，听朋友讲嘛去，啊，什么有名诶美国市场嘛去遐看，
2: 嘿，
0: 过来人讲哦，你无介用啉诶，无想要用泡诶，要爱方便诶，
2: 嗯，
0: 去买迄做成饼诶能量棒，
2: 嘿，
0: 啊，一支一百块，比七七乳加诶佫较细条，
2: 对，
0: 讲正经诶，食物件哦。阿边嘛，
2: 我是吃
0: 开播两万，至少有开有一万哦。
2: 甚至讲吼，包括佫较夸张是虾米？你知道？咱超顿有哦，这间万寿东药房，头家哦，咱抢过啊。
0: 是。
2: 伊想知影讲吼，我到我咧找这个要好食乳清蛋白。
0: 嗯。
2: 我家己要食嘛，对吧？
0: 对。
2: 伊吼从伊店内底讲吼。较算讲较好啉诶，
0: 较好啉诶，大众较容易接受诶。
2: 而且我吼，即、這个啊口感较好诶啦吼，啊个刷落去营养价值较悬诶我吼，
0: 是，
2: 伊拢一项拢摕一罐互我，
0: 对、哦，
2: 一项拢摕一罐互我，伊讲最然我甲你讲吼，你这样我吼，上起码十几种有。吼、
0: 哦，好，你试啉，
2: 你家己试啉看卖，看多一款的有吼，你卡你会下有吼，啊，咱再来提起来啉就好。
0: 哦、
2: 我甲你讲，达官拢叫我怕钱，真的，唔是感觉吼，气气味，啊，那无就是伤甜，
0: 对、哦，
2: 吼，啊，那无就是迄口感，我真正我受不了。
0: 黑白有诶吼，无好诶乳清蛋白有一种臭臭味，
2: 对，有种气味啦，
0: 哎、嗯、呀、嗯
2: 啊，所以讲哦。提来，我讲伊个结果刷落去，冲哥讲啊，你拢无一罐下
0: 下，
2: 我是真正无一罐下下，真的。
0: 这不是咧操蛋，不是咧开玩笑。
2: 是
0: 真正。
2: 直到有一天我哈，咱这个杨老师，就是这个营养师杨老师，伊安尼我去代表阮早孙阿遐，阮早孙阿遮咧甲讲，无你去找阮姑姑，阮姑姑我哈，伊需要这种物件，你去提叫阮姑姑啉看卖。结果杨老师一提来，一气泡喝。我啉哦，
0: 原本人是规罐提出来
2: 的。嘿啊，
0: 啊，阮母阿公阿卖啦，迄乳清蛋白我连拍穿过啦，十种、十三种啊，
2: 真济
0: 啊！你这白做卖个浪费时间啊！
2: 结果这个杨老师甲讲哦，我陈太太，你给我一届机会，
0: 对、哦，
2: 我泡给你啉看卖，你啉一嘴啊！啊，你若感觉无好吼，咱
0: 就拍掉，
2: 卖、啊、
0: 就拍掉，
2: 卖合作安尼。我是讲好啊，不要叫阿斌来啊嘛哦，对不吼？好，给你试看卖一下。结果一泡我啉，头一嘴，不错，很纯哦，
0: 嗯、对
2: 而且还口感阁未歹，胖胖啊哦，
0: 对
2: 啊，阁也袂甜哦，
0: 真诶真诶、欸，
2: 我说可以哦，结果我迄杯一届泡一泡是泡百五 CC 好
0: 我嘛，对，
2: 我甲真正我讲百五 CC， 我真正甲你买，
0: 一嘴拢无浪费，
2: 真的，所以讲我唔知诶，这口感反正我会下，
0: 我可以办公桌遐，我惊着我。啊！你全部啉了啊、哦！
2: 真的，所以讲有时阵我哈，足济物件，阿伯阿妈，咱有时阵咱去外口哈，这个买变的用开开的易开罐嘛
0: 哈。嘿，对。
2: 易开罐，你一盖起爱买二十四罐，
0: 对，一箱嘛，
2: 一箱嘛，对吧？
0: 对。
2: 你二十四罐嘛，爱开两千几块。
0: 哎呀，哎呀！
2: 但是你一缸一罐，我来得你所啉到是虾米？
0: 百分之七十，
2: 95%是水。 95% 是水哦，嗯，其他出来5%是啥物？是一挂化学成分，
4: 哦，嗯，
2: 哦，化学成分。啊，那平平要开钱，为什么就要开这种冤枉钱？
4: 尤其有一挂做化疗的，
2: 哎，对，
4: 做特殊治疗的，医生拢会讲，你去买专门化疗的人咧使用的，
2: 是，
4: 嘛是同款迄种易开罐的，
2: 对，
4: 啊，迄一罐骨较贵，
2: 嘿，
4: 我一箱买来吼，唔是干那2000几块就能开罐了，
2: 哦，一罐哦，上起码爱150-180啊，
4: 对对对，迄骨较贵，骨较无好，
2: 哎对，
4: 但是阮母啊食这支产品了，伊的肌少症改善啊。
2: 对，
4: 过来营养有补充，对不？
2: 是啊，
4: 阿伯阿妈，你嘛知影，阮爸这边，阮阿伯、阮阿哥拢有治过癌，拢有咧做特殊治疗。
2: 是，
4: 尤其阮阿伯骨较辛苦，
2: 哎，有影，
4: 骨转移，骨做第二届这种诶。
2: 是，
4: 伊在第一届化疗的时阵，原本11届这个化疗，医生讲啊，伊爱做11届就有法度完成伊的疗程，
2: 对吧？
4: 阮爸讲。化疗吹破无多吃，
2: 啊
4: 无吃你无营养是要怎对抗病魔？
2: 对哇、啊！
4: 看阮母啊，啉这啉甲遐尼好，归去叫这个老师寄去好医，
2: 对，寄收叫伊，
4: 寄好阮阿伯你后哦，我话你讲阿伯阿妈，医生讲阮阿伯营养听了有起来，
2: 对，
4: 伊的免疫系统拢提升啊，
2: 对。
4: 伊的化疗原本是隆重11届，
2: 对，
4: 医生讲你即马做8届就能完成疗程。
2: 对啊，从8届做8届尔。
4: 阿爸阿妈差3届，这个化疗，你就看卖一个病人哦，做特殊治疗的，会用减3届痛苦，减3届开钱甲时间，这是偌珍贵的呢。所以讲真正有法度听起来咱的营养的，阿爸阿妈。这支产品是经过中山医学大学去做测试，用100个人开3个月时间，经过抽血，经过一挂数理的报告去做检查检验，有吃的甲无吃的，开3个月时间，明显感受到讲。有吃的人，伊的身体机能、伊的数据，全部拢总是为好的来提升。
2: 对，
4: 你若有要爱，许多好朋友，你若有要爱，真正的我讲正经的，你即马新朋友，尤其新朋友，你想看麦、
2: 嗯，
4: 你的身体机能拢在行下坡。
2: 对，
4: 你不管安怎去看医生，医生嘛检查未出一个毛病，
2: 嗯，
4: 但是你就愈来愈无力啦。
2: 是啊，
4: 肌少症的很凶，皮包骨的，食食未落，喙齿有。落落的，包括有糖尿病、有3高的，来，许多好朋友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这支产品，你赶紧买回去做使用，甲你的应用调好，甲你的免疫系统做大大的提升。
2: 对，
4: 啊，但是咱许多，你爱家己考虑哦，好哦，
2: 有，
4: 因为有3罐。嘛有6罐呢，
2: 冇一箱诶，
4: 甚至有咱诶老朋友诶讲，啊我归去一箱啦，
2: 因为不管是这种物件，定咧欠费，
4: 对哦，
2: 啊所以讲吼，嘛拄啊咱是大户，有到甲公司请示啊，那一箱诶
4: 啊，
2: 一箱嘛会用诶啦，
4: 嘛可以，
2: 诶对哦。啊等下我吼，咱再甲你报讲一箱是偌济计上。
4: 对、哦嗯，小等下，你若讲顶一点钟无听到的，不要紧，我来报一首好听的歌。歌完我进广告，麻烦时大好，比如详细听、注意听，来听一首陈一龙唱的《感情的债》，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啊，咱各位许多，比如阿卢今麦赶紧甲恁进广告，即麻烦恁个详细听、注意听。稍等嘞，那有需要的线卡边啊，嘛有咱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嘛是予咱足侪时代，比如单正久的，
1: 对，
0: 这个早好康、足好康、乳清蛋白营养素，咱这个营养素伊一罐900公克，大罐铁公啊装的，过来伊内底成分适合全素食的朋友用作使用，包括伊内底和伊内底只个配方。你若譬如讲，今麦你有肌少症，你身体较虚弱，甚至你饭食袂落，你喙齿摇落落，该爱摄取的营养无在调摄取的。阿伯阿妈，内底我甲恁报告，有丰富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这是全素食的哦。过来，你若讲有乳清蛋白内底，伊个钙成分就会特别高。与乳清蛋白会用保护着咱的肌肉，保护咱的顶骨哦。乳清蛋白会用增加着咱的高钙部分，内底嘛有30几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物件就是要让咱的肌肉愈来愈好。过来，佮有添加这个双倍铬元素，这个双倍铬元素哦。你若讲本身你是有糖尿病，你想要泡牛奶粉来食的话，你买咱的乳清蛋白营养素上适合你，因为乳清蛋白咱的这个营养素哦，这个双倍铬元素会用针对着讲咱的血糖的部分，做一个维持平稳的代谢功能。过来内底嘛有这个支链氨基酸啊，支链氨基酸就是要防止着讲咱的肌肉萎缩去啊，所以讲咱的乳清蛋白营养素，头一个老大人，包括有咧做特殊治疗的，
1: 是
0: 手术完要禁用的，甚至讲全素食的朋友，包括讲咱家的小朋友，
1: 对，
0: 小朋友饲拢饲袂水的，
1: 是
0: 阿边嘛，小朋友嘛用来泡来啉，
1: 对。
0: 讲一个案例，就是阮头拄啊，我讲的阿伯的案例，互恁听。
1: 对，
0: 过来我阁讲一个，阮阿君的这个因爸爸，阿君因爸爸比阮母啊阁较济一岁，
1: 对，
0: 哦，伊瘦好的，
1: 嘿，
0: 哦啊，即妈妈60几岁啊，因爸爸是萧山萝卜皮包骨，敢那风一吹掉的倒的，
1: 比我较瘦，
0: 比阮阿公阁较瘦呐，
1: 哟，
0: 比我含风啊阿公阁较瘦呐，啊，但是吼、哦，伊嘛无皮包啊，伊嘛唔知伊逐工拢食饭。因拢叫因爸叫饭桶嘞，迄一碗碗公爱食两碗迄种饭量，但是肉就生袂出来。
1: 对，
0: 我讲阿，我讲阿伯啊，你食看卖，阮这乳清蛋白营养素
1: 是，
0: 哦，因爸真正食了嘛掉啊，即马肉嘛有较碰皮啊，
1: 有
0: 生出来吧，阿伯嘛，唔是互恁肥吧，是互恁生出来吧，是生正吧，
1: 对，
0: 生鸡吧，才有法度互咱的。这个身体愈来愈用，啊，咱这乳清蛋白营养素吼，即马外口的这个介绍，
1: 对，外口通路一罐是1580块，
0: 1580
1: 啦，原本一扎是1380嘛，
0: 对哦，
1: 啊，叫伊这波波动了后，我吼，即马外口你不管伫药妆店呐、啊，伫这个啊，人讲的这个医疗诊所啦，吼，
0: 是，
1: 伊所卖就是一罐1580，
0: 对哦，哦，啊，咱今仔日的这个介绍咧，哦，嘛替咱许多比较清楚啊。
1: 对，
0: 3罐1组，原价是爱4740块。
1: 对，
0: 咱家唔免，
1: 是
0: 直接甲你拍对半，
1: 对，
0: 直接优待3罐2500块。
1: 对，
0: 而且骨免加运费，
1: 唔免
0: 送到户上。
1: 是，
0: 啊，那你若买6罐买2组的人，是不是6罐爱5000块？
1: 对，
0: 6罐直接骨甲你骨升级变4200块，
1: 骨甲你升800。
0: 个新背包，
1: 对，啊，过来，你若讲话讲，啊，我着等足久诶，我无爱等会，
0: 对，
1: 出来得个侪人咧食，我甲你
0: 讲，有2年
1: 诶，为买几箱诶，我哈，一箱是毋是12罐？
0: 一箱内底12罐，
1: 十二罐，你等于讲着2组大组诶嘛，对无？2组大组是
0: 8000，
1: 8000，来， 同款给你算一头剩八千而已，
0: 一箱十二罐又带八千块，
1: 对，那买一箱就赚更多。
0: 哦，对啊，你看不是只把那四百块黏掉而已，啊，不然你只买大组就成现成成八百，
1: 对 啊，
0: 啊，所以说我们是的今天我们的早好康乳清蛋白营养素，你如果要爱多一种组合的专属电话做你给多拨多利用。来，你好，
1: 来，小平姐啊，
2: 嘿，
0: 你好。
2: 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2: 可以啊。
1: 嘿，这可以，嘿，
0: 这就温和的，你放心。
2: 哎，买六罐。

0: 哦，要问其他的代志。
1: 系啦，三点以后代志
0: 过来讲。
1: 好，上班时间无咧问这吼。
0: 好，阿兰许多，比如甲恁报告。
1: 是。
0: 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输尿。
1: 可以。
0: 哦，过来转素食的朋友会用吃。
1: 是。
0: 有三个月，包括你的血糖控制了未稳定的。
1: 对。
0: 甚至你今嘛要做手术，手术完要禁用的。
1: 是。
0: 包括有亲戚朋友，甚至你家己本人要做一挂特殊治疗，要调养家己身体来。咱这个早好康乳清蛋白营养素，一罐900公克，阿伯安怎泡？我甲您讲，咱阿伯阿妈，因为咱内底有丰富的乳清蛋白，麻烦你帮我用温温的水就可以啊，卖用烧的哦。来，你好，你好，我乳的，
2: 安怎吃？
0: 安怎吃？我甲你讲，你泡150cc 至200cc，阿卖用
2: 烧烧。我哪
0: 哈？
2: 伊有熬啊哪多呀？
1: 无啦，熬你家己看内底有糖丝啊啦，
0: 内底有糖丝啊，家己擦啦。
1: 啦啊、你家己开看要泡高保在你啦，啊外大杯你嘛在你啦。
2: 三罐清食看麦。
1: 好啦，了解。三罐好好好。
0: 啊，你登记三罐2500的吼。
2: 哦。
1: 啊，泡温水哦，温水哦，吼。
2: 哦。好，
0: 泡烧的吼。好，这个水吼、哦，温度就是袂烫到你的嘴，你水泡落，水会用马上啉的迄种温度，
1: 对，
0: 安尼就可以啊。
1: 是，
0: 鱼用烧烧会甲咱的乳清蛋白甲破坏，
1: 对，
0: 啊，要食营养的，至少较3-4汤匙以上的。来，你好，
1: 来王哥姐，
0: 嘿，阿姨，
3: 嗯，
0: 我乳的，你要爱找好康吗？
3: 啊，这样。有時候想要
0: 泡的牛奶，
3: 我
0: 就想要吃了，
3: 我
0: 就會流
1: 失了。
0: 你
1: 這支產品不會，你放心。你就是去吃到裡面有含乳糖啦，這種這完全都沒有啦。
0: 對
3: 啊。啊，這不甜的是
1: 嗎？這不甜的，
0: 對，這不甜的，你放心。
3: 啊，素食的喔。
0: 素食的，素食的，
1: 專素的。
3: 啊，你說六罐裡面。
1: 六罐4000的。
0: 嗯。
3: 好
0: 啦，
3: 我来
0: 算
3: 了。
0: 好，好，好，阿姨，你一届爱泡着，爱一杯着，爱泡3-4汤匙哦，吼。
3: 好。
1: 好啦，泡个够，家己要食泡个够的
0: 吼。家己营养挺好啦，吼。
3: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好，所以讲要爱咱许多，比如甲恁报告，三罐一组，优待2500块。你若买两组六罐的，直接给恁优待4200块，
1: 小八百。
0: 你若讲厝内大大细细较多的，
1: 嗯，
0: 包括你是咱长期时间咧使用这支早好康的老朋友的，你要灌一箱的，有一箱骨较俗，一箱内底12罐，直接给恁优待8000块。咱的保存期间拢总有2年，有需要专线电话卡一支0800。
1: 1-0-7-1-0-1-2-3，你像拄啊，咱这个中华吴太太，
0: 嘿是，
1: 伊在咧甲我讲安尼话吼，伊讲伊要摕一收，
0: 哦、
1: 我讲啊，你摕甲较济着，伊讲唔是，是因为进前伊买拢买互因先生食，
0: 哦，
1: 啊因先生即马无滴了后吼，啊即马有春嘛对吧？
0: 是，
1: 啊有春啊叫因囝讲即马嘛50几岁啊，因囝有时阵哦，即马就算讲哦，这个脚头较无力啦，啊爸伊嘛一直照去啊，
0: 哎呦，才50几岁
1: 啊，啊即马就是讲哦，就因爸爸。啊，食无完喎吼！阿妈妈的工资真好喎，应该就提等于食。
0: 是，
1: 食即马下巴毛生出来呢。
0: 啊对啊，
1: 生出来了，我改
0: 嘛。生出来骨是正毛。
1: 生出来了，我即马刷落去，即个银行室的妈问吴太太讲：“阿妈妈，你进前买迄牛奶粉阿个有无？”
0: 嗯嗯。
1: 阿呢，阿无你经过去甲买者。你妈妈阿都是欠费。
0: 不过也一箱啦，吼、哦！来了，
1: 来了，哎，美女姐。
2: 哎、欸，我就问
0: 哈、哦，是，
2: 你六罐是偌济？
0: 6罐4000哩。
2: 4000元
1: 啊！
2: 对，我要6罐。
0: 好，6罐就给你写起来哈。
2: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多谢啊。
1: 好，
0: 好，阿兰许多，
1: 大刚好不啦哈。
0: 咱要爱，家己卡快手快，
1: 是。
0: 快刷电话做恁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3，0800-7100-1-2-3，这保存拢总是有2年的哦。来，你好。
1: 来，婉珍。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爱大包8000的加上那个加信费。
0: 你爱一收8000的哟、
4: 喔。
0: 哎、啊，好，8000块的，给你加信费无问题。
4: 12罐嘛。
0: 对，12罐8000。
1: 收12罐嘿。
4: 哦，啊，当时。
1: 哎，三工哦，
0: 三工服务。 哦，为明仔再开始算，唔是为今仔日咯。
4: 哦，麻烦你。
0: 好，感恩多谢。好，阿那边爱家己卡快手。

0: 快转刷电话，赶紧甲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所以讲，咱是到比如要爱三罐的，要爱六罐的，
1: 还是要十二罐的？
0: 十二罐归去也一箱的，
1: 哦，更加好，
0: 更加会好，更加少啊！真正哦，呀，即今仔日的做法会用讲啦，吼，你买愈多，少愈多了。来，你好，
1: 来阿舅姐，
2: 喂，
1: 系了。
0: 啊，你敢唔客气？
1: 来，你讲，你讲，嘿，
0: 嘿，嘿，来，你请讲。
2: 你遐不是真，你遐不是七罐银。
1: 哎，即马遐拢无啊，无啊多啊，哈哈，无啊多送啊。
0: 你嘛家己讲啊，遐是顶回啊。
1: 没有啦，遐拢无啊多送啊啦。
0: 时间咧波动，金钱嘛在咧波动。
1: 最主要一点哦，伊即马一罐拢起200块，
0: 我拢起。来，你讲好啊，无，阮讲话伊嘛讲细声，无啊多听着吼。啊，咱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刷卡边啊帮恁做服务，转刷电话做恁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七。一空几两三，来听一首江辉唱的《冰点》。

0: 来你好，
1: 你好，
2: 谢谢，干杯。
0: 好，你要爱找好康了。
2: 哎，我要三罐嘞。
0: 你要爱几罐？
2: 六罐
0: 的吼。
2: 哎啦。
0: 好，六罐四千二的，咱经营阿姨遐，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
2: 好。
0: 好，啊，三工做服务。好，感恩多谢啊！我要爱咱许多表啊，家己紧甲卡，家己紧甲落起来。因为咱这项物件，我会用讲全部大大细细拢会用做使用，包括你乳糖不耐症嘛，拢会用你咪放心。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我阿如，
3: 你阿如啊、哦？
0: 对，阿姨你好。
3: 嘿，啊，你即卖咧卖遐，这牛遐是算牛磷粉的，
0: 算营养素。
3: 干那营养素不是牛磷粉哦，
0: 无，伊不是牛磷粉哦，伊是营养素哦。
3: 干那讲营养，袂晓通讲营养素就对啦。
0: 对，营养素，伊若牛磷粉的话，乳糖不耐症会落下来，人就无多啉，啊，咱这会用啉。
3: 好、哦、啊，这叫做营养素啊。
0: 对。
3: 我是哈，在讲牛磷粉的，我是咧烧温烧温哈，来也是想来分啦。
0: 哦，你要甲恁小妹做伙使用就对啊啦。
3: 对啦，按我搁来拍来看，拍来当门看啦，袂我再搁拍电话直接
0: 讲。好，啊，你甲恁小妹讲，这支营养素内底丰富成分骨较好哈。
3: 用牛磷粉较好
0: 哦。比牛磷粉骨较好，我袂甲你骗，你放心。
3: 哦，
0: 系啊，
3: 因为个参啊，我是即卖是有咧食迄牛磷粉咯、
0: 哦，
3: 我是食正久了啦，啊，会用个参面泡一挂落去泡未？
0: 会咯，会用诶哦，你想要淋虾米拢在你。
3: 好、哦，安尼哦。
0: 对。
3: 啊，你开咧外久啊？
0: 这会用开两年诶。
3: 好、哦，安尼哦。
0: 嘿。
3: 安尼我拍来来讲。
0: 好，你卡滴可以改讲哈。
3: 好，哎，那不我再来一听啦。
0: 好，无问题，感恩哦哈。
3: 好，我来你请教者。
0: 哈，
3: 我一日唔就在你订迄号说
0: 贵。来，你稍等下好不？刷卡不要帮你做服务好不？感恩多谢，哦，因为这渐刷啦，哦，我互刷卡做服务安尼较好。啊，咱许多比如无清楚、无明了的，转刷电话做你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3-0800-7103，你要爱三罐呢？
4: 嗯，
0: 要爱六罐呢？
4: 嘿，
0: 还是要爱贵收十二罐呢？
4: 对，
0: 拢总优惠的介绍，跟你报告，三罐就是优待2500块，六罐呢直接优待4200块。啊，你那边也贵收呢？要甲朋友，要甲亲情，要甲家己厝内人小本呢？来一箱十二罐，骨卡小骨卡会好。十二罐直接优待8000块。那有需要的保存期间拢总是有两年。我这项物件，甲你所外口市面上看到的牛磷粉完全无同款。
4: 对，
0: 因为牛磷粉还是啥物羊磷粉，
4: 嗯，
0: 哦，因内底呐，譬如讲有乳糖的，你食到会拍巴肚落下，你这叫做乳糖不耐症。
4: 对，
0: 咱这支产品叫做营养素，伊用的是采用乳清蛋白，甲牛磷粉是无同款的，
4: 完全无同，
0: 所以咱不含乳糖，
4: 是，
0: 而且嘛袂低。好，你若讲会落下来拍巴肚的，食咱这支营养素绝对袂。而且固然互恁好吸收，免过虾米转换有诶无诶啊啦，咱就岁数大，代谢循环就无好，佮要转换，那转换会惊。咱这支互你直接啉，直接吸收，要听营养，要生肌肉，食咱诶早好康营养素就对啊。好，来你好。喂，嘿，喂，
5: 这边来啊。
0: 哟，
5: 哎，姐，我改叫门姐哦。
0: 嘿。
5: 你
0: 来，你稍等下吼，刷卡即马有任何问题，拢刷卡做服务，好不好？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即马来到53分啊，稍等下咱嘛是爱准备落山下班。但是今仔日甲咱的许多好朋友推荐介绍的这支，适合每一个人，适合咱的年长的老大人，适合当咧手术完要进用的人，包括即马有咧做化疗、特殊治疗的人，要听营养、嘴破空的，有诶无，拢无在调补充家己的体力。 来补充家己的营养诶，甚至咱到小朋友饲嘛饲袂水诶，包括嘛有一挂咱全素食的朋友，因为食素食无在调啉着牛奶粉诶，咱即期今仔日介绍诶早好康乳清蛋白营养素，玲珑中会用安心做使用，而且咱诶保存期间是有两年诶，在国。各所在一挂病院，甚至一挂医疗诊所，你拢有法都看得到伊，因为这是医生团队功能，适合每一种人要听营养的人来做使用。
4: 对，
0: 啊，恁若有要爱，下班了赶快有缘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就对啊，专线电话卡一支0800710。0800710113，这个免付费专线电话，才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甲多拨多利用。啊，咱时间的关系，爱准备落山下班咯，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进行到12点的节目，包括咱明仔中昼的12点。甲下晡2点的节目，爱甲咱继续爱好支持，准时收听哦，唔通甲咱放袂记哦。啊，任何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欢呼的，做恁个卡，做恁个路，咱的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113，0800710113，马迪尔姐，感谢您的收听，爱心，跟您来讲一声，再见，拜拜，感恩，多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伊嗰啲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个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你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而且还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好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看到在拍山猪的猎人，因拢饲真济狗啊，饲一群猎狗在捉山猪、夹山猪。山猪是去予狗啊甲夹夹死，但是山猪有那是真勇，伊阁有两支猪高爷，有真济狗啊，那是闪无离，都会去予山猪甲伊打死。所以拍山猪的人，那是看到所饲的狗啊无活泼性，狗啊好亲像真新的时阵。伊就唔敢放狗去约山猪，因为狗较胜过山猪，一定夹山猪夹袂着，有时煞去送死，去予山猪家毒死。所以狗那是较胜过山猪，也变成咱台湾的一句俗语。参像咱查甫囡啊，交无女朋友，是大人就讲啊，狗较胜过山猪，要太交女朋友。佮参像一个查某囡仔，伊正一岁啊，犹佫无嫁。是大人嘛会讲，啊，都狗较胜过山猪，太嫁出去。佮参像即阵股票市场，一大人伫买股票、抢股票，但是若股票跌落、伫排市的时阵，有正侪人拢会去了钱，拢会去套掉咧。因此，股票市场就无人买买啊，就会安尼零零清清。那是有人问讲，啊，即我股票做了安怎？迄、那个人就会讲，啊，狗较胜过山猪，要太做会好。台湾的俗语是真有意思，有的各拢讲甲真道句，希望大家爱加减学，讲予子弟做参考。咱的节目爱收听，增加知识，身体阁会真勇健。厝边隔壁爱甲报，咱的节目愈做是愈好。我一只感谢大家到扶持。詹秘书祝大家吃百二，一生平安，拢真顺利。

龙潭高妹啊，伊有三个囝，每一个囡仔伊拢是小命命。有一年的大热天，三个囡仔招咧，讲要去钓鱼。谁知影上细汉的小弟，煞跋落水底底爬未起，伊袂晓想。二兄用手要去揉小弟的手，结果二兄煞颠倒去，予小弟甲揉落去。大兄看到两个小弟伫溪底的内面浮咧沉咧，是真着急。伊赶紧拿一支竹篙要来救，伊要救得要淹死的手足。竹篙是真长，两个小弟是有揉着，可是大兄伊的力确实无够用，七揉八揉。连大兄有那和两个小弟甲揉落底啉水，三兄弟同齐同日同时来做记。高妹啊，伊看到阿尼生，高妹啊，伊是靠家死来兼活去，伊怨叹天公遐尼无公平，一钓就甲钓三个。水鬼啊，恁若是要掠高铁，敢有需要就掠遐尼济？咱台湾是富热带地，热天那是高，大溪小潭拢时常得出问题。好朋友，恁若是有爱耍水、爱钓鱼的主题，恁爱去重视这款大问题。

咱中华二水的所在，有流行一句俗语，讲夫妻那相好，啊石头就变做宝；啊夫妻那同心，石头就变做金。原来二水流水溪的溪底，规溪底拢是石头。这石头当中，有出产一种真特别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泥溪石，有浅红色的。浅青色的，也有黑色的，这些石头会当甲提来雕刻，雕刻艺术品，雕刻木盘，雕刻家拢将木盘甲雕刻家真水，真有艺术的气氛同款，真侪人会喜爱这种木盘。卖木盘人生意有那真好，因此有真侪人拢伫二水的落水溪边捡石头在做木盘，有真侪家庭。翁婿伊是雕刻木盘的雕刻家，啊，伊的太太顾店在卖木盘，莫怪人讲二水的木盘冠天下。有真侪家庭在卖木盘，卖甲好业，嘛有真侪人伊干那捡泥溪石去卖，生活有那卖甲真好过。所以才讲夫妻那相好，石头变做宝；夫妻那同心。石头变作金。

俗语讲，囡仔放尿是全过客，啊，老人放尿讲会滴着的。那是放尿未大白，见放都一出啦。佮接接爱放尿，这都是心败膀胱的无力。过来都是会多用阳痿心无力。查甫人那是多用败心，这证明精气神拢种不足啊。伫这个时阵，精气神一定爱甲补足。安尼心甲膀胱才有法度阁恢复正常。有真侪人唔知影这款医理甲病理，拢一直在食壮阳的药啊，在食兴奋剂。壮阳这只是治标无治本的一种方法，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人，那干那食兴奋剂在壮阳，这心脏到尾啊会无力，会愈来愈无元气，人会感觉真忝真酸。规身躯的骨折拢会感觉酸痛，伊会安尼规身躯酸痛了了，尤其是腰脊骨、甲咱的脚头乌会特别酸痛，会特别无力，会扳断行路。心是咱查甫人气力甲体力的总源头，心勇的人就有抗体，心勇的人身体会加正勇，心勇的人就是到六十几岁啊，都要阁有四五十岁的气力。查甫人心若是勇，就较袂老，就永远青春。青春，青春，永青春，永远青春，这是男性朋友所希望的。咱平常时身体一定爱顾，安尼就会青春，就有法度放尿全过去，食老放尿则袂去滴着的。

散步之时，被一个小姐好了，就是我。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伊是真美，又阁真可爱，所以我一时忍袂住，我来甲伊起笑。嘛阁天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毋是悲伤来好了，大概是想得到欢喜的啦。

0: 姓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话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岁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神愈用，愈食愈溃烂，愈精神。有的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也甚少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是金鱼这个名词，本来是真单纯的一个名词，因为这阵的人生活拢较富裕，所以厝内中有真侪人拢会伫厝内中的客厅店面饲金鱼，有的是饲好看，啊有的是饲得改善间厝的风水，有人饲真贵的金鳞银鳞。嘛有人饲真水，但是真无好饲的七彩新鲜。上界普遍的都是饲一挂大红色的血鹦鹉，因为真红、真水、够好饲。大红佫代表大吉兼大利，所以有真侪人爱饲金鱼。即阵饲金鱼，这个名词煞变款，参像伫酒宴中在啉酒，人讲杯中唔通饲金鱼。这个意思也是叫人干杯干好干，搁亲像人讲无人啊，你爱注意哦。恁某好亲像在饲金鱼，这句话事态就严重啊。这句话就是在讲不守妇道的妇人郎，以红杏出墙讨见兄，得提钱和查甫人开，得包饲牛郎。大陆人讲找鸭子，咱台语讲找鸭。时代的改变真正是变得让人想不到，变得让人不可思议。那真真正正饲金鱼这真好，但是那变态饲金鱼，这会发生大事，发生悲剧，这千万都唔通做。

安怎样是真变态？人无钱的人是伫约三顿，约啊大粒官、细粒官。但是即阵有一挂好野人，伊确实未晓笑服，因确实伫找刺激，伫做撩妹仔。查甫的讲要去大陆投资，确实大生伫大陆包二奶，大生金屋装娇。啊，查某的唔甘愿，就伫台湾甲找牛郎。有诶，台湾诶牛郎找未起，嘛借着去大陆佚佗诶机会，有若去大陆找鸭子。台湾诶牛郎爱劳力诶手表，爱钱，爱面子诶轿车，更加爱别装。啊，大陆诶鸭子讲较好风态，要求较无遐尼悬。查甫诶去大陆包二奶金屋装娇，啊，查某诶找牛郎找鸭子。金屋饲阿公，这款的婚姻到尾啊，一定是离婚。到尾啊，两个人拢会成连花。咱人那是好过时阵，未晓去修福，福那是用尽以后都无机会啊。因到尾啊，一定是会成艰苦。所以俗语劝人讲：有福唔通享尽，有势唔通靠尽，啊，有钱都唔通开尽。

有人讲解密书啊，啊你太会写呢搞，讲话讲甲写呢顺口，做节目我都几点钟久拢在讲四句，各拢讲甲写呢倒句，咱的节目内容真正是真丰富，你若是听一个句，凡事你嘛会做朴书。我自细汉都爱一直看书，真奇怪，我安怎看都未读句，医书、药书、地理书。只要是书，我拢总有兴趣。文艺小说男主角是真伟大，啊，武侠小说男主角武功拢是真厉害。干那看黄色的小说上解嗨，看到画地图，家己也唔知。学问真正是无止境，书教用时方混淆，尤其是即阵在做广播，姐姐。讲遐尼侪话，敢真正北来还阁有歌？好佳哉，咱的听众朋友真热情，拢会寄真侪资料互我用。嘛好佳哉，菩萨有道保庇，咱的节目才有法度一直做落去。我真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无大家的支持，我都未顺利。多谢，谢谢，真努力。安祖师阁神问你，阿弥陀，谢谢你。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啊哦，年纪轻了轻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3: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2: 哈，马背黑《倚天甘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漂亮，没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起家新的歌位演来做甘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用侦查顺哦。
4: 期待甘夫人写信后，果然结果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相关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兵部族半山社所在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座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都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卖彰化市区。你那是？
7: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讲到肝病是人人惊，因为去得到肝病，有时会无性命。美型的肝炎，即阵是真流行，那小可失注意，就会去染着。美型的肝炎起头是阴性，这个时阵咱人也拢无过样。有一天肝指数逆转才变阳性，一个变化就变时间。死型的肝炎是真搞怪，三前四炎就变肝硬化。这个时阵咱的肝就一直在纤维化，那是再来阁有脂肪肝，肝脂肪会使肝血未流通。那是肝脏阁有郁气，肝的胶原纤维阁增加来高高甜。这个时阵，咱的肝就结一粒一粒丁丁的物件。有人讲肝癌，有人讲肿瘤。事实上，拿来讲葡萄肝是上好听。葡萄肝参像葡萄，愈结愈侪粒。这个时阵，咱的腹肚也一直在胀大、胀气、胀风兼胀水。胀到心脏是用要未喘气，肝甲十二指肠的中间有一条门静脉，门静脉那劈开就吐血。看你平时外好胆，任何人看到都拢会惊，会惊到脚手肉皮皮喘。所以咱的肝平时爱大大去注意，才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来出大事。咱平时困眠爱充足，烧酒唔通来啉过量，伤过操劳、伤过忝、下火曝日，这拢会生肝脏。农村的农药空气爱注意，看人在铺农药都爱甲先护理，青菜果子爱甲洗好清气。咱会使用盐水、米粉水甲浸半小时。平时若发觉嘴巴、嘴口、嘴会臭，小便会黄黄，搁真疲劳，这是肝炎共同的征兆。那是面色青黄青黄，这是慢性的肝病。那面色青黄搁泛乌，这是肝底变硬化。那面手身躯一直浮乌气，这免小症，这款肝一定是葡萄肝。我研究肝病上少三十年，虽然我唔是建医建好的新医。但是我在断肝病是胜过抽血化验甲电光片。有人讲中医无科学，这款人你爱好好啊去读中医，你就会知影中医是超科学。有时中医免诊脉，干那看手掌，就会知影你有肝病。有真侪青年人，你有那免提气，提气总是五家己，肝病的病症要真侪，参像 A 型的肝炎。会对感冒来引起免疫性的肝炎，有时要闪，有那闪袂离。我好亲像在摄天机，连食饭我都用要甲讲破去。我苦口婆心讲起安尼济，总讲一句，我希望大家爱注意，千万唔通有肝病。肝病真正是真可怕，得着肝病，有时真正会无性命。

俗语讲六十日分锣鼓，啊七十日配菜脯。咱人的一生变化多端，世事无常，好歹真正是真歹了去。你来看咱人，有人一直六十一岁大生日的时阵，是安尼八音锣鼓、大摆宴席，子孙啊在改做六十一岁大生日。迄个时阵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安慰。可是一个到七十一岁大生日，却延期失果，连三顿食饭，我那上家得配菜布而已。为何才过十年名，太差遐尼济？这其中有真济原因。有的是因为事业来失败，有的是因为财产分了后，子孙啊来不孝。啊，有的是因为得着孤年病来出不孝子，所以咱食老的时阵，有时家己有那爱有怕生，食未食老的时阵得怨叹得拖磨。人欧美外国人讲，食老上界可靠的朋友，单那有三个尔，一个就是老伴，啊一个就是老狗，啊另外一个就是老本。那按照即阵的社会风气，老人真正是要事先去防备。

在这个大环境经济无介好的时阵，有人股票来了大钱，有人和人赌花啊，有人和人赌钱，嘛有人替人做保，结果连厝都爱和人砸空，实在是真冤枉。想到心肝是真艰苦，真郁卒。但是干那郁卒，规工都即个亲像苦过面，这意思嘛是无补。也是爱想好开，想办法东山再起，这才是解决困难的好方法。人讲郁卒伫心底，啊笑笑陪人咧，也只有笑笑陪人咧，想办法去做事业、做生意，安尼才阁有翻身的机会。那干那烦恼郁卒，这郁卒家规身躯拢是病，就是郁卒家来死去，这更加无价值。所以咱来会晓家己去解围，咱心比面笑，乐观去面对现实，安尼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俗语讲：郁卒在心底，啊笑笑陪人咧。这句俗语那是做得到，咱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王。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这阵的拍铺愈开是愈大间，那是到暗时，青少年朋友是安尼挤几间，三五百名的青少年男女跳舞是跳甲真无用，有人摇头丸一个甲食落，头壳是摇袂停；有人摇卡丸甲食落，跳舞讲真刺激。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伊的名叫做牛小姐。牛小姐，伊青春有活力，伊就甲两个同学嘻嘻哈哈要去拍铺看究竟。结果有影是青年男女的仙境，男朋友一交拢是过来的。有一次，牛小姐伊啉一杯汽水了后，就茫茫渺渺，唔知人。听候伊精神了后，伊已经被三个男性来侮辱。伊一丝不挂，唔知要如何。伊被三个男性一直在轮播。牛小姐，伊失心被强迫。伊回去处理了后，嘛唔敢讲。可是经过三个月了后，牛小姐皮肤煞起红点，皮肤过敏的药啊，搁吃无效。半年了后，才知害，原来是艾滋病在作怪。牛小姐，伊要哭，有那无目屎，伊只好报警，求警方到抓查。警方一抓，青年男女是数百名，可是牛小姐，伊和什么人强迫的，连名都拢总唔知影。改姓是伊，佮拢总无证据，含含糊糊，这有那真糊涂。何况时间已经是过半年，安怎调查？马龙中调查无证据，牛小姐伊只好含悲忍泪认歹命。三恶徒有那逍遥地法外，以后也唔知有偌济戆查某囡仔会丢掉。希望大家爱注意，爱注病，这唔是在滚生球的小代志。拍埔这款场所上好是唔通去，你看毒品是一大堆，强奸药片，甲放伫汽水，无色也无味，只要无小心甲啉落去，就会参像一只白猪，水在人台，水在人挂，水在人灵地，迷茫前途，有哪拢总来无去，艾滋病会使人一生真痛苦。到目前为止，还阁无药医。水姑娘啊，若是要乌白来，你真正是爱惜字。

咱时常若甲动物接近，咱就会知影万物拢总有灵性。咱若是有饲狗，迄只狗对咱就会真亲密。咱若是有饲鱼啊，连鱼啊看到咱，同款是会对规定。咱若是有饲鸡，连饲鸡我来甲咱斗饲鸡。平常时咱所看到的虎、爬、狮、象、鸡、鸭、鹅，咱拢有法度甲因共同来佚佗。只要思想在做伙，只要心灵有沟通，天下万物拢有法度斗合作。你甲看海中的鲸鱼、海豚、甲大龟，因伫大海中在救人，无比人较输。你搁甲看有人死伫寒雪中。规定吊死，会去将昏死的人甲运火烧。动物救人报恩的故事，世界各国拢总有。尤其是狗甲牛，因尽忠尽职，搁尽义，因忠心耿耿地对主人。因的尽忠甲尽义，连咱的后生有时都对袂着。咱人的灵性上带清，咱若有机会，唔通一直伫杀生。翻倒回来，咱要想办法去放生。大慈大悲的活菩萨绝对不去犯杀戒。咱的一生千万不通断掉大悲证，若是断掉大悲证，将来就无好光景。咱人若加一分的慈悲，就加一分的福分；啊，减一分的慈悲，就减掉一分的福气。希望大家爱慈悲。生生世世都无在意。

咱时常听人讲苦中作乐，那是要苦中作乐，伫精神上就会感觉真快乐，都较袂遐尼艰苦。亲像较早农村的富人人，因一日是做到暗，因破产挂掉啊，顺续搁掘菜果，所以就有人会哪做工课，啊哪念歌曲，这歌曲亲像民谣，有若改亲像四句人啊。真有意思，即阵我念一两首啊，互大家听看咧。猪头是阿爸传落来，一支猪头传骨啊代，互阮摊草兼种菜，摊甲微微拢未来。菜头肥白又可爱，那是捧心都无人爱。菜脯咸咸那无咸，菜脯筋也好通配咸。旱季救人无人情，无饭通食就加减用。若要子孙啊未艰苦，旱季欠官就忙多。父母欠钱配菜脯，欠互后生通娶某，欠互有通好赶紧娶新妇，欠互富通好赶紧起大厝。空中的好朋友，咱听到这歌谣。咱真正是要感谢父母恩。

蝴蝶有情飞相随，永远斗阵是不分开。春天花蕊是满山红，有情有梦，希望斗阵到永远。可是寒风一日到，枯枝落叶，景色拢变款。有情的蝴蝶也被拆散，每一只拢飞去石壁边的鸟鸟看。为何天要起大风？为何天要变乌寒？今生今世，敢要有机会搁做伴？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爱好好把握机会，去惜情兼惜福，唔通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尤其是夫妻情，更加爱去珍惜。天下间除了父母恩、父母情以外，都是夫妻情上盖深、上盖长，唔通有福未晓去惜福，啊有情未晓去惜情。听下有一讲，情断福尽，有时就会后悔一世人。

冷暖人间的社会，有时楼顶楼卡都无烧吹，就是烧闪也真少在讲话，平常时嘛真少在烧交杯。有人三楼掉插头，一楼二楼讲好家在，插啊无来弯刀。个人自扫门前雪，唔管他人下上生。插啊偷了是在滋味，一呼一呼在凝滞。鼻头的滋味是真受气，可是阁真歹去封闭。铁门一层一层一直做，锁匙拢用迄落上盖好的安全锁，可是拆架是状元在，啥物大锁伊拢开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爱心连心，安尼大家才会较清心。厝边隔壁爱少照顾。楼顶楼卡爱斗合作，平时厝边隔壁爱打招呼，唔通面腔变变结酷酷。查啦上惊社区有封闭，警民合作有布置，咱布置天罗地网，安尼查啦就会自投来入网。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里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和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变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社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社中医诊所。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龄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谢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的用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来好听的歌曲，轻轻松松的《鸡南山之恋》哦，今仔日就是拜七月七日，旧历行到五月二日啦，一个拜辛苦的第一天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啊，有人讲哦，迄个一个拜拜一拜是上辛苦的，咱那种劳工兄弟也好啦吼，上班的朋友也好，拢讲拜工课量上多，啊，因为咱拜五拜了工休假去呀，啊，一个拜拢固定休两天啊，所以啦，拜一要上班的哦，大家势头都足多啦吼，啊，得代志认真做，心情放轻松，但是啊，变作期待拜一的来，哈哈，因为咱的这部就是拜甲拜六啦吼，啊，礼拜休一个困。阿拜开始个替大家来服务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尊的讲啦。大家唔知道你看这个世界杯卡球赛无吼？这样、哦，阿斌的朋友吼、哦，一个中辈时代最爱看这个世界杯卡球赛。虽然拢咱台湾无倒去参加这啦，啊，这实在是吼、哦、啊，万中出尽啦。连大陆都无啊多，大陆人啊多，要拍踢入去，这不是拍，这踢，踢加球要踢入去世界杯哦，实在足困难啦呢。啊，这也袂当用手呢，干那用脚用头安尼弄尔呢。啊，即嘛世界杯已经进入到十六强啊啦，32强、16强对外围一直踢一直踢。讲真诶啦，达场都足侪人啊，迄票价真贵，但达场我咧也看好，达场拢客满，啊拢真刺激。因为这要踢一粒就足困难，其中你安怎？我看讲历史上的今仔日啦，历史上的今仔日有一个国家，非洲的国家叫做维德角，台语唔知咩啊？读叫做维德角，这个岛伊就是1975年脱离葡萄牙，啊，家己独立，成做一个国家。这个维德角，伊的人口数无介济啦。伫1975年到51当前安尼啦，家己成立一个国家。你敢知影这个维德角？今年嘛是第一届，安尼第一届哦，他入这个世界杯一个国家啦，安尼哦。你敢知影？虽然伊32强都无入去啊，但是因今仔转来国家迄全国是安尼，未输家庭花费，应用班你个迎接就对啦。当时。对甲阿根廷，阿根廷足厉害诶，卡球国家呢，一路甲阿根廷安尼硬踢，好，你安怎因甲阿根廷比你甲英登赛，这个、精彩诶表现，大家就讲好。这个维德角这个国家第一届踢入去世界杯，安尼虽然讲最后32强无入来，但是踢甲数人全国人民诶尊敬。这个球队哦，倒来维德亚，哎，维德角这个国家的首都培养时，收到几啊万的球迷安尼好，英雄式的迎接啦。规个维德角这个首都的培养，安尼规个球迷，未输的哦，嘉年华会安尼，啊，多一干嘛是维德角独立的纪念日哦？今仔日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7日，就是脱离葡萄牙的统治。啊，家己成立一个国家呢，相遇联盟的第二啦，这个世界杯吼，啊，这个维德角吼，这真正他搞个精彩的第二啦吼。虽然无他的32强，但是我感觉讲，哎呦，这个国家的存在，你嘛，这个维德角的国家，起码足侪人哦，啊，足侪世界其他国家拢想要来这个非洲的维德角来遮佚佗，吼，你看呢，踢一场球赛，会当吸引全世界。加一人注目你看卖，啊！有人讲，啊，世界杯即马是踢到安那，即马到你要到16强啦，啊，16强即马就出8强，八强即马出4强，啊，过来到冠亚军安尼啦，啊，这吼足侪人咧看，全世界加注目，啊嘛足侪人咧博，即个世界杯就对了啦，卡球赛啦吼，啊，唔知影即中辈时代，大家有咧看无？即马我看你卖16强的国家吼，加拿大。摩洛哥啦，巴拉圭这种足有名的，法国啦，巴西、阿根廷啦，美国、西班牙哦，这种足厉害的，诶，种迄个国家啦，啊，这到底上个正做今年2026年世界杯啊冠军啊，当然这阿哥有正咧毕业啦吼，都今仔历史上的今仔日，就是这个非洲的国家叫做维德角。啊，维德角这个国家，把这个伫个世界杯，吼、哦，迄条甲阿根廷有够刺激，
哦，啊，迄个阿甘阿公真骄傲啦，吼，即做细国家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跟咱做一个分享吼。为咱在中部时段有咧看卡球啦，啊，其实哦，为咱看的个都无啥共啦，吼、哦。啊，小阿兵是爱看伊咧射门的时阵哦，哎、欸，迄个后尾踢一个入去，做无简单呢。哦，啊，踢入去了后，迄传球是安尼，迄个球。哦，足困难哦，啊，所以讲哦，卡球为刺激的所在啦。啊，不过啊，比如一个朋友咧讲啊，讲话咧卡球咧看哦，实在时间真长啦吼、哦，啊，就是安尼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安尼，看到感觉讲哦，真刺激的对啊哈、哦。这是啊，并且刚刚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哈。频道咧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咱若需要阿兵甲恁寄产品服务，咱电话甲卡号通，咱只台南外观区若要卡阿兵，咱就记住06，咱来卡这打星吼。共同来关心这个社会事，阿伟咧问阿兵讲最近这个油是安那啦？阿对咱咧寄个沙拉油啦吼，阿讲了出现一挂问题啦，即起码政府讲咧查啦，讲连咧各式个营养午餐啦，啊什么中下油的啦，有257间啦，拢受到影响啦。啊，即有政府去查啦，吼，啊，该负责来负责啦。啊，即嘛吼，我感觉经过这个事件啦过了，咱的食品安全会更加进一步，吼，啊，有政府去查，该发的发，吼，啊，该种迄个处罚的处罚，啊，该停用的停用，未使卖的卖卖啦。讲顶下油，到顶油、中油、下油，应用257斤呢，吼吼。啊，即有内底每个真侪细节真侪吼，啊，恁这部中哦，免讲啊清楚吼，到即嘛用油。啊，政府拢会查讲到底是安尼吼，偌济厂商啊有影响偌大，啊这哦报纸报足济啦吼，啊咱若要讲啊头吼，啊就是安尼吼，时间咧进行，有阵时啊无法度讲啊足详细吼。最近用油这个车吼，大家来特别注意啊，种这油工的致癌率哈，这假性哦，有阵时啊吼，食品安全啊足重要，就是安尼吼。所以哦，我感觉讲有阵时啊，咱也是讲家己咧煮食啦吼，要较好一点嘛，要较安全。包装的油安尼就无问题安尼吼，啊你啊详细要知影，当然啊，即马卖掉拢有咧注意啊，拢有咧注意哈、啊。来啊，即有警卫查，哦，该处罚就爱处罚，哦，即用油的安全要特别注意哈、啊。这是给今甲咱做一个分享。另外，宜兰只讲要挑战一日爬山啦，这叫做单工吼，都会再去，哦，半暝也去，下暗时也转来安尼，啊，再有脚力呢，啊，佮有体力，啊，佮身体还好。我们爬这個南湖大山啦，叫一个60岁款啦，啊，一个迄落来爬山，讲半暝啊4:50啦，安尼啦，姓王的这個山友啦，伫南湖大山这台车，一队人6个人啦，啊，要爬这种南湖大山，一天去，一天要回来安尼，结果伫半暝啊4:50，姓王的查甫人无势力跋落边坡啦，啊，盖做来爬拢看袂着人。他喊话都没听到声音的回应啊，起码就叫消防局派员来，派人员来个救援啊。结果啊，无多，接受到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就安尼无喘气、无心跳啊。紧的叫空勤队的直升机，紧甲调来白地，啊紧的，紧甲送病院。结果嘛是无多呢，安尼呢，跋落100公尺深的山坎嘛。啊，因着半暝要出发啦，啊要一天来南湖大山遮，一天要来回啊。结果安尼，行3-4点钟就无法度，人就载落去啊！这就是啊吼，要爬山来看看呢，讲真的呢，我来看家己的脚力、体力呢。这较早有一届吼，阿边的朋友要招我爬这玉山呐，讲要单工，我唔通。这一天去，一天回来，我惊我无咧体力啦，尾后我就无去啊！安尼，我感觉这吼，你家己爱看看吼。啊，结果这姓王的查甫人，明天就已经死亡啊，跋落100公尺的边坡呢。哦，这是宜兰这个车哦，我们来爬这南湖大山，发生这个爬山出意外呢啦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这印度的查甫人讲饮酒醉啦，啊，伫西门町才交了这街头的艺人，人咧伫遐表演啦，爱伫遐起笑六点啦，爱是要敢拍，要敢伤害啦，但是人看到会惊啊，无呢无过伫遐交了一个。底下表演的街头的艺人啊，安尼啊，啊，即马酒醉去下那边，阿无都提出证件，和警方来加，
那个轰炸讲到底是什么党啊？阿仔是印度来的，一个叫做阿多瓦的第二啦。啊，实在啊，阿什么熊阿伯啦，现在带回来派出所啦，好困一下啦，饮一茶啊，安尼啦。即嘛酒醒了，讲啊，我害你吃啊，有够热啦吼。阿伟啊，当然。无甲处罚啦，因为无伤害着人啦。伫时啊，人咧表演的时阵哦，啊，就安尼哈，啉酒醉，也讲人表演了安那，啊，拢无伤害着人啦。就啉酒醉，人变作狗啦。印度的这个阿多啊啦，吼、哦，阿多啊就对了啦，吼、哦，啊是无发生什么其他的代志，所以讲哦，我那放伊离开啦，吼、哦，本来是要以小为地抒发，但是伊都无交叉着人的表演，只是小可搅乱着安尼尔啊，实在真咯。印度的这阿多啊啦，另外冰冻这新闻那边也在有讲到吼，讲东港站发生一个17岁查甫的高中生啦，带一挂囡仔伴，啊来遮南平海岸，来遮耍水，所以水都堵死啦。啊，这个高中生听讲吼，伫高雄在读册呢，从细汉就到足侪所在拢打球，伊在做投手啦。这未来讲交加多啊增长呢，结果热落。回来厝刷伫冰冻起来吃，啊，实在吼、哦，17岁呢，青春的年纪啦，啊，别做好的人生，啊，结果刷，因为硬怕来，他多加倍受伊的性命，这家属其实无能接受嘛。前国小国中，伊就因为爱踢棒球，加上这棒球队啦，这高中生啦，啊，就开始拢咧创这个棒球代表队呢，佮进入到高雄市的代表队呢，啊，体格啊。185公分呢，真正人高强，烟斗大汉呢。啊，刷，第二落刷来冰冻，甲朋友来耍水的。结果，长伫这個高雄，哎、欸，伊在这冰冻这个车，伫冰冻这个南平海岸，啊，刷耍一个又硬拍一个，刷跳伊的，啊，实在喏，阿弥陀佛咯，啊，这家属实在是，无多接受啊，无多，啊，就发生在那边做。嘛，现在就好伊啊，有变怎，一路好行，啊，这我可惜的吼，这是做刀手呢，做刀手呢，啊，一个武雄的硬拍起来，最近风太过要来啊吼，咱若要来爬山啦，要来海有只耍水吼，我来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哦，安全性爱特别注意啦吼，这是啊，发生伫屏东南平海岸，一个17岁高中生，讲棒球的刀手啊，安尼一条性命都要要收伊啊。啊，有较可惜一点嘛吼、哦！来来来，听歌哈，相关的新闻等下边个来报上。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那边卡电话边咱空六来卡做打新吼。头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外边个你寄人个别广掉哟。252-5500，外关区加空六。这个婚礼来个北港恒兴药房，个别人大官的过哪晚，咱的黄大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蒙拿兼西口啦，西口，蒙拿兼西口，这是七龙爱歌，这个偏听哦。来，来做来欣赏啊！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切切切，一斤二个，蒙拉二斤四颗，这歌趣味趣味啊哈！啊，好听的歌曲，变来这样摆，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到六点，咱的时间，咱的直播，阿斌甲咱主持，大顺日讲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咱那边卡电阿斌06，咱来卡这打新哦。他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哈，阿斌甲你寄一届，服务一届啊，咱无加收任何的运。会吼，安尼较袂管得。即马广告时间，电话甲靠通，咱只台南外关区啊，用手机啊要卡06新卡252555000进广告。
1: 啊，孙公今日骗着骗着啊！我只阿妹食个招牌哩。
2: 好安尼啦。
1: 哎呀，阿只三四两四罐食去了。
2: 安尼阿食了好无？
1: 有老差啦。
2: 阿、你是食安怎呢？
1: 当我神经衰弱，耳根耳叫啦，啊是面盲啦吼，啊大家不时听啦，啊个所以我放尿拢破啦吼，啊个目睭啊拢破，目睭哦拢做歹啦，看无啥有啦，啊个脚啊跌话，拢疼啦，
2: 安尼哦，
1: 系啦，
2: 啊你讲天宝高哪丸，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
1: 哎，啊拢上都十二罐，
2: 啊一人拢食四罐就
1: 对
2: 啦，
1: 对啊，四罐买来一罐来有哩。
2: 哦，阿姐家拢真好啦吼。
1: 哎，袂歹啦。
2: 哦，阿你，原地放个拢洗补哦。
3: 嗯，阿、就是有去退化啦。
2: 哦，阿你去检查你啦。
3: 啊，检查了，佮注射，佮抽血检查，讲无安怎。
2: 好。
3: 啊，怎么掉价了？较紧，因为我讲血压高，啊，佮心率不正，我无甲你讲过啊。
2: 好。
3: 啊，食药啊，吼，食药吼，前一个月药剂，我怎啊，我轻轻买你药来食啦。
2: 好。
3: 买你点补用两丸来食。
2: 哦，对。
3: 食四罐啊，啊，你买了过来两斤买啊。
2: 好，啊，你即摆直接放药，佮大补啊，就对啦。
3: 有。
2: 好，啊，你掉下过个啦。
3: 啊，好。
0: 最大剂吼、哦，药剂功能较无好啊，放尿真细补啦，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马食甲改善啊真好，即马搁咧甲保养吼、哦。啊，另外这位大剂，你看看咧，机，我脑神经衰弱啊，特别是头壳疼咧，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搁其他药品拢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啦，得啦，头壳疼，头壳晕啦，晕头壳，疼头壳啦。精神丰富啦，失眠、耳康、支支叫、血压做到清管的，血压袂稳定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戆头壳、疼头壳呢，啊，规暝足歹困，变来变去，这眠啊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咧戆车车，啊，胃耳康在咧支支叫呢，病病咧丢丢单，长期落来安尼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安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咱这顺汗药的，有人困未起啊，拢食迄爱困药啊，迄有一个习惯性。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这阵啊你就感觉讲头壳叫做轻松，啊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咱天宝的固脑丸，这药啊做到出周子，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内底有西藏安徽，甲咱活血，过了循环较好。为阿母阿妈讲，今仔日安动动，阿酸，阿脚尾手尾来拎机机会麻，这种血流循环无好，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他较疼，他较戆，未来风带调的他较疼，也是偏头痛、歹困的，天宝的固脑丸，按天宝的用龙丸专门对疼在咱的腰椎神，过咱的膀胱啦，为人高尿、闪尿、放无尿啦。迄条无用一步安尼堆头放脚尾，放个大力啦，啊，踹尿头陷尿尾呢。啊，为咱中辈时代长期咧食咧慢性病药啊，食海家着尿渍，啊，为咱脚着水肿、堆脚气，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就来食温心化气、热水消肿，甲咱固膀胱、固尿渍。这一阵嘛，你又感觉放尿加足大白，加足清，阿咪啊，嘛袂安尼皮皮，嘛袂臭尿香，嘛袂高尿，天宝的养龙丸，牛奶的目睭药啊，天宝清理面膜丸，专门针对目睭安尼退化，眼光、畏光、盲目安尼酸安尼涩呢，目睭是咱灵魂之汤，看袂清，看袂明，吃了好多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镜光线，咱上乌点乌影的，白板啊种的，天宝的青叶面膜你甲食， 即个阵啊，你会感觉目睭加足金，啊，看到物件加较明。只要恁目睭金、目睭明，填补的轻易明不完。因为那是走路未舒适、退化性的关节炎啦，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这吼、哦、非常这样咧吃啦，过筋都过筋骨啦，腰酸背痛40-50斤啦，走路未舒适啊，大头唔知吧？甲透早咧尿起床啊，腰酸背痛啦。咱中辈时段吼、哦，少年时变过头啊，吃了然后带着性命啊，人大约会惊会煞身体只会健康啊。填补的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酸痛症的专门药。这里只猪肾水，这里只生骨浆，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这个钙质、钙质非常的重要，咱甲补充个八点，加着素食，填补的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就是这么好用吼，咱个果冻来吃。另外，咱的利金配咧顾身体的吼，下正能量、下能量就好，还会有青春的本事啦。前几工、前几工上班就无心打菜，面生屁屁，填补的利金配你个吃，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吼。而且利金配爱话边行，这指定有办无咧卖。啊，咱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沟通，咱只台南外关区那边靠台边空六，爱来卡做打新。风中的玫瑰，这是咱家的陈太太，加冰加伟善，哦，这为文文度度伟善做好用，啊，加湖南白药试管，交代你收听四点半的报上。风中的玫瑰，龙千羽的歌声来做来欣赏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风中的玫瑰》吼。咱家己的陈太太给阿斌给阿庭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较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不时啊四点，正午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港的节目吼，各来了解一挂社会事、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吼。啊，咱啊头一摆要告别咱庭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吼。啊，你阿斌甲你寄，较袂寒唔掉啦。天气遮小热，你也免出门哦。相对也是咱买寒唔对。啊，边个有一个业绩，安尼一减几啊个，小头挂一块歌，讲叫做《蒙拉减西裤》。来，感谢大家收听。252555外观七加空六。中国公司即个交通水电受到即个梅沙的风台的影响啦。古地个南宁市有一个叫绿南水库，水库规个崩落，溃堤就对了啦。啊，规个大水安尼好，我一直冲落到下游，冲走有够侪人啦。到底偌侪人？即马网友就纷纷啊！啊，中国大陆即也无公布什么消息，但是当地居民讲好，大家喊话甲讲，规个大坝安尼规个倒落来，规个川差不多无去啊！啊，你规个大坝啦，安尼规个溃堤，啊，规个水库拢放去当然下游的遮，伊有水甲堵啊，都堵死啊！安尼啊，啊，六个梅州呢？用黄色的六个梅州的大水呢，讲加六南水库大陆的哦，公司一个加南宁市安尼吼，安尼大家秘伫个厝尾顶，拢唔知要安怎就对啊啦。啊，看了规拢红水啦，红水唔是红色的哦，六个梅啊水安尼大水就对啊啦。夭寿骨啊，有迄条这影片啊，讲下游的船全部拢哦，差不多要灭掉安尼，讲大陆哦。公司这个家自主区什么南宁市六南水库啊，讲这个梅沙的风台啊，梅沙的风台啊，对下去啊，安尼啊，哦，我这到底是有影无影啊？到底是不是规个川拢有灭哩？哦，这中国大陆哦，这可能爱上脑筋啊啦，到底真啊假这嘛唔知影呢？另外，日本讲一个少年和尚28岁呢，讲哦，伫个庙是咧修行啦，啊，讲修行伤忝啦。在日本的佐贺县家叫一个伊通寺，这近650年的历史的佛教的古寺呢，讲今年6月底发生大火，规个寺庙全部烧到那废墟的啦。650年的呢，这个伊通寺啦，结果放火的竟然是伫个庙寺内底修行一个28岁，打咧实习的一个出家人。一个出家的师傅啦，还是蛮用力啊！对，伊坦白啦，讲一包这火就是伊放的啦。故意家己无多忍受，逐工就是安尼修行这种生活呢，工作痛苦的啦。讲人生一切拢会干嘛做亚身？啊，你会当欢笑啊？无人甲你逼啊？不做嘛无甲你逼啊？讲师傅对伊要求伤大啦。啊，我伫个6月30半暝啊3点30分啦，伫个日本的做好。伊通寺，这650年的古寺，这足有价值的呢。历史价值，你安尼放火甲烧，烧7点外钟，全部烧甲密密麻麻。内底一挂文化珍贵的资产，全部拢乌有伊啊啦。28岁这个，吼吼，啊，实在来只出家会想安尼呢？讲长期对着寺庙，对甲指导，啊，逐工拢安尼修行，讲干嘛做亚身就对啊啦。安尼啦，讲那咧打折旋，迄个书用钉条安尼甲拱安尼啦，啊，你也当欢笑啊！你对人生也是你卖出家嘛？你俗个那袂真诶嘛？啊，你袂使放火烧寺庙出亏啊！这1370年都有安尼，650年呢，啊，拢这插苦做诶啊！啊，火咧烧，都一发不可收拾啦！啊，你也看安尼，啊，这实在吼真严重呢。靠人讲来修行，修到安尼放火烧寺庙咧，当然详细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日本这佐贺这个家啦，啊，实在哦，世间事无奇不有啦。啊，照佛教咧讲的啊，一切拢是空有影咧。含这寺庙人放火甲烧，你看卖啊，真热吼。另外讲检举违章啦，引起纠纷啦，安尼啦，哦，白来，啊，这得替朋友出气啦。啊，公亲变属主，各样的新闻。那在一位姓林的查甫人，不满因朋友的徛家，伊有厝边到个检举啦，
既然家己亲门大户，嘿，人个检举个细老个富人人因兜安尼，吼，底下做干辣椒啦，安尼啦，啊，佮人细老个富人人因囝乌多摆呀啦，因咧饲遐个人个迄落鱼卡啦，啊花卡啦，全部拢讲我歹安尼啦，六十一岁细里面查甫人，伊用伊恐吓花生做衣裳发办啦，啊，这发现长个补3.5啊。那这一位姓林的讲，伊的朋友啦，打算搬来家啦，啊，想要搭一个铁厝一楼啦，啊，但是这里你搭出来了，影响到人诶，其他诶厝皮刀嘛，啊，是说了姓老的富人，伊得去收钱啊，啊啦检举啊，监管处讲未使搭，结果那这一位姓林的查甫人，要替伊朋友出气啦，就亲门大吼，起来到姓老的因兜讲，你是安那，食饱咧外腰哦，阮朋友要搭一个铁。

在水里面这个，讲要替因朋友出气，啊出气你嘛有申诉的管道，你竟然讲讲歹人的物件，啊你来吃官司啊，难要甲你告啊，亏损罪啊，乌白来，真落啦吼。另外，高雄讲，一个姓赵的妇人人，伫高山的水凤夜市啊附近，伫遐等朋友啦。啊，一个姓林的妇人人，讲甲归完呢，卫生所安尼甲牵落去安尼啦。姓赵的这个报警啊，讲我唔捌这个姓林的，是安那伊开始要我牵啦。尾啊，姓林的讲哦，伊无小心的啦，愿意甲姓赵的表示一个回失的安尼啦。啊，尾啊，姓赵上好啊，刷刷去啊，接受伊的道歉。啊，就无代志啊，呢啦。这高山分局啊，今仔日讲啦吼，讲龙华派出所前几工啊，接到报案，讲伫个水凤夜市有两个妇人人，伫遐小看安尼口角啦，讲是乌白共等卫生纸啦，明伦路这条街啦，市里面即个讲下一弯卫生纸，甲市长啊那个接落去啦。啊，你也是以为市长会抓囡仔，就是讲啊，你是要牵要创啥啦？隔日甲问哦，市里面这样牵的讲。拢无讲话啦，原来伊无多讲话啦。啊，即马甲问伊嘛拢无回应呢。最后用手机啊，啊用手写安尼啦，甲对方回信的讲我歹势安尼啦，啊我是无说你安尼啦呵呵。啊，实在吼，啊当然经我来了解啦，说电话这回呢，我刷刷去啦吼，啊看也别样用讲话表达啦。哦，啊，我介无实在啊，我也无受伤啦，哦，不要紧啦，原谅伊就对啦，啊，实在吼、哦，这高山公叫嘛在讲啦吼，就是讲纠纷啊，你到尾要保持理性，互相尊重，最后无代志安尼上好啦，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呀，啊，说到这抓紧啊，讲我嘛唔知是要被我牵啦，啊，得快也别样讲话啊，啊用纸字条啊赶回去咧，啊刷刷去啦。大家平安就好啦，无代志啦，退尿就对啦啦吼。这是高雄伫高山这家发生的一件啊，嘛是咧讲，嘛莫名其妙讲真的啦吼。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叫做《痴情大西港》哦。这是住伫咱嘉义埔主来到钓鱼药房，过边大馆的过哪玩，咱的严妈妈吼，佮特别收听《痴情的大西港》，咱共同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大准立讲的节目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公告。
1: 呀，我呢迄个填报好证完吼，啊，你写的钱那写好就好。
2: 都迄路啦，去领物件哦，啊去哦，白个哦，载着紧啦。
1: 哎呦，
2: 去用照光啊，叫滚帽路啦。
1: 好好好。
2: 啊，去穿 T 衫啊。
1: 嘿。
2: 啊，去用坚固啦。
1: 是
2: 四个变着了，现在要得四个吃4-5万块。
1: 拢无效。
2: 拢无效。
1: 哦。
2: 哦，啊，吃你这了，吃一罐四罐啊了，哦，又够效。
1: 填补好剩完。
2: 嘿嘿。哦，啊，无啦，咧困病起就听。
1: 啊，你哦，啊，起码吃几罐呢啊？
2: 吃，好啊，吃3-4罐大罐的，加一罐四罐啊就好啊。
1: 啊，你哦。
2: 哦，好啊，尽量会涨回来呢。
1: 啊，你哦。以关帝，关帝食安怎食了就好。
3: 我如食油脂的当中，那卡去食一罐了做西油哦，食2-3年的西油，食一个卡去一箱的油脂一卡整，整完完安尼，换水换干安尼了。
1: 哎呀，
3: 我去要看，我开药啊，食嘛是同款，
1: 嘛
3: 食不无效。我就是在这望听望听听你讲讲食这
1: 诶，
3: 啥哩个？啊，我就隔壁。给你叫的，底下给你弟弟也叫的啦。哦、啊，你叫来给我吼，
1: 好、
3: 哦，叫来给我，我吃一罐哦，感觉哎呦，佮感觉脚，感觉这小腿只骨有较消啊。
1: 好、
0: 哦，既然啊，长期吃西药，吃个脚肿啊、水肿啦吼，啊，吃咱填补的用量完，吃个即马水肿拢小可消去啊吼，真有效啦。另外，就伊妈妈讲，脚一拽着筋，啊，可以坚固啦。针灸啦吼，啊那咧背起就安尼疼个，哦啊食足济别人个药啊食无效，啊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对症啊嘛食较真好，即嘛吼，脚骨咧行路加足有力，啊足咧刷叮当，足美丽就对个啦吼，食较真好咧敢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即罐吼专门咧敢固筋骨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在咱中辈时段哦，哎，骨头骨包咧痉挛消磨呢，酸酸酸酸呐，啊，骨头安尼酸、抽、痛、麻，啊，筋骨咱安然未扭捏呢，啊，一条筋都不时来掉掉掉，啊，咧困困啊半暝啊，做个安尼丢卡筋，或者丢卡筋足艰苦，啊，今日都足无力。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里吃的猪肾水，甲咱生骨浆，固咱的骨头啦，固筋骨啦。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有加一个钙质，这加一个钙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今日都才会流裂啦。咱这罐药做啊足周至嘞，咱内底阁有牛七干养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咱内底阁有蛇蛹。使用嘛是讲固筋骨，治疗脚手无力。用筋骨，牛七使用骨板，药材加热。虽然这款药啊，逐渐的减味，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你啊，这一招，你感觉行得多，加足有力，啊嘛变咧腰酸背痛，哦遐酸遐痛。这里只骨头的用，骨头的定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打通古年故乡的老爸母，填补的好正丸。尿道放尿的问题，就要吃咱填补的养龙丸。这专门在讲顾鹏讲，贴在咱的腰子上啦。在咱肾阳不足、放尿未舒适呢，高尿、腺尿、放无尿，拢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尤其 M C 啊，一面变数起来4-5抓吼，膀胱做无力，填补的用量啊，那个食啦。下关水的水肿，脚的对脚气，腰子神功能歹，膀胱做无力，填补的用量完吼，这正对症。啊，心脏的问题，心脏爱皮薄菜，啊，心率不整，无正常的跳动，啊，心肺无够，人就戆啦，安尼啦，啊，走路就喘啦，心肺不足，填补的用量啊，那个食。身心会过咱的心脏啦，即个阵你讲我心脏继续用，啊，人元气继续好啦，啊，无话安尼心肝头过来三十啊，无头神记地歹啊，心惊大呀，这种心会无够，填补的用心我那个只身心会过咱的心脏吼。另外那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正好用吼，即有加速，佮有好困啦。 人对这一帮身体的健康哦，安尼啊，骨病瘦骨到不会好，对家呢，热人啊，大来关细来关，啊，迄个病瘦个无丢拎起，吼吼，啊，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你个吃，两间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啊，边件吼，啊，个咧个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吼，这马上做好的产品就啊边件。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下提再来问下感受的乱瓜，啊，等下要电台工商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3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
7: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顺日讲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包括区咱也买卡的阿斌，咱的地址0628-252-5500哦。第二段的节目，咱们来关心这个旅客哈。第二段的节目，阿斌来讲这个旅客，来咱大家做一个参考。来，来关心明仔载哈，明仔载就是5月23啦，明仔载5月23拜二的日啦哈。阿斌甲看一个明仔载日啦，较普通啦。咱来买这属高一六载，这是可以哈。但明仔载的日啦较无遐水，一寡结束咱较慢的。探病咱嘛无适合。拜二的好时辰，助跳银。今时3点到5点，天个猫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未时下晡7点到3点。拜日喜神财神拢正人，拜日穿着鸟翅啊，31岁，煞伫个北平哦。啊，明仔载其实就是24节气的小暑啊，吼，天气渐渐变小热啦，吼。啊，后日就是拜三是5月24，拜三日啊较好一点嘛。咱若要祭祖上官赴林出行，彩衣嫁娶这种可以吼。拜三若要回亲友，要交易啊，啊要了坐脱这种会使啦。拜三的禁忌是动土无适合，做灶开井甲下土这无适合。拜三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三的喜神当然财神正人，拜三穿着寿牛30岁，煞伫个西边面哦。阿边啊，看这礼拜日啊，今啊真水。哦，啊来拜三会使，拜四、拜五甲礼拜啊拢袂歹。即礼拜啊，认真讲较好哩，就是拜一、拜三、拜四、拜五甲礼拜，各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气候部分大家拢烦恼讲即个八月啦，或者八月讲几啊工，讲即个名真歹呢。巴落去个微风安尼吼，即、這个下怀即个下巴啦，即有可能对台湾的北部啦，还有通过安尼。哎呀，提早往北对台湾本土应用的优限，啊，但是伊个暴风圈一直在扩大，愈来愈大颗哩，啊，就惊讲，那应用到宜兰、新北、哦、新北市、台北市即个家家人家啦吼，即、哦、吼，即马你讲来讲哦，伊即马离台湾阁有一寡距离。上近的是拜五，应用到拜六安尼啦。哎呀，伫拜三四啊，等一个较普较大的哦，等北安尼应用的有限，但是有可能啦，有可能就是讲，伊伫海面上咧做风台，就算讲无礼拜台湾，即、這个北台湾即个遮嘛，可能应用到吼、哦，所以讲哦，即大家咧讲拢无啥讲呢，讲个话人是讲这是西北。然后叫做西北的怪风台，啊，这实在吼、哦，和你感觉讲哦，足惊讲愈来愈大颗，啊，这暴风圈愈来愈大，啊，若无东北，煞个对台湾、北台湾才来，哦，安尼吃力啦吼，啊，所以讲哦，希望讲伊紧嘞，赶紧东北安尼，吼、哦，啊，差不多拜三四啊啦，拜三四啊开始明朗啦，啊，那影响着拜个阿妈。甲拜六安尼吼，所以讲北台湾这台车可能会影响到啦。啊，这两天啊风台未来好，你又感觉天气真烧热哦。哦，你啊出去外口吼，你啊特别细哩，透中到11点到下晡2-3点嘛吼，这紫外线真强，气象署咧讲吼，紫外线足强，会伤害着咱的皮肤甲目睭，所以呐无必要透中到，尤其下降这台车真烧热。嘿，有哪温度拢加到38度、39度呢？啊，所以你地水加啉寡哈。气候的部分就是安尼，就是即个风台啊，搁咧观察，有可能拜五六个影响到北台湾，啊，且两天啊真烧热，地水加啉寡哈，无必要海的活动卖去，爬山尽量也是卖啦哈，因为天气渐渐就开始袂稳定啊哈，大家特别注意。台湾的股市今仔日落224点，大盘指数收伫个46556点，买卖今仔的成交量一条过196亿吼，一条过196亿啦。即马听讲哦，足侪人拢来买股市啦，啊，即马等到厝的交易的价格，煞是发咧跌落呢，我大概讲完讲，甲定存拢盖起来，
啊，佮借一寡好钱咧买股市啦，即哦专家咧讲啦吼，股市是安尼，即马台湾的股市真好，但是无代表伊无风险吼，所以大家吼咧投资，本来爱较准则的，啊卖投机啦吼。今仔台积电我佮看，今仔起15块啦，收伫个一支台积电2460块吼。今仔的价格即马有较回一点嘛，哦，这两天啊，今仔拢有小我起几百块呢。今仔一支今仔16650块左右哈，今仔都对20000块一直落来到降息，这有哪些哦？那咧起的时候，大家就安尼好，一直讲一直轰，啊，落咧落了，就大家就感觉讲无兴趣啊。即马大家对股票上有兴趣啦，啊，即马股票啊一点咧落，大家就去。哈哈，这个看空看衰啦，这人拢安尼，这是人的心理啦。投资就是人的心理战嘛吼，啊，金钱的游戏就是安尼啊吼，啊，但是吼，你要买股票也好啦，要投资啥物也好，爱买体质好的公司啦，吼，体质好的公司，你是人个乌白白，啥物明白嘿哦，听听就好啊吼，卖家家己的钱讲算笑啦，我来讲个呀，这拢是金钱的游戏，你也想要是投资卖投机啦。阿伟讲啊，什么叫投资？什么叫投机啊？简单讲啊，我若有用钱，我投资啊。阿卖一点借，干呢好话了，车也借，厝也借，土地也借，信用也借，到尾规个人拢互你走啊！你又真落，安尼袂使哦，安尼就吼，有哪些啦？股市礼拜你又落啊呢吼，所以讲，迄专家咧人讲是有道理的啦。历史的一定拢重演啦，讲真的，较早有人赚着钱，冇人了一口袋塞啊。哦，所以啊，特别谢你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50几档的老药厂来给咱赞助哈、哦。咱这是家己的药厂，阿斌所介绍的产品，拢咱家己的药厂。阿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哦。来，这个天气又挂叫98，这是咱新贡曾小姐给阿斌寄。把酒油啊，加咧益生菌膏，代表收听的98哈，啊98啊，比嘛邀请李伦啊、林大姐哈，嘛爱听这首歌曲，出来欣赏啊，爱听98的最近这个歌真夯呢，做两点哈，拢做来欣赏七龙啊的歌来哟、哦。

来非常好听，最近正流行，大家都爱听，叫做酒吧。啊，好听的歌曲，边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电话边06，阿来卡做打新哦。阿边哦，服务的时间就一直是啊8点到11点吼。那边找阿边的本人，阿咱卡252-5500，外关区加06，阿边的这是啊8点到11点。啊，下晡时咱是4点到6点哦。啊，平常伫公司加服务，啊，若有需要服务诶，按电话卡入来吼。啊，咱部分诶产品吼，也可以顶管有点数，2000块诶产品有2点，啊，大罐诶有4点哦。啊，咱点数甲扣起来吼，啊，点数若每满12点，啊是每满24点，会当兑换咱公司诶产品。啊，若无清楚无明了，可利用听歌啊是广告时间，咱电话啊只靠通哈。252-5500，外观区加06啦。最近嘛吼，足流行一个球啦，拍球，中国时代做啥个拍？叫做匹克球啦。以前有就是结合讲，想要倒球，吼，啊，佮想要羽毛球，佮想要网球，啊，因为球拍足轻嘛，啊，佮吼球速啊多好呢。啊，中场地袂足大，所以即马哦，足济人拢咧耍这，尤其咱中辈时代。最近哦，运动部拢咧塞即个叫做匹克球，啊，昨昏到底分林举办全国第一届，咱即个中辈时代，高年龄的匹克球的健康的嘉年华，足济咱中辈时代超过200个人哦，拢来参加呢。啊，这运动部的署长嘛咧讲啦吼，讲哦即个。三个成果真好吼，啊，未来多做地方来扩大，可能即个中辈时代会当运动个心性啦，安尼啊吼，即拍皮克球啊，边个朋友嘛做人咧拍呢？吼，啊，即皮克球就是用倒球的原理，羽毛球啦，啊，网球安尼，啊，但是伊个简单啦，吼，啊，迄球拍足轻啦，啊，即新的一个运动啦。啊，即吼，昨昏人家吼办这个嘉年华，足济，咱即个中辈时代200几人拢来参加，啊，正来咧扩大咧推广啦。其实吼，即马全台湾有6个皮克球的协会呢，吼，啊，即马伫运动的人口有哪吃济，吼，啊，所以咱即个中辈时代，啊，你若脚都过会使，啊，即免烧激烈，哦，皮克球拢会当拍，室内室外拢会当拍。爱球拍也无贵啦，啊，所以讲哦，这个运动真好，啊，大家哦，加减安尼动，加减动嘛，较袂无聊吼。昨昏林子大姐讲办这个皮克球的嘉年华，啊，大家哦，中辈时段加心息啦吼，啊，大家球拍拍，第一坐开讲，啉一下茶水吼，流一个汗，身体加健康，袂歹啦吼。另外，咱中华陕西这个叫一个五福会社景啦。叫讲哦，顶头安尼塞来塞去呢，叫来到现场，叫来到很说明哦。即个是啊庙会啦，宗教活动哦，卖有只新名闹开。大家吼、哦，人安尼哦，往街溜济啦，讲中华陕西什么五福会长，举行三灯啊，什么迄落进香祈福大典呐，啊，咧社景的路途当中。经过新港仁爱路这条街，共有几下个顶头，足侪人伫遐冲突啦，啊，搁有乌托邦用摔倒呢，连囡仔都惊到骂骂号安尼啦，啊，即嘛别乡个人员有咧惊掉啦，无啦，大家讲啊伤寒啦，讲迄路矮啦，啊顶头吼、哦，咧坐景小寡，大家有小寡，讲较矮，啊是我小矮点安尼啦，河里个警局、新港个派出所嘛，派人来才了解吼、哦，啊，当然到底是毋是有？小夸冲突，再了解看卖。啊，讲陕西的五福会人员表示啦，讲昨哦，大家拢小夸啉一下酒啊啦，天气正热，啉一下米露啊呢。啊，店头互相拢熟悉啦吼。啊，经过新港仁爱路这条街，啊，就路较矮，所以讲话口气较歹。啊，大家较大声呢，天气正小热啦。啊，到边有囡啊，看你大声细声，引到骂骂号啊呢，拢无代志，无人受伤啦。啊，实在吼、哦，讲哦，大家安尼，忙啊，团个上喊啦，啊，但是吼、哦，我学会另外嘛强调啦吼，即、哦这个情形造成社会观感较无好，嘛大家会一个歹势啊，对市民真歹势啊，市民又感觉真见笑吼，卖安尼吼，市民感觉无民主吼、哦，大家宗教的活动爱较两字叫做和平安尼啦吼、哦。另外，婚姻讲有一个查甫人啦，安尼哦，细胆啦。无驾照敲倒摆啊！闯红灯、交通的违规，罚单累积偌济钱，你敢知？31万块呢？啊，因为伊都拢那时候无头无路啊，
啊，扣袂着伊个薪水啊。啊，尾啊，家己分数差着即个婚姻，世代即个查甫人，伊有一张保险的保单呢，甲扣保单啦。即摆老婆知影讲，哎呦，啊，保单要扣伊，即声就地叫个安尼，安尼啦，紧嘞，紧嘞，啊，爱囝啦，疼囝啦，家己只31万块，罚单全部拢缴清。啊，无你个保单用扣伊的，你加报个啊。案件都无头无路，啊，佫无驾照，啊，佫冲红灯，啊，实在真恼呢。啊，老母也着疼囝嘛，喏、哦，啊，你无阿叫要安怎？啊，伊嘛唔叫啊。结婚期即马头路袂稳定啊，讲靠着剩208块啦，实在真恼呢。啊，唔过伊有几啊间保险公司的迄个人寿保险嘛，所以人家靠阿掉咧呀。啊，你唔叫我多人咧经济来解解约啊。钱嘛，要提倒来缴啊！啊，叫因老母啊，小小讲安尼袂使呢，这缴几下当，安尼袂好啊！拄啊31万，因老母啊替伊缴安尼，啊，真多啦！做老母啊吼，那真辛苦啦！啊，替伊缴了，伊敢要好爱考一个驾照，敢要过迄落遵守交通规则啊，这也真多呢吼！这是婚姻这世代的查甫人啦，较早吼，我咧长辈时候讲一句话，我先嘛想着，讲吼。迄、那个皇帝爱干神呐，吼、哦，阿爸母爱惠人，哈哈哈哈哈。啊，那时啊吼，实在是替囡仔解决问题真好啦，但是伊若无改这个主心就对了啦，算讲这疼都白疼的呀。啊，所以讲那时啊，这是大人哦，对囡仔爱是袂变的啦。啊，希望伊改革主心啦。啊，无你来看，31万的罚单呢，老这条的人是讲安尼，我着进来考驾照，进来吃头路。今来甲家己分数讲我分期好啊，啊你也想何时当在烦恼呢？31万啊，哦，做个大母人大母亲啊，佫袂用处理家己的代志，佮有妈妈的来解处理这31万，啊你人改革自身也好，啊那无哦，就佫话一回啦，真好啦，所以佮早安长辈是来讲道理啊，讲古早人的地位啊，讲皇帝爱干神啊，啊是大人爱惠人啊。啊，真好啦吼！来，这是婚姻的一个新闻消息啦。另外，台南呐，讲有一个昨夜10点过啦，伫中西区中华西路甲民权路一台白色的旅行车呢，啊，伫个快车道顶悬啦，啊，卡也拢无咧开啦，啊，人报案啦，发现讲这个45岁姓杨的查甫人，伫个旅行车顶悬硬挂啦，啊，这环境要甲叫啦，啊，这起来讲，我是不是安那？内底味出歹片呢，地车内插着200几公克安徽他命的毒品啦、啊，味够歹片的啦，塑胶味够重啦、啊，细汉的查甫人阮趴地下困啦，卖食毒食到空一款呢，戒严一个个人真正食毒的阳性的反应啦，即卖严这做方便啦、啊，一个一包脆烂的咱严起来啊，医生发办，讲查没啊，10点5啊，第一快车倒啊，这个车都唔动啊。啊！今晚来到地嘿，怕车等都唔落来呢，安尼啊！那今晚只有着经济啊，食到车紧的倒掉咧，啊！是安那又食毒啊，安尼啊！停伫个快车道啊，啊！车内够200公克的安慰他命，足了然，你敢知影？食毒食啊，甘心啊！伫个快车道啊，趴伫个车安尼困呢，啊！无个再无造成交通的事故，哦！你食毒我就了解讲的啊，无定时的炸弹。想要一支刀跌倒了，还杀人？上一群上水用杀掉，你也不知影。所以大家即马对这假毒个做测就是安尼。啊，政府嘛，你滴，吼、哦，你嘛以心气法咯，得咯啊。来，为何你爱着别人呢？这好听的歌曲是咱带的李林来到地名药房，告别咱大馆的顾老板，咱的詹大姐，告大家收听。啊，为何你爱着别人？啊，比如要邀请带的咱。中华来到园林，立新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李妈妈做来欣赏哈。来，这是对笑轻松好听的歌曲。为何你爱着别人？会用笑咱做来笑，来做一下别来运动。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讲，为何你爱着别人呢？哈，啊，因为伊就介意别人较有能力噶。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轻轻松松，阿斌来做安排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四点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准力讲的节目。现场呢电话是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今麦这个时间哦，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身体是咱的万贯的家财，买袂着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啊，顾身体就是咧个人的机会哈。啊，所以哦，咱啊身体有欠点，当然来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啦。啊，要食汉药，咱公司专门咧做汉药的哈。阿斌今麦要介绍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环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哈。来赶紧一个工作。
1: 你原底是安怎呢？
2: 原定都迄，那我那食食迄落，我有各位暗。
1: 哦。
2: 啊，都脚拢有当到这暗时啊吼。
1: 哦。
2: 啊，下晡时啊，都拢会僵的脚下盘。
1: 哦。
2: 我讲的字也拢会难背。
1: 哦。
2: 啊，我听你安尼讲都好，我先过来伊搭赶来遮偷一罐食一半就对啊。卡消啊啦！
1: 哦，天宝用两丸。
2: 对啊，主要就是这吼。
1: 嘿。
2: 今麦是卡拢消未啊啦。
1: 卡拢消了啊。
2: 对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就是这唔通啦。
1: 我跟你讲吼，咱这该过药剂啦吼。
2: 嗯嗯。
1: 啊，你等药剂甲过的吼，啊，你都食两摆，食六粒都可以啦。
2: 嘿嘿，我是咧啊，食甲足好。
1: 啊，食甲足好你啦。
2: 嗯。
1: 啊，你过药剂，你是啊放几杯大补哦。嘿，
2: 然后啊，今麦咧放哦，继续清啊，搁免配配。
1: 哦，你即马食天宝养的丸子食诶，
2: 我即罐食四罐啦呢。
1: 哦，啊，一下放药叫做清啊，袂咧配配啊。
2: 哎，爱果然丸咧食嘛，叫做好。你红果啊，紧啊，叫做两粒啊，叫头壳叫做袂疼。
1: 好好好。
2: 我拢定听这头壳。
1: 哦，拢定听这头壳吼。
2: 啊，即马吼足好啦，我你食药足好。
1: 安尼吼，哎呦，咱这都家己药厂做，这药啊该吸啦。
0: 咱这家己的药厂，咱是 GMP 的中药厂，像咱这药啊，介实用实在甲大家交配啦。像两个妈妈拢卡安尼静静，然后放尿袂大，补袂清安尼配配啊。啊，食咱天宝的养尿丸，就甲即马放尿叫做舒适，啊，卡最近嘛改善啦。啊，另外这位大姐安尼颔棍筋拢安尼安安啦，啊，头壳疼。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就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顺汉药的，就你啊头壳疼、偏头痛、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调的头壳疼，这头壳疼足艰苦呢，戆头壳、疼头壳，这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药材有这个天麻都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内底有西洋花、甲咱瓦花，都阿妈讲跟咱安冻冻会酸啦，血液循环无好诶。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为失眠、高班、歹困的 AM 时啊，呢吼，人要困要来休困啊，伊也要惊死，困未起，困未起，隔天起来呢，病病丢丢单，耳孔啊呢，叽叽叫、哄哄叫啦，这啊长期来讲哦，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眠一定要困到好，失眠、高班、头壳疼、头壳晕，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另外，腰椎型的问题，放尿袂舒适，天宝的养尿丸你甲食，咱这食温心化气，甲咱热水消肿。为咱长辈时代食着西药啊，长期咧食，迄位脚会汗水，两个脚咧肿肿，下晡咧对脚去，迄脚的肉甲刺落去落骨，迄肉拿落去啊，足久啊补会起来。啊，为放尿袂舒适会起泡，放尿咧臭尿香。迄一步料吼，啊放下咧，落落啦。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尿丸。即个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清，大港的好放，啊嘛袂去搞尿，啊嘛袂起泡，天宝的养尿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的目睭药啊啦。目睭做歹流浪呢，啊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啦。溜溜秋秋，靠这两粒目睭啦。天宝的清耳明目丸，清耳明目。专门在治疗目睭的镜头啦，咱中辈是多目睭退化，看未清，看未明，雾沙沙，牙牙杂杂，足惊光线。吃着红的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惊光线跟上乌点的，白斑啊肿的。咱的目睭药啊，天宝的清耳明目丸你甲食，食咱目睭金，目睭明，目睭安尼蒙雾呢，安尼酸安尼咸呢，惊光畏光。 填饱的青鱼面膜，你个吃。即阵我你讲把酒加足紧，阿妈卡袂惊光线，阿妈袂安尼流白油，填饱的青鱼面膜丸。另外，那走路未舒适啦，退化性的关节炎哦，啊遐酸遐痛啦，填补的好正丸，这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出个丢脚筋的话，困啊半暝啊，一个脚筋丢起来要艰苦死啦。啊，走路未知啊，大头唔知吧？啊，人都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啊。填补的好正丸，这非常常在吃。啊，这要吃药丸，要加浸酒，啊，要加炖拢会使啦。为了嘛，甲咱填补好正丸，四十粒药丸去浸一罐米酒头，爱浸米酒头。经过一礼拜，药丸有散无散无要紧，下晡时要困，甲添一杯啊，细杯啊，好正酒来啉。啊，啉酒咱卖开车，啊，你落去困，隔天起来好，骹手继续流利啊，走路继续轻松。啊，为了嘛，甲四十粒的好正丸，爱食啥甲炖啥，分做两顿食，炖尾当骨、炖鸡腿拢会使。这比较什么保养较好？填补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酸痛症的专门药啦。甲关灯来吃，哦，骨头较会轻松啦，啊，走路较会溜力，哦，会行会耍，较有快乐的人生。填补的好正丸，就是这样的好用。喂，你好，我是阿斌。
3: 我要跟你讲，我有个爱吃罐头的叫高鹏，讲高油脂的，
0: 高油脂的啦，哈、哦，好啊。啊，你敢捌行过？
3: 我给你提两三罐哦。
0: 哎呦，阿、啊、你什么名啊？
3: 金熊老金熊
0: 老金熊啦齁好啊那用用完一罐啦齁好我来行啊好谢谢你好
3: 啊地西地西搞
0: 欸明天再拜你行想见拜三的搞啊哈
3: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好来安老师啊并敢恐怖为安电话卡的吧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花冠七加控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给人听众朋友交代到底新年刘小姐嫁兵嫁益生菌哈，我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张秀清感情叫做《春花望露水》哈。来，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刘小姐跟点播这首好听的歌曲。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我关机，咱那边靠电话边，咱空六来靠这打星，《春花望露水》。

0: 那一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春花望露水》哈，这歌真好听，张秀清敢唱的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八冠七加空六。喂，你好，华斌。
1: 喂，阿斌你好。哎、欸，我到来陈老师。
0: 哎、欸，陈老师好。
1: 啊，你刚刚叫一罐水罐来哈？
0: 什么物件？
1: 过
0: 开，过开，细管啦啦哈，杨文章家啦哈，
1: 有，
0: 对，啊，后面有什么歌
1: 无咧？你来播，我来听得。
0: 好，谢谢你哦，好，谢谢过开细管的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感谢哈，人家中北许多好朋友哈，对俩边家看行啦，头一摆买过别人公司的产品，我边个你寄啊，较袂管唔对啦。252-5500，我管七加空六，时间过了真紧，五点过呢，今来了解几多社会事啦。最近囡仔总爱耍这个战斗陀螺，啊，这啦正版的拢真贵哦，吼，啊，这哦正版的甲仿的差足济，品质也差足济啦。最近。在网络啊，做这样的卖这战斗陀螺，但是诈骗集团利用人的心理啦，有一个讲来买一个战斗陀螺，虾米，13万就了伊安尼。台中已经62个人，迄个诈骗集团伫个网络在卖这战斗陀螺，啊用便宜做济哦，啊，讲哦62个人伊用便宜安尼呐，细撮的查甫人呐，网络买这战斗陀螺啊，安尼啊。哦，我今仔这个限量的用买伊啦，竟然安尼哦，想未到短短一点钟就用骗13万啦！啊，都甲伊讲什么咩实名的认证啦，讲什么有诶无诶，你回了无唔对伊啦，啊，都后壁甲你讲啦，啊，你着七七八七，甲你诶钱取13万用，你有诈骗一头的口子安尼，说出这查甫人啦，讲后悔教你，有当时啊吼，网络买物件是安尼。一旦啊买袂起，花袂钱，花袂过，放弃就好啊。我别甲你乌龙蛇刀，甲你讲你用什么唔对的方式，安尼要食战斗陀螺，去用骗13万，你看卖？啊，最近哦，做这样呢，买水啊啦，买什么蒜头啦，做这样呢啦，所以网络买物件，你还特别细腻哦，人你还乌龙蛇刀个做这啦。新店一个公车的司机啦，讲哦落架啦，弄到边个台车这些路啊。新店的客运，细只的司机站的在一点嘛，经过新北市新店这个车桥信路啦，要落山的方向啊，阿嘛唔知哪开的啦，先恁弄着一台变路的啦，阿个恁弄着五台车，阿个台车嘛密密麻麻，59个细只的查甫人，爱是无食酒呢，阿嘛无食冻呢，阿都唔知先那落街的时阵咯，先弄了一台变路的白色的，阿只高级车呢。啊，佮弄着停伫边仔五台轿车，带好公车六台轿车拢要买收伊吼，即、哦、下来赔食力啦。啊，到底甚物情形，该进一步来了解。拢无啉酒，即、這个驾驶无啉酒，细只，即、這个驾驶无啉酒，啊，就是毋知是哪弄的吼，佮、哦、了解要清楚啦。另外，高雄镇定溪港发现一个浮尸呢，啊，家属已经来指认即个身份啦，70岁查甫人。明天死亡啊！伫镇定区鱼港这个码头啊，讲昨暗头啊，有人伫遐浮浮沉沉啊。即马个估起来是70几岁的查甫人，啊，即马有通知家属啦吼，讲伊都有身份证惊你，啊，到底是啥物原因啦、啊、吼？家属看人身躯无外伤啊，啊是咪自杀先啊嘛？唔知影吼。啊，这家属讲对死亡的原因无意见啦吼，当然个了解看卖，了解看卖。伫个镇定区这台车，镇定区这台车发生的吼。另外，边看这个新闻啦、啊，讲哦，这查甫人哦，鬼啊，个拢家己的鸟啊放出当两件啦。伫高雄屏东已经犯了11件，啊呢，第12件唔是干鸟啊放出当尔，个乌白讲说人的胸坎嘛啦，射掉这查甫人，去年12月哦。人喺屏东嘅定节举办嘅期间哦，爱桥都摆啊，伫屏东公园只乱乱说，看一个富人闹伫公园，啊，结果伊就安尼，吼，一只鸟就害咧害咧，啊，惊咧问路，甲这个富人闹安尼望先看嘛，人报警啊，结果用医生发办啦，即判6个月，爱上病院强制治疗啦，伊坦白啦，啊，伊唔是讲即届年咧，进前后十一届。那不是一只鸟啊，放出当地啊，动动海，你讲迄个变态，啊不就是借机会问路，你讲唔收银卡吗？ 阿妈在松山。啊，这一回难办一说啊，列起来，吼、哦，看了各位有几多闲啦。啊，这吼、哦，迄、那个该接受这病医的经济治疗啦。啊，这是种病啊，拢专门伫高雄屏东这来吃啊。这姓刁的查甫人啊，安尼啊，已经十二件，不是几件啦。啊，这一。

啊，佫有两条同级的案件，苗栗四十四岁姓张的查甫人，饮酒了后共开别人的旅行车，啊，人车主报案啊，警方就甲抓啊，啊，为着要先骗人的抓，佫冲红灯啊，最后说你无违行，吼，多好，束手就绑。饮酒食毒，佫食毒哦，啊，饮酒就害啊，佫食毒，你真正有够老的啦。啊，佫有毒品涉及案件用同情的，多好，抓倒来归案多好啦。这哦，昨仔在一点我啊，一个车主报案啦，讲我的车用开走伊啊，安尼啊，原来就这个四十七岁姓张的查甫人，新派两件同级的案件，啊，冲红灯啊，搁偷看车，啊，食酒搁食毒，哦，这真正吼、哦，两年叫了人啦，真多啦，依章发办啦。另外，台东一个咧开新单，搁咧人办事遮盖啦，事业的查甫人无影无一只，利用新民的力量。啊，搁人对新民的一个种迄落惊吓，还是讲迄落尊重呢？啊，拢利用心理咧控制哦，叫对查某的信徒安尼成心脉呢？这个代志，台中的电话里心理了，甲这个世代的事业的查甫人以强制性交罪，甲判有期徒刑四单八个月啦。事业的这个吼，真稀罕人来问事啦。啊，就甲讲你有卡一寡有诶无诶啦，需要咧天灵高枕啦，需要什么方式啦？我白阿讲啦，阿公你若无教我做就对了啦，你才歹命诶，甲你诶买收你诶性命啦。阿小人就听阿耳啊啪啪啪，阿嘛会惊，安尼又过手瘾呢。实在哦，咱咧信宗教爱正信啦。啊，这要甲你吞大，要甲你算你诶身躯诶，这啊，这性命会安尼吗？这是人啊，性命，这人咧做诶啦。啊，其实你要过手伊啊，到这时这个事业的哦，这个公主哦，也个唔承认呢，啊，个无甲人和解啊，四单八个月抓来关，所以哦，咱咧信宗教，绝对爱正信，心明心佛绝对袂甲你讲，来哦，咱来病哦，来心息哦，无种代志啦。来听这首，咱听众朋友交代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哈、哦，这是咱住伫石头，来到好心药房。过边填报好政员大官的，咱林大姐交代的吼。啊，另外邀请到头官的大来陈女士吼，啊，加边加好政员社官的，做位来收听。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我的我我空空。

0: 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哈。我准你讲咱的时间，咱的节目现场定位是2525500，八万七加空六哈。来，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顾身体就是咧顾健康哈。啊，咱咧广告时间。老师要并人寄产品服务，咱电话甲卡里吧，2525500，8万7加0600，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讲本来别骑别行，好、
2: 哦。晓。
1: 阿弟啊。
2: 啊，都去看一关无吼，啊，点一条歌，我要先讲，啊，会行会骑啦呢。
1: 啊，你起码是用。
2: 会做饭啊呢。
1: 啊，你得用电的就对啦。
2: 用电的电买水骨。
1: 哦，啊，你电几点？
2: 我那个有两碗的足足的那个炖好的无吼，我炖50粒。
1: 哦，啊，你讲分做两间吃的。
2: 分做两间吃。
1: 安尼哦。
2: 是啊，啊，那我吃到从过了半年，过来关。
1: 啊，过来关，安尼好，安尼好，再吃好，进步吃好吼。
2: 是啊，因为未吃未惊啊，我叫阮囝载我去闽南关呀。
1: 哦，你带你们呀。
2: Yeah, 我带你临行，阿姨赶回来无吼，啊，无真正有效呢。
1: 有效哦。嗯、你是原地食，过那原食安怎？
3: 我都他家会戆啦吼。
1: 会戆哦。
3: 阿个阿妈，一边阿妈讲叫呢，酸个呢。
1: 好、
3: 哦。我阿食迄个脑神经科，我请在你就请来你检查。
1: 嘿。
3: 阿食袂好哩。
1: 食袂好。
3: 阿、啊、妹啊，我当去买一，甲你问解买一罐西瓜来食。食一罐西瓜那就好呀，
1: 啊好，哎，
3: 我怎么个心态个关大过来了？你食保养个呢？
1: 好，家己心态。
0: 这大姊阿妈赶紧生，他个会戆啦。啊，食咱天宝个过那丸，食较真好，得敢做见证。另外，这妈妈讲袂徛袂行啦，啊，食咱天宝个好正丸，即马会徛会行呢，讲真好啦。啊，伊用迄个50粒。用咱的天宝好正丸，迄个炖尾椎骨安尼来吃，这嘛是会使。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出侪人甲咱天宝的好正丸的药丸，啊用40粒哦去炖尾当骨，看爱食啥甲炖啥，啊做两盖甲吃。这滴比食啥物补拢较好啦。啊，有人用80粒的好正丸去浸一罐米酒头，经过一礼拜，药丸药膳。夜晚有山无山拢要紧，啊！你也加啉酒诶，暗时啊倒一杯起来啉安尼，吼、哦，这对筋骨真好。啊，即马寒人啊吼，较含慢吞夜晚呢，嘛加一天一顿8粒，一天24粒，啊，吸一个温水罐安尼，啊，下再啉一罐，中昼啉一罐，下晡时啊搁啉一罐，烧热烧热，固筋骨，啊，搁串起的筋络。天宝好正丸就是固筋骨的好药啊！在咱中辈时代，咱若惊着都脚袂支力，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骨轮骨板安尼消磨、被剥掉，骨质疏松、骨头怕，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胃骨骨袂落去呢，啊背背袂起来啦，行了都做袂舒适，提膝较好啊咧行路，这拢是软骨来已经磨掉。阿话哦，暗时做个安尼吊脚筋，筋络会慢硬，筋络无好，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只系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这钙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咱的骨头只会用，筋络只会软，这相辅相成，才会当治疗咱骨头的酸痛症啊。我来较早有一个爸母带掉的骨年酸痛，咱天宝的好正丸。你个关灯来吃，这个只系串气的经络啦，这气个泡过，旧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啦，讲头壳痛头壳吼，天宝的固脑丸个关灯来吃。火炉酸丸歹阿妈公斤难动动，阿妈公斤的酸卡麻手臂，因为这个未困起，未困起身体做得未好啦。你时啊好啊活动，暗时啊一个好的困眠吼、哦， 四面高帮鱼啊，叽叽叫，火炉酸完卖，咱填补的过脑完成，应好啊，赶顿来吃。啊，若放尿未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影响到咱的困眠呐。膀胱做无烂呢，啊，胃药自身功能歹呀，脚的水肿会对脚起，咱填补的用用完那个吃。过膀胱过腰子，填补的用用完。这阵你讲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啊，啊，袂人放尿安尼白尿、气泡、臭尿香嘛。哦，填补的用用完，勇敢的用，良好的良，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的哈。啊，那骨盆瘦骨道部位啦，人就会只会放，身体只会健康啦。益生菌，这有加数，够有好困啦。拍板那个价两公阿多，你摆个做素食啊？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普通话咱无咧做啦。咱这益生菌的产品哦，做啥咧敢买？因为这产品的效果真好啦。拍板那个价两公阿多，你摆个做素食啊？益生菌啊，冰价指定有办无咧卖哦。最后一首歌曲咧，听红一通感笑，可怜软龟再会吧。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可怜乱花再会吧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的阿斌，咱空六爱来卡这大声哦。安记得明仔播四点个六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小美鬼你才有人不空有的哈在托板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给你的阳营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都做签哦。
1: 按两冲哦。
2: 对呀、
1: 啊，大家先来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准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都做，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号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有两池、花园、五颜楼、图书馆、古砖的设计，和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的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啊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清朝的时阵，文德宫的全名叫做詹维京，天生天灵，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区，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老猜猜老猜猜，欢迎咱朋友收听。啊，直接先给咱朋友吼、哦、拜一个年，恭喜恭喜哦！正月初一吼，吉祥如意，马年到，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啊，个说了吼、哦，财运奔腾，财运奔腾哦，金云满仓，贵称口呢哦，喝稳快马加鞭来，猜猜猜猜，这应该爱个报税。来来来来来，咱今天诶，咱的朋友吼、哦，等下讲哇，很机会呢，听阿西讲，嗯，无简单哦。来，咱今天哦，这部哦，完了请咱一个哦，这重量级的哦，这经营重量级的哦，迄大家要请请未着，这看拜托的，三拜托四拜托的，啊，就安尼吼，安尼去甲登呢，像诶，咱来去山顶哦，迄登土啊呢有。哎、欸，灯呢，不一定灯有呢，安尼啦，看灯的灯掉安尼吼，所以哦，咱这阿德啦，这阿德吼、哦，这来自咱南岛吼、哦，庄卡因啦，啊，较早拢是坐高凌风的凯迪拉克，哎、欸，我还阁唔捌坐过呢咧，哦，这安尼哦，真好，哎、欸，你个看卖，助理顶个来阮的节目呢介绍了吼、哦，哦，你个看足侪人走去恁遐去咧，有影伊讲啊，伊讲也伫有影咧，哎、欸，我也是。来恁家个台湾的啦，去啊哦，看看都好啊。
1: 真的啊，啊嘛感谢各位，真侪真侪真侪爸爸妈妈有无？了解伊咱的产品，咱吃完有无？哦，卡等于公司甲咱学咯。
0: 哦，
1: 真正诶，
0: 我马来我家鹅肉，
1: 真正诶哦，
0: 鹅肉个鹅肉个对鸭子安尼，
1: 真正
0: 无简单，
1: 咁个真正诶，你若要买，就一定爱咧夜里食买。你看到来公司我真欢迎，你有啥问题，我会再甲你回答。咁个你看来，拍摄西湖咧夜里食食，真正。
0: 叫你大优惠啊！哎，后来阿兰哦，那个阿德，
1: 是，
0: 咱呢先给咱的朋友呢拜年，
1: 是，
0: 好，咱呢哦，卡手正妹啊呢哦，哎，一路就是要开始讲话啊，我就开始给敲落去啊呢啦。
1: 来，各位，即咱这爸爸妈妈有无来？大家新年快乐哦！啊，祝各位哦，大家哦，来，咱今年是咱每年嘛，哦，马上有钱。
0: 哦，
1: 马上赚大钱！
0: 哦
1: 哦，啊，重点就是哦，一定咱身体一定要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咱就是咱人生上大的财富啊！
0: 哎，对，我跟你讲，真正你无健康，什么都没有了。
1: 真正，
0: 你无健康哦，人家就会去佚佗喔。
1: 对啊，
0: 参照咱的外宾讲，啊，那极光真的很漂亮。
1: 是，
0: 你无健康是要安那跟人坐飞人机啦？
1: 对啊。
0: 还要安那去看啦？啊，搁去啊，寒到要哎吼！你敢会动哩？
1: 真正啊，
0: 无多。
1: 啊，你一定要有健康的，人讲哦，人活的就是要健康，啊，健康就是哦，爱出会使出门去行，去看哦，嘿，啊，来讲看的去看世界比哦，
0: 嘿，
1: 地处的无，看手机啊，哦，看车啊，够够，
0: 对
1: 对吧？
0: 真的，吼，虽然是讲看车，咱宁增加一挂知识。
1: 是。
0: 哦，免出去吼，原来因了解足济项嘅代志，
1: 是，
0: 甲咱去看到，佫无共，
1: 完全拢无共款，
0: 哎呀，真正，
1: 因为除了看到了，啊，佫甚物，咱看到感官全部拢在吸收去，
0: 甲咱嘅朋友去恁公司，去恁店去看，甲咱只听呀，伊讲，啊是去遐看看到，真正也袂歹，
1: 是，
0: 真正是啊，
1: 是，
0: 正经咱就来讲着这健康啊，
1: 是，
0: 正经是若讲健康啊，正经讲咱的朋友有足侪，你讲干呐要叫伊注意健康哦，哎，伊嘛是无一定讲，啊要安那注意啦，啊我着逐工有食饭啉水啊，
1: 啊是，
0: 哦，就安尼啊，
1: 食饭啉水是咱哦有要维持着咱人上界基本的条件滴个，
0: 哎，
1: 因为我讲者即马咱哦，咱即马即个时代一直咧改变当中滴个啦，对不？所以讲我咱人辛苦了来，因为咱真侪物件是咱食的物件来滴，你无法度去吸收掉诶，
0: 哎，
1: 哦，无法度吸收掉诶，
0: 像阿德，
1: 是，
0: 你个看嘛讲咱顶界吼，你介绍迄个牛樟芝
1: 滴剂，
0: 滴剂哦，
1: 是，
0: 迄是红诶，对
1: 不？
0: 哎、欸，迄大家就食干咧做鹅肉啊，
1: 是
0: 啊，做鹅肉啊，但是我知影，即马佫有一种白
1: 白椒，
0: 哎，对，迄是有甚么区分呐、啊？
1: 但应该讲咱哦，其实咱大家拢知影讲，牛酒是咱哦，咱台湾的国宝滴啊，全世界上盖红的，就是咱咱这牛酒滴啦。
0: 哦，
1: 啊，咱一般咧所食到的牛酒无吼，就是一般来讲拢是咱看到拢是叫做红酒，
0: 嗯，
1: 拢叫做红酒滴的。啊，什么叫做白酒咧？白酒就是啦，咱红酒有无来？咱因为咱是全世界，是咱是算台湾哦，咱的工厂是咱台湾，甚至咱全世界上盖大。有咱这合法的，啊，这牛酒茶哦，落去这个种咱这个牛酒果出来的，啊，牛酒果那个种的当中有无？每一千蕊哦，一只变种一蕊的白酒出来的烟，
0: 哎，伊也是变种的，
1: 变种的。
0: 变种哦，
1: 变种的，哎、欸，变异种的，这不是，这不是我多咱家己去甲
0: 培养出来，
1: 培养出来。
0: 哦，像咱的牛酒果，足侪人拢是用去培养的，有无？
1: 对，
0: 系啊，啊，去培养未出来。
1: 这白酒是无多培养出来，而且白酒咱牛酒果本身有无？咱咧用的时候，咱咧种的当中有无？培养的当中有三种，
0: 嗯，
1: 一种是啥物？咱讲个培养皿，就是用水。哦，跟生果同款嘞，哦，对，啊，第二种是咩？咱讲固态，就讲咱即卖一般咧，爸爸你也看，人去进香菇的喎，规包规包的，人叫太空包的，哦，啊，第三种就是全台湾，我都话讲的啦，咱讲就是全台湾是咱全世界上最大的，咱是用茶。牛酒茶由进咱的这个牛酒果出来，
0: 嘿，出来好啊！
1: 啊，所以因为你看啊，咱来用水的啵，头一礼拜，
0: 嗯，
1: 伊就生果出来啊。哦，啊，你那是用咱这个太空包的哦，那个金牛果啵，差不多久六个月都种出来啊。
0: 哦，
1: 因果咱来用茶都种的哦，拍摄上少拢爱超过两年至三年以上，一叫我都去甲采收个。因为茶也慢慢啦，有啥物？而且所以讲有啥物，咱来用茶哦，都种出来真哩珍贵，伊效果真哩好话，因为你看伊慢慢啦吸收咱茶内底所有营养分滴嘅，好不？所以伊种出来，咱哩内底，咱因为咱食牛酒，上主要要食啥物？就是内底咱叫做三铁类。
0: 哦，多糖，
1: 啊，多糖体的，哦，所以讲，伊即马咱全世界经过咱的证实哦，咱的牛酒内底哦，是虾米？咱的身体咧，多糖体是所有内底过来的上界关的。
0: 哦，所以讲那个高浓度啊，
1: 是，
0: 像咱的煤气油同款呐，伊嘛是爱吹的高浓度啊。
1: 你浓度爱有够吗？哦，咱吃落去了吸收有够，效果唔只好，所以人讲哦，一分钱。一分会，
0: 真的
1: 哦，
0: 真的。
1: 啊，白酒就是咱都讲起来，红酒咱种的是红酒，啊，因为一千蕊哦，
0: 嗯，
1: 再变出变种一蕊的白酒出来的烟，
0: 哦，
1: 啊，所以咧，咱经过咱这个白酒哦，咱这个种出来了吼，哎，咱去个做研究，哦，另外哎，一来这什么，一来这多糖体，
0: 嗯，
1: 啊，加咱这个酸体咧，哇吼，来比咱的红酒低差不多30种。
0: 嗯
1: 哼
0: 嗯
1: 哼，兴奋的来这
0: 滴，哦，几30种哦，
1: 对哦，
0: 哇，这真罕见啊！
1: 这全世界应该是讲哦，无人有这么管的呀，
0: 真正
1: 完全无的呀啦，哦，啊，所以讲咱经过咱的专家的研究，你看嘛，白酒尤其针对咱拢大众在牛酒，其实咱对咱人身体都非常的好呀，无论是咱身躯内底任何这个器官内底啦，拢是非常的帮忙的，尤其是咱的肝嘛，对不？因个白酒，咱经过研究什么来？尤其咱有咱进前几年，是不是咱有这个 COVID-19， 对不？对不？那伊上主要针对你啊，丢，上主要针对啊，针对着咱的细胞吧，
0: 丢，
1: 伊拢攻击着迄细胞吧。所以你那有丢掉，即有进前咱这个有丢掉人，我无你干嘛哦？行路开始喘，
0: 嗯，
1: 好不？行路开始喘，
0: 嗯，
1: 啊是你讲本来就食薰呢，
0: 嗯，
1: 哦，啊是讲慢慢咱咧厝内边哦，天天咧煮食，
0: 嗯嗯，
1: 你细胞拢会较无好嘛。
0: 我上街要卖丢掉，拢有益症，
1: 总有益症的嘛。
0: 你说了，伊免疫力、抵抗力吼。绝对让你想未到的歹，
1: 全部拢会降低来。
0: 哎呀，卡输唔都好安尼，出去可以感染到哦。哎呀，
1: 拢会较严重滴。
0: 哦，真正
1: 就是安尼滴。
0: 所以你要看最近哦，有足侪一挂也关心我。你要看因嘛是赚啊侪钱对哦，啊你要看因嘛是讲，那会知安尼啦，小事情，我就是感冒而已对
1: 哦。
0: 啊，去病院住，当然因的住较好的病房啊，
1: 是，
0: 还是无几工就去啊。
1: 啊，这我来讲，
0: 这正经。
1: 咱说其实有当时候，咱人小花镜头前就是咩，就是咱的辛苦，
0: 嗯，
1: 你可能哦，嗯，警告讲其实你有问题啊，
0: 嗯，
1: 啊，即卖其实咱即卖人就皮皮
0: 呀，
1: 哎呀，对不？哎呀，想讲小花呢，小花感冒呢，哦，小花小呢阿爸紧，
0: 嗯，
1: 无去注意着，无去注意着，所以。即嘛，你若去咱，尤其咱即嘛，咱的这个免疫系统有无？愈来愈歹当中有无？你若向向起来，我跟你讲真正。我定来讲一句话。
0: 住
1: 在病内底，不是老大人，是虾米咧？哦，是叫做病人病的。
0: 哎，对，
1: 你有无？即嘛，其实咱即嘛这个生活当中一直在做改变。你若无好好去注重，就咱的身体当中，我用随时安啦。真正拢唔知影
0: 滴，对，所以咱唔在讲迄个什么，迄无常，
1: 是，
0: 对不？哎，所以有时阵哦，足侪人拢安啦，拢会感觉啊，什么啊，都嘛等啦，无一领衫买咧吼，啊，等到当时再来穿啦，
1: 是，
0: 啊，无即马有什么物件通去食哦，啊，哎，较晚再来食，啊，连工再来食啦，等到要食的时阵哦，哎，较早唔是有一个故事，
1: 是，
0: 两个老翁阿婆啊，啊，就厝一箱来啊。啊，因都两个哦，想要吃又搁唔敢吃，
1: 唔敢吃。
0: 啊，今晚要吃啊啊！这个半夜吼，这个先来下，来下这条吼，咱两老阿婆阿公家吃，
1: 是。
0: 而且吃一个看，哇！这条搁半夜，啊，可能就这条。
1: 所以
0: 吃够完，规箱拢是吃到半，无吃到这条。
1: 所以人哦，话人话咧当下一定爱，我在你讲爱什么？爱享受当下。
0: 啊，对了，对了。
1: 啊我等下，我其实我这两天嘛，这其实最近嘛，真对感慨的呀。因为咱做这个牛津做保健的有无？真正
0: 你看到的，
1: 真正就做啦。
0: 你看到的就多啦。
1: 人一定爱去，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
0: 对，
1: 除了是咱的在乎以外，嘛是咱规家会在乎的耶。因为你想看卖哦，当你一个人啊破病。不是你一人艰苦尔呢，是规家伙拢艰苦滴呢，对不？啊，不是，我来讲，不是干那开钱尔，其实开钱那我都处理，其实拢叫做小花代志滴。
0: 对，
1: 咱你个想看卖规家伙无吼？除了开钱以外，开精神，这真正是规家伙。所以我来讲来，尤其吼，咱爸爸妈妈一定爱到来，对你家己好。就是对规家伙拢好，
0: 卖好因来操烦，
1: 对哦，
0: 卖好因来烦恼。
1: 你卖定来想讲啊，
0: 卖个来给因加开支。
1: 你别你定来想啊，卖加开支来买遐有诶无来吃啦？啊，你有想看卖哦？你无加开，你无食遐来保养着你诶身体。
0: 嗯，
1: 颠倒后壁是开愈侪钱。
0: 哦，阿珍啊，这吼，迄都爱来过来讲一个故事啊。我这两个阿公阿婆吼老的啦，都买厝的都拢爱食一寡迄爱村的物件对吼，啊，即卖煮汤搁食对不？啊好，啊即卖搁食完，哎，搁还未食完对不？伊个菜哦，搁来个煮的就一点咸味，哦，安尼来食。但是哦，你要看卖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上头的无欠嘛，他就用翁食，啊翁都拢无煮好食对不？一煮三伊就食三条，食食吼，这翁哦。去大院啊，他都用在了百八多里。
1: 没有
0: 啊，哦，哎，啊，过来又想讲，哈，你安尼遐尼啊给老的，那我呢，家拢无代志的。甲办呢哦，我那来感官了，今日是谁回来吼？哎，村呢吼，又想讲哇，啊，家这安尼，哎，无来煮煮嘛，比赛，过来甲轻轻的，轻轻的那个煮煮的一点咸味，哦，这点够好嚼。哎，有影嘞，哎，盐水啦吼。爱芹菜个掺落去，胡椒粉个闪闪的。
1: 哦，阿老板都讲啊，
0: 算算算算，问题是食食的，我来去急诊。
1: 这有影，其实你
0: 急诊哦，等下你也看卖，伊家己当下个去练我的。
1: 这真正，
0: 你也看去大嘿，你那是有健保吼，啊，你那是讲有保险，迄位人是刚过去大保大病院吼，是为着要领个保险钱。啊，但是你就是原来爱有搞这样个孽嘞，
1: 是
0: 啊，那无通嘞。哎，老的无想啊济啦，伊唔是要领保险啦，伊真经艰苦无啊多。
1: 是
0: 哦，啊，你看迄位是干那拍不到鸟，位个那是迄食物中毒哦。
1: 对，
0: 啊，你海溜溜啊。
1: 对哦。
0: 迄位中毒吼，你要看咱顶个有迄餐厅有无？
1: 嗯。
0: 你要看生意安尼好，哎，直接进去中毒了哦。你看遐济人无去。啊，佮尾有足济人有迄后遗症哦。所以讲，你要看我那餐厅直接。 中毒以后又有后遗症诶，迄个鳌拜麻烦啦。
1: 其实这就是要甲大家讲来讲哦，其实唔好讲哦，去欠细条诶，
0: 吓啦开大条，
1: 后边来开条大条诶啦。
0: 所以有时候上有一句什么轮胎迄个，我不要讲，什么开轮胎。去顾一顾仙姑啦。
1: 哦，为顾仙姑，意思应该是讲来，你为着什么要欠迄恁爱钱啦？
0: 嘿嘿，
1: 咩啊？你无去换啦？
0: 嘿，
1: 贵个恁啊，贵拢派去啦，含恁钱来换掉啦。
0: 就啦，啊，你顾唔知变哪讲？你要讲无？迄句，我那不是要听人讲啊，我那想想，该有理呢。
1: 是，
0: 什么来雕金，还是什么罗瓜，什么花啊？不要讲。
1: 嗯，我唔知。
0: 我知影讲哦，迄就是讲你细条唔开啦，啊，你搁要欠的啦，欠欠的，你到尾你得去开大条。
1: 这就是安尼的呀，
0: 就是安尼啦，
1: 就是安尼、
0: 欸。所以这讲起来是敢那讲笑亏笑亏啊，唔属实相亲也是安尼呢。所以哦，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我咧讲哦，恁哦长家的菜。吼、哦，啊，搁紧啊紧吼，嘿，你唔能想讲咧，搁甲停两三工，我讲咱今嘛唔是像较早，较早啊过年时候喔，吼、哦，我较早过年时啊吼，什么咧冬年菜啦吼，卤猪脚啦吼，烧酒粿，一过年时啊，迄阴暗拢有食到的物件，啊，都足济啦，搁鱼啦，搁鸡啦，安尼啊吼，感觉想要食啊济。无啊多啦，
1: 是
0: 啊，佮较早佮有规定，哎鱼啊食，头尾佮袂使食。
1: 应该是讲哦，较早因为较早咱较早的时代，我真的较艰苦滴耶。哦，你可能无多特工食鱼食嘛，食嘛对。
0: 我人有讲啊，头尾老咧，就是讲哦，哎。咱后摆做代志有头有尾安尼啦，啊，咱这台湾人都拢有这个典故哩。爱鸡吧吼，你嘛是规只都安那爱个菜咧吼，哎，你嘛是迄工嘛无只头甲尾嘴卡无只啦。
1: 对、
0: 哦。哎，啊，所以你到尾都拢个豆豆嘛是拢过来熟安尼啦，
1: 嗯，
0: 过来熟。啊，所以讲阮这样子啊吼，来讲来老诶，哎，你那少年呢哦？今嘛等下你就叫人拢倒轻轻的啊，
1: 唔
0: 通老的你等老因回去啊吼，哦，因拢食青的食好的吼。啊，等下老了哦，往里头你来停哦，哎，唔对哦，
1: 你唔好，
0: 唔别使哦，哎，我今麦直接跟你讲哦，唔通哦，
1: 对
0: 哦，啊，无你就叫人家那边等伊哦，我那个炸一锅等伊哦，
1: 唔通，
0: 哎，唔通拢要老了你吃哦，
1: 对哦，我们看这车，第一年老的看了没？那村爸爸妈妈了，我两个人都要煮这一桌吃个十个嘞，
0: 没事哩，
1: 真正唔好，
0: 因为车一吼，车一嘛。爱吃对吧吼，咱若照咱古早吼，阮初早起拢已经食菜。
1: 是，
0: 你们敢无安？你嘛应该有吧？细汉的时阵啦，
1: 细汉的时阵
0: 啦，系啊，一定有诶啊。哦，啊，即摆就过来的，甲初九啊，啊是讲即毛足侪工行个排列，吼、哦，啊初九较大排啊。
1: 是，
0: 哦，啊过来个元宵啊。
1: 嗯。
0: 哦，有当我食咧真久啊，所以过年都食咧足久啊。
1: 真是
0: 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就讲鸡头卡啊，对不吼？哦，听我讲啊，那好食哦，食食清清好，食食都好啊。
1: 对。
0: 卖个多么老，卖个多么凹。
1: 真正。
0: 哎，正经的，哎，这唔要，这老的爱听啦，我无骗你，你也讲偷嘴偷嘴。嘿，唔是偷嘴啦，
1: 嘿，唔是偷嘴，
0: 嘿，真正唔是偷嘴，
1: 真正是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
0: 我头都了讲个故事，我听下哩。人伊到尾，人伊嘛讲啊，要知我嘛无爱安尼，啊，结果呢，哦，开掉来掉紧啊啦，开路济啊。
1: 其实应该咧讲啊，其实今卖人哦，较早的人是安那讲，跟较早是讲哦，较早的人是惊食袂饱，
0: 嘿。
1: 即马无同款啲，即马你偏惊食袂饱，所以其实我即马常常吼，人来问我有无，我常来讲一句话，咱即马爱食了，爱食了卡，食了精，食饱唔是问题啦，上重要你爱食了精，食了卡，这是重要的。
0: 嗯，
1: 哦，
0: 那我简单啦，我有空吧。我都做食，哎，中华诶无咧买空肉饭诶无，啊，个肉皮，吼、哦，吼、哦，啊个啥，卤白菜，安尼就好啊，哇，安尼就食个，哇，你看讲个这个流水喏，你讲个，哎，安尼啊，所以你看咱食饱吼，真就简单。
1: 对。
0: 哦，啊，就是讲哦，做咱的餐厅讲哦，哎，烫菜绝对唔好，烫了搁再烫，
1: 千万唔
0: 好，青青煮煮的食食就好。
1: 这真正。
0: 哎喂吼。是安那呢？哎，那为咖喱煮煮的有无？咖喱煮煮，伊食食就准拄好啊！哎，为咖喱煮煮，食不完，搁提冷冻。
1: 嘿。
0: 啊，即摆人工再搁提出来，退冰，啊，再过来煮。 呀、啊，要安怎
1: 好啊？哎，真正就无好。
0: 因为讲，嘿，那像咱姐姐那无影厝内边人，迄个老塞，迄个老塞，我在处理。
1: 这真正。
0: 嗯。
1: 你知你头这真这是真正啊？这顶两个月有无吼？哎，这个新闻了无？人咧以新闻讲，哎，厝内边规家人嘛，拢真正常滴啊。咩啊？厝内边有无吼？规家伙哦，拢着了歹物啊。咩啊？为什么来无？
0: 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就是拢食这叫做隔夜菜。
0: 哦，
1: 最近呢，
0: 哎，咱讲到这，咱的副兵竟然爱注意呢，
1: 是，
0: 哎，迄不是咧教恁做派呢，
1: 对哦，
0: 迄是咧注意健康呢，
1: 对哦，
0: 真的，伊有足济吼，咱讲真个，像我需要哦，你买清清蒸起来，
1: 对哦，
0: 大家都吃吃，你都差不多几个人，你煮偌济量啊，
1: 对哦，
0: 对不？安尼吃吃，阿麦个冻吗？阿无只这么真真呢？阿无人吃，无过来红烧。烤腰啊，红烧佫吃不完，佫再蒸，
1: 对哦，
0: 唔通啦，
1: 千万莫，
0: 对哦，啊，你若亲像讲卤猪脚，就无法多讲一顿就吃完了。
1: 嘿，
0: 其实咱卤猪脚吼，爱吃第二顿，佮咱较好吃。
1: 啊，其实话讲真正，你讲干嘛？咱卤猪脚买个细只的，
0: 啊，对了对了，
1: 哎，食卡食金鹅啊，
0: 啊，对了
1: 对
0: 了，
1: 哦，对
0: 哦，啊，这讲到这对哦，讲到吃。就是安尼进步的呀、啊，所以这家跟咱的人的健康哦息息相关，
1: 无唔对，
0: 真正足大关的。
1: 是，
0: 好爱为一寡老的哦，唔啉水，唔啉茶，这嘛袂使，
1: 这嘛唔好，这嘛非常非常无好滴。
0: 这我跟来讲，阮老母都好啊，阮老母都安尼啊，唔啉水，今嘛叫伊啉水哦。我本来开车哦，开到半路，伊唔啉水哦，我伫高速公路咧，真生气啊。还贵咯，你拢唔饮水安尼哦，我怎冻个？我给你灌，安尼啊，生气啊！因为啊，迄、那个生气人啊是惊伊讲哦，无饮水哦，你袂使呢，
1: 真正袂使，
0: 无饮袂使。
1: 因饮水除了饮水打，其实上重要是饮水是要帮助咱人什么
0: 代谢，
1: 你叫我都代谢咱无好的物件出来，
0: 欸、
1: 所以饮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所以唔是你水打的时阵哦，才像咧灌大狗咧。
1: 啊你等到你人是无多吸收的，
0: 对。
1: 虽然讲哦，人即个每次你了，你也使三工无食饭，
0: 嗯，
1: 因个你袂使三工无饮水，
0: 袂使，
1: 嗯。
0: 所以你水哦，就是安尼。啊，你无嘴大，你都按那个啉者，
1: 啉者，
0: 按有迄个习惯性。
1: 对、哦，
0: 哎、欸，啊，上好是啉温开水。
1: 对啦，温、的啦，还是常温拢会使卖冰的，
0: 卖冰的，
1: 啊，其实烧的，
0: 国家
1: 真正上烧的，其实嘛无好，
0: 未使啦，温、的就好
1: 啊。对，温的上啊，豆豆啉，豆豆啉，啊，你随时喂，想到啉者，想到啉者，安尼是上介好。
0: 啊，但是吼、哦，迄伟人的身体拢爱啉的冰的有哦。嘿，我感觉迄阵身体有出问题，迄、无正常啊。
1: 其实林兵也是讲那个，有种啊，我人就是咱人
0: 个，
1: 咱人压杂啊，我好出乱的林兵的咯。
0: 有时阵啊，
1: 你感觉讲会使是嘛？你感觉讲哦，会使退兵退粮哦，身体退兵。其实颠倒你林兵最累，咱的辛苦了不？颠倒咱的辛苦呀，你也愈烧，会愈做。
0: 如果那口干舌燥啊，那啦，
1: 对
0: 对不？吼，
1: 嗯。
0: 哎、欸，这样呢，正经啊！啊，恁来这个提倡，咁就这样呢。哎、欸，我感觉吼、哦，阿德
1: 是，
0: 等下哦，我看吼、哦，咱这哦来讲一个，讲一个吼、哦，倘好让因欢喜一个人啦。今仔日好因欢喜一个人。
1: 今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欢喜。
0: 哎，对。
1: 初一，
0: 哎，对，
1: 绝对无问题。咁我讲一下就是，一再强调，各位爸爸妈妈。有好的健康，这是咱全家伙在乎。
0: 莫
1: 去哦，真正的，莫去欠这欠那。我讲啊，你当你身体不好时，全家伙拢不好。哦，是
0: 健康爱健康啦，
1: 对哦，
0: 唔通去欠嘛，
1: 对哦。
0: 好来，听一下音乐，再个倒转。
1: 好。

0: 来来来，阿德，
1: 是。
0: 头拄啊，咱的好朋友讲，嘿，啊，这个什么互动，唔得好开始啊。哦，你来卡手比比抓呢，都一袂咧啊你啊。伊讲嘿来啦，一袂咧啊，即马开始啊啦。哦，你注意听啦，注意听，来看这个阿德吼、哦，这唔是老师呢，这头家呢。哦，啊，这人因这吼、哦，正讲对这拢足了解啊。是。因咧栽种栽培啊呢，拢都栽。啊，这我感觉吼、哦，来。你来要问咱的朋友，好多我讲啊，牛樟芝有分红的甲白，
1: 对，
0: 白足少人吃过，
1: 对，
0: 是我有吃到我才知道，
1: 是
0: 啊，无我嘛讲啊，那有白啊，不是拢同款，
1: 因为白种真正是太少的，
0: 嘿，
1: 来，如果咱都有讲的，来，咱来问了。各位听众朋友来，
0: 你帮我注意听、喔，电话记起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记起来、喔，记起来、喔，
1: 嘿，
0: 即马吼。阿德老师要来问答案哦，问问题哦。
1: 是，
0: 来来
1: 来，头一个我吼，牛樟咱上界重要用来，牛樟咱有三种，培养的方式滴个，有都是三种滴个，
0: 都是三种。
1: 哎，
0: 我咱朋友有吼，
1: 他
0: 都有讲啊吼，
1: 他都有讲，
0: 看你有注意听无？
1: 对，
0: 嘿，阿哥说了吼，迄、那个白牛樟阿个红牛樟。有什么差别？
1: 对，好、哦，有什么差别的？哦，啊，第三个，因为咱牛樟内底有什么好的成分，上主要会使去帮助到咱的身体。
0: 哦，
1: 哦来，各位听众朋友来知
0: 影，足简单嘞哦。嗨，
1: 各位听众朋友来知影无？欢迎你确定起来。
0: 嘿，
1: 哎，啊，我确定了，来讲这个。
0: 嗯，
1: 哦，来，咱就直接。哦，来，送一个小礼物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哎呦！哦你还送小礼物咯？
1: 哦，你小礼物，这边有大家要不来？今年没有二零二六年有无？来边有大家啦，无你要嫁财，要偏财，
0: 隆中来，
1: 隆中来，哦，咱这贵的，跟咱那里，金银财宝的，咱这保险同款，还要提来这个金锁匙哦，因为这个金锁匙就是咩，要你打开咱。通往咱这个财富的，这个通路的，
0: 哦、
1: 啊，不你保险锁掉，你怕不
0: 怕？
1: 不怕亏不好吗？
0: 哎、
1: 欸，对不？啊，来这个就做环保的，
0: 哎、欸
1: 欸，对
0: 哦，哎、欸，这个好东西嘞，
1: 是
0: 哇，这样呢，这样呢，无提就袂使了哦，哇，电脑进度啊，
1: 是，
0: 哎、欸，这有答案要到都有啊呢，
1: 只要你有要到，有讲到，直接就上哦，锁定各位哇，来听众朋友呢。哎、欸，
0: 啊啊，
1: 请大家欢迎。
0: 我用阿格当无人看呢，阿你这咪今日无人去听这部，
1: 哈、啊，大家拢出去拜拜。
0: 哎、欸，拢去拜拜，无人看，无人看。
1: 谢谢。
0: 哎呀、啊，哦，所以今日没拢去拜拜，拢出去，
1: 拢出去行。
0: 阿无就是多伫一边床顶咧困，人有讲将会车袂使困。啊！你弄个食不乖，
1: 哎、欸，胖长长食饭，长食饭食煞哦，怕白怕个透早了。
0: 啊对啊，哎、欸，有真济安尼了。
1: 是。
0: 哦，啊，真嘞唔对，人讲来真话车袂使困，
1: 袂
0: 使困哦，哇哇。
1: 是，对啊。
0: 哦
1: 哦，今日这阵就大家哎出门行行哦，啊恁今日多哎会使了多听到哦，咱的节目滴个哦来。好，大家咧知影讲，哎、欸，咱这个牛樟的，咱知识低的，对咱人身体有啥物好滴？其实我定来讲哦，你我定来讲一句话咯哦，你不一定爱开心，不过爱了解着，哦，爱了解。
0: 喂喂喂，啊来，你个看麦，咱袂使讲咩啊？
1: 是，
0: 啊、来，嗨，你好，
1: 你好，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哎，
2: 嘿，我知影嘿，牛樟有，你种的有到几种？
1: 哦、是啊，
0: 你我咧讲，你讲着一项就好啊，袂使拢我咧讲的。你讲着一项，剩了别人
2: 有。讲一项就有啊。
0: 嘿，讲一项就有啊。嘿，来，
2: 好、
0: 哦、来。
2: 有用，牛樟木会使种。
1: 哦，
0: 安尼钓一项，
1: 安尼钓一项，
0: 哦，安钓一项好，剩了过别人，
1: 过别人用，
0: 未使拢我你讲伊，拢我你讲伊，奖品拢我你提起啊，还过让别人啊啦，
1: 是，
0: 安尼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无等下伊那个讲伊哦，阿都拢去，
1: 阿拢个一人讲完你个，
0: 阿
1: 咱说我都奖品哎呦，大家拢提掉咧，
0: 但是我看伊头多迄个意思哦。伊要来讲迄个用诶牛樟树，落去用诶，我看伊刷了，较等下，搁要讲诶有啥物多，
1: 哦，对，
0: 搁有啥物落诶，对不对？诶，阿春咧，真正有影无人卡呢，阿咱搁无互伊讲话完呢，
1: 哦，
0: 真正无人卡， 啊，无人在听，
1: 无人在听。
0: 嘿，伊唔知道这牛樟芝这有啥物好处？
1: 是，
0: 吼、哦，爱、啊、这有这个啥物？无，咱这么喊五四三二一哦，无，哎，有啊啦。
1: 哦，
0: 来来，嗨，你好，
1: 你好，容易，
0: 容易，
1: 容易，容易。
0: Hello，
3: 牛樟芝，咁是有用诶，近视体甲紫视体。
0: 哎，丢啊，
1: 好、哦、
0: 多好讲，嘿，丢，
1: 丢。
0: 啊，最主要牛樟芝伊是有啥物体？
3: 紫视体嘛。
0: 不是啊，多糖体啦！啊，我那啥，我那啥送分啊，你啊呢？
3: 哦哦哦，多糖体啦！
0: 哎，那那有人安尼啦？哎，来来，哎、啊，这个电话给下个，电话下个。
1: 俺哥这条种朋友非常厉害哦。
0: 哎，
1: 为什么呢？哎，伊先去讲到咱古厂内底有分两种，一个叫做紫石体，
0: 哎，
3: 一个是
0: 近视体，一个
1: 是哦，这个非常的
0: 哎，对对对，安尼你这真清楚，真了解。安尼话，总比有啊啦，哦，好来，出来拢。在困啊，刚才恁两个在听呢。好来好啊，哎，真正村里拢在困，刚才恁两个在听呢。
1: 是
0: 哦，啊，这无要紧的，今麦有听到的人来哦，我今麦来算五四三二一哦。五四，咱都过来进行咱的这波嘞。
1: 是，
0: 来，今麦过一通哦，五四三二一，怎样的牛樟芝哦，还有这红的。够杯，
1: 对
0: 哦。按、啊、这有啥咪好处？
1: 食
0: 咱的这牛樟芝有啥咪好处？
1: 是
0: 哦。诶，两个人算拢了解，因头都两个人拢在讲喜爱安尼样栽种。
1: 对哦。
0: 啊，伊在咧国讲喜欢的紫石体甲菌丝体。
1: 对哦。
0: 诶，真正有影。
1: 真正有影。
0: 诶，对对。啊，一个一点，因无讲到。啊！但是头拄啊头一头一个，刚足想要拢讲，阿妈又讲，啊，就那么机会别人哦，无人要讲哦，无人要讲，
1: 无人要来，要来捏咱这个话来，我马上有钱的，无正在骗
0: 来。哎，进京，哎，你
1: 要想，这收，这收到了无？我相信哦，锁定的咱这听众朋友无，一定会足欢喜的。
0: 正在骗财拢中来进京的啦，哦，这上爱啊，你咧哦，好，阿伯不卡哦，伯不卡，不要紧，好，阿德。咱来讲咱嘞，
1: 是，
0: 无、哦，你这个卡无哦，吼、
1: 哦，
0: 那那牛樟芝啊，白诶，甲红诶，吼、哦，都、就是迄个多糖体，
1: 对，
0: 啊，可是，
1: 咱的多糖体啊，甲酸体类有
0: 啊，对、哦，
1: 因为咱的古酒内底上主要有即几个成分内底头前就是咱的多糖体嘛，过来是咱的酸体类，当然够其他的、
0: 嗯、
1: 哦，叫做 SODDA 哦，超氧气化酶、
0: 嗯、
1: 哦，啊，个一个叫做腺苷 DA 哦，
0: 就
1: 啊，其实上主要咱知影就是什么，就是头前就是咱的即个酸体类
0: 跟多糖体，
1: 嗯，这两个是咱对咱人身体帮助上介最，
0: 嗯嗯，
1: 嘛是咱即马全世界所有医学的研究内底话，
0: 嗯，
1: 针对咱身躯内底。
0: 嗯、
1: 所有的这个镜头的无，帮、
0: 嗯、
1: 助上大对这两个成分滴的。
0: 啊，但是吼、哦，白色的感是更加厉害。
1: 白色的就是安那的，咱都要讲到用来。咱一般咱的牛樟芝哦，来咱是用什么？用椴木来培养的。
0: 嘿，
1: 啊、用椴木培养的，
0: 哎、就是，头一个讲，
1: 就是咱都哎，
0: 刚
1: 都那个头一个讲的，伊话个第二讲嘛，赶快咯。有啥咪咧？来，因为你用椴木培养的，这叫什么？叫做紫石体的。
0: 嘿嘿
1: 你那不是用咱椴木培养的，用茶来培养的，伊、嗯、都叫什么？伊都叫做菌丝体的。
0: 伊
1: 来对咱的这个哦，咱的这个酸铁类哦，刚才这个什么？刚才这个咱的多糖体，
0: 这
1: 成分都差非常非常的最低的，
0: 差很大哦。
1: 哦差上少差十。杯以上哦，对，甚至有的内底菌，咱这个菌丝体，伊内底根本就无咱这个酸铁类滴嘅。
0: 哦，
1: 对，啊，而且咱种出来对无，咱的这个牛樟菇，咱的种的，咱的这个牛樟茶种的嘛，对无？上少要经过两年至三年以后才能采收嘛。啊，这白酒是安尼，白酒就是为咱这个红酒，伊家己去变异。变种出来，所以这不是咱有法度去控制，
0: 伊
1: 家己变异变种的，
0: 嗯、
1: 啊，经过阮甲捌来了，佮提去研究，提去做分析，来，伊内底白酒内底的这个多糖体，
0: 嗯、
1: 啊，这个酸体咧，一加咱红酒加上少加到30种，等于加到10%出来滴嘢，啊。经过咱的这个研究哦，来，伊也即个上主要针对着什么呢？咱的细胞，你也吸咱的细胞无？
0: 哎，
1: 也更好滴耶。
0: 如
1: 果你来讲，
0: 我知，人个吸，讲到说，食白物件，
1: 对，
0: 食菜头啦，食奶呀啦，
1: 对，
0: 吼、哦。 哎、欸，你哦，你安尼讲我知呢。哎、欸，我唔知啊，我这个学生嘛，算未歹呢。我好认真咧上课，
1: 认真咧上课，认真咧看的哦。
0: 嘿嘿嘿，
1: 对哦。哦啊，所以讲伊上多是针对着咱的细胞。你讲到咱进前几年，哦，咱有这个 coffee 来滴嘛，对不？对啊。伊上主要你若有丢丢，来啊，伊上主要是攻击着咱的细胞嘛。
0: 嗯嗯。
1: 所以有丢丢人，伊感觉讲，哎、欸，咱较早你，较即摆啊出去行路，哎、欸。开喘，
0: 嘿，
1: 哦，哦哦，开喘，哦，阿你老开黑姑，
0: 嘿，
1: 哦，阿你老你老结婚呢，哦，然后，那你先看落开杂杂，
0: 嗯，
1: 无爽快滴耶，
0: 嗯，
1: 有无？是不是？还是讲咱的这个妈妈有无？你厝内边点到煮食，
0: 嗯，
1: 你照下来在煮，真侪妈妈哎，无无结婚呢，
0: 哎，
1: 严格咧，咱的细胞嘛是无好咧，为什么？就是因为咱照下来的咱的 UND 的嘛，
0: 嗯，
1: 哦，
0: 那阿你呢？你那是讲煮煮的落去洗有哦，嘿，放落水槽啊遐吼，啊水甲浸落去，擦，哎，安怎咧清洁？
1: 可以上街买。
0: 系啊，
1: 嘿，都安尼。规个无好的物件，全部拢起来，啊，就是拢虾米，唔是走去白云机内底，走去到走去咱妈妈的细胞内底。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安尼。
0: 都是，伊爱吸收啊。
1: 通去用妈妈的细胞吸收去啊。
0: 对啊，啊，无多啊，一抄一个啊，哎，
1: 擦
0: 擦落去。就这提鼎擦菜的洗鼎的人吸收去啊，
1: 对哦，
0: 就安尼啦。啊，所以讲你要看嘛，这伟人讲，哎呀，嘛唔知哪呢。所以伟人你若感觉讲，这个嘴

0: 个说，迄不是拢做一挂农作物的人物啊，
1: 伊
0: 拢用一挂农药。
1: 农药。
0: 哇，西药。
1: 啊，尤其即马我讲真正啦，
0: 杀草剂。
1: 尤其咱即马哦，咱的空气的品质，真正是哪来哪卖滴的。
0: 对啊。
1: 所以为什么即马你好讲哦？即马咱这个细胞有问题，人会愈来愈多。的原因就是吃哩。
0: 啊，你个看像迄、那个。凤飞飞啊，伊嘛是细胞的问题啊，所以无你看伊唱歌嘛，足侪人爱听呢。啊，细胞问题啊，佫足侪个咧。你看到尾凤飞飞因翁嘛是原来细胞问题啊，啊，所以反正这安尼都足奇怪啊吼。所以伊嘛敢那无啥物在做工课呢。啊，那细胞啊呢？
1: 啊，对对，因为咱的我咧讲，咱的环境有无？无法度环境，咱环境当中的空气的品质愈来愈坏，所以就是去应用到。
0: 哎、
1: 欸，啊，其实啊，厝内边你老在咧敲多歹，敲多歹吼，迄因当工的有无？全部嘛是拢欺骗咱的。
0: 个像即嘛呢，正月是足济放炮的有无、欸？
1: 对。
0: 哎呦，你正经遐呢，大号机的烟啊，哎，拢真重嘞，一输落去细胞，所以。为人在参照讲，诶，咸水诶，啥物炮、风炮迄有无？就是人拢爱去看吼、
1: 哦。
0: 哦，你诶装备诶，创好势。
1: 啊，细胞问题就是来查无？因为为什么真侪人哦，细胞拢是干啦？当你去检查发现的时候，拢非常诶忘记。因为肺部是豆豆啊豆豆啊豆豆啊去增加掉咱的负担的滴嘢，那伊袂雄雄，我阿我即卖雄雄无爽快咧，伊袂滴嘢，所以你会发觉到，咱来肺部你来去检查的时候，当你想要去检查的时候，你感觉无爽快，你去检查的时候，通常拢是啦，拢真严重的原因。
0: 即卖咱有足侪人，我感觉咱听友吼当中，我听起来有足侪人，拢感觉嘴拢会打，
1: 嘴打，
0: 困到半暝伊嘛嘴会打，伊讲。我都无火气大，啊那嘴也大，啊所以这是肝脏的问题哦、喔。
1: 是，
0: 这是细胞，这一定要注意。
1: 这就是在肝脏、在咱的细胞两个同时出的问题，是不是？对，三千多这个状况。
0: 肝嘛，我那
1: 也
0: 有哦。哇，这竟然讲爱注意，就是啊，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1: 是，无唔对。
0: 就是安尼尔啦，吼、哦，所以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哦、喔、嘿，0800054321，这是咱的服务电话。

0: 讲卖唱啊，卖唱啊，卖唱，这样呢吼未通啊，卖唱啊，安尼好，卖唱啊，阿德，
1: 是，
0: 一旦啊叫咱卖唱啊，咱就卖好唱，对不？咱家己来讲。哎呀，这样呢你也讲卖，哎，司机哦，坑伤久哦，我那未使呢，这可能一年才播一届呢。啊，这做现场的无多。头啊，好好，伊到尾要变形啊，我多，
1: 是，
0: 对不对？我多，哎，过来，咱来继续，咱来进行啊。
1: 是，
0: 这你今仔日我讲哦，今仔咱来这哦，你一定爱足足，我来先跟你讲啊，一定爱足足足，安尼你就知。这种的这吼，我讲咱今仔要介绍是这白牛章，
1: 对，白章
0: 牛章。
1: 因为我比如讲，我都有讲过喎。因为白章我都有讲过哦，是每一千蕊红章，一只会变出变成一蕊的白章的叶，所以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叶。而且每一年，有法度采收偌济，一只变成偌济出来，唔是我工厂会使来控制。
0: 嗯，
1: 那红章我会使控制，不过白章是完全无法度来控制。
0: 哦，
1: 所以的数量是每一年拢是虾米？到底偌济？我嘛唔知啊啲嘢。所以头我佢这里头即马即个村诶，家即村咯啵，真正村非常非常少嘅数量。我跟你讲真嘅，含我家己。

0: 嘛唔敢食白象的嘢，
1: 唔敢食。
0: 咁我建议嘛唔敢食白象的嘢。
1: 你讲我朋友讲过，你身体又坏哦，伊个药留嚟未啊？
0: 因个白象啦，讲真啊，我唔敢食，因个我拢听我系爸爸妈妈食的。
1: 哦，安尼真友好哦，真正呀，咱啊看咱许多人健康哦。啊，咱就是放心嘛。
0: 对，
1: 那去外口打拼走总哦，唔免烦恼。
0: 啊，因为爸爸妈妈话年纪较大，所以细胞一定会较无好滴。因为恁来去当中有得到咱这个 COVID-19 的啊，有啊，细胞拢会更加无好滴嘅。所以我拢会建议讲，尤其哦，咱的爸爸妈妈话，白酒一定爱食。不过外口市面上白酒，你要。听到，还是讲你要看到，甚至你要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少的耶。
1: 嗯，
0: 哦，所以讲，我跟你讲真正，这不是。
1: 我那无在你啊家头，我嘛无。
0: 这
1: 我唔知道有啥物北京啊。
0: 所以今嘛吼，你咱这对话无？是出天价，你搞咩哦？俺哥往往问这，
1: 没事哦。
0: 我就是要老的。家己咯，尔无被讲哦，伊咯，因为
1: 因遐人即马拢一直对咱好诶物件，一直恶去呢。
0: 所以说，物件愈来愈贵，原因都是遮滴个。啊，上主要因知影就讲咱，你只要有食到这个咱这个红酒，你搁知影你将这白酒诶当中有无，你就想要去体验着咱这個白酒滴个。因为白酒呢，只要咱红酒来对，咱拢知影牛酒上主要对是咱的肝脏啦吼，咱人身体各个之类拢非常好滴个。因过咧，你若针对咱的细胞的哦来，咱的白酒是上介好的。哎，啊，其他你无论咱的肝脏的，咱白酒嘛是全部拢中有咱的这个好果滴个。
1: 哦，是啊，但是。白酒就是比红酒吼，伊多糖体也较悬啦吼，
0: 是
1: 啊，个伊个就是上面挖个体，
0: 多糖体跟咱的酸铁嘞。
1: 哦对原来我好巧哦，啊，我都没讲啊，多糖体跟酸铁嘞，想要讲伊个这比迄个较悬，
0: 更加悬，
1: 得来不易。
0: 然后三十种滴耶，是
1: 啊，所以讲今天请你来哦，我讲机会卖讲啊，吼，啊你这伫恁公司，安尼食阿袂偌济。
0: 你吃来的，我吃吃是五罐，
1: 五罐，
0: 一罐吃五罐的耶。你让我都话，其实咱顶界来，
1: 我一个包装啊，真水啊。
0: 听张朋友老听来，咱这个南岛哦，咱有这个，我有咱这个哦，咱乌州的这个博物馆的耶。哦，吃啊，五罐就是19800块。
1: 哦，19800，哎，你看到这个价钱够水哦。19800，
0: 对，等于等于一罐，唔免一罐，等于话我哋一罐啦，五罐内底一罐等于话唔免4000块，
1: 唔免嘞，
0: 对啊，
1: 系啊，那是正经有影有少，
0: 是，
1: 那正经有影有少，啊，但是阿德，今日来阮家，我不会安尼呢，
0: 你不会安尼，
1: 系啊，啊，你即卖讲啊，不会安尼，无少啊，1900无，啊，无是10000了，900去掉安尼了。
0: 我未去点，值班。
1: 哎，迄我讲诶。哎，1900，你甲听看未？
0: 这是白酒诶，这不是一般诶。啊，你值班交钱白啊？你这你安尼直接要甲
1: 值班
0: 强调？
1: 你甲看我讲这里说出来不要讲啊！
0: 来啦，安尼啦。
1: 我讲，今仔日哦，姜维姜师，
0: 姜维姜师
1: 啊。啊，正讲诶吼，这种诶，嘿，为人老诶吼，会禁忌。
0: 是。
1: 啊，其实哦，我感觉为着健康，唔免去咧禁忌嘿啊。这买咧大细人拢人家，
0: 都大细人拢吃。
1: 预防较好咧，治。
0: 对哦，我们这正经，这你只要食差不多1-2礼拜了，你自己身体你家己就会非常非常大诶。
1: 啊，佮即摆感冒诶人一大堆啦。
0: 哦。
1: 啊，你要看迄围着伤到细胞足济啊，对不对？啊，咱预防较好咧治疗啦，所以就是安尼哦。我即摆咧哦，你安那好，你家己
0: 讲。好啦，安尼啦，
1: 你家己讲，
0: 给你加个
1: 钱嘛。你太哦，足济哦，太哦，安尼足济，因为哦，我咧讲哦，这就算今仔日特别啦。啊，我想啊，今仔日要来讲这個，无人会想讲，哇呀弟啊，啊你嘛是咧呢？啊，正月初就咧讲迄个物件咧哦。啊，这我讲，这我今仔我若甲刚要讲啊吼，就是吼、哦，要甲醉啦。要加醉啦！伊即款1900，我即摆互伊听看嘛，
0: 一万九千八啊，弟姐。
1: 哎啦，19000，
0: 一万九千八，安尼啦，啊，弟姐。
1: 哎，
0: 哦，咱今日
1: 哎，
0: 正月初一，
1: 哎，
0: 哦，
1: 哎，
0: 2026年，真正希望各位有我来听众朋友哦，身体健康，
1: 万事拢如意，
0: 上界重要，万事都拢如意，
1: 知道不？
0: 本来一阿来点五罐滴嘅，是万九千八嘛，
1: 知道
0: 不？来啦，也底下你讲甲头一万个几条哟，安尼啦，我讲真正啦，给你车，干啦，给你一拜年，
1: 干啦，
0: 干啦，给你一拜年，
1: 好，
0: 哦，来。
1: 好，
0: 我万免交千倍，
1: 免
0: 来，用一个吉利的数字，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下，有买到的，给你有订到，我给你恭喜，
1: 我知你要点八千倍。
0: 八千块了啊！
1: 哦，
0: 加八千块了啊！
1: 就是讲八千八，八千诶，
0: 八千块了啊！
1: 八千哦，诶，真正我咧讲哦，这经营差很大，真正你有生意，
0: 是，
1: 真正你有生意。
0: 哎，我各位，那你锁定的听众朋友哦，好好去体验，
1: 嘿，
0: 哦，
1: 嗯，
0: 你真正给你合理用到什么？合理用到你有法度负担诶，这个介绍，来去体验到什么叫做全世界头一个全世界上界好的牛樟，
1: 牛樟白牛樟，
0: 而且是全世界上界少的白樟之地。
1: 好，白樟。后来，咱的阿德
0: 是
1: 阿贝青啦吼，啊，我讲人咱的好朋友来吼，伊拢是来就是提者啊。两盒的啊，你嘛两盒，你个各个啥秘书做啦？
0: 两盒那个啥秘书？
1: 哎呀，
0: 两盒那个啥秘书？
1: 哎呀，
0: 哦，
1: 哎呀，
0: 这假背心啊嘞！
1: 哎啦哎啦，提两盒的，你我讲起来提两盒足济人的啦。
0: 来啦，阿妹啦，给你讲个车啦。
1: 嘿，
0: 哦，好，各位山顶的听众朋友，真正欢欢喜喜啦。
1: 嗯，
0: 不过我很数量啦。
1: 不免讲啦，先讲价钱啦。
0: 来啦，咱吃八千嘛，对不？来，你若一届炸两阿啦，安尼啦，阿德哥哥，锁定朋友三秘书钱，两阿好，锁定朋友开一万三千八百块了，好
1: 吧？哦，安尼有俗，好，安尼好，真真真真，哇！你这个朋友我
0: 搞定啊，
1: 好啦，安尼好，两阿就是一万三千八啦，
0: 吼，
1: 啊，所以讲阿咱就是安尼啊，
0: 吼，
1: 啊，所以诶这。这个一万三千八，好、哦，咱今麦紧卡电话，一万三千八，
0: 是，
1: 一万三千，
0: 一万三千八，来，按哥我讲讲，爱限量哦，
1: 限啊，
0: 十组尔，好，
1: 十组尔，
0: 吹不
1: 到，来电话要紧卡，电话紧卡，让伊限组啦，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从佮莫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别人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1: 按娘出哦。
2: 对呀、啊。
1: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条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播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喂，呵呵呵，我现在过去哈、哦，
4: 把钥匙放下。
3: 哦啊，我就过去找一下你陈叔叔，很近啦。
4: 不准，你刚刚吃饭不是有小喝一下吗？喝酒不开车，既然不远，你用走的过去啊。
3: 哎呀，啊，就喝一点点而已哦。
4: 一点点也不行，你知道不只会造成危险，有罚锾、被吊销驾照，甚至有酒驾记录之后的强制险保费会无限累加吗？妈，
3: 好了，钥匙给你啦，我用走的啦哦。
5: 凡有酒驾记录的车辆，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将加费3600元，而且强制险加倍的次数跟金额都是无上限。例如酒驾一次增加3600元，酒驾两次增加7200元，以此类推。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是出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罗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54321，头拄咱好朋友讲，哎呀，你即个水袂济哦，介绍济哦，比顶个迄个较俗哦。我今仔日无讲啊。今天特别的日子呢。
9: 是。
8: 哦，我叫阿德讲哦，你吼卖谈啦，哦，安尼呢。就甲开落去安尼，你敢知？哦，今日爱欢喜过新年呢。
9: 真正。
8: 哎呀，啊头拄迄首《爸爸时常想你》，是咱朋友讲哦，伊思念爸爸要听的呢。好，我报的，无我本来是要报欢喜过新年啊。
9: 是。
8: 哎呀吼，好啦，咱的好朋友，一个听咱的节目，啊，就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05431吼。啊，所以爱着咱的这牛樟芝，啊，咱这是白的牛樟芝，
9: 白樟芝，
8: 白樟，嘿，
9: 白，
8: 啊，咱这是低丸，
9: 低丸的，对，對啊，所以这个大概那个加真简单滴的，因为咱这叫做为什么做低丸？低丸就是要咱舌下吸收，让你去解卡滴。
8: 我是拢无。冲喺舌下，我就反正哦，就甲倒倒嘴安尼啦。
9: 我建议了你上盖好诶，哦，因为咱白酒真正，咱咧，咱咧古酒咧白酒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滴。
8: 嗯
9: 你若收到了，我会建议咱山顶诶，咱这个好朋友来，你就看看咱的嘴齿卡。啊，这个免嘴，伊咧真好诶物件滴。如果讲起，咱如果讲起来，咱咧食精 食卡，食醉，食醉是无效的。你即个三粒至五粒你免超过五粒。哦，你话可能吹几下口无，伊会直接化掉去的。啊，这叫做舌下吸收。为什么舌下吸收呢？因为舌下吸收就是咩？没有那个吸收，上盖紧。除了紧以外，可能我一个重点滴哦，就是咩啦？没有人完全吸收滴的，因为咱的喙齿下口，咱这叫做淋巴腺嘛，伊会直接吸收你。较早你若讲有真多人啊，我嘛不听过哦，还是讲我不食过牛樟，我较早拢是食迄胶囊的啦，有无？
8: 问题哦，这个差异啊，
9: 差头一个，胶囊大部分伊是脂食体，所以伊的三铁类，加上一些咱这多糖体，伊的量哦会差真多。或者第二个，你个情况咩啊？那个用吞的内料，经过咱的脑后，咱的胃，伊是咪去分解去？所以咱食到的无多变到个啦，叫做百分之百。所以为什么讲哦，那内行的拢会食到咱这低温的？我跟你讲，因为低温叫做舌下吸收，就是没有咱哦，没有你开一百块，会使让你吸收一百块的嘢，完全未浪费。所以为什么真？这多人哦，食咱的这个低温都无好来，尤其是咱的白酒，伊效果。伊的感受会真哩紧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对，
8: 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白樟芝跟牛红樟芝也差别在多位，
9: 对，就是上主要是差在咱上盖，因为咱牛樟内底上盖要食就是咱的三铁类，加咱多糖体的，咱的白樟就是加咱的什么，因为伊的一千类哦，每一千类的红樟在。变异种一类的，即咱即个白酒滴的，所以伊也什么，伊非常非常的时间滴的，所以讲来，伊即马底我来，伊来底多糖体，甲咱即来底即个三铁类有无吼，是比咱即个一般外口你看到咱的红酒、诶古酒无，加上少加十趴以上滴的，而且重点是针对着咱的细胞，所以你若细胞较早你若讲我不掉着咱即个 COVID 滴的啦，还是讲我你常常咧食薰的啦，你常常咧外口咧空气无好，知无？常常胸腔会窒窒的啦，
8: 是密闭式的啦，
9: 行路会喘的啦，小行一路会喘的有无来？你针对着咱即个白酒。我真正哦，你真多人哦，你若有这问题人哦，你安尼一工一摆两摆就好啊，安尼哦，差不多话久两礼拜左右，你就感觉哇，咱的细胞哦，甲较早完全拢无共
8: 款，
9: 哦，你感觉咱规个细胞哦，规拢开去，开拢，较早可能恁咱那里行哦，可能行五分钟就出了哦，你白枪个接入了，你感觉呢？头前啦，咱即个行半点钟，眉头较早行五分钟就将你喘咯。啊，过来咧，咱来咧，即个深呼吸喘气，咱即深呼吸的当中，你感觉较早一扎扎，即嘛哦，你既然深呼吸的时候，你也在非常非常的爽快滴嘢哦。哦，你胸腔也未扎扎了呢。对，严哥哦，要理解。就我将你做刷电的好朋友，一直咧打电话讲哦。咱家里，
8: 因有听落去。
9: 只有个来在喊叫，
8: 今天有人，我还讲人今天有小姐来加班呢，我见啦，所以我听到。
9: 今天我都喊叫十组鸟，其实我都记哦，因为我跟你讲，因为
8: 阿德，
9: 你其他
8: 啊，你都反正。人家一直卡吼，你莫安尼烦，恁人会紧张啊，哎啦，咱今日好心做到底啦。
9: 不是因
8: 我知影，到即马为止都唔哪里啊咧。
9: 因为我讲真正啦，因为
8: 我感觉我一台电脑可能爱拔掉，未使囥喺遐，你拢看到安尼，来看下清清楚楚。
9: 因为我讲真正，因为咱这哦，你若讲咱其他红酒有哦，我数量我拢无问题的。不过白酒真正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的耶。而且我都讲过。伊去针对你来讲，我咱这细胞无好问题啦。当然我讲，其实各位刷恁的朋友、听众朋友知影，古种上主要针对咱的肝脏，这是上介好的，
8: 就
9: 大家拢知影的。所以咱的白酒除了是咱的肝脏以外，来个人是虾米来？咱针对着咱的细胞你若靠这个问题，我来白酒是。咱这个上盖好诶，这个物件滴，所以有真侪人哦，你若讲细胞杂杂的啦，有哦，即人会走路小会喘的有无来？你食差不多两礼拜左右，你感觉哦，规个完全拢无感觉。
8: 所以较早咱咧认为咱走路会喘的遐，啊，背一下楼梯也会喘，足侪人拢是认为讲迄是心脏，其实吼、哦。 不是呢。
9: 有人是认为，有人认为心脏，有人认为什么体质不好，其实不是，是因为你细胞有什么呢？因为你想看嘛，咱的细胞是什么？就是要咱穿开里面，对不？咱穿开咱的氧气，咱的氧气进里面嘛，对不？啊，当然你的细胞，咱的功能啊不好时，是不是咱吸里面，咱这氧气的量就无够？咱的氧气的量啊无够，就代表什么？咱身躯内底，这个血管的氧气啊无够，你就无做正常的运作。所以咱全身躯的器官，伊就会无好的反应运作，伊就会慢，伊就会无好反应，就是这滴个。
8: 哦，所以差就差安尼啦。
9: 是，
8: 哎，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爱赶紧，爱把握吼。啊，头拄啊，咱的好朋友吼，因话咧问咧，哎呀，给恁提有送黑无啦？迄个恁阿德有讲的黑啊？
9: 来啦，无问题啦，来啦，给你讲个车啦。哦，啊，真正再输。哦，甲咱山顶好朋友讲来，祝大家我来，咱二零二六年大家我来，身体健康，
8: 万事都拢如意，
9: 万事拢如意啊！来啦，叫你只要有听到呀，哦，有听成功的，
8: 你不是一千块呀，才一千块呢，一阿八千的啦，
9: 一阿八千。
8: 真爱，
9: 小妹姐，
8: 咱今天咱两个拢笑啊，笑啊，安尼哦，假背心，
9: 假背心，
8: 我知影你要讲啊，做提一下，你就要送啊，对不对？
9: 我本来是讲两下再送，你要假了送啊，这足水的嘞，这你若收到山顶的朋友，一定会足欢喜的嘞。
8: 你看，
9: 这不论你正财偏财，拢会使帮助伊的嘞。
8: 我足够安尼个扛骨碌碌的安尼啦。
9: 好啦，无问题啦，
8: 假就送。
9: 只要你若有。订食未，会赶快就直接送哦，各位，锁定好朋友，好
8: 无？啊，所以伊就啦，提两盒就送两分啦，
9: 提两盒就送两分，
8: 系啦，
9: 好啦，无问题啦，
8: 一盒就一分啊，对吼，啊，提两盒吼，开了啦，
9: 好啦，无问题啦，
8: 系啦，
9: 头拄仔人咩问啊？大家欢喜就好啦，
8: 头拄仔讲啊，今日遐安尼送偌济，我讲哟，啊，这样呢，我爱来问这个
9: 咧，
8: 哎，你爱传的你咧吼，所以我问说提两个。吼，提大组的就送两个呀。
9: 大组送两个，我们来啦。
8: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吼，0800-54321，0800-54321，咱这是低丸哦。
9: 是低丸。
8: 一盖食四五粒。
9: 三粒，七五粒就使啊。
8: 哦，我拢食十粒啊。哦，好来，0800-54321。
10: 哎，亚弟，你今晚够你做节目个袂歹呢？
8: 你我讲迄特别的呢，今日节目是特别的呢。哎呀，
10: 对啊，我听着你讲迄个北京，我就讲我顶个甲你买啊，迄个牛樟芝啉了袂歹，讲哎呀，啊，今晚是啊，玩
8: 玩来。白，我爱个强调白色的，
10: 哎，而且低完嘛，
8: 哎，丢。哎呀哎呀，
10: 啊你，因为我最近戏嘛讲啊怪怪哈，啊你无你帮我
8: 提大组，
10: 两组好不？
8: 大组，啊两组了，大组两组了，开了。
10: 是啊，给你捧场一下。
8: 哎，那不是捧场哦，我跟你讲，那是今嘛正经，这个吼买着小可以哦，开样的啥物啊？
10: 哎，
8: 正经的，这今天是真特别的，吼。好 ，OK， 哈，好，谢谢。嗨，你好，恭喜哦！
11: 你好，弟弟好，新年快乐！
8: 哎，新年快乐！
11: 大组的，
8: 你要大组的哦，大组的，
11: 大组，
8: 你好，好好，哎，你啊，对我拢有信心呢哦，大组的呢哦，
11: 啊，没问题的，
8: 恭喜，
11: 大组，
8: 好嘞，好嘞，买等于拢身体健康，够发大财。哦，
11: 好，谢谢
8: ，这种主计啊，哦，好，谢谢，
11: 哎，
8: 好，哦，这正经咱的好朋友哦，哎，信来的亚迪在介绍，咱今麦讲的是白色的牛樟芝，咱这是第一碗哦，白色的真稀罕哦，白色的真稀奇哦，真正哦来得不易啊的啦吼，啊，所以过得咱的身体健康的，咱的这个白牛樟芝吼，咱这一盒是8000，提两盒。特别优待哦，天能压 13800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大细人拢用食，嘿啊，话拢伫咧熬夜嘿啊，吼，伫咧熬夜嘿话，囡仔咧读册啦吼，啊个话人哦，伫科技公司上班咧啦，啊嘛是原来拢安尼做操的呢。哦，这里拢猛食，拢中真好。低丸，哈、哦，低丸，你看一盖加几粒吧，啊，加几粒吧，呢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需要阮服务咱后边点个人家利用安尼吼。哎，咱那边嘛想讲，哇，真袂。真袂真实，啊！你讲这讲这，我是爱恁大家拢健康，所以我有跟恁讲过，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未来啦。无健康的身体真正没有，所以讲咱爱珍惜，啊，搁说啊，一定爱顾着咱家己的这身体健康，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我有讲啊，预防较好的治疗，预防较好的治疗，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恭喜，恭喜恭喜，怎么没有声音？
12: 恭喜
8: 恭喜，
12: 爸爸买小组的，
8: 爸爸妈妈买小组的、哦、啊，这是头一遍来，但是你阿妈有组织了。后来后来后来啊，最近啊高追的啊，啊你有贴的压岁钱无？有没有拿到压岁钱？有没有？我安那是，我唔敢讲啊。好好啊，来来，好啦，安那个登记起来啊，登记起来吼。安那好，安那好。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伊想要给阿德听啦，伊想要阿德听啦吼。空八空空，哎，电话有较济，电话有较济吼，啊，无要紧，咱就是安那，拢有这接听人员甲你接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生理好，真正咱大家拢会要要预防啦，预防较好咧治疗安尼啦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咱这是白色的牛樟芝吼，白色的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hey, ，恭喜恭喜哦！
12: 恭喜哦！
8: 哎，恭喜哦！
12: 哎，铁柱大桌呀！
8: 啊，铁柱大桌，唔是跟咱来恭喜你啊，搁要铁柱大桌呢哦！哎、欸，我咧讲啊，你正经摕到个，恁等于个拢发大财呢！哦，哎、欸，我要送予恁迄个物件哦，哦，正经很特别呢，这正经是哦，真正是啊，摕到恁就知哦。好啦，谢谢哦，哈、哦，谢谢哦，你这拢有主子啊，吼、哦。好，谢谢。所以哦，你甲看哦，送哦，恁迄个吼，正财偏财拢总来哦，你看到就是足满意的，看到就是安足喜欢的安尼吼。啊，上加重要，咱今日再甲咱朋友介绍，白色牛樟芝。我若想讲，哎呀，你足可大呢，今日去加工这，我咧讲啦，就是吼、哦，感觉这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健康的呀，让恁来健康的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点这个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来哦，欢喜过新年。

0: 嗨，恭喜恭喜哦！
1: 哦，恭喜哦！
0: 嘿，
1: 哦，阿你恭喜你哈！哎，那个财源滚滚，
0: 好，
1: 生意大发。
0: 安尼哦，我是感觉身体健康，身你哪有发现到哦？我讲我感觉也是身体健康较重要，真的。
1: 当然啦，
0: 有健康，
1: 健康
0: 才有财富啦，才有想要爱啥，才有啥啦，对不？
1: 对
0: 哎呀哎呀，真的这吼、
1: 個。我要伫个白张芝啊，
0: 白张芝哦，你看我安尼
1: 身体健康，
0: 你看我今日咧这认真安尼咧吼，哎呀、啊、哦，到尾只向大家拢拜年，
1: 哦，安尼精神好，
0: 未歹未歹，真正未歹，好，啊来，你要
1: 大做
0: 大做，大做啦吼，啊来来来，大做哦，小蛋，哎、欸，你这安尼有啊，安尼有组织到啊。吼、哦，安尼就可以啊，嘿，换人啊，换人啊，吼、哦，好，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阿德，
2: 是
0: 真正吼、哦，咱的朋友讲吼、哦，啊，真正这袂歹。
2: 这是真正。
0: 大家听起来感觉讲较贵，但是今日伊讲哦，正经哦，杀到哦，正经互因足满意的啦。
2: 这真正，你各位，咱啊北区咱这个哦，咱南投无吼，咱有这个有这个咱这个观光工厂滴个，哦，咱有这个咱这个牛樟的博物馆滴个。你若不坐游览车去跟咱遐看，你就知影，咱一盒五罐就是一万九千。八百块的耶，
0: 哎呀，
2: 啊，因为白酒，我讲的白酒，伊的数量真正非常非常的少啦。啊，那讲回来，其实牛酒我提讲哦，其实牛酒大众在咱是咱台湾，诶，国宝的耶，
0: 嗯，
2: 哦，咱台湾国宝的耶，啊，伊就针对着虾米咧来咱人参菇来搞起，拢啦，牛酒上佳好就是咱的肝脏啦，
0: 肝脏，
2: 咱两条，
0: 啊，血液嘛有，
2: 就因为来头一个肝脏，哦，来，过来一个血液就是过来咱来对。牛酒内底上多有睇到，咱哋即个多糖体，咱哋即个三铁类嘛，对不？三铁类就是针对对虾米类来，咱人为虾米辛苦会有排尿啊？就是咱的细胞，变化掉，变做无好的，好的细胞变做坏细胞去。啊，咱即个三铁类就是去攻击掉啊，咱即个无好的细胞。啊，而且伊卖慢慢来，可能。坏细胞有无来变做好的细胞入来、哦、所以讲咧全世界有啥物真哩最紧求滴嘅，过来第二个哦来呀，你就拄好讲咱的啥物，咱的血流循环有无来，就是针对啥物，咱的这个腺苷滴嘅，
0: 哦，
2: 这个腺苷总数是针对着咱的血流的循环滴嘅，所以讲包括可能讲卡手的冰冷的啦，有无来，即个话是讲咱的心脏有无诶卡不好呀、啊，循环卡不好呀、啊，这个腺苷伊就是去帮助到咱滴嘅，啊，当然，咱这个白酒就是讲，我都有讲的，因为白酒就是用咱这个红酒、哦、来去整个当中，伊家己去变异的，去翻进出来，来，所以每一种类哦，再去啊，再变出一类的，
0: 来
2: 这个白酒的，啊，所以我们去经过个，我们家己个个研究，去个做分析，伊内底成分哦，就是上主要的，咱的这个多糖体，加咱这个三铁类哦，伊会加咱的红酒。鸡差不多比较三十种滴嘅，
0: 白酒比红酒更加济啦，
2: 更加济滴嘅。哦，啊，所以讲我来，伊针对着什么？啊，咱个话经就讲来，伊针对着特别咱的细胞滴嘅。哦，当然，咱如果讲起咱的牛酒本身就对人其他身体帮助拢真多滴嘅。因个白酒个特别个针对着咱的细胞，
0: 哎，
2: 伊效果。更加好，
0: 所以人讲恶立心嘛，吼，
2: 白
0: 的过什么细胞？
2: 过细胞就是安尼、欸，对。
0: 所以为人讲加少有无？啊，就爱炖来啊来吃。
2: 对
0: 哦，啊，要吃菜头、白菜头、白色的物件，就是对咱这个细胞拢靠这个帮助。
2: 对哦，哎、哦欸，而且吼，我就讲来，其实那多真侪山地的朋友打电话入来当中嘛，我来一直这么讲，咱的是不是正牛酒的来套起来叫做子实体？第二个，咱是正用咱的牛酒茶好整的。我对真正我讲，这我听了真正是欢喜，为什么？因为大家对牛酒真正有非常的这个认知的。因为我讲真正啦，牛酒我靠。八八种啊，有咧，俗的就俗的，我讲真正的，说你个朋友一分钱一分会滴啦，我就讲个，咱要食卡，咱要食精，咱真正我定来讲一句话啦， 开钱小花代志，重点咱要吃到的，爱是真正好，真正对着咱身体有帮助的嘢。咱咧就是咩咧？咱咧就是用来贵嘅全部拢是啥物？拢是用咱乌椒茶熬成嘅哦。哦，所以讲哦，伊拢全部拢系经过三年、两年至三年以上，才有法度来采收的耶。咱的工厂是全世界上界大，而且咱都是哦，拢是有合法的，咱古酒啥的哦。啊，佫一个哦，我甲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的耶。你会记得，你若要买古酒，一定系啥物？咱因为古酒，我都讲是咱台湾的国宝嘛，对不？所以咱的物件哦，你做出来了，拢会经过着咱。台湾政府哦，来90天，我每一杯会哦，拢爱送去咱政府做90天的什么叫做无毒测试的哦，全台湾
0: 检验过啦，
2: 全台湾我会使讲啊，可能咱工厂。有法度出示着咱这份证明的文件的。
0: 哦，这种检验的证明哦。哦，
2: 所以咱吃一定要吃咱对咱人身体有保障的。对，我定来讲。
0: 我刚刚听到讲有迄个物件，啊，无经过检查，无经过检验，无合格。吃了未使呢？
2: 无唔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来，咱的物件全部拢是经过咱政府的这个检查的、检验的，而且是咱每一批咱用出来了、做出来了，无，拢爱送去政府，唔是干咱一批鸟，每一批拢爱做出来的，做出来了拢得去检验的哦，对。
0: 所以这把关真严嘛，安尼也是对啦，政府安尼也是对。
2: 是，所以为什么讲哦，咱包括着咱其实咱的古井，咱工业古井，包括着咱的这个新加坡。啦，有啲啲就知啊，
0: 你
2: 见过我
0: 做？哦，依家销量足多啊！
2: 新加坡啦、马来亚啦，有无？来，包括到咱的兑换者，有无？来，
0: 我看你仓库安尼遐，你啊大条安尼哦，我就知哇，这出货量真严多，物件不好不啊多啦，
2: 物件不好不啊多啦，因为咱要出去，咱一样，为什么咱有只有只个咱古厂会来，有无？来。伊别人诶，伊就袂去食，因为你食着，其实我听你讲一句话，你食着了，你就知讲虾米叫做好，虾米叫做无，虾米叫做歹。
0: 嘿，嘿，未食讲无感无感咧。
2: 对啊，
0: 啊差就差咧啊。
2: 无感无感，原因就虾米咧？就是伊新婚无够嘛。
0: 嘿，
2: 啊你新婚无够，头一个你
0: 食。伊内面加够什么添加物啦？
2: 对啊，除了添加物以外，你新婚无够，你新婚无够，你新婚无够，你食到你无度吸收到有够足的这营养物，你当然你效果你就无好滴啊。
0: 对
2: 啊，因为咱的工作咱是坚持，咱是为这个牛樟茶开始种的，咱是全部拢是一条龙的滴。所以讲，为什么讲来？为什么讲来？咱有咱这个什么？咱有这个哦，白酒的。为什么我靠无？就是咧，咱这原因的。啊，为什么人呢？你要跟咱买当中有来，吃过了，跟咱讲一句话，你的物件真正好。为什么好？因为有感受。有感受，伊就讲这个物件俗。其实买物件起码不是介绍，是啥物？你吃着爱有效。
0: 哎呀。啊，咱这阿德，咱这个物件加落去，就是对什么花啊拢有帮助。
2: 来，头一个，头一个，咱的牛酒当然是咱的肝脏嘛，对不？咱的肝脏绝对会使帮忙。你今天来讲，常常咯暗时这个排困眠的啦，常常这个火气大啦，有无？咱的牛酒全部拢在帮助你。啊，有的妈妈有来，脚手冰冷的啦，有无？来，这全部拢在帮助你。啊，你若讲针对着咱这个细胞，我就拄啊讲的细胞会杂杂的。行路哦，可能行路较早哦，你行半点一点钟哦，就无啥会喘。啊，起码行路来五分钟、十分钟就会喘嘞，有无？来，啊，过来就是咩来？你这个有这样，电台这边咧，哦，你有些你做工课，拢在外口的，有样外口空气无好嘛，哦，还是讲到咱今嘛哦，进前哦，咱这个疫情期间，你闹到 COVID-19 的，咱拢在这个 COVID-19，伊上主要是针对着咱的细胞去做攻击的嘛，对不？来，这些人来，你来吃白酒。就是上佳好的，而且经过咱即个来研究来对无来，只有着咱白酒来，真正来对这个兴奋滴个无，才有法度直接去帮助着咱的细胞的，因为伊家里面了，伊上多为什么我都直接去帮助着？因为针对着咱细胞即个细胞，就是因为咱你细胞里是为什么会串？就是咱的细胞去有即个外靠在排面啊攻击掉，无好嘛。好的细胞变得无好的细胞滴嘛。因为咱人就是由细胞所 注册的嘛。
0: 嗯，因为为人洗牌面，伊就是烫伫个筋呢。
2: 对哦，
0: 所以
2: 为什么会烫着先呢？因为咱人的细胞有无？嗯这么多滴烟，对不？伊就是咧，伊就有啥物也走来走去，原因就是底下滴烟。啊，就是因为咱这个咱的身体咧，哦，可能这多糖，多糖体也在补充咱的体内滴烟。然后咧，咱的身体咧，伊会主动甲咱只无好的细胞跑起来去甲你做攻击，去甲你提示。啊，第二个，你无好的细胞，我都救的，伊会使帮你甲这个无好的细胞转换变成啥物？好的细胞滴液，所以你感觉你食，我都有啥物讲来，食差不多，两礼拜了，你自己会有感觉，原因就是食滴液。所以真侪人食牛樟头前感觉就是啥物？我食两礼拜以后，喂，头前我精神变好哦，
0: 嘿嘿，
2: 精神，
0: 真侪人欢迎啊咧。
2: 精神变好就是代表啥物？就是咱的细胞，咱常来讲那个细胞。活化，就是这个原因的耶。因为你的细胞正常了嘛，你人，咱就什么，咱人类，你的精神就会变好，
0: 自体免疫力嘛较好
2: 了。对，无就是咱的自体免疫力。其实牛津为什么这么这多人来做推荐的当中的、就、耶、是，伊就是针对的什么，咱的免疫系统。
0: 迄位人讲安尼，感冒拢未好有无吼？像最近的足侪人有安尼吹破，
2: 是
0: 啊，迄是啥呐？就是免疫系统下降。
2: 其实即马大部分拢是因为就是哦，其实即马足侪病就是哦，查未出病因，其实咧就是因为咱的免疫系统无好，所引起的。讲到免疫系统，包括就啥物，真侪人讲，你不听人，即马人我有理解有个无？真侪人的皮肤会特别过敏。
0: 白
2: 酒的，有无？哎，嘛是，这东西哦，大部分拢是什么？除了是你食，就你针对物件过敏以外，无，真多你查不出原因的，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歹去，免疫系统
0: 失调，
2: 所引起的滴。啊，咱古酒上主要就是针对咱的多糖体，就是针对什么？咱的这个免疫系统。伊也可以给你做调节，因为各位所有的朋友你要记哦，那你免疫系统你袂使伤悬，嘛袂使伤低的，你像咱的皮抓就是因为咱的免疫系统伤悬，所以引起哦，啊你定系感冒就是咱的免疫系统伤低，所以引起的滴嘢，啊咱即个咱的牛津就是什么呢？会使帮助调节对咱的什么？咱的免疫系统，伊袂让你伤悬。嘛，袂有你伤低啲嘅，所以讲，有啥物定？我食古酒食完了，头一个我精神变好，第二个白安尼喎，有啥物白出去有无？大家斗阵出去，迄、那个感冒，，咱就无代志，
0: 就是
2: 即个原因啲嘅，定定较早喎，定定无小可啦，天气小变之类喎，变冷啊，还是讲变热喎、天气咧小变化有冇？辛苦咧，即系上，即系上，迄就是咩？迄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失调，所以
0: 迄个啥红斑性狼疮。嘛是感官免疫系统出问题，
2: 这东西免疫系统，
0: 生皮疹，嘿嘛是感官免疫系统出问题，
2: 这东西咱的免疫系统过高，去引起的炎，因为咱的免疫系统过高的时候，咱的就会种伊的去攻击掉咱身躯本来好的细胞的炎，所以伊的反应在咱的皮肤顶管，对，所以讲哦，咱牛津为什么这侪人在讲牛津会好处的炎来，因为牛津内底多糖体，伊就是去。帮助调节到咩？啊，你免疫系统的嘢，包括就讲你，讲最近你头咱即嘛过年时啊，还是讲普通时啊，咱是咪你咧靠你应酬诶，对不？靠你应酬诶，就是咧，因为你应酬头一个饮酒嘛，第二个你就卧困嘛，对个，对咱的肝脏都无好滴嘢嘛，是不是？来，古酒对全世界研究头一个，先对着咱的肝脏上界有帮助的是咩？就是咱的牛樟滴烟
0: 哦，所以爱食掉呢，
2: 爱食掉。
0: 我那爱食诶，不是偷懒的吼，唔真诶物件。
2: 对
0: 啊，所以讲为人咧食，感官那个名，食起来效果都是无同。
2: 同名，物件都无同。所以你那各位好朋友，你那收掉当掉，我话你讲，你讲，你看咧啊，顶后后边拢有下节，头前那是咩？叫做来牛樟子实体。对，如果刷
0: 的
2: 那边够
0: 嘛？
2: 好几个子实体，第二个顶头我拢会笑，来，因为都话讲着嘛，牛津有三种诶，即个培养的方式嘛，对不？来，那你就是上佳好诶，叫做 椴木培养的，
0: 哇，
2: 用那乌椒茶落浸的，都培养出来，这是真真正正的，咱的乌椒的来紫实体的，这是讲，就是讲咱这么全世界我来来做研究的，就是咱这个牛樟紫实体。椴木培养的，为什么？因为根据咱的研究来，就是咱这个一定按咱这个椴木培养的紫实体，伊来对成分跟咱亚型的也相似多，搞不了99%，
0: 有
2: 的一模一样。啊，你这么卖讲哦，不可能！你这么我靠，人哪跟你讲？我说你好评，我来讲一下，我靠！那有人跟你讲，也是野心的，我跟你讲，绝对100%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即马你等乌江，你等台湾是受什么关税？
0: 对，
2: 你外靠你那去，山顶你是哇靠乌江，你
0: 袂
2: 使个去甲办去当个咧？
0: 对啊，
2: 较早咧，
0: 较早原住民因拢去山顶去采啊，
2: 即马袂使，
0: 即马袂使
2: 、所以根本就无所谓野心的敌人。啊，阮工厂为什么在做个这么大？包括新加坡。啦，马来亚啦，我们华侨今嘛，我们今嘛过来，明年开始哦，真的哦，我们包括美国，因为今嘛已经进要入去美国啊，包括着咱美国的 FDA， 拢要来做检验嘛，我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就全部拢无问题啊，啊，所以讲我对这个说的咱听众朋友讲了来，咱吃物件一定要吃对，吃对对咱人的身体有帮助的，你。无食唔到物件，你为着我讲，
0: 加了钱啦。
2: 你何里个俗？食了对咱人身体无帮助。你食个俗嘛是了钱，嘛是无效嘛，钱嘛是其他去的。啊，你食到真正是对咱人身体有帮助的。其实我讲真正，咱的牛腔包括着咱的白腔，真侪人你提起什么咧咧？提起家里头新加坡嘛，哎呀，包括其他国家去，伊拢我跟你讲真正，各位山顶好朋友，我真正无跟你开玩笑，一罐哦，因为咱在咧吃了都五罐对不？一罐哦，你头你咱的马来呀，人家做安尼一个人工直销的，伊来一罐呀，唔是啊，咱吃了都肯定是五罐哦，一罐呀，你别话这呐，合带掉你别一半呐。
0: 一万哦！
2: 我哩讲，足侪人是足侪人咧买，为虾米？
0: 食了有效果啦，
2: 头一个食了有效果。第二个就是一身骨真正受排
0: 面，需要的呀、
2: 啊。真正说，我讲你真正有需要。
0: 一定爱这台灭火器去改消灭啊！
2: 对哦，
0: 哎呀、
2: 啊，
0: 这就差了差咧。
2: 是
0: 爱嚼掉，
2: 爱嚼掉。
0: 所以讲哦，今日。姜伟是大家恁介绍，这是爱咱的朋友，大家拢一旦来健康啦吼。啊，所以讲今天介绍这是白牛樟芝的滴丸哦，吼。啊，所以讲家己呐，干嘛讲不是安尼酷酷少诶？
2: 对。哦，啊，干嘛？较杂咧。
0: 嘿，对。哦，啊，行路会喘咧。
2: 行路会喘咧。
0: 啊，你也干嘛？嘴拢会呆。
2: 对。
0: 哦，那喉拢会呆。
2: 对。
0: 尤其暗时啊，困困的拢安尼，这个特别爱注意。
2: 是。
0: 唔通无擦鼻哦。
2: 千万莫。
0: 真正，这就是机关啦，这就是机关，所以哦，爱咱的朋友大家当来健康吼。啊，你家己也感觉，你的气呐较无好的时候，你的皮肤买较暗沉，
2: 一定的，
0: 会较歹。
2: 一定个卖，
0: 真个，
2: 因为我讲个嘛，细胞就是咩，细胞就是要互咱喘气，当咱吸了氧气，要咱入去咱的身躯底嘛。啊，当咱的身躯诶，即个氧气养分无够时阵，你的血路循环就歹，你规人身躯的代谢就无好滴个，运作就变慢滴个嘛，对无？哎，一变慢滴个，你是不是规个身躯都无好滴个？所以为着你头一个反应出来是啥物？就是咱的皮肤。为什么要会反应的皮肤？欢迎朋友，就是咱人，辛苦的咯。你跟你讲啊，跟你讲咧，你人其实有无好哦，你要注意哦，
0: 你要注意哦。
2: 真侪人就是无去注意，
0: 哎，佫不会差别。
2: 啊，想我啊，你上马筋啊，无又佫无话了啊，
0: 哎，
2: 啊，无去注意。
0: 三福龙不话。
2: 真正诶，啊，你就是讲啊，不话了啊，哦，技能更好啊，
0: 哎，
2: 啊，这是什么鬼咯？其实讲啊，这就是咱的人有无？咱人的身躯在跟你讲，讲你的人其实已经有问题啊，你要注意哦。
0: 咱人的免疫系统啊，歹去吼。 足济行歹啦，身躯会出现着话，人讲个落头毛啦，啊，就说咱头毛者、头皮一日掉了，头皮规个啦，迄拢总是啦，
2: 全部拢是。
0: 吼、哦，啊，话个皮肤掉落去吼，夭寿嘛是咱落规头壳啦，白白，迄拢总是。
2: 拢总是。
0: 哦，所以免疫系统歹哦，你要看迄个不是感冒啦，免疫系统歹。
2: 对
0: 哦。哦，啊，免疫系统歹啊，就敢那别说伊本来正常诶，啊，到尾就变无正常。
2: 忘掉。
0: 哦。不正常的时候都吃派处理啊，
2: 是，
0: 然、哦、所以咱的身体爱去调整，
2: 忘掉，
0: 爱个过，
2: 是。
0: 后来，咱今天介绍这白牛樟芝，
2: 是、哦、
0: 啊，所以咱今天进贡啊，真呢，真无简单的请伊来呢。啊，我知影这个物件好呢，我就想讲哦，无啦，这个时阵咧介绍啦，啊，用了是都无用，真个无用，但是我感觉这真个好物件，
2: 是。
0: 所以伫这几那日。特别吼，来安尼推荐介绍咱的好朋友，爱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健康，预防较好的治疗，
2: 是，真正
0: 预防较好的治疗。所以你看，有的人讲啊，吹气烦恼不是安尼噗噗啦，静静啦，哎，就是无形当中的发炎，
2: 忘掉。
0: 所以咱的身体呢，是讲伫咧发炎的时阵，你阁无个差别吼。后代哦，伊就甲你罢工啊啦，
2: 无唔对，
0: 正经个啦，
2: 无唔对，
0: 所以你家己有感觉着啊，即安尼无好，安尼无好，你都爱去注意。
2: 这一定个，
0: 哦，所以这忙食，这今日争取来，这价钱大家拢食得起个。
2: 是，
0: 啊，这个大细人拢会使食。
2: 大细人袂
0: 食。我一位人哦，行过，你就跟咱还没讲话都闻到臭味啊。
2: 是。
0: 哦，迄、那个臭味会真歹味诶，所以迄是对体内发出。
2: 这是为咱体内发出来的。
0: 哎呀、啊，哦，所以像这個，你得爱注意者。
2: 是。
0: 啊，你若像安尼虽然无注意哦，是要安那跟人做生意啦。
2: 是。
0: 不要那
2: 个。其实我讲真诶，各位双林好朋友了，今日其实是亚迪姐甲讲哦，来想要甲咱这个白酒、嗯、哦，因为咱进前咱这个地基真
0: 多，食了好啊，
2: 顶对几好朋友食着、嗯、哦，讲袂歹滴哦，哎，啊，某人咧讲，拄啊某好朋友咧问白酒，
0: 嗯，
2: 啊，所以这亚迪姐跟你讲啊，真侪好朋友讲想要了解白酒啦，嗯、哦啊，讲叫我嘛真听了嘛真欢喜，
0: 嗯嗯，
2: 所以哦，利用咱这个时间
0: 来这这人拢会安尼啦。哎，刚刚家己吼培养出来，刚刚咱家己的囡仔，你知道？
2: 是。
0: 嘿，人今麦有咧甲咱欣赏哦，嘿，你也足欢喜。
2: 对。
0: 真嘅，啊，但是你今仔日种失学过多了。
2: 马健，因为其实今日我讲是今日有听到的，所有山地好朋友真正头一个，我你恭喜。
0: 好、
2: 哦，因为头一个，你对你家己的身体一定有一定有注重啊。
0: 我说你个早的礼物呢，哇，真经是袂歹呢，大礼呢。
2: 大礼你收到，我相信了
0: 无？你头讲爱迄个大桌叫人上节，我讲有买就有啊啦。有要按古人，大家拢买大桌诶，啊，所以大桌诶吼，我拢压到两分啊啦，
2: 是啦，我咧收着，
0: 瞧落去啊，
2: 咧收着，大家锁定诶好朋友，
0: 一定欢喜，
2: 一定欢喜。
0: 那、欸、我讲，咱人就是要健康，
2: 是
0: 健康了，你就要正财、偏财拢总来，
2: 迄、
0: 那个心情阁无同款啦。
2: 对、哦，
0: 电话要紧卡，08000054310800054321。0800005431等于爱个利用吼，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哦嘿。0800005431，嗨，恭喜！
3: 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0: 哎、欸，你真嘞哇，哦，我那真有关系嘞哦，别拜哦，哈，
3: 对
0: 哇、哦，哎呀、
3: 啊，还好
0: ，哦，真呀，别拜吼，好啦，大家拢健康，这上盖好啦。所以哦，咱无论赚偌济钱啦，存偌济钱啦，存健康才有法度甲人
3: 拼。对啊，嗯，
0: 真诶，吼、哦，好啦，咱朋友，爱着一年开始，啊，着拢安尼穿落边啦，穿落健康安尼哦。
3: 哎、
0: 欸，好啊，好啊，安尼好。好、
3: 啊啊啊，我买物件，边买
0: 物件。你要买物件？我哪会知道你是卡电话来，干嘛要开讲要讲恭喜啊？你尔咧？哦，你嘛要买物件咧哟？哦哦，那要买物件咧哟！哦，来，
3: 买
0: 啊，爱买啊，那唔免买，系啊，你就看买下咧，安尼看买有需要无啊？对不？
3: 哦，
0: 白色的牛樟芝，你看买还真特别的低完呢，哦，
3: 哎，
0: 系啊，
3: 哎，
0: 啊，你看那爱不？
3: 你爱买只牛樟。

0: 卡这样嘞哈，0800054321吼，所以按着咱的北牛张芝吼，所以要把了，今天这进贡买就赚到了，买就学会，看人咧做。
1: 以前你真正我靠，你要吹掉，你要听掉，你即咱即个白酒真正是非常非常少，所以你要你要背掉是更加不可能的。
0: 嗯嗯，所以今天一只安尼哦，山很大，互恁大家拢食起。
1: 无啦，伊真正是希望大家拢食起，然后咧钓买来各位所
0: 有
1: 好朋友了解，啊，你会使来做体验掉。真正讲哦，人为什么白酒为什么要来？会使。这么多人有没有来吃到了吗？真正哇，两个白粥你就感觉到的要好高兴，所以那边来做体验的。是
0: 0800054321。嗨，恭喜恭喜哦。
2: 哦，恭喜哦。你今天还骨力还骨车真会车，还骨在卖这些好的东西。
0: 安尼你这算，我看你敢那爱困啥爱困啥嘞。
2: 无啦，
0: 爱困爱困。
2: 在
0: 你问，
2: 今
0: 次我
2: 心情
0: 话好咧。来卡电话，啊，恭喜哦，恭喜哦，安尼啦吼。我咧讲，我正经，我今日是有影骨力咧，正经咧。哎呀，所以来向大家拜年，吼，啊个说这带来好的这个物件，这正经讲的得来不易呢。
2: 哎呀，这顶平顶位，地基够卡好啊，哎呀。
0: 顶盖迄是低级吼，啊，咱即盖在正经，互恁咱食吼，恁个啊，你个感觉就讲，那这个价钱差我摕到啦，真正我讲，这几年这几盖呢，今啊真啦，这那盖小王伊这吼限量诶，按了无得无啊，我真做这无，我真少讲这呢，限量诶，无得无啊，没有就没有了，哎。
2: 安尼我给爱搞我搞，
0: 你当然当然嘛爱啊！啊，你要细做大做大做啦，
2: 大做诶啦，
0: 大做诶啦，好啦好啦，好啦！啊，你这都我卖衫卖衫咧啊！哦，啊过了身体拢健康，健康这是咱的财富，知无？
2: 对
0: 对吼，好啦好，安尼好啊，安尼再见咯，再见咯！哦，过好恁大家拢安尼吼，财源广进安尼吼，吼钱拢真多安尼吼。好，谢谢哦，嘿，好，拜拜，拜拜，嗨，恭喜恭喜哦，
3: 对，
0: 嘿，
3: 哦，我们做白牛章呢，
0: 啊，你等我给你恭喜，也无假恭喜啊，
3: 哇，恭喜恭喜，
0: 哎呀妹，安尼我个差不多无动脑筋呢，对不？无干那来个那要白牛章，安尼对不？唔来过去管理，
3: 啊，
0: 好啦好啦，真正我讲真正，我若像安尼，我就感觉真欢喜，深受咱朋友对咱的这个信赖安尼吼。好啦好啦，安尼这种组织安得，哎，要大做细做。
3: 啊，对，大做诶，
0: 大做诶吼，啊好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谢谢，嗨，恭喜恭喜哦。
4: 恭喜新年快乐哦。
0: 大家拢快乐。
4: 今天很长嘞吼，你今
0: 天
4: 很
0: 长嘞
4: 吼。
0: 嘿喏，不简单哦。对不？我就来直接向大家拜年啦！
4: 哦，
0: 系呀，
4: 对啦对啦，系。我要爱白雪牛樟芝啦，大做的啦。
0: 大做的吼，哦，你也看卖你，啊，你这样呢，对呀，啊，望听，啊，就互你笑到啊，安尼嘞吼，哦，安尼袂歹呢。
4: 我
0: 倒来
4: 望听望听吼。
0: 嘿，啊，就互你笑到啊吼。对安尼吼，安尼拢乖乖听节目，安尼拢无出去闹垃圾安尼呢哦。
3: 无啊，你出去休困呢？
0: 安尼哦，哇，安尼拢有乖呢，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哦，大做大做吼。哎，恭喜恭喜哦！
4: 啊，恭喜哦，新年快乐
0: 嘞！大家新年快乐！
4: 我今日
0: 无
4: 休困
0: 呢，
4: 上班
0: 搁咧
4: 听
0: 恁
4: 的节目
0: 了。哎呦，今日真回事，你今晚咧在上班啦？
4: 啊，阮做爹的啊，啊服务人。
0: 哦，对吼、哦，安尼薪水有双倍无？
4: 有啦，有啦。
0: 有哦，哦，未歹，未歹。哦，恭喜恭喜，安尼爱搁甲你恭喜，吼，未歹哦，未歹哦。好，来，啊，你干哪？啊，
5: 两组大组的啦。
0: 买两组大组吼，你这薪水有

0: 三杯哦，摕两组会煞你啦。好啦好啦哦，好，谢谢呢，啊，祝您生意兴旺呢哦，好，谢谢哦嘿。好好，拜拜拜。哎，安尼，好，你讲者啦，恁的店伫倒，你讲者啦。哎，好不容易人也伫咧上班了，真会是安尼去上班，工资双倍啊！哎呀，啊，咱来想讲啊，无搭店伫倒，伊讲即马搬所在啊，无即头家赚着呢，
1: 是，
0: 对无吼？啊，所以讲哦，因为即安尼个介绍，看好食无？伊若甲介绍，我着搁甲问看卖，卖啥物啊？有好食无？
1: 一定好食诶！
0: 系啊，一定爱好食。啊，介绍咱诶朋友诶，
1: 对啊，啊，
0: 这头家无福气。
1: 有好诶物件，那么希望来分享个，说定各位朋友。
0: 当年咯，遐西贡新街啊，大肠诶皮安尼吼。
1: 是。
0: 你要看，咱诶朋友就是安尼高追，
1: 是
0: 正经诶。啊，你要看，安尼正经对咱这部足信任诶，足信赖吼。后来，需要阮服务电话也卡0800-54321-0800-54321。

0: 所以咱的朋友吼爱听呀、啊，快乐过新年啊！佮有咱朋友讲哦，要听迄个啥物啥物歌念啦，挂掉啊歌啦！我明明我感觉迄我都敢那有咧，雄雄拢吹无啦，挂掉啊歌啦！哦，无，我见我灵感再过来吹，我再来帮恁安排啊！吼，好来，阿德，咱即马这个牛樟芝
1: 是。
0: 诶，头拄咱那个讲啊，足清楚，话讲一个听不啥清楚，
1: 是，
0: 诶，都听不啥清楚，你小夸个甲讲一下。
1: OK， 好，没问题。来，咱这牛樟哦吼，我相信各位山顶好朋友真侪拢知道，牛樟是咱台湾的国宝地耶，哦，全世界干那咱台湾才有地耶俩，哦，杨哥来，咱的牛樟，各位你要买上一定爱叫牛樟呢，咱有三种。哦，咱的这个培养方式，头一个就是咱叫做培养皿的，哦，哎呦，伊差不多啊，差不多一两礼拜就生出来啊，啊，因为时间上短滴的，所以伊内底咧，伊就叫做叫啊，伊内底咯，无什么无咱这个三体类滴的，伊可能有淡薄啊那多糖体滴的俩，哦，啊，第二种咱叫做固态，咱叫太空包罗精的啦，哦，那个咱进修香菇感官，也差不多咧。六个月左右，伊会生出来滴嘢。哦，因个伊内底咧，咱以咱这个多糖体甲这个身体咧，因为时间无够久，所以讲哦来，伊的这个哦来，伊的数量也无够最低嘢。哦，啊，咱上界关键的上界好的就是用什么？用咱的牛樟茶、椴木哦，罗井的咱这个牛樟科滴嘢。啊，因为咱是用这个牛樟茶。椴木罗井诶，哦，所以讲咧，伊上少爱超过两年至三年，咱才我都甲采收来滴诶。
0: 按你个时间啊。
1: 所以讲，伊内底我来咱根据咱有甲做研究做分析个话来，来咱内底咱这個多糖体甲咱这個三体咧话来，有超过280种以上诶，
0: 哦，
1: 所以是全世界上界管的滴诶，哦，啊，当然咱大家头前拢知影来，牛津上主要头前就是对咱的肝上界好嘛，啊，人讲一句话，咱的肝。然后人心就是
0: 开心，
1: 肝若歹，人心就是破病嘛，对不对？对吧？哦，啊，咱啊，其实我相信，说恁真侪好朋友知，牛樟头一个针对咱的肝上介好诶。
0: 啊，跟咱的血液
1: 啦。哦，啊，对，咱的血液，因为咱内底除了有罗甘，咱这个多糖体，啊，咱这个三体的以外，咱的血，咱的循环好就是利用，对不对？咱内底一个叫做腺苷滴液，哦，对，啊，佮内底佮一个叫做超氧歧化酶。滴耶，哦，就是咧，伊也在帮助咱内底细胞活化，即物件滴耶。
0: 咱今日介绍是白色的牛樟，
1: 咱今日甲各位听众朋友介绍是咩？咱叫做白樟芝，白樟芝咱都话讲起来，咱种咱这个牛樟果无，一般来讲叫做红樟红樟芝啦，哦，来，伊是啥物？咱种的当中一千类哦，伊才会变成一类，咱这个。北京坏的耶，所以为什么伊数量这么少的耶？你现在每一年伊产量偌济，我们完全拢无多少控制的耶，哦，所以伊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
0: 啊，这一项就是伊的多糖体噶。
1: 对，就是咱因为的伊是变异种，咱个做分析了，伊的多糖体跟这个三体类无来
0: 上管
1: 上盖管，比咱的红椒无来就给出差不多30种坏的耶。啊，所以
0: 嗨，恭喜哦。
2: 哦，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
2: 哦，喊你听你做现场呢？哦，
0: 什么叫喊你听？嘿，喊你听做现场？那我是今仔日在讲话车。
2: 啊，我有够歹卡。
0: 啊，我你讲哦，正经人咱比如我讲，你若卡中哦，嘿，那电话在坐的时候，卡中唔能挂掉，你要继续好亮安尼啦，爱继续好亮，
2: 两半工好啦，安尼你电话无用啦，你甲大做来大汉细汉弄个家里啊。
0: 嘿，对，大汉细汉弄个家里。
2: 哦，第几年？
0: 好，大做，好 ，OK， 好，好，好，谢谢哦，好，你健康哦。嗨，你好，恭喜哦。
3: 恭喜。我第一组。
0: 啊？
3: 我听无啥好，一组是偌济啦？
0: 一组哟。一组，你都那是只要是8000啊，提两家是13000。
4: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6: 对啊。
5: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生产出含分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八万、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
9: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身份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安全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边波、北风管、云南天鹅、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两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99，总共十号，冰酒甲记起来，上好加别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车，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在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便过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啊！一两老官呢，地心宫的石头的雕像，喺塔架顶，那系滴一顶干嘛式嘅帽啊？啊，佫尖尖呢，详细甲看，唔是帽啊，是一支交通锥。人路边动车的这种交通锥，叫滴伫咧地心宫的塔架顶哦。这是台南市中西区开山路和富贞路交车路口，沿边准风树地心宫徛底下的雕像，竟然有人将一支交通的三角锥放伫咧地心宫的塔架顶。警察接到报案，赶到归，这个三角锥已经被管理警官摕出来，确认雕像。无派去，警察队长是大学读博毕业，19岁，姓尤查甫人做诶。伊骑机车将交通锥放伫咧卡踏板，再来到现场，然后手提交通锥爬去咧雕像顶面，将甲放伫咧地心宫诶塔卡顶。姓尤男主就讲，只是因为感觉咧真好耍。7月4号，早起10点，台南市第二分局接到报案，讲地心宫塔架顶加一支干嘛式的三角锥。警察调周边监视器，发现一个查甫人骑机车载一支交通锥来到现场，并通知涉游男子到案说明。根据了解，涉游男子大学读博毕业，伊讲。交通锥是家己去买，只是想到想讲，和地心宫地薄啊，感觉真好耍，才会将这个交通锥放伫咧地心宫的塔架顶。虽然雕像无损害，但警察认为涉有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规定，将涉有男子依法发办。这个真正是想过境，提这个交通锥当做帽啊，爬去你地天空的塔顶甲地嘞。

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传出命案，35岁涉顶督处7月4日暗时啊，被发现死伫咧客房的碰机顶边，暗棍以下全部用乌色的塑胶袋啊包掉咧，包加一烟，内边搁藏真济冰夹，将死者甲冰掉咧。45岁涉出来当冰酒，7月5日。被医生屏东地检署记者就敢问讲，恁女朋友的死和你有关系无？人敢是你杀的？是不是毒品吃了伤过多？啊，你有伫咧卖毒品无？涉错男子头低低，拢唔讲话。屏东县涉林部署和新北市涉错十波人，住伫咧一间汽车旅馆，已经一个多月。7月4日暗时啊，柜台真悬，看到姓蔡查甫人一个人离开的时阵，面色眼神都怪怪。拍房间的电话嘛无人听，房务真悬，开门入去摒扫的时阵，看到姓林女子坐伫咧碰壁顶边，全身除了头的部分，其他用真济烟乌色塑胶袋啊甲包掉咧。看一个怎惊到，两脚赶紧的撞出来，走去拍电话报警察。警察发现这个乌色塑胶袋内底堆着一个冰夹，怀疑是姓蔡男朋友做的。为防务警官两三天无看到姓林女子，认为讲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段时间，有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臭味，姓蔡男子才会去买乌色的塑胶袋啊，甲买冰夹，将女朋友甲冰起来，暗藏臭味。房间内边发现真济海洛因、伊托米子、数量假人。先抓查甫人开车来到屏东的河滨公园古铁桥卡，秘伫咧车内困，车内有火炭、乌色塑胶袋啊。警察将人抓登去派出所问话。根据了解，两个人拢有毒品前科。姓蔡查甫人讲，姓林女子有可能是食毒食了伤过多。检警还佫进一步了解，但对现场的毒品数量遮尼侪来看，无排除姓蔡男子、姓林女子两个人有卖毒的行为。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每支订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了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改写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日本歌《爱岛》。

常常都有新闻报讲，这奥托拜骑上高速公路，但你敢捌看过有人用两只脚用走的走伫咧高速公路顶？高速公路是由车开的，来去车道的路径。嘿，嘿，不是人吗？一个人穿白色的短袜，穿短裤，搁穿衬托，一手夹手机啊，用走的哦。一直冲，一直冲，向前走。敢讲是要运动，要慢跑，啊嘛唔通找这高速公路，足危险的呢。那边的车咻咻叫有够紧。这是中山高台中凤冠路段，7月5号下晡5点左右，民众开车时阵看到一个少年人走伫咧中央的路径。真打拼向前走，民众甲翕起来，放上网络。影片当中，一个十步人身材正粗壮，老平头，正少年，穿白色的短袜，甲乌色的短裤，脚穿衬托，正出力向前冲，向前走，手夹一支手机啊，走的时阵定定歪头，看卖啊，外面车道顶边。快速通过车辆，面色看起来敢若真着急，好亲像毋是伫咧运动，有可能拄着虾米款紧急的代志，才会伫咧高速公路顶边赶路。影片被放上网络无2点钟，已经吸引超过2000人次来分享。有网友就讲，可能是一路为台南一直走起来，有人讲天气热。可能拍一个踏卡公车车，才会出现这种行为。有车唔坐，所用走的。国道警察就讲，高速公路顶边车速真紧，唔是汽车，唔通进入高速公路。一个真勇敢哦，伫咧高速公路顶用走的，向北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参照特别干掉啊，赶紧卡大只拢会卡紧好。过年扫吃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睡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叫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白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会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那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那喉过气泡，搁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总个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情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老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啉寡济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喉，过气泡，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暗时啊，公园内底，哎呦，迄树啊吼，迄树花那呢，一直摇，一直害，一直摇，一直害啦。迄到底是咧创诶？暗头啊，奶奶安尼啦。结果，迄树人抓一支竹篙，伫遐吐迄个树花，啊，甲吐哦，一直害，一直害，要将树啊顶生诶即种罗棒子甲摇好倒来，啊，摇即种。罗棒子来要创诶，迄腰间树歪拢强要断去啊呢！这是高雄市卫埔行都会公园，有人暗时啊走来遮摇树啊，又甲管理单位出面来制止，民众摇这树枝，就是想要将树啊长，这种树啊长叫做罗棒子诶，这个果实甲摇好落来。听说这种经济是在做青木瓜丝料理真重要的食材，吃起来酸中带甜，非常特别的口味。青木瓜丝加上新鲜沙实的虾仁，再放土豆、放甘仔皮，搅和搅匀，再淋一汤匙啊灵魂的酒料。这个酒料就是用罗棒子来去做的，吃起来真清爽可口的青木瓜丝。热天来吃，凉凉、酸酸甜甜，非常的开胃。另外，还有一项饮料，用罗棒子掺一点点啊，柠檬，果汁酸中带甜，啉一嘴啊，清凉消暑。泰国料理餐厅头家就讲，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种罗棒子，日本时代引进台湾，作为着行道树甲经济作物。也是东南亚、印度、中南美洲料理的食材之一，真侪民众爱食，佮会提来泡茶。想袂到，所有人想要爱这个罗棒子来破坏公园的树木。高雄市卫埔行都会公园，遮遮侪罗棒子树，一部分的树枝已经歪歪凹甲强要断去，树啊长好好。哪有人走来遮破坏的？民众都讲，迄几个拢暗时啊来啦，好加一支竹篙，安尼直直甲摇，安尼指搭过来通我扣子。毛民众都讲，看到有人加一支差不多两楼高的竹篙，向准准树啊顶边的果实，然后开始甲摇。但这种行为唔那伤害树木，嘛违反着相关的规定。高雄市干部局公园处就讲，罗棒子树伫咧南部地区真受欢迎，稻科的植物树枝拢真脆，真容易被破坏。但是经过制止，民众也是继续破坏树木，会当来开罚单，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金，并赔偿该树木的价值。罗棒子其实价钱不贵。冒加者进口已经滚做规地这种罗棒子的胶，冒人伫咧卖，那是家己走去公园办，可能唔免钱，但会收着罚单，食掉袂安心。暗时啊，你阿得哥去摇公园的树包。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白袁小迪，心脆酒醉。

吃丢青菜，会当拍同会刀。网络上有一个七十多岁女性，已经二十六档的糖尿病，药物帮助有限，伊开始改变食食，讲用一份同会刀的菜单，让伊的血球恢复正常。到底是啥物款的青菜，遮尔啊神奇，敢会足贵的？董淑珍就讲，伊逐天拢会食甜菜、紫色的洋葱，加正侪种青绿色的青菜，以及红菜头、白菜头含各种的香菇，加上运动的好习惯，讲即马血球、血压拢恢复正常。这份同血路的菜单，敢有伊的道理？中医师田启佳就讲。面对着血球循环管、心血管的问题，真侪人都会问讲：爱食什么才会好？当事人用着通、拍互通的关节，用这食材清除体内内通的问题，后期的循环恢复通顺，再个透过运动来维持效果。以通血道的菜单来底，内面有红菜头、白菜头。丁丁根茎类青菜，主要作用是消食。脂肪的代谢产物要经过肝脏处理做打结，最后才由着大便排出体外。这食材会当帮助消化，和身体无需要废弃物排出体外，较袂去塌掉咧。只是个洋葱会当好细条血管变落较大条淡薄啊。哦，血路循环会较好，血路循环好，血里头的通就会将卡伫咧血管壁顶边的废气不带走，来改善循环。各种香菇伫咧血管壁有发炎的时阵，香菇类的食材本身就清洁抗发炎的效果，会当减少血管壁发炎的发。中医正规即系通血路的菜单。不是直接将血油甲降下来，是透过食侪种的青菜来帮助消化，改善身体循环，来减少慢性发炎，和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原本就有的再生的功能。但每一个人体质病情拢无同款，这种的食食方式会当做参考，但若是有严重慢性病。还是当你治疗用药期间，一定要找医师讨论，做个人化评估。天然食食含适当运动，一直都是预防各种疾病非常重要的基础。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蓝白、蓝蕊、甲子会、中红酒，歌报馆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差价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

0: 进广告。你讲你食斑羊丸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啦，我三个月去糖分拢食十几担个对无？啊，去咧检查啦，我阁比较啦，食老啊拢个比较对无？两个身体拢讲啊，你有几下作战呢？了，
0: 有几下作战呢？
1: 讲我就讲要搞九十分了。
0: 有机功能要超九十分啦吼，要做好个啦吼。
1: 我六十二年用乖用。正讲吉条啊，系啊，挂掉啊。
0: 哦，六十二岁有挂一条油气条的掉。六十二年，的时阵
1: 挂一条掉的。
0: 哦，挂一条掉，即马唔就剩一条油气。
1: 哎，
0: 啊，即马这条油气功能，医生讲要一旦拍九十分啦吼。
1: 哎，
0: 哦，油气功能真好。
1: 哎，
0: 啊，你食花椒半年完食偌久啊？
1: 就先啊，我先啊讲，伊家医生讲，顶个月三个月。
0: 三个月检查一届。
1: 啊，我讲我你安尼，成婚做了嘛，做好我拍一条，阮查囝咧中医啊，咧中医下工部啊，中医啦。
0: 哦，中医啦吼。
1: 哎。
0: 啊，恁查囝伫中医上班哦。
1: 哎，你要做的是下工部的啦。
0: 哦，下工部的你上班啦吼。
1: 哎。
0: 哎，看到你安尼，尤其过了做好嘛，做欢喜的啊。
1: 本来就啊，国地球迄嘛咧讲啊，讲阿伯啊，你尤其要做好，我讲啊，我话好，有少几拍，讲到九十拍咧。
0: 哦，九十趴就好啊！咧，
1: 怪你存住嚟，要注意啊，就好。
0: 系啊，
1: 我讲啊，我有咧保养啊，伊讲你有咧保养，我讲我如果讲我有啊，我讲你唔爱信啦，你别假信唔假信，我讲你啦，我六十二年红怪，我电台在听吼，讲你药啊未歹，我就甲你买来食啦。
0: 自民国六十二年就开始吃花椒斑羊丸啦。
1: 哎，大家先嘛，你唔知啊？比我贵成两千块，足贵个咧。从我拢无咧趁钱，啊，为咧趁钱两千块足贵个咧。我敢讲啊？啊，恁咧就讲良心药啦，对无吼？啊，确实有效啦。算当头个，甲人讲个，啊，人都无咧甲相信啦。啊，有咧相信的人，有咧相信我个人，人今嘛大家拢个比我较智慧啊。阮大姐啊，啊那一百空啦。
0: 有咧高有差啦。
1: 有差啦，啊！我一日去嘛，啊啦，一百空三啦，
0: 吼。一百空三啦，吼。
1: 啊！我过刷来去，我再下辈啊，老咧听我话人，拢啊啦，差不多拢少六七十来。
0: 六七十吧啦，吼。
1: 六七十吧啦。
0: 有听你的话，有你讲，有你讲的拢有差啦。
1: 有差有差。啊！今嘛啊！我今嘛我唔只在讲啊！个医生讲我去抽血检查三个月，顶三个月去，确定我拢未爱讲啦啊！啊！医生讲，阿伯啊，你。就对待得好，我讲也是挂好。伊讲，哦，你春节子啊，六十二年挂一条去，医生先甲讲，你六十二年挂一条去，啊，春节了呢，啊，真好。我讲挂好，伊讲啊，走加十趴啦。我讲唔要唔要咧，哦，我就甲讲春节子啦，唔好讲啊，那我甲你骗，那 S 光照你都未好笑咧，啊，我就必要啊，必。

0: 就即马去食阿龙样啤酒药啊，人有影有效了，袂定来要放尿啦，啊放袂定来放尿啊，佫金卡会掉啦。
1: 你破伤肥大啦吼。
0: 哎、欸，啊我唔，啊就甲你讲，一暝确定一暝起来放四五摆，即马一暝都只只起来一摆尔，你。
1: 哦，真正四五摆，即马才起来一摆尔啦吼。
0: 药啊，实讲也老效啦。伊咧讲啊，再甲讲啊，你到底是食什么保养？我再甲讲啊。我就讲咱的药药材好听。
1: 哦，你刚才讲花桥班两文啦吼。
0: 我就讲，我就讲汉尼个啦。
1: 长期当食酒准学嘅花桥班两文膏药剂，讲起嘛药剂功能也佫维持掉袂歹。酒准学花桥班两文膏药剂，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顾得很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会加只几罐啦。那咱家己治不好，金杯、花桥、斑龙丸来吃。检查有够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尿失禁，再加只几罐啦，才会好。镜头那慢性的当较麻烦，高跷一面起来放骨了变跷，有会放掉正细白，甲放放一点点嘛。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不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为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花桥斑龙丸，只要你休息排泄好，腰酸就会豆豆降来。就袂痛风，有些排泄好，挂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桥斑龙丸。检查来甲你讲，有志较细粒气，我来紧食花桥斑龙丸。有志较细粒气，难不甲冻好掉，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糖尿病到尾啊，细心的加多，尿毒的指数较高，腰肌较细粒去，尿酸高，真久拢降袂来，甲挂水水肿，这拢细心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龙丸，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股骨头补骨脆油啊，筋骨病加多，肩胛头会酸，过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外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对，要爬爬袂起来，攀腰关、攀床底、爬楼梯、倒楼梯，拢是艰苦的。老大人吃这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桥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摆，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吃这 BM 严重到白行，人食加。一走一跳，四个我都跟人去佚佗、游览、做娱乐。来拢个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平安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800-9。每次订药房挂产品，爱情兵邱俊宏，邱大邱就讲的邱，无邱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000-0000-0800-9。家好，在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产品，那是听了合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实安心放心，顾咱家的身体健康，会健爱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心态若好，人缘就会好；心态若好，做事就会顺利；心态若好，生活就会快乐。卖好咱的脾气，含咱的本事变大。如本事的人，如无脾气；心态好的人，事事顺利。处处完伴，供大家做参考。

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谢庆南国金瓜。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并叫家己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只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0800-055-055-088-9电话泡掉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的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加好在这线上说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说话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询问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会上声我来报新闻为着钱真正什么代志都做得出来完全无要过度亲情台南市东山姓柯的大孙为着要争夺阿公留下来遗产直接按亲生老爸以及亲阿哥贴破面闹到欢喜去要求确认爸爸和阿哥的继承权无存在并主张家己才是这份财产合法的受赠人台南地方法院已经做出判决法官认为开辩论庭都不免直接认定原告法理未通驳回大孙所有的诉求大孙指控阿公在生看到伊长期伫咧产林辛苦来耕作种田为着要来传承后代我亲嘴答应将大部分的遗产要留互伊阁互伊看过阿公亲笔所写的遗书但抵抗二三年阿公发生车祸重伤以后阿哥竟然直接将阿公的土地所有权证印鉴甚至一份关键的遗书全部提走阿公过用了后将阿公的存款全部领走完全不爱按照遗书的内容去做大孙为了要证明爸爸无继承权找出三十多年前的旧报纸公爸爸1993年离家出走无要饲家嘛无要顾老爸去家公在当中看报纸写明别家关系断绝外边的行为和阿公本人无关系甚至提出和阿嬷之间讲过录音内容充满着阿公做事无公道阿公偷偷登记给你我不知丁丁的违纪想要证明阿公真正有些遗书要将财产给大孙阿哥讲无这件代志伊无偷摕遗书强调当年是伫咧病房内底阿公当医护人员的兵亲笔写下密笔叫伊将文件拢爱收好势讲留来钱要来付阿公的医疗费用加阿爸的生活费用伊讲这个大孙
对长辈刻薄，连阿妈每个月3万块的开销拢嫌伤过济。爸爸讲，迄份30年前刊报出来写明，法律上根本就无效。迄份关系唔是刊报纸对当来切断的。爸爸和阿哥指责这个大孙，讲伊早就为阿公的身躯顶提走不少钱甲房地产，即马竟然想要搁爱较济，甚至伫咧调解庭的时阵，爸爸直接对着后生大声甲讲：“你就是食紧弄破碗，来批评后生为着财产不择手段。”台南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这件官司连心理都唔变，理由有啥？第一，告唔着人。阿公法定的继承人除了爸爸甲阿哥，告阿妈，大孙想要确认遗权存在，并无将阿妈列为被告，法律上叫做当事人无失格，第一项都无过。第二，无利益，就算是爸爸和阿哥真正无继承权，阿公的遗产嘛是阿妈的，和大孙一点点关系都无。阿公老老下遗嘱，直接会当向阿妈讨就好。早去告爸爸和阿哥，根本无法解决法律上不安的状态，欠缺确定的利益。最后就是法律上的矛盾，法官就讲。原告主张爸爸甲阿哥唔是继承人，个别个因爱执行遗嘱政务，根本就无这个道理。最后法官直接驳回大孙的告诉，专案会当上诉。

今日七月真大，现主席这季就要来到小暑，小鬼在讲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过后日时渐渐来变低，但天气说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大，日头赤热热，千万不能在外口晒伤久，平常时啊，白滚水一定该顶不够，较袂去带着潮沙。白滚水顶不够，嘛较袂压血压。天气热，会做想要食冰、青草冰、芝仔冰、薰衣仔冰。人伫咧讲，六月六，青草水比台北，就是讲这两项是热天退凉上赞的食物。这时阵嘛是山药，等你大出上盖好食的时阵，爱食山药冰的人。都来趁一马，好好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当时啊，身体会被砍的。人哋咧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食冰足爽，但身体同款爱国。因为热天时啊，大拢爱食冰，所以伫咧台湾卖冰真好趁食。只有俗语讲，地卖冰，地地做医生。有一句和小暑有关系俗语，六月初七一雷地交胎，那是小暑去当中的旧历六月初七，无单雷公，那呢去当一定会有风胎来，这即马天气变化大，较不一定和较早无同款，大家参考就好。这阵马台南白河的莲花是开甲水当当，白河的莲子莲藕粉。嘛拢真好食哦！这种天气唔免叮当，对开始流汗。其实流汗对咱身体有真大好处。流汗会当调节体温，排出体内毒素，排出身体废弃物。血压不稳定的人，加啉茶，透过适当的流汗，血压咪比较较平顺咯。小暑虽然唔是一年当中上介热的时阵，但已经是。高温非常热的天气，小暑也叫做大过节。小暑一过一天，热过一天。为小暑到大暑到立秋这段时间，大约是一个月。小暑前后几天是一年当中上介热的时阵，叫做三伏天。这个伏就是晒地意思，那是晒地将土下边的小气全部。吸入体内是不是非常热，所以这卖天气要出门是一项非常严格挑战。小暑伫咧人体上界阳气旺盛的时阵，阳性的观点就是爱补充体力，解暑防寒。在实上特别注重健脾养胃，食一寡较清正会当帮助消化食物，参照食梅。豆菜粿、豆皮、薏仁、苦瓜等等，会当补充水分、补充身体营养，但爱避免去食到伤过油炸、煎的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嘴开大大的时阵，白滚水要啉，爱一嘴一嘴慢慢来啉。后背等适应外口温度，唔通凉的冰的一直灌。小暑即个节气。敢有啥物会当消暑？参照红豆，红豆是红色的，会当利水消水肿，搁体质。一部分的女性心血不足，脚背手背循环不好，红豆都兴起补血效果。当归也是即马当调时的动作物，当归清热解暑止水打降火气，有气受热的效果。对着听风、高血压的控制、心脏病、肝病、肝卡气水肿的人，拢有帮助。芦笋嘛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有维生素 A， 会当保护目睭，帮助视力。但是性质偏寒，有清热利尿效果，毛红有诶黄酮类会当抗氧化。你知嘛？天气加热，白滚水想着在搭配搭配哦。

0: 进广告。国辉，你若是要靠白酒，白酒背后金要看的病，花桥冰波地方丸，国将白酒杯挂金杯来吃。
1: 哟，我你做伫咧正经咧啦，
0: 有吃什么产品？
1: 开六千啊咧，哎，我即卖吼食迄真啊天龙保心丹哦，我较早无拢会安尼大心肺大心肺哦。哎、欸，啊，即卖全部安尼真正袂歹呢。
0: 即卖拢好起啊啦吼。
1: 伊好起有好有较差，
0: 有较差。
1: 啊，我是讲个看咧，我三个月挂两罐咧。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有什么吃啦？只要好卡利耶。
0: 对啊，只要好好利呀。
1: 对啊，好开袂少啊呢。阿哥，迄个
0: 最精准啦吼。
1: 诶，我即卖迄两棍吼，迄个大气啊，这两棍啊，甲脚头乌吼，诶，食这罐嘛是拢袂歹啊呢。我即卖用
0: 花桥板娘丸
1: 啊，
0: 你有食花桥板娘丸吼？
1: 有啦，拄拄那我无甲你叫叫阮弟赶，啊，阮弟即卖去外围咧赛车吼，无赶，我即卖骑车我拢走去。
0: 你讲你迄个有只鬼要加梯啊？
1: 我有啊，两个我加梯啊，佮加竹啊呢。
0: 佮加竹啊啦！
1: 哎、欸，我拄阵要叫阮弟甲你挂。
0: 啊，即卖有较好无、欸？
1: 有啦，好啊！啊，即讲我嘛是爱对呢，我怎佮挂三罐？
0: 花桥板两罐拢对你较好啦，骨头骨卖疏松去。
1: 嘿啊！我即卖上岸算要继续食，我板两罐啊，加迄个目睭的莫白两罐啊，佮迄个心迄个。
0: 云南天龙保心丹。
1: 我怎管了？咱管两罐保心丹，吼、哦！你叫那真香诶！
0: 只要好好的有改善都记得啦。
1: 我拢有啦，啊，像这个天龙保心丹这吼，即卖一只咧吼，得喘气啊，叫做喘。
0: 喘气较好喘啦吼。
1: 诶，啊，即卖暗时啊咧困吼，暗时啊咧困，拢做差不多两声，做两声啊，痰排出来就拢好呀。
0: 哦，本来来较好痰，啊，爱个食一段时间哦。
1: 对啦对啦，我今天继续去吃啦，一个月差不多六千块还没交关啦。
0: 好、哦，谢谢，嘿。你安尼讲过
1: 啊？啊，你就讲好，听人来见证，无甲你讲者嘛，都袂过心的。好、
0: 哦，拢欢迎大家快来做见证啦。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这个大心溃喘，好吃济，冒吃花桥冰博的红丸，讲这个背板啊症冒改善。老白球，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甲转目睭塞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定袂着。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安困安困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另外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心脏药啊，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云南天王保心丹一定爱照三顿食。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比如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心中乌白跳，皮薄菜心力不整，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大家记忆不好不头神，心中不力失血清不管，血压上过低，他开会讲他开会听，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以上广告

今天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89。继续来听歌，南白陈一东，秀一个暖歌。

家己起一个性感女子，本身信用不好，转向查甫囝的名机，走去向银行办信用卡买物件，有借现金，甚至搁申办高达163万块的信用贷款。查甫囝发现家己的身份向保养，转报警察处理。警察调查，结果凶手就是家己的亲生爸爸。法官书指出，性感女子查查甫囝的个人资料，卖当摕到查甫囝的身份证甲健保卡。手机内边有欠查甫囝身份证和健保卡的相片，爸爸得到查甫囝的同意，拍下查甫囝所得税扣缴凭单。性感女子明知知影家己信用不好，我到新办信用卡。查甫经过查甫囝的同意，伫咧2024年5月份，网络上新办银行的信用卡，用查甫囝的个人资料、传身份证和健保卡的相片，伪造查甫囝滥用信用卡的申请书来新办信用卡，造成银行新办监管过信，揭发信用卡和涉及入住事项。这个女子取得信用卡了后，走去入卡买物件，用提款机有借现金。刚一年9月份，又过去到网络银行，拍入查甫囝的个人资料，伪造申请信用贷款相关的文书，利用取得查甫囝的扣缴凭单来冒用名义申办贷款，造成银行新办监管过信，同意揭发163万块汇入查甫囝的口座。这个口座是由着性感女子保管的，性感女子转把钱领出来使用。查甫囝后来发现家己的身份被冒用，报警察处理。警察巡线追查，才发现讲冒用者竟然是家己的亲生老母。法官审理认为，性感女子违反户籍法、刑法伪造准书本书罪、诈欺取财罪、个人资料法违法利用个人资料罪等等。最后，法官甲判9个月有期徒刑。性感女子上诉，法院认为讲原审判量刑合理。性感女子讲官判判决不当，无得采信驳回上诉。

今天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大家头壳痛，痛甲困未起，加强精神，这个头痛是更加严重。30多岁林小姐，这个偏头痛失眠已经真久一段时间，生下第二个囡仔之后，状况更加严重，偏头痛已经有8年的时间。台中荣总传统医学部曾静君医师就讲，偏头痛是影响范围真宽，神经血管性的疾病，咱台湾盛行率有9.1%，女性比例比男性较高。发作时阵会头痛，佮会惊光、惊吵、恶心、呕吐等等的症状。偏头痛和睡眠障碍有高度的相向关联。偏头痛会干扰睡眠的周期，睡眠品质不好，也是引起头痛发作危险原因，出现恶性循环。一般治疗偏头痛，通常会吃止痛药，但一部分的患者有可能愈吃愈重，愈吃愈不好，也无多适应药物的副作用。团队研究会当用这种镭射的针灸，有效减少偏头痛发作的机会，提升睡眠品质。接受镭射针灸治疗患者，睡眠有明显的改善。医师就讲，这种镭射的针灸是结合中医经典的理论，用到低能量的镭射对着特定的穴位来做刺激，是被疼阁无空脆的治疗方式。林小姐伫咧台中荣总中西医偏头痛联合照顾团队合作之下，接受神经科的药物治疗，并搭配为期1个月非侵入性镭射针灸的调停，头痛失眠拢得到改善。偏头痛那只是单纯的头痛治疗，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神经血管性的疾病。偏头痛是真使人困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专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陈淑萍、杨哲，爱情回来过。

进广告。阿伯阿伯，喺最近看你几个人都安尼卖光彩、面悠悠，安是人无爽快歇。啊，就即阵啊，暗时啊做歹困，困嘛白一边，而且吼、哦，迄心肝头脑皮薄菜，倒来时阵哦，拢会当听着安尼蹦蹦叫啦。啊，那边啊熊熊有一个啥物声音较大声，啊，几个人都安尼吊起来呢。啊，最近这几天吼、哦，有可能是一阵啊拢安尼暗困吼、哦，阿妈赶紧吼，一边说安尼安动动啦，哦，真艰苦。阿伯，你的状况，我阿爸进前一阵啊嘛安尼呢，唔那些人艰苦哦，吼、哦，足高兴的，我那爹爹叫阮爸大细声，好佳哉，伊一个朋友，报一只周俊宏的云南天王补心。单，讲个配合大通一号，讲这种就是心脏不力、心气不足，暗时啊歹困，佮加上血脑血油重，循环不好引起的。一开始，我听讲喺电台报的，我就甲阿爸讲：“阿爸，我替你提去检查。”但卫生局讲哦，这国家合格 GMP 中药厂所做的，纯中药。人民配方嘛拢写甲一清二楚，啊，我有去甲查，真正是食这些心气、心肺不足、心脏不力，暗时啊歹困嘞。我唔食，互阮阿爸食，我有特别甲监督，讲一定爱照三顿食。

0: 高心脏、高肺部、高脑，加被困的困未起，一杯中诶。就准同诶大通一盒，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诶听众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紧眼会酸，阿妈关正歹发，大通一盒一顿两粒，成交三顿食。农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才该炸，食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正歹挂，中好的前调，赶紧家己就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流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盒，加两三克，血就清清清就白罢。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个，中好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治就好。血流、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就好，加些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些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那清血球、通血路，福建只会顺滴，则被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疤，血路惊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疤。中风过，本来紧食。
1: 哎、
0: 啊，大姐你好。
1: 哎、欸、呦，我有咧问讲，我咧食呢，我食大通一号先食咧，啊，加食迄保心丹，啊，加个搁食八两丸，安尼会使哦。
0: 会啦，会啦，啊，食了有效无咧？
1: 病变好呀，啊，即马换倒病吼，搁在迄有改。有改善
0: 了，
1: 就是
0: 有改善了哈。食大通以后有改善，
1: 诶，我有效。
0: 啊，你花桥板凉丸改善什么？
1: 有只骨丸食酸甲要死，我定也未甲你食。有大通以后，我就一杯板凉丸来食两罐。
0: 有只骨酸有差无？
1: 啊，就是酸好伊。
0: 好起啊，然后。
1: 好，我阁继续食啊吼。有保心丹，
0: 保心，
1: 我那即卖阁罐，即罐阁食未了。
0: 云南天龙保心丹。
1: 昏迷，我因为我昏迷待足久啊，我唔知影啊。我总最近哦，阮总惊讲我拢困未起，常食爱困药啊，进前这哦未使啊，都买只新机来我听，我听啊，有听到你的节目你讲安尼啊，我总啊点点啊到去头尾，我唔爱会囡仔知影啊。伊就讲去电台，
0: 我拢点啊食呢，刚好较好困。
1: 去头头尾啊，无钱嘛爱顾身体啊，老人基金你安尼较欠你啊。啊，来买药来顾家己的身体啊，我囡仔免操烦啦，对不对啊？
0: 天龙保心丹食了敢有差？
1: 有感觉讲吼，有较差啦，较好有暗时啊吼。
0: 暗时啊，困眠有较好啊啦吼。
1: 有较好困啊，那药啊，食落会困，会困，较难困较久
0: 啊
1: 那样。
0: 困眠的品质有较好啊，困的时间毛较长啊啦吼。
1: 我咧十，因为迄保心丹哦，诶，心脏无好的人，心脏都会差。啊，那因为开车碰一下，心脏会拖一条。
0: 对哇。
1: 哎呀、
0: 啊，这毛差哦！
1: 哎呀、啊，
0: 哦有差啦哦，
1: 有啦！哎呦，这跳吼，蛮像我无跟你讲的跳，蹦蹦蹦蹦蹦安尼无吼，
0: 乒乒叫，
1: 有好呀！我今晚
0: 去管，
1: 我食不了啊！我拢
0: 拢有好去啊！暗时啊，食歹困，心肝头皮薄菜，边啊一个声音较大声，鬼人会吊起来，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好去啊！因为生食花椒板凉丸有改善。阿妈关紧眼，一生食歹法，血流血油重，讲食大通一号，叫血清清清，血通顺，自然循环就会好。这个阿妈关紧眼，一生食歹法，对食轻松，就顺风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路，冷暖血管，食的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1500块名，爱情冰谷，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情感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恁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99，继续来听歌。

贵姓？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系？自从我们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相信我。

落雨天，还是去游泳了后，还是洗身躯了后，拢爱赶紧将咱的脚擦落打。但是无赶紧将脚擦落打，有可能会影响咱全身躯的健康。脚背附近有一个叫做三阴交的穴道，这个穴道是肝、脾、肾三条经脉相交的所在。这三条经脉拢未当胆湿，阿那无寒气会透过经脉行遍全身。长期脚那胆胆湿湿，会影响到咱的肾气，风寒将气走入神经，造成肾气虚弱。脚的皮肤常常来浸水，容易让风寒走入脚的脉，增加咱感冒的机会。水属寒，脚常常胆湿，容易出现风湿病。脚胆湿轻者带来着脚的毛病，重者影响全身，肾气不好，容易让脚增加出现着灰指甲。长期脚胆胆又冰冷、疲劳、人无力、酸软的状况，身体虚弱过出来时，50岁以上的人，腰不爽快的人，感冒的患者，工作时间常常脚胆胆的人，有计划要来生囡仔的女性，拢该特别注意，脚唔通长时间拢咧胆湿，做好脚的保温，用好鼻灰。阿那无风寒真将气为脚走入全身，造成脚冰冷无力，甚至出现着增加灰指甲，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055-0809。单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冰雹。地方丸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必合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这时间交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呢，需要我给你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但咱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这风台啊，风台要迄个影响台湾，这差不多几率高达个90%啊，哦。那么，这个几率高达个90%的影响是影响到多位，哦，啊，伊的动向有会去影响偌大，伊个吼要走很多去。我想，伊这个风台入来吼，就算影响无足大的范围内底，嘛会带来大风大雨啦。那无影响足大的话啦，嘛会影响，嘛会带来大风大雨。拜四会正式来接近台湾呐，啊，这个拜五开始整个台湾都会隆重影响了哈。后来这个风台的这个部分，我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伊这个风台吼，第一个涨啊，啊来影响到关岛。强烈的风台包围啊，啊！伫漳影响着关岛东北边的罗塔岛，嘿吼！伫当地啊，带来毁灭性的风暴，因已经吼、哦、超过强烈的风台，叫做飓风啊，飓风里边啊边啊一个加固的固啊，或者固风，已经来到固风的级数，就是讲吼、哦。在英国起来讲，这极度危险的风暴了，因所带来灾难跟破坏，讲够可怕的对了。伊讲连气象的雷达都歹，这个风台大个连因，迄个关岛气象的雷达都规组拢歹了对了。哦，所以这两天爱好天气爱注意。过来差不多拜三四啊，遐得爱注意大风大雨啊！来，今麦来看伊影响的关岛了，就开始要影响台湾了。关岛影响了，就要影响台湾了。这条八位风台啊，以最新的路径，来我跟我那边好朋友了解哈。伊真正会产生到台湾真正出状况的日子。是伫拜五甲拜六两天啊，上我近台湾的时间就是开始，哦，我近到台湾，互咱台湾有感觉到风台的时阵是拜四，啊来影响台湾上食来的就是拜五，啊拜六两日啊。那么伊所因为风台半径太大了，虽然伊个方向是我按迄个台湾头去，但是整个台湾拢晓得。而且吼、哦，伊这个风台扫掉的所在，整个台湾拢中掉掉了。风台头到风台尾，全部拢掉。所以吼、哦，咱台湾呐、啊，即届 他看起来的状况啊，要闪是闪未过啊。尤其吼、哦，迄、那个北部啦、基隆啦、吼、哦，啊，包含着宜兰啦、南投啦、吼、哦，这方面啦、啊，迄拢着着啦。哦，花莲、台东啊，这拢摇摇摇。所以这个风台吼、哦，这个部分会影响着整个的台湾拢着着着。即卖伊距离着咱台湾差不多2680公里，每点钟伊着时速25公里的速度向前前进呐。那么这个向着西北西的方向进行，通过着关岛了后啊，迄、那个结果拢无变，同款变强啦，变有力，所以迄个杀伤力差不多伫拜五暗时，拜五暗时开始。一直到半暝啊，伊就接触到咱台湾啦。所以这个拜五六啊，这两天啊是非常吃咱的两日的，供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哦。这个拜五六啊，上吃咱。啊来的过了，拜六过了后礼拜的库存一挂红尾啊加火尾安尼啊啦哦，真正对咱台湾大影响的时间。是迄、那个，即、這个拜五拜六两工啊！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啊，若要有问题来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给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七八卡头前空着先卡2525500000。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哦，你好，我们地我那边
0: 一罐三五，一家加三罐，
1: 一家加三罐啊，
0: 一家加三罐，迄一罐六公克的，
1: 六公克啊嘞啊，
0: 对对，
1: 按照三罐就算一千啊钱啊，
0: 无啦，三罐1500啦，
1: 1500啊嘞
0: 啊，有，
1: 一家加三罐啊，好啦，无你加三罐的话啦，我自己有哩，
0: 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丁武侯、张玉侯、郭月玉、阿和平的侯、
0: 张阿富越狱，
1: 哎，阿和平的
0: 侯，和平的侯，啊，朝这个电话，
1: 哎，对，这个电话对，
0: 好好好，阿你外公，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抄主机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抄主机哈，我应该请我等一下，哎，等我，等我，
1: 等我，
0: 慢挂等我，哦，好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和这快乐的农家，快乐农家这首歌曲，咱的金华社啊，在这个树林的路尾上景点闽东台有叫，各位田埔古镇员甲田埔古老员拢要大官的，交代要听快乐的农家，多谢。

0: 好来，感谢，谢谢。啊，这样呢，节目一开始，真侪咱这好朋友拢卡电话入来买产品，足努力的，足多谢。这咱节目的进行哦，爱靠大家听众的支持。所以听众朋友若无支持啊，咱就会花去啊哩哦。所以听众朋友爱敢支持，爱敢鼓励，爱敢听笑哈。哦好，咱的节目会当安尼绵延后续，会当安尼继续来改进行，真感恩啦哈！啊，事实咱这个节目咧进行的当中，文杰安尼这么努力、这么用心咧做节目，希望咱听众朋友啊，爱得爱敢多多的听他，多多的支持甲鼓励。这个台东一个新名单，平常时啊，拢咧替人借盖个门书。你好，
1: 你好，你问者啊？
0: 是。
1: 啊，我跟你讲吼、哦，我只草屯单明米。
0: 单明米，嘿。
1: 嘿，啊，要加两罐那个养龙丸。
0: 养龙丸两罐。
1: 嘿，啊，一罐目睭油啊。
0: 目睭油啊，一罐。
1: 啊，云南白药一罐。
0: 云南白药一罐。
1: 嘿，安尼。
0: 好，谢谢。好，感谢你。
1: 嘿。
0: 好，谢谢，谢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在台东哦，这个新名单，啊，这个姓叶的。伊拢假新名的代言人呐、啊，简单讲就是假当机。这假当机做作当呢，伊假借着新名啊来讲诈骗，伊唔知影讲这假当机的业障偌大。阿明，新名强调伊的代言人。来选择你，叫你来做新名的代言人，替伊来做事。结果，你利用新名的名利，无影代价，黑白讲伊新名代价，讲白贼，啊，黑白讲诈骗，还且诶，迄个信徒安尼破财。啊，搁在哄骗色，这第一个无数劫以来，迄业种足重的啦。伊讲我们是讲六十八层地界尔，伊是每一层的地界所受的刑罚，伊拢总爱受着。无论是破破当挑、溜当刀、顾鸡顾肉。啊，好伊安尼未食未困，啥物拢未动。啊，家嘴更尖，啊，齿挂长，嘴齿卡掉，啊，目睭乌出來，哎呦，耳啊挂掉，耳孔乌老血，啊，鼻啊挂掉，一种人吼、哦，落地甲了，万事不能超生，因为吼、哦。伊假做着，假用着新名诶，即个力量啊，啊来骗遮信徒，即种人啊，上界无目无泪诶。宗教是互人一种虔诚诶信仰，会当互人伫迄个所在无助诶时阵啊，啊将着伊诶心灵寄托，互心灵来甲斗骹手。啊，新明用伊上界慈悲的心来关怀着伊的信徒，伊的落下，伊的善男信女，爱着解消灾解厄，啊，将着伊心肝内疑惑解解掉。这样、啊、实实在在替新明咧做代志，这呢才是有福报。 啊，那介绍新名诶，嘴来咧念财，这种人啊，是六十八战地界受到武汉诶痛苦处罚，啊，才可以啊重新投胎转世，出世做蚊虫，啊咧轮回，伫无数劫以后，才出世做众生。最后一世轮回众生是做猪的，啊了出世做猪了，后一世才出世做人，啊出世做人，佫互伊受尽苦楚，啊咧不断，一直轮回，甲伊伫个所有的业障，拢该下毒掉，较互伊回归去出世咱正常的家庭。所以听众朋友，千千万万唔通去做恶做毒，去做恶做毒一定有恶报。你唔通看来讲啊，现实报无到，我来讲伊死了啊，伊就地甲了，伊的报应受够济济啦。和你每一工目睭背金，拢重复伫你的脑海当中不断来出现着你向你许可人去灵地苦毒。啊，受刑罚的过程，迄气挂了，抗疼，佮生出来，佮挂，耳孔挂了，佮生出来，佮挂，安尼，互你不断来忍受着遐痛苦，啊，甲你挂吧，甲你流肠刀，啊，甲你迄个破当挑，啊，互你些社会倒，我你讲迄吼，迄款的胳膊。迄落地甲了的，即款受苦，迄毋是你用想的想会到的，尤其是用心明啊，假心明的话来咧骗财骗色的，即种的啊，上界故事人员，所以吼、哦，伊受的报应，毋是干呐讲伊在生什么受报应，伊死了，一个再更加加倍，再加倍严重，再严重的报应。这个台东开新民团，这个姓蔡啊，利用着信徒相信伊啊，啊信徒厝内有无事事，啊是人无爽快无事事啊，啊来咧问事的时阵呢，伊来讲哦，伊互放符啊啦，伊去卡着歹命啊，啊了来控制这个信徒，所以去甲这个信徒讲，你也我用，你无我用，你迄个苦，你迄个恶煞伫你身躯顶当中啊，你无我甲你啥款？你无好啊！甲你倒落去，你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歹物啊，哦，这个腐蚀拢无法度通来甲伊消毒了。你如果用一届，绝对啊会当甲你消毒。这个噪音啊，安尼戆戆啊，互伊安尼砍，啊，互伊乌龙蛇刀，互伊不但消磨用手，甲伊生生啊害伊我，佮用伊的迄、那个。啊！罗邦改性侵害，最后这个主因啊报案了后，法医将着这个肾叶的这个假动机啊，依照强制性交罪，将这个肾叶的判四年八个月徒刑。这叫新民的，迄、那个假叫新民的名义来咧骗假乖迄种的，这种人啊，一种人吼、哦，伊的报应是绝对足可怕的报应啊！我是现世报，我是落地狱才个报，我是哈、啊，后裔呢不断的轮回，啊来受尽苦楚，啊了才个出世做人，过来呀、啊，吃尽苦楚，安尼，所以啊，唔忙绝对唔忙，千千万万忙做歹代志，你忙想讲法律无拢甲你制裁，未来啊，你的迄个死了。你每一世的累劫都会给你报应的、哦、来安排着这歌曲的首歌曲叫做爱情无必备我们来播保健药局保健刚才有那玩球吗有一间保健来拍摄啊因为保健他没说他对一间保健所以德家有两间保健在来播拍摄的对面是保健啊玩球邮局的隔壁也是保健这两根保健啦，吼、 这两间保健拢会当买一咱公司的产品啊，因为伊无讲伊对一间保健，所以我只有甲咱好比讲伫保健，我要填保，过那完蛋先，甲咱交代要听爱情，无要买，好比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广告。
1: 你别及格等于谁话过？
2: 我说阿伯一个月。
1: 啊，
2: 我你我的我的喙齿吼，是我有食过唔吼，有食过啊。伊即卖我头前遐唔吼，我有喙齿啊有包起来，啊我甲看讲我的喙齿吼，差不多两三四齿会起地迄拢安尼乌乌，
1: 啊
2: 我拢安尼甲，逐日就甲洗，逐日就甲洗，一日拢洗两三个洗洗吼，啊帮我帮我好去，今天你到喙齿迄个齿根。
1: 你讲伊较早咧行路袂使熟悉啊，即摆行了已经有较好啊。你
3: 较早要食规个脚拢会酸，无力通食。啊，即摆会食。
1: 但我咧填不好算完。
3: 对啊，食食会贫累啊。
1: 佮你讲伊今年几岁啊？
3: 94
1: 啊。
3: 94岁啊。对啊，我想问你吼，因为你过
1: 个上课啦，94岁啊，哪有啊？佮有法度行算够无简单个啊？
3: 我安尼好。
1: 对啦，啊，过会掉，莫佮我恶化落去啊，算袂歹啊。
0: 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不远，徛不久，坐不久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脆生不起来。你那是在生长过程的当中，那个生长痛。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有的人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纪的骨质疏松，拢来吃这罐天宝好正丸。那么咱呢，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心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从着咱的骨浆、骨精髓来甲伊补充，互伊巴甜、酸痛、情筋络病都会好哩哩。过去迄、那个骨头要叫削断伊嘿，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压起来疼。咱来填补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啊，那填补过难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癌会硬症，脚手的麻，血压未悬，吃填补过难丸。迄、那个龟哥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填补过那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迄、那个吃效果足好诶，哦，填补过那丸，啊，若有迄款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长期诶头壳疼，头壳晕、眼频、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过脑丸，啊，这个填补过脑丸，也当你那歹困、歹落眠的朋友，填补过脑丸来吃，足好用的。填补养龙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未成到便所尿都出出来，放尿放那个滴出来，高尿、错尿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阿姐紧着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填补养龙丸。迄、那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填补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填补养龙丸，填补利 金配，天宝丽金配，你若批了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夜生活熬夜高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下晚困呢，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下无法能困呢，天宝丽金配。一罐两千块来，这边有六十粒，你啊，一个干买两罐，我算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买啊，你卡电话礼拜，我甲你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心头吧。心头吧，就歌曲，这是咱的老小姐。老小姐伫桂林市场当兵，民要得要局，各位填报好正员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咱的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各位填报好正员吴大哥，啊，咱这个帮了吉川药局，各位填报好正员李生，拢做来听这首《心头肉》，多谢。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真歹势，头拄一通电话吼，啊，你卡来，我无接到，啊，我卡去，你无接到，所以我即摆无大人去卡去接电话啊，先报一下新闻诶，无人讲拢，你拢无咧报新闻，拢干那妄接电话。这个苗栗县47岁姓张的吃酒了后啊，将别人的旅行车开走，结果警方接到报案，随时啊，甲包围的。这个姓张的酒驾落去，啥物人拢无人比，甲大公袂叫上大，吼、哦，从红顶冲过来的，最后伫巷仔内叫警方甲杀掉。这个姓张的毒了啊，吃酒开车以外，佫吃毒开车，叫警方。啊！甲伊抓起来了后，依照着即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切到公共危险，啊！甲着即个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洗钱，定这罪名，将伊来甲伊依上法办呐。那么又牵涉毒品甲洗钱的案件的通缉，已经逮捕归案。即、這个47岁姓张，即、這个我看即些人差不多扣交油啊。另外，那个讲到韦瑞瑞呢，发生着连环的地震啊，已经死亡的有3342个，有16470个人受伤啊，17345个人无家可归。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所在啊，发生着超大的地震啊，造成着因国内大量的死亡，因国家内底面的民众批评政府。无作为啦！伫迄个救灾，国外的救援来到地进前，完全救灾不力了。连续两届发生着强烈的大地震，足吃力。即卖目前啊，有17345个人无家可归啊！即卖整个的灾情也阁持续啊！伫咧进行灾后抢救当中。2525控，带来的电话。

0: 未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喺市面上吼，看我的产品干名诶出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阿小马，喂你好，
1: 啊，你进来啦，
0: 是，
1: 我这个台中代理李太太啊，
0: 李太太嘿，
1: 哎，阿不是我阿叫一个来，
0: 台目中目中啊你。
1: 哎呀，啊，我在那里面是无啊，哈。
0: 好好，我在那拜山搞啊。
1: 人民的，人民就是轻轻人民就不靠无啊，是啦。
0: 啊，这还在欢迎的过程吼，那个家有起起落落一段时间，才会有正常哦。
1: 我含这边就无关了呢。
0: 有有啊，还一段时间的起起落落哈，起码都在治疗这三个月来拢会起起落落哈。
1: 好，谢谢哈，
2: 谢谢谢谢，
1: 拜拜哈。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广告。
3: 嘿，我不看哦。嘿，啊，就买来吃啊，吃啊，真都有看呀呢。
2: 目睭油啊？
3: 哈，
2: 那边目睭油啊呀？
3: 是哦，目睭油啊。
2: 哦。
3: 啊，吃啊，真有看呀啦。
2: 啊，对哦。
3: 嗯。
2: 哦。
3: 啊，我头一个拢叫出来当吃啦。
2: 嘿。
3: 啊，真有看呀！我怎啊吃保养的？
2: 啊，对。
3: 饮食啊，个在啊是啊，吃得了办的啦。
2: 哦。
3: 啊，我真好。是，我那小姐的家里，佮赶出来的，给我吃了。
2: 安尼吼，
3: 嗯，
2: 哦，我咧改好啦。
3: 啊，我这个把酒退我哩，啊，我来吃安尼，有当看这老虎，那当看鸡，安尼就好啊。
2: 好啊。
3: 啊，真会看电视，有当看啦。
2: 安尼哦，哦，我咧真进步啊。
3: 对啊，
2: 对，恭喜啊。
3: 把酒都退我，我拢无看哩。啊，无会计的，
2: 啊呢，
3: 嗯，啊真有看呀啦，
2: 哎呦，恭喜恭喜啊，好，
3: 啊迄个真，迄个阮小姐讲到就吃保养的啦，
2: 啊呢，
3: 就啊伊的家里关出来的好吃啦，
2: 啊呢，
3: 嗯，
2: 好，谢谢啊，好，
0: 这个阿妈吃阮的天宝清玉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伊吼。目睭安尼雾煞煞，讲完全拢看无路啊啦，完全拢看无路，规个拢总敢那剩光光尔，拢无看啥了对啦。啊，听我咧介绍天宝清玉明目丸好用，伊单买天宝清玉明目丸等于食，啊食甲伊一开始个囡仔时阵拢无食呢，拢无食。啊，食甲买啊，目睭讲，哎呦，我看着路，搁看有呢，我看着人行，这搁看有呢。哦，爱得安尼欢喜起来，讲我囡仔是谁，听囡仔是谁吼。哇，单甲挂灯要食呢，食甲即卖目睭吼，讲拢看物件拢已经拢无足清楚，但是拢看有人行啊啦，阿妈看有路痕啊，哦，阿得安尼足欢喜。天宝清玉明目丸这款专门咧固眼底。像这个阿嬷九十多，啊，吃到目睭阁小可有快，算无简单啦，哦。目睭盲目生下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青着红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玉明目丸，这款你该买回来吃。咱这个高丽目睭吃的金，咱这个高丽目睭吃的明，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玉明目丸。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节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增加天宝清玉明目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光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光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万平，精神恍惚啦，注意啦，未集中，食天宝光脑丸。啊，你那是迄个健康，阿咧晃晃叫，叽叽叫的。暗下困未起的，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 手袂压关。

袂合后，伊个只骨压袂落，出袂得，行到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到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拽着人，唔久老倒久久卡紧，行到行。行路行两步的，两脚稳了，爬不起来。天宝好生完，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杠，该搬搬，该停唔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搬搬无唔搬，紧紧紧搬搬就出啦。脚行惯，最最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步走了险。天宝用用完。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是用着200克这种蔬菜果子加数纤维菌，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啊，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去了贵啊，刚开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苦的天宝益生菌。啊，这款你该买回来吃。安尼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家食两三工，经过你的苦病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包，你啊一盖间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我并无等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明清白啊，明清白啊，叫咱寄天宝清一瓶，无完两罐，交代要听痴情。大西港。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
3: 玻璃敲铃器打牌经典，最歹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起，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好好打来。啊，这个头拄啊头一点钟，咱有讲到这个气象。啊，即卖咱慢慢听，头第一点钟咱有讲到风台咧。啊，即卖第二点钟吼，咱来跟好朋友报告这个气象的部分呐，哦。来，这个气象的部分，气象的部分，这哎呀，拢一直咧报风台呢，无咧报气象。嗯，好，看麦啊，哦，这个无讲到，这到底落雨啥话拢无啦，拢无。拢无迄种歹势啊！安尼气象其他无啷报，全部拢咧讲风台的部分，拢无讲到迄个有落雨无落雨，温度几度拢无，没有。所以只有干咧好朋友来歹势起来，今仔日拢总无讲到气象啥会无？无歹势啊！安尼好，今仔日全部气象拢无讲，拢咧讲风台，我拢咧讲拜五风台会影响台湾的部分。安尼好，袂当无挂，无了无气象安报吼，报挂。来安排首歌叫做《探戈情缘》。这个《探戈情缘》，这个《探戈情缘》，这是咱的明朝作啊。明朝这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啊、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入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来继续来加进行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有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伊吼，拢伫高雄甲屏东这个方面，啊，看到左肩啊，低个心都压起来，啊，就把伊路旁拖出来，啊，拖出来迄个左肩啊看。啊！看无人看到，这个左眼啊，家己人底下的鬼敢蒙灵，那敢成交了。这个啊，姓赵，或者赵俊峰。这个赵俊峰啊，在屏东定居那段时间，家己人我都爱徛嘞，来到屏东公园也乱乱踅。拄啊，伫公内看到一个查某伫公内底遐。鸡婆去甲问路，即卖一个鸡婆要甲问路时阵，我见这个查某是诶时啊，伸手甲蒙领了，怎走？我有多摆徛着走，这个查某就报案啊，报案了后，警方巡山将着这赵俊峰甲抓着，抓着了后，一个甲查起来，甲查讲原来啊，这个高人已经陆陆续续犯过十几届。刚成交了案件，啊，因为他个破有病啊，伊的时钟哦，看到查某的冲动，诶，这个情形，啊，你嘛伊的看到这查某的冲动哦，伊的去给人安尼消磨，啊，那无得闹一焦啊，红看呢。即卖一过去的曾经把荷人治疗过，治疗效果拢无好啦。在伊那边那是卡的案件的上治疗，边那卡的案件上治疗，拢总无见功效啦。就只要那看到查某的低个性的牙起来，阿就把伊路旁拖出来，把他成交了案件卡十一斩呢。即个，即、这个法官就袂当把伊轻饶啊啦。法官认为讲，这个卡小，伊本身伊已经爱用强制治疗方式，所以这个法官给判了各位，未使伊去话禁卖关，无打紧，伊还佫进入到相当的场所来进行迄、那个来给伊做强制治疗啊，强制就医的对。所以这个高人啊，这个去关了各位出来了，伊送伊到一定的场所。这个法官是个判决，爱治疗甲好，伊对女性看到拢未冲崩，才会使会出院啊。哦，所以这个赵俊峰诶，这个个里面可能要个出来讲吓惊，要个出来讲乌白帮的机会已经真少啊，因为这个法官该强制治疗，爱治疗该好去。才会使出来，啊，无这连续干那讲消磨消磨再改啊。歇落的期间，一群学生囡仔小招来到屏东东港南平海岸去遐耍水。本来伊是伫个浅浅的所在耍水，但是因为迄个海燕有起落嘛，也有南流啊甲科流嘛。啊！这渴老的时阵，咱人是不是伫迄个所在咧徛，感觉结结呢？但是伊咧随着海水的起落，慢慢啊南老的时啊，啊因更唔知影个底下算，熊熊海涌一个来啊！因为最近你就知影风台嘛，啊熊熊一个海涌来，当我夹梗呢，其中一个十七岁高中生啊，叫海水盖了，当无起来。那么假期了无起来，因在做伙朋友赶紧伫遐划来要救，结果海巡来到现场救人，一个人救着，该活起来已经死啊，已经不幸死亡啊。所以咱们古早人有一句话咧讲，讲少年若无一解讲路边闹遮济游泳工，就讲深水有游泳池会使去耍，危险的所在袂当去。这种众人知的，而且一个吃到十七岁啊！大家嘛知影讲，你要去深水，要去海水浴场，你爱找有救生员的所在。
啊伊毋是啊，伊去生水诶所在无人惊卡到，结果啊，风台扫大影将地卷落去，人一命呜呼哀哉。所以啊，洪坑咱只空中好朋友，把你家己事实提醒，若要生水，毋通去海墘啊，迄个完全拢无人去诶所在啊。要生水，就要去游泳池，哦，迄有人咧顾诶所在，较无危险。最近有一种发票中奖诶诈骗，过去即个代志永远无可能发生啊。但是自从有分段的发票了，开始有这个代志发生。你要相信哦，我去买物件，伊甲问讲发票要印出来，或者是要欠分段，我将来拢印出来。有的比如讲，问起来阿里讲，偷这遐个纸造成环保的问题，我工作参考啦吼，工作参考。较早阿未有分段这种物件时阵，较早阿未有分段这种物件时，请问迄、那个发票，林海龙捌去讲过什么？迄、那个环保问题？即卖有分段啊，你来讲吼，安尼发票会造成什么款的问题？较早。阿未有这款发票，用迄个来处理的发票的时，迄种发票拢无代志，属实属实。怎样为了来处理的发票，伊就讲爱换爱改。时代的进步吼，分段确实足方便，买单节省足济纸。买单吼，减少环保的问题，这无唔对。但像说分段发票的诈骗，我讲这个分段发票的诈骗的时阵，听众朋友你就知影讲我咧讲啥哦。中部一名资深的工程师收到诈骗集团传简讯，改讲伊分段发票掉一千块啊。听到没有？那你听到分段发票掉一千块，你是不是很欢喜？是不是开心的买你这条一千块 的发票去领奖了嘛？好，你敢知影讲，伊顶管传来迄个假简讯，伊叫你啊填资料，入去一个诈骗的网站填资料，将伊个人的，改个人哦。将伊个人的资讯全部拢填落去这个网站内底，那么对方用到这个工程师所填来的这些资讯，在网络的所在开网络银行，打开网络银行，然后将到这个对方的钱啊来给套路，总共入十二届，入78万。当当伊个钱叫用入78万去了后，伊拢要佫唔知影讲伊个钱叫用入就是78万哦。这个工程师伊第一张迄、那个信用卡向套路的时阵，电信公司有甲传简讯来哦，甲讲你的卡伫不明的所在外口外国，去有人甲你套路钱，伊拢唔知哦。这个工程师啊，佫戆戆一直伫遐咧操作。伊个发票一千块，伊要个底个所在操作伊个发票一千块啦。那个入信用卡，信用卡公司拢会传简讯来你个手来，甲你讲，讲有人甲你套路你个卡，你要注意。有人甲你入你个卡，你要注意啊，是不是你入个？那不是你要紧讲，倘个互因阻止啊。结果这个工程师因为一直咧。
因为对方一改，伊迄个对方诈骗集团一直改讲，伊欠的资料有问题，伊的信用卡有问题，钱汇袂入来，叫伊个重新不断的操作。这个工程师一直听对方的指示，一直在戆操作啦，戆操作，一直照对方的操作，多操作十二届，入七十八万贵出嚟啦。伊家己的钱一直入出嚟，伊唔知啊，一直在操作安尼。结果人伊不断已经伫海外，一直咧家己投入信用卡内底钱，伊拢嘛唔知，结果人用入七十八万呢。当当伊发现讲，这个统一发票伊入到尾啊，拢无钱去买时，伊才发现讲，伊去有人投入七十八万去啊，拢未付啊，因为信用卡的公司有发简讯啊，你通知哦，是你家己无看到的，所以七十八万你家己爱了。看到没有？如果今天你若无分端的这些问题，那有可能有分端的诈骗。像我第一，我无要用分端发票，我无要用分端，因为我一日套单，一个月去用无超过十张发票啊，我还能去超商买物件，足少呀，足少超商买物件。啊，你也看。我用的发票十挂挂张，十通张啊！我该用这分段来对，没意义。好，我不是叫你别再用分段呐，是我要讲的讲分段这个物件，有伊的风险在的，要提高家己的警觉啊！我唔是要跟你教你讲别再用分段哦，哎，你蛮误会哦，我只是要跟你听众朋友提醒讲，分段是有风险的。你们用分端，我不意见啊，对吧？好，我嘛不咧用信用卡，因为我认为信用卡是咧逼你消费的一种物件。我有现金，开偌济算偌济，我未开过头呀。但我入信用卡的时阵，一无钱出去，一入了三万，你无感觉？但是。你露出来一三万，你还行呢？你无行，你还拿利息？那利息足可怕的，十几趴，足恐怖的。所以听到没有？唔忙官生笑哦，我来加跟提醒，这个分端，这个物件欠我票，这是可以的。我唔是讲未使，我是来跟提醒，讲你爱注意，爱注意迄个分端。已经有人用分端在给你诈骗了，说你得奖，叫你要注意、哦、这个现在那款分端呢，因为我们不用过，很多人不用过网络上的东西，所以网络上的东西是很新的东西，你很容易会叫网络跟你说说来说你、哦、不是叫你不能用分端、哦、你问我我的意思、哦、我只是要跟你提醒说分端来说你、哦、要注意，要提高警觉。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是读大学，伊女朋友同时啊，甲伊斗阵的孙十七岁尔，未成年呐。两个人斗阵了后，这个查囡仔有囡仔，最后因两个人结婚，生一个囡仔。两个人生囡仔生了，因为迄个囡仔已经伫巴肚内底未退出来，未退出来嘛。这个大学生到尾有甲带了，差不多囡仔出世，无偌久，两个月时间。因两个阿婆就离婚啊！这个大学生因情某透过着伊个朋友来讲，该骗啦，骗讲个囡仔唔是伊个啊！这个大学生受气个，俩讲，我甲因某讲，讲你手来啊，有你个性命上伫遮啊！哦，你出来甲我讲清楚哦，那无啊，你吼、哦、后世的人嘛无好过，你哪能安惊？因太太、因情某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这个法官依照着儿童少年刑法下犯罪条例，将着这个大学生，甲判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三冬。因为这个大学生一直要求要甲因情某和解，因情某和解经验讲未好势，因两个人啊，阿公阿婆和解经验讲未好势，
啊，这个囡仔其实是这个大学生的问题了。啊，伊就是要甲这个大学生气啦，要甲激，讲迄、那个把这个囡仔唔是的，所以开始造成了这个大学生个恐吓，哈、啊，这少年呐、啊。非得咯，总共一句，即卖少年啊，拢上随便啦，随便惯习啊，开始造成个即有诶无诶代志发生啊。非得总共一句吼，跟好朋友提醒啦，哦，家己爱注意家己诶安全啦。即有心提囡仔，对咱诶身体是作顺诶。哦，既然讲咱诶好朋友来了解，多谢好朋友收听啊，关于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再次跟好朋友强调哈。我唔是跟你讲云端未使用哦，哦，我嘛唔是鼓励叫你卖用云端哦，我只要来提醒讲云端这个物件，你爱设立，你爱注意。来，听众朋友，个别咱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夕阳下的祝福》。这个潮州啊，西南鸟叫，个别天宝过老晚老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夕阳下的祝福》。啊，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啊，咧潮州三湘百货对面呐、啊，这个哎、欸，不，潮州大菜市场边啊，沙家塘信安药局，哦，信安药局过要填报过老员老小姐。啊，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坐来听这首《夕阳下的祝福》。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好、哦，你要吃。
2: 我本钱吃好正碗啊，本熬要吃那个高粱碗。
1: 好、哦，本钱吃好正碗，本熬吃高粱碗。
2: 本来我是大家讲，
1: 嘿，
2: 拢会戆啊，伊就要吃高粱碗，吃做好。
1: 好、哦、啊，无你本来拢会戆哦。
2: 哎，戆。
1: 啊，戆足久啊，你啊。
2: 戆可能一两年啊。
1: 戆一两单哦。
2: 哎、
1: 欸，好啊，你啊！
2: 啊，就要食伊，我食得感觉足好诶，
1: 食啊足好哦。
2: 哎、
1: 欸，过那环境真是又爱改好呢。
2: 食有影真好
1: 啊！
2: 啊，因为吼、
1: 哦，
2: 我是好生源，那个米源某食哩啦。
1: 好、哦，米源太太食。
2: 啊，源某食就几万年啊，米我有一米老食啦。
1: 好、哦，
2: 啊，伊讲家己讲，唔知我无甲讲，我可以叫万年米啦。
1: 好好好。
2: 啊，伊万年我介绍将伊哩个药啊吼。
1: 嘿。
2: 啊，伊讲啊，你伫那伊那哩不甲米哩无甲讲，我都变得我哩食得好啊。啊！伊俾我嚟个白白白就对啦。
1: 好好好。
2: 啊！食得无，伊讲食得无效咧。啊！我之前其他都会俾一罐咧，大罐咧，三千块。
1: 好好正完。八十四位哦。
3: 八十四
1: 位。哦，你好，你好，你好。
3: 啊！我今日食啲安娜丸咯。
1: 哦。
3: 大家我今日免食迄个话食药
1: 哦。哦，无啲丸你拢去迄个便宜提食药就对啦。
3: 诶，啊啊！我今日能参加今日即系我。哦。哎呦，是哦，瓜拢改好咧呢。
1: 啊嘞哦，
3: 我拢改食迄个高油脂的吼。
1: 嘿嘿，
3: 啊食迄安娜丸呐吼。
1: 哦，食高娜丸。
3: 啊，我骨自己拢会食当瓜油啊呢。
1: 好啊你啊。
3: 我别吃这个，我要专专吃的呢。我再时候拢会去买年贵啊，就是瓜用啦吼。
1: 嘿。
3: 蛮久啊吼。
1: 嘿。
3: 真好啊。
1: 啊你哦。
3: 哎，我都一大下搞我的姑娘过生日。
1: 嘿嘿嘿嘿。
3: 啊。家有未来呢？还有又要好呢？
1: 我系又要好。
3: 干部介绍我讲，阿天波我哋咪希望又要未来。
1: 啊你好。
3: 诶，我上个月我今朝我先嚟介绍讲你咧。
1: 啊你，啊你是拢去中部属于咩嘢啊？
3: 我拢去边位啊你？
1: 哦，拢去边位啊咩？
3: 啊，我是阿弟拢不介绍。
1: 哦，阿弟起码你八十几岁，只要介绍吼。
3: 啊，我主要赚钱哩。
1: 啊你好。
3: 因为我嘛是，几月十八呢？我是一个大人，我呢。我能生囡啦，
1: 啊你好，
3: 啊我不含咩囡仔做食，我食少吼，我拢去食少食点啊。
1: 对啦，咱家己爱食啥吼，啊主要是安尼啦，身体爱、啊、身体爱健康吼。
3: 我明白啦，
1: 啊你家又明白吼。
3: 一条事，我要一间食嘢，我
1: 对啦，
3: 我才能教吼，我要囡仔吼。
1: 好好好，
3: 啊我跟你讲，就教我弟弟做。
1: 好啊你啊。
3: 啊我一个月老人我安尼去请
1: 你。啊你好。可以上啊，可以上啊！你安尼讲，大家都有听的吼。
3: 好听、
1: 啊，谢谢啊！我阿姐那是讲镜头，
3: 这就是话，我阿姐咧，我都可以听啦。
1: 啊你好，
3: 当晚
1: 啊你好，
0: 像我呢，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透个听，透个讲，我暗行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咱的天宝固脑丸转来吃，足好用呢。伊这个天宝固脑丸，伊内底面有一个天麻的成分，这个天麻叫做天麻定风草，伊针对着头壳疼、头壳晕、晚眠困未去、失眠有足大的功效啊！你家买转来吃，足好用。灰哥灰了灰客当过孙生生甘油气过头重啊，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流循环好，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些紧的想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养龙丸，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 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碎，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耳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来治好着你的目睭青。搁在。啊，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来补充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要治好着咱的目睭青，吃天宝清益明目丸。来，欣赏个接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25255000，甲咱的电话挂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无名乱歌》。家里菜市啊，内面请好开安心药局，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伫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电边药局，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清义民务员陈女士，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高雄镇镇西港发现到一个男子的扑尸，那么高雄镇镇江西码头航道发现到一个扑尸，经过火起来认证了后，确认是一个70岁男子的啦。哦，那么这个70岁查甫的，因为身躯顶有证件，因到的家属来嘛，有来指认是姓吴的，因为倒边的大腿甲倒边的手骨有赤裂的，啊、哦，所以因到人来指认讲无唔对，就是这个人啊，哦，那么就安呢，将着这个阿伯的尸体来给收顿。到底是怎麼拔下去的，就要吊鑑死去才會知道。另外說到一個女孩為了1000元來做出金的車手，又再叫人判1年8个月，又賠390万，看這有好歹了嗎？所以為什麼要推動鞭刑？好朋友，推動鞭刑是要讓他們怕，很付出相当的代价。你入去关，有的人唔惊关啊！我即卖举一个来讲啊，已经伫外口有路无处弄溜咧啦。你未来对关，一个颠倒啊，有所在人大，有帮人吃，所以关对来讲，并唔是处罚啊。是退去找一个温暖的修了，好、哦。那么因为我无钱无身嘛，你甲我判赔390万，含赔3900万的艺术风险相应，我无半角银啊，我无钱啊，我放出来，我会去还未？会、欸、啊，我也未惊，阮倒也无财无散啊，一个人尔，互你走啊，我你咪乖。我即摆伫外口弄榴莲哦，爱去为着三顿来欢乐哦。即摆我伫内底有人叫，有人大，有人困，都唔免烦恼，只是无自由尔。啊，外口面那像伊安尼人过种自由的生活，对伊来讲嘛无什么作用了。所以关对伊来讲唔是处罚，关对伊来讲是一种加奖。因为袂惊嘛，所以推动鞭刑。为什么要推动鞭刑？你罚钱关，对来讲伊都袂惊。为什么罚钱？我无钱啊！你罚你个罚3900万，罚3亿90万，对我来讲嘛无什么影响，因为我一个人弄溜人，人家我也死，我今日事实抛弃个性，我没烦恼，我死。的刷，呵，所以如果今仔日借人，伊那是390万，判一个5遍，一届伊就惊死啊！伊就唔敢再去做歹代志啊！因为伊现在刚做诈骗集团的车手，你讲伊好歹戆死？因为着无一刷钱，啊来去了。但是你搞去想讲，伊有诶人是故意要害你咪乖啊，因为我着弄溜人诶啊。所以不管他到底是安怎诶情形，只要人是像这個，伊做车手掠着害人损失390万，判一年8个月，先甲你讲5遍，互你使你拢出出，伊着袂过去还啊。所以我一直

0: 环境不管他，上届起码有一段时间，上少啦，吼、哦，伊在底下危险无危险？底下咧，底下咧咧咧落你落雪的时阵，底下咧拖的时间，上届起码一段时间，大家人都会惊，因为因无惊关，因惊讲。我听来讲咩？哥，你咪乖的，还佫先讲。我佮你惊了死啊！我就唔敢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安尼推动通过了，一两天啊，就有一段时间是做平静的，因为已经无人敢去做车手啊嘛，无人佮敢袂考车啊。所以有人讲，爱乖安那样，我添都我添，因为好乖啊，轻松，找到一个挖壳的所在。那么这姓的查某的，伊。配合着诈骗集团做七级出金的车手，就是讲用诈骗集团给的钱，转去被害者的口袋，让被害者认为讲有钱赚，被害者认为安尼有钱赚，伊个继续一直防诈骗，一直防诈骗，六届才叫我们骗390万，所以这個出金的车手，叫欢迎个判关一年八个月，伊也袂惊。一个判十年八个月嘛，袂惊，找一个好好的所在让困。来，所以哦，爱推动变形啊，安尼伊才会惊。足侪人都唔惊关系，你往里往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反价，就改要关起啊，改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1: 你讲是填保养良丸，这也未歹啊！
2: 我嘿嘿，我填保养良丸是即马食第三罐啊！吼，
1: 好
2: 好好，头一届我叫你寄是寄四罐的吧，2000块的吧？
1: 好好好。
2: 哎、欸，填保罐是养良丸，敢是无大罐的？
1: 对，无大罐的。
2: 是嘛？哎呀、啊，我着第三罐啊！吼，
1: 好、
2: 哦，哎、欸，食了尿真清啊，无较早尿拢会白落啊，
1: 拢白落吼。
2: 我着听一个一日都有用哦，拍开啊都。所以现在，哎呦，哦，我大概的时间拢较无用啦，因为我拢听可可的，就听了就拢无用哦，迄类。哎，再多听你的了后。哇！我今麦介绍真济朋友食你的药。
1: 啊，你哦。
2: 系啊，我今麦要请问你吼。
1: 嘿。
2: 我今麦厝诶嘛，去看一罐诶，五年解毒丸啦吼。
1: 嗯。
2: 系啊，这里面拢都无点数呢。
1: 诶。你听我讲吼。一个填补用两丸来食偌久啊？
3: 食第三罐咧。
1: 食第三罐啊。啊、
3: 我算一两罐了，去验的啦。
1: 哦，啊，无你罐底是肌酸酐的毒素啊罐呐。
3: 伊最近啊只1.5
1: 诶。啊，1.5吼。
3: 系啊，今麦剩1.0几啊。
1: 哦，较进步啦，较进步。
3: 哦，是，今麦只。
1: 啊，啊，所以吼，啊，你食食哦，佮翘出来，佮翘起来吼。
3: 系。
1: 安尼会佮较好啊。
3: 我讲迄个肾素就过滤率嘛，只哦嘛只嘛，因为嘛只嘛差好济啊，因为就吼，今麦讲我今麦咧放哦，迄个叫做大概的啦。
1: 叫做大补吼。
3: 诶、欸，暗时，然后马上出，今麦来食，来弄出，都弄出，一个一届就好啊。
1: 对啊，明天几日干的对不？
3: 我无弄，无弄，两三届。
1: 对啊，所以这款填补用量完全好用啊。
3: 啊，
1: 你有补两下
3: 不？诶，一个问题开始，一个问题，我想因为我白酒啊，我白，而且我要食那个白酒，安内在，温贵吧？
1: 诶，较冷些嘞。
3: 冷才一点钟，
1: 冷才一点钟，你搞糖尿病？
3: 无咧，
1: 你无糖尿病啊？
3: 系啊，无咧。
1: 你当初是点钟啊咧？哈，
3: 安尼哦，安尼哦，好。
0: 所以，我呢，填补用量完，食个效果真好。本来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啊，结果买我呢填补用量完，等于食了后，即卖放尿拢作顺势啊。你那高了、穿了、头闪了、尾砍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填补用量完等来吃，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灌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填补用量完。咱的那迄个放了放。

未顺的这天宝养龙丸，你家吃暗时咧困，是咪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你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个成长痛。忽然间，比如三下位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拢个买一罐天宝好正丸当来吃。啊，那是咱个天宝过那丸，或者循环歹，或者循环袂通透，妈妈赶紧按硬正骹手个麻血个关节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头壳疼，头壳晕眩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你呐，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是长期失眠的，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五年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老济，青春刀乱条，暗春面泡生鬼面。水打过草，辛苦白相摇，生头发尾草头乱耳，天宝五年阶段，水打那灌掉了未止，水打天宝五年阶段。啊，那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老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到真气未接未后气，天宝养心丸。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做够够面茫茫，当茫西茫个茫二，当二西够得二，天宝养心丸。台湾朋友，听歌曲无爱较快活，二五二五空空，台湾的电话外关区空六声卡。

0: 的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整齐街道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不老人拢伫咧讲，宝岛三元，教元、景元、甲肉元。来到宝岛，大部分人拢未错过远近知名的宝岛肉元，皮 Q 肉香，都亲像水晶元宝同款。这就是宝岛，一个历史上甲鹿港齐名的古上港。欠差讲繁华不在，今日宝岛真清气、真整洁，依然是一片的宝地。圣山肉丸、烟水、麦记，宝岛人希望也会。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晚上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也唔存开领导的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
0: 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爸母啊吼，长辈时代吼，因为最近啊，卖讲最近啊，这几十年来啊，咱台湾啊。一项毛病，对本来讲啊，做老岁仔人真系对的，哦，叫做新陈代谢病。哦啊，即卖来慢慢嘿，慢慢到即卖到即卖含这个咱的囡啊，都拢总掉啊。哦，我所在啊，报纸新闻我咧看，你板桥一间国小啊，内底有一个学生囡啊，十二岁，严重的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啊是安怎？食失代啦。
1: 哎，三顿拢食油炸的款吧。
0: 对。啊，咱的人客啊，我阿峰在这做节目做这几年，我所拄到的啊，囡仔上就有本身糖尿病八岁，你注意多少？我大台南，吼、哦，大台南高雄那边的。啊是安怎呢？这不是这个囡仔贪吃，所以我来讲这两种，板桥那个是病从口入的。台南这个啊，伊是遗传
1: ，
0: 吼、哦，迄度无法度啊，好、哦、来，所以但是遗传性敢有法度去预防，同款有啦，好、哦，同款也有法度，所以咱今仔日的节目中也有请到吼、哦，真出名的吼、哦，拥有中西医学完整一个学经历，临床实验实际经验吼、哦，超过30年，伊的专长啊，伊去日本啊，学着先去读啥？日本生活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医学，德国抗老化医学，吼、哦，基因精准的医学，干细胞再生的医学啊，吼、哦，这是咱的国内啦，吼、哦，咱讲实在啦，你不管你国内国外，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节目，你无人听讲医生做30几年啊，家己阁有证书，阁完整的学历。来，你甲你讲这個，其实咱是那边邀请，我知对这方面的吼，对糖这方面的，诶，糖尿这方面非常的厉害，吼、哦，而且伊在伊做医生的中间拄到的，这个做啥？这个病床的病例太济咧，今仔要甲你伊要来甲你讲，是安怎你会得糖尿病？拄到糖尿病，食药啊，就是一世人。我拄含你开讲，伊讲糖尿病也毋捌听食好个啦。哦，只有食到尾啊，西药治啊，剩个拢总无第二条路啦。哦，啊，要安那去预防？当然钓到啊，你袂使规。我咧甲问，我咧甲请教伊讲，袂使规世人啊，加靠糖靠食药啊啦。哦，靠食药，绝对有办法甲你控制甲做好势啦。好、哦、来，哦，所以咱等下这首歌听完，咱再来邀请到。老米啊，刘美整合医药博士，和咱养生概念保健的专家。我来讲，伊敢那一本啥物，你知唔知？这俩做养生的百科全书啦。哦，真正一谈，伊做医生做阿久，啥物病症伊都看过了哈。所以等下咱的医药专家黄刚连黄博士在咱现场。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耳孔爱咬来，阿甲记咧。是安那，你会带这个病带着啊？你要安那去含伊，要安那处理？等下伊会甲咱讲个足详细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这是这个啊，做对，这大对，
1: 大迄落啊。
0: 家己吼，家己秀芬姐啊，所点的讲要听这首啊，做无人爱，这应该是这个做张燕青吼。
1: 嘿，对。
0: 张燕青的歌吼，来、嗯、啊，做无人爱啦吼，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吼。

0: 这咱家己这个赛区哈，秀文这啊点的，讲要听无人来啦哈。这是张彦青所唱的，来，咱现场啊邀请到咱医学专家哈，拥有中西医医学完整的学经历的哈，这正港的医生啦哈，不是干那做医生呀，又过去日本啦，他用这个啊做日本生活习惯医习惯病医学，美国医用医学，缅亚医学，和德国抗老化医学，所以这是咱台湾足少的拥有这个完整中西医学经历背景，澳洲自然医学临床30年的实际经验，咱来听讲伊做过医生所遇到的糖尿的毛病，伊拢安怎处理？好、哦，来，咱来欢迎到咱的医学专家黄康林黄博士啦，黄博士啊，黄医师啊，
1: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这个咱你讲吼，即卖人啊，台湾啊，糖尿病是足严重的啦吼，
1: 世界性的
0: ，而且咱台湾佫特别比外国国家高。
1: 啊，对不？
0: 好，咱讲实在，这是真正有影哦。咱台湾人比外国也佫较高
2: 调哦。咱台湾人比外国人
0: 较高食。对，来，所以第一点嘛，咱来请教这个黄医师啦吼。在你行医这侪年啦，包括你的经验啦，咱是安怎人是安怎去带着这个糖尿病？
1: 我跟你讲吼，一般来讲糖尿病吼，跟咱5%吼，是基因缺陷啦，5%，迄种拢一般伫差不多15岁以前吼，都开始咧注胰岛素，因为伊家己无得做袂出来，吼，90%以上吼，拢都是乙型的吼。
0: 乙型的，
1: 以后上叫做胰岛素阻抗型。所以胰岛素阻抗型，我跟你讲啦，就是你的迄、那个右手吼，就是长期的发炎啦。
0: 哦，
1: 发炎以后，伊的功能受伤吼，伊做无啥出来。这第二，长期发炎久，你的右手会打起。会缩起来，会死去。
0: 哦、
1: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若控制不好，你若不相信糖尿病若病死病死啊！哈、
0: 欸，
1: 超过10年以上哈，你这个电脑断层哈，你会发现你的迄个右手哈，能存差不多一半，甲存2%了了。上严重的存一半，就是你打起缩起，
0: 缩起
1: 萎缩起，迄真严重。你若看迄电脑断层，你看会惊嘞。
0: 安尼哦，
1: 嘿，真正，足恐怖。我你讲，尤其糖尿病人咧拖吼，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问医生哦，问两句就好啊。啊，我食这药爱食偌久会好？医生甲你讲，歹势，这是甲你控制，爱食一世人会好。哦，啊，食到尾啊安怎？食到尾就是注胰岛素，叫做不归路啦。
0: 哎呀，
1: 嘿，安尼。
0: 就反正糖尿病一旦带掉啊，你就是爱归世人啊啦。
1: 对，
0: 对不？无法度过反头啊啦。哦，这是算讲。
1: 目前医学哦，
0: 诶，
1: 盲点诶困扰，
0: 对，
1: 都是无法度，
0: 都是无
1: 法度治好啦，
0: 都是靠我度控制啊啦，你都安怎食，都是控制啊啦，无第二条路通好行啦，
1: 无
0: 啊，后来，对啦，啊，即卖问题就讲，你甲看吼，咱人啊，你看糖尿病人足济哦，而且即个啥，即个伊所产生诶并发症骨折哦，对不？
1: 足恐怖的！我讲吼，我伫即个临床吼，病院咧服务30几年吼，我有时咧看啥个咋，上加讲要死吼，要断开的，伫遐咧挂无来，
0: 伫
1: 遐咧接无来。我咧讲啥，目睭青眉啦，西游记啦，
0: 对，
1: 啊无就是脚烂吼，高度截肢哦，几个杯啊，我咧讲吼，几个杯啊，一支脚拢记无去。变残废，半残废。
0: 对，这
1: 啊，这我你讲吼，这就叫做 BI 啊。
0: 啊、
1: 哦，嘿，讲到我讲那个的 BI 啦。
0: 我今麦来请教朴叔，大家较想要了解。
1: 是，
0: 如果讲我都家己本身安尼平常时，你食饭都正常，行都正常。我要按除了检查身体以外嘛，吼、哦，当然有当时啊检查身体嘛，不一定会迄款的啦，吼、哦。要来请教朴叔，如果讲我都我家己本身。要安怎在咱的生活中，要安怎家己知影讲我有可能已经带着糖尿病。
1: 我你讲吼，糖尿病人吼，咱来油脂已经就是糖分上济吼，
0: 对，
1: 油脂的功能就特别降低啊吼，糖分就一直流出来，唔再叫做糖尿， 有那个尿嘛，那意思我你讲吼，糖尿病人你你的厕所你放尿的所在，我你讲高压特别多，也对那个糖分一一
0: 直
1: 糖糖吼，因会做敏感的。本来我你讲你内裤那无洗吼，空一干吼，我你讲你的内裤内边都都高压吼，都拢受一批着糖分哦，那就会那就会胖去。要皮掉一米米咁宽啊咧，
0: 叶
1: 边咁成足宽咧，所以你就知。啊，但出咗来就知，你今日讲吼，啊你足好嘴大，一直咧灌水，啊灌水话你讲你足好放，高价高放，啊一直散落，啊体内一直败落，
0: 嗯，
1: 啊然后人一直虚落，呵
0: 呵，这个标准的糖尿，只要要带就糖尿，
1: 一根粗起啊，
0: 粗起啊，
1: 你今日讲吼，奇怪，啊这个吃这个营养，吃那个营养，很贵的酒，喝了杯手机都是皮肤酒，因为你高血压棒嘛，
0: 对，
1: 好、哦，所以你那里脱水嘛，所以你诶皮肤会变大起，痒就开始痒啊，嘿，
0: 哦、
1: 啊不就开始讲，我不如反价吼，讲的吼、哦，要过头就是食饭时间都多代志吼，啊要过头吼、哦，规个数据无力啦，伊想讲是中哦，唔是，伊是。低血糖哈、
0: 哦，
1: 啊，造成头痛头晕啊嘞，人昏气四肌无力啦。
0: 哦，这我嘛听
1: 啊，有啦，非常管个肌肉比赛
0: 你
1: 啦。
0: 就那你讲这头两卡怎样用用温度？
1: 哎，就有啊，有嘞啊。
0: 来啊，今麦就是讲朴叔啊，
1: 嗯，
0: 那你讲这糖尿啦，
1: 是嘿，
0: 一般除了药超以外，你甲看甲尾啊，为人糖尿病，甲尾你像你讲甲控制啊嘛。无啥物，无啥物，达到伊
1: 啊
0: 嘛。
1: 有啊，把它控制吼、
0: 哦。
1: 啊，都一个缺点就是讲，阮伫西医来讲吼、
0: 哦，
1: 糖尿病药啊，伊控药神经关。普通一般这么初期给你开吼，拢差不多三年五年哦，一直给你加量，加量以后都加药啊，不用管得食一种，变食两种，食三种，吼、哦。啊，因为控药神经关，你只要食十五年以上吼、哦。搞不药啊不好，你就开始注胰岛素啊。
0: 胰岛素，
1: 哎，就是叫你吼，哎呀，唔相信，开始要注胰岛素进前，你可以照一下迄个电脑断层的吼，你看，你的要求吼，人一般要求，你差不多你的要求拢存一半，大气、缩气、旧气，切真恐怖。
0: 哦，
1: 哎，
0: 咱长辈时代吼，这个朴叔，你讲安尼，大家应该拢听，因为伊这做医生的人吼，因为你讲就是含你就变，你来我看，我跟你讲，你这是安怎造成的嘛，对不？啊，你要求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做阻抗性嘛，
1: 就阻抗
0: 啊，阻抗性
1: 占90%以上，
0: 占90%嘛，啊，阻抗性的就是代表你要求出问题，
1: 发炎，
0: 发炎嘛，
1: 低保血压，
0: 对，所以在咱根本来讲，糖尿病。你咱台湾遮普遍，过来离会愈来愈降低，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棒球一个学校都捌拄着啊，一个学生囡仔叫运动，伊绝对无啊，因为受大苦，啊，伊就是安那，就是拢爱食甜的，啉凉的，
1: 哦，
0: 水果杯，食甲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是大人甲看到烦恼啊！十二岁，你看这个药啊，食落啊，哦。以前伊这个黄医师啊，就是讲药啊啦，吃落你有糖尿病，不管你几岁吃落，就是规世人啊就对了。
1: 我你讲吼，其实咱的卫福部有通给过，
0: 哎对，
1: 咱的这个国小的小学生啊，
0: 嗯，
1: 四个那边一个体重过重，就是糖分拢食伤过济。
0: 哦，
1: 啊尤其我你讲吼，咱台湾一个全世界有名，叫做手摇杯。
0: 手摇杯，
1: 啊手摇杯那边伊那边可能糖吼，叫做高浓度果浆哈。我的药上叫做代糖啦，代糖就是讲你吃的内你放不出来，
0: 哦、
1: 啊，伊就变成脂肪肝，嘿、哦，因为伊头你的肝脏功能变不好，啊，迄、那个代糖吼、哦，走较多伊，塌较多伊，嘿，所以迄个高浓度，伊主要被高浓度诶迄个果糖，伊讲好听叫做果糖，其实我的药上叫做代糖，
0: 哦，对啦，一般你那里外口。你做好这也是拢用果糖，无唔对啦。
1: 含空巴粉那边都是肯冰糖、
0: 啊，
1: 所以这个糖哈、哦，
0: 嗯，
1: 在各种食物里边哈、哦，伊是隐性。啊，咱人呐做事业时阵哈、哦，伊是一个假象，伊是未健康食物。咱人做事业时阵做糖哈、
0: 哦，哎对，
1: 葡萄糖也活化脑细胞，嘿这什么？所以糖哈、哦，跟咧食薰食酒同款，也成瘾性哦。
0: 啊、哎。
1: 嘿，无糖饮嘿，你做咩就想要吃糖？无糖你就感觉讲啊，人做糖的，
0: 无糖咱个未使，
1: 对都未使，
0: 对未使。啊，你个食伤济个未使，
1: 对
0: 啊，做济人都话博士，你讲一句话啦。人这内行的都是内行的，你甲看你，你讲我唔捌你食水手杯，唔捌你食啥，我嘛是你掉糖
1: 的杯。好、
0: 啊，
1: 刚才吹过吼，你看，人叫做高糖分、高 GI 哈。来讲哦，一大堆哦，所以像那阮医生咧讲哦，咱咧食水果有分饭前食、饭后食哈。
0: 对对，
1: 就是糖分高的哈，你伫饭前你会当食一撮撮啊。
0: 哦，食一撮撮。
1: 啊，纤维质的多，是饭后食。啊，有人拢颠倒变，食饱了才咧食水果，啊，食的水果拢食迄个瓜啊类的哈，一甜的。
0: 对，我知。
1: 啊，并讲像咱伫医学上讲一个叫做糖尿病哦。震荡，震荡就是讲，那咧坐营销火车吼，那么快，那么急，那么快，那么急吼。我跟你讲，你一定足紧就糖尿病啊，就是你的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那咧坐营销火车吼，其实你食水果是饭后咧食水果，你是爱食 DGI， 就是低糖分的，
0: 低糖分的
1: 纤维质较济，啊，未使你伫康巴在咧食遐甜分济物件。
0: 我讲讲这大家拢知啦，但是我讲水果无甜就无人爱食、
1: 欸。对，就是安尼。台湾的水果拢足甜的。
0: 对，啊，即卖为了医学啦吼，咱请教博士啦。你若像我咧讲，大家都闪袂过嘛。台湾的水果，你我讲较早，我咧食土巴啦是咸，个
1: 咸，
0: 个酸。诶，这样啊！我
1: 即卖农药因为太发达咧，
0: 对啊，即卖大家咧食，无甜伊唔爱食。
1: 啊，我过来咧补充一下吼，其实咱啊健康诶，即个要求啦，健康诶吼，咱人体有一个奇妙诶平衡机制吼，伊有分泌就是胰岛素，人叫做 insulin 嘛吼。
0: 嗯，
1: 其实咱健康诶人吼，你糖分啊卖上过超过吼，你诶要求啦无咧发炎吼。有一个物件叫做骨碌控吼，骨碌控就是降糖素，
0: 一个咧
1: 自动平衡。
0: 哦，
1: 其实咱有时的话，稍微吃糖，稍微吃多一点哈，它这个平衡机制就是讲，你糖是不够，我就给你升糖，不要你戆嘛，不要你偷懒嘛，啊，你管我给你降低，它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咱身体有一种机制的，问题是你咧长期特工安尼个食，我嘛一片日咧缴迄个电信费哦。
0: 嗯嗯。
1: 啊，有一个少年家一排吼，挂一手的塑料杯，我看差不多十二杯。我问个少年讲，啊，你拢无咧食水哦？伊讲无咧，我拢食饮料。讲啊，你一工上者食几杯？伊讲我一工上者食三杯。哎、啊，我讲哎，温、啊、死
0: 了，温掉
1: 诶！哎、欸，这差不多二十通杯了呢。我你讲，那差不多十年哦，伊就搞到都是糖尿病在食药啊。
0: 啊，没有、啊。
1: 伊无咧食水啦，伊讲伊一工上
0: 到
1: 你食三杯。诶，六百 CC 的迄个饮料
0: 啦，哎、
1: 哦、啦，
0: 啊，
1: 我们在讲我一个患者因先生咧做营造的基础的，无咧食水的啦，隔了七个月就糖尿病啊。
2: 你讲哦，这迄条，你会记得你那啊，迄一个迄个因上因这，伊嘛是咧做基础的，上迄、那
1: 個，
2: 嗯，叫伊嘛是拢买食茶，嘛食迄饮料，
1: 对啊，
2: 不过嘛是糖分，加啲西游记。
0: 现在西游记的我来讲，哎，西游记的我来讲，
2: 伊嘛不爱食饮料，
0: 拢不爱食饮料，
2: 不爱食饮料，
1: 伊不爱食
2: 白
1: 的，
2: 拢不爱食饮料。
1: 干的水要啥较方便？哎，饮料白的在食，哎，饮食了会掉的嘛？
0: 对对对，
1: 食饮料应该掉的呀，
2: 食料会掉掉。
1: 哎呀，
0: 来，好，因为特殊啊，你若像我咧讲啦，如果讲我已经有糖分啦，除了食西药以外啦，吼。在你的经验啦，吼、哦，你做羽绒衣，羽绒衣鞋你做一久啊，保健你做一久啊，哎、欸，你是保健的百科全书呢，
1: 哦，
0: 这咱讲阿方跟咱讲这句是足实在，因为黄医师自退休了开始拢伫植物这方面，
1: 对，
0: 蔬菜水果这方面一直咧研究着这个保健的方法，尽量卖去吸着西药，吼、哦，用保健的方法来，依照你的经验啦，咱来讲啊，我都糖分啦。哦、我要安怎除了食西药以外，我要安怎来搞我这个糖分？哦、我这个糖分保持哦，卖去注意多少，卖去西药剂。
1: 我伫这个中介长庚医院哈、哦，
0: 嗯，
1: 有做一个糖尿病亚临床啦哈、
0: 哦。哎，对，
1: 就是讲你已经糖尿病啊，医生叫你要吃药啊。伫你第一年， 哦，就是要吃药啊，你就准备爱吃一世人啊嘛，哈、
0: 哦。对对对。
1: 种个就是讲，伊糖尿病一年的，糖尿病三年的，糖尿病五年的，糖尿病十年的，糖尿病十五年的，哈、哦。阮有这五种的对象，哈、
0: 哦。哎，对。
1: 就是目的就是讲，要安怎讲，卖完全靠药啊来控制，
0: 会
1: 当甲药啊减量，因为我你讲糖尿病个上尾一步就是注胰岛素嘛，再来就是糖尿病。台湾差不多有50%的这个尿毒性的吼，拢糖尿病引起嘛，嘛引起咱对咱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嘛。因为你食药食一世人也好，还是西药只食一世人也好吼，咱的这个健保的支出吼，几落百的吼，所以这政府嘛拢有咧负担。啊，我做这个亚临床的发现吼，你伫糖尿病的初期吼，你若即马伫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个上先进的物件吼。伊有法度伫你初期，还袂食药进前，你食这个物件吼，你会当脱离卖食药这条路，吼、哦。啊，你若食三年、五年、十年的，你食这项物件，伊会当医生，医生我你讲，医生伊就是你两个月回诊一遍吼、哦，看你的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哪里降哦，伊会给你减药量，就减药，会给你减，吼、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开始安排在，伊给你稳糖、控糖。迅速给你改善这个糖化血色素，再来一些上厉害就是讲，你原底你这个要求吼，细胞吼，无法度就是讲你无法度拍开，和这个胰岛素入去，和这个糖分入去，在咱身体做燃烧作用嘛吼，伊对咱的细胞会当提高对这个葡萄糖的敏感性吼，也拍开，那是有这个门给你拍开，和咱的葡萄糖会入去咱的细胞。把咱的粒线体也当燃烧，做咱的能量，做咱的热量，诶，阿来，阿你慢慢你都恢复健康啊！
0: 哦，阿来，这咱博士啊，我请教你，
1: 是，
0: 你像安尼讲啦，我咧食西药啊，对，啊，我要阁食这个第二种，到温度
1: 改善的
0: 改善血糖的这个物件
1: 啦，吼，
0: 依您的经验啦，吼，你像我咧甲看吼。现在很多啦，外面很多嘛，都叫做什么？叫做苦瓜生态嘛。
1: 对
0: 、啊、苦瓜生态刚才你我给你请教你嘛、啊、那有够多这问题，要怎样有办法达到这个保健，还兼给你过好稳定的这个指数，是要爱几种东西。
1: 我跟你说、哦、对咱上爱人就是说、哦、一个东西好不好、哦、我跟你说四种标准啦，第二就是要有国际专利啦，因为申请干了这个专利，伊就无简单，伊就是机能性专利。机能性专利就是要做人体临床，要做三期嘛，哈。
0: 对，
1: 人体讲有影，你真正是有效的哈。第二，我你讲哦，不管啥物件，咱要食入去咱的身躯的哈，一定就是伊安全性啊，足重要的哈。
0: 对，
1: 袂使你讲会产生有啥物副作用后遗症嘛，哈。第三来讲就是讲哈。一个东西在吃有效不效，我跟你说，你试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哦、做比对，你要吃很多的盐，吃了你都盐，你就发现诶有影，诶你说有影呢，这真的有效，我的糖化血色素，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这样，他原来他的糖化血色素、哦、已经要接近到了，我说、哦、你糖化血色素那超过九到十，我讲你就差不多爱去西药治
0: 啊！啊，真正哦！
1: 啊，伊在咧烦恼讲伊袂使哩，伊讲吼我袂使哩西药治，我来西药治我就悲哀哦！伊听我的话就吃物件哦，两个月以后伊都去验吼，伊糖化血色素吼为9.2吼，降到剩差不多6.2，减三度啦，三单位啦，
0: 伊
1: 错一条讲，哎、欸，这个物件，啊，而且有我你讲，伊的症状嘛改善，伊较早吼拢足够脆大，啊，拢食低食惯习啊吼，都不但多，伊就是不要发现讲，哎、欸，起码得你食你啉嘛正常啉，袂讲熬啉熬放，袂疲劳，吼啊，难袂讲吼虚胖。阿咪别讲啊！你感觉人安尼神神点点哦，当然我只点我你讲你糖尿病初期吼，你会感觉你的人真恶杂的，是安怎？伊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吼，伊咧运算伊就问题啊嘛，就容易宕机嘛，所以人会感觉足够发脾气的。
0: 哦，所以咱若你讲啥糖尿病来讲，唔是 当然啦，你药啊，甲食落就是无多啊嘛。
1: 药啊是辅助啦，
0: 辅助。你即摆
1: 给你帮助，你袂使你讲食药啊为主。你食药啊，你若唔相信，你药啊量一定愈来愈食愈重。都来怪你讲医生一定你给你加药啊，一下无啊变两啊，两啊无变三，食差不多十五年哦。怪你讲，你若唔相信，你去做电脑断层哦，你的要求哦，差不多打个缩哦，存超一半的了。
0: 对啊，
1: 有
0: 招出问题了，就变有机出问题啊！
1: 啊，我你讲吼，因为我你讲，所谓病里面，像咧讲，我伫日本咧研究这个生活习惯病医学吼，一排第一名讲叫做糖尿病，现在怎？以前咱咧刚才国病叫做肝病，即卖国病叫做糖尿病，现在怎？因为糖的物件吼，拢不知不觉吼，伫咱咧食物中吼，咱达工吼啊，无都袂使哩吼。啊，伊糖会成瘾嘛？哈，
0: 对对。
1: 啊，尤其我咧讲诶，高浓度诶，迄个果浆哈，叫做代糖啥意思？都人欠咪钱收袂得来，叫做代账。啊，你库存的物件袂出，叫做代库存。
0: 对。
1: 啊，你食你要很久办袂出来，我咧讲，第二就是做脂肪肝嘛，第二就是你要求哈，一直想要做袂出来的时候，伊要求就一直发炎嘛，啊发炎久啊，伊就歹去。就功能受损嘛，哈，啊，就萎缩嘛，啊，就死亡嘛，哈。
0: 对对。
1: 啊，所以现在就是讲，你讲，现在就是讲，伫这个全世界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平均一点钟都有一个糖尿病人，哈，因为并发症死亡的。
0: 啊嘞。
1: 会使你讲，这条糖尿病死亡的这条路，哈，我讲要排哦，哦，排到你看袂到，排种远的，一点钟死一个啊。
0: 吓死人！你甲
1: 听，恐怖啊！
0: 所以糖尿病算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
1: 足恐怖病。
0: 后来糖尿病拄啊，博士嘛，甲恁讲个足详细。第一项叫做遗传嘛，
1: 对，
0: 哦，遗传嘛，
1: 你五趴的，
0: 你五趴的嘛。啊，剩的会掉掉的，你有糖分呢，其实拢是
1: 生活习惯，就是饮食啦，饮食啦，生活习惯。
0: 好啊，所以博士你讲，你除了食西药。当然药啊，伊做医生做三十几年，这以为伊就讲，伊拄啊讲伊骨头上子啊，上实在啊。你就只要食着药啊，你就一世人就
1: 是食、啊、
0: 一世人啊啦。啊，你若个控制无好势，就你讲的几年内底，你若控制无好势，药啊加重嘛，
1: 加量
0: 骨啦加量嘛，啊愈食愈严重嘛，到尾啊注胰岛素嘛，胰岛素若注袂好势，就变成敢那讲爱爱安怎？
1: 西药剂，
0: 西药剂啊，
1: 西药剂啊，都是严重的哦。在我的临床吼，在台湾啦吼，这两三年我甲统计吼，上严重的有一个迄个主科的工程师吼，以胰脏癌吼，未发现的时候末期啊，啊发现末期甲死吼，然后才四个月，吼啊可以，咱较早一个迄个选迄个咱的环保署署长，叫做李应年吼，伊捌选过台北市的市长吼。伊六十五岁，伊就是胰脏癌过身呢。啊，因为作者胰脏癌伊的症状吼，伊一个特色啦，伊会念咪好，念咪无好，好无好，好无好。啊，一般医生啊，较无甲你验吼，伊甲你当作胃肠病的治疗。啊，等下已经严重了，已经严重了吼，已经末期啊。
0: 对啦，一般像你讲，拢当作
1: 肠胃病，
0: 肠胃病，
1: 肠胃病，因为一个地方，伊本身发炎，一般都是急性发炎，变慢性。啊，你们好，无好，好无好吼？到尾啊，你去做那个电脑断层吼，发现你的骨要求吼，大起缩起吼，全部加一半。
0: 安尼哦，
1: 哎，就严重
0: 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听好势哦嘿。啊，咱医生啊是健康常识，咱哦黄医师休困一下吼。看伊今仔甲咱炸来啥物好物件，来，咱来欣赏客店啊所唱的，欢喜饮一杯，来。

0: 客店啊，所唱的吼，欢喜饮一杯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长辈时段吼，如果你长期受了这个糖尿病啊，安尼药啊吃几世人啊，卡只达工都心惊胆吓，明仔再插月夭寿啊，百二百三。明仔来两个月、三个月来，让医生检查回诊的时阵，糖化血色素六点五、七点七，也甲白有够济济，你甲惊都惊死啊！我无骗你的。好、哦、来，所以啦，糖尿病啊，只要像朴叔你讲，只要卖去大掉啦，当然这个遗传的卖讲啦，你只要你平常时爱食甜啦，爱食这有诶无诶物件，乌白沙乌白食，带着糖尿病了，我甲你讲啦。因为我吸到啊，就是一世人啦，一世人你永远都不袂离。但是啊，其实糖尿病最主要重在啥？重在控制。哦，你食西药有怎控制无？拄啊，这医生你讲的都上准的啊。伊在伊临床经验都那只药啊那当，食到无法度落来，大家注意多少，佮无法度来就是安那，就是啊做西药剂。啊，若脚有问题，脚开始你。厉害坏死啊！截肢、目睭无看、黄斑部病变，罗马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后来，阿兰拄啊拄啊，咱黄医师你讲啊，伊讲其实啊，糖分恐怖无唔对，但是要我多去甲控制，甲讲你一世人反正含胰岛素都免做了。后来，阿兰先来进一个广告啊，来这个博士啊，
1: 嗯，
0: 你讲。较好的物件，那到底是什么物件？大家拢在等啦。
1: 我你讲，因为咱全世界的这个医学博士也好
0: 啊，吼，
1: 还是科学家也好
0: 吼，
1: 像咱台湾来讲吼，这个因为咱台湾这个西游记的尿毒症的吼，差不多有九万人
0: 哈。
1: 一几年，干那这个尿毒症一年死几世人嘛？
0: 哈，
1: 一日洗肾，终身洗肾嘛？
0: 这死几世人的啦？
1: 几年干那咱的健保局卫福部哈，爱挤出380几个。
0: 啊你啊，
1: 300多亿，啊因为伊的并发症一大堆嘛，关节嘛，周细病嘛，视网膜剥离嘛，再来就是引起这个心脏无力嘛，
0: 哈，
1: 啊再来就是截肢嘛，哈，啊再来我你讲伊嘛影响到。肝病的脂肪肝哦，所以咱政府对这真重视，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卫生的这个科技单位拢在研究这哦，是不要那个控制这个糖分和稳定，
0: 哦，
1: 糖化血色素不要那个控制和改善降来标准，哦，想要卖加去这个咱的讲的这的并发症哦，所以伫这个全世界的研究里面，以这个欧洲跟美国因有。合作研究一个物件哈，对，跟把这个苦瓜生态哈，
0: 嗯，
1: 研究成叫做精准标靶型
0: 哦。
1: 而你听到标靶，你就知道就是那咱即嘛，咱在做化疗啦，
0: 化疗标靶，
1: 叫做标靶化疗嘛哈。啊，一些的精准，什么叫做精准？就是这个技术哦，就得说精准的一些的各国叫做 IPS，IPS 就是那几位核子飞弹，
0: 嗯，
1: 你家里面的针对你的肝、你的胰脏要求，要求里面你有受伤的，胰岛素的检测较少的，吼、哦，伊给你活化滋养，和你挖起来，和你的功能会变正常。啊，然后你这边。这个要求里面的这个胰岛细胞这边半死啊，吼，这边，
0: 嗯，
1: 安尼，你要翘起来的时阵，伊给你修复，给你修复到你挖起来，和你慢慢的变正常。啊，一个人差不多要50%、55%的功能诶，伊都给你再生，都给你生新呢，吼、哦。所以伊有这个活化，有这个修复，有这个再生功能。一上厉害就是讲啥，伊的这个胰岛素的分子结构吼，跟咱人体的胰岛素吼，几乎嘿完全一样啦。
0: 好，完全感觉。
1: 所以也是你讲，伊就是天然的精准标靶型的
0: 哦，
1: 植物的这个胰岛素。
0: 最初
1: 的这里啊，就厉害，就这样。哎，啊你即卖咧煮的人工的胰岛素，
0: 哎，
1: 都是我你讲，你的煮的量会愈来愈多，
0: 愈来愈大。
1: 这是天然的，伊是精准标靶型植物型的。胰岛素，所以伫全世界受到即个国家的重视，甲认为讲，哦，安尼，那即个阮即个患者吼，比如讲一年内边的啦，三年内边的啦，五年内边的，十年内边的，十五年的，药啊来，咱慢慢来减少，上尾卖去注胰岛素，上尾卖去西药剂吼，会对咱政府的即个医疗袂造成一个真大负担哦。
0: 对对。
1: 所以即摆伫即个全世界就受到真大真大的。 重视啊。
0: 好好好，来哦，就是咱的苦瓜生态，就是标，你俩做
1: 精准标靶型，
0: 标靶型，
1: 哎，
0: 这是世界专利的哦，
1: 世界专利，
0: 世界专利的。过来第二样，咱的六大关说嘛，一定爱有
1: 嘛，六大天龙成分
0: 啊，六大天龙咱拢有嘛，就是有些嘛，酵母个嘛。酵母 C 嘛，
1: 哦，對
0: 啊，过来，咱内底个放白油、白顺道，
1: 哎，对，哎，
0: 三个，搁一项，这嘛专利哦，抓纤维，好纤维，好，这嘛是拢专利啦。啊，到底这个苦瓜生态，这个标靶型的，到底有偌厉害呢？
1: 来，我你讲吼，伊哦，伊这个物件吼，我先讲，先够厉害。你甚至你个注意看，咱是台湾这种的人真济，
0: 对，
1: 叫做啥意思啊？叫做吼，迄个内脏脂肪加迄个皮下脂肪，因为沙包吼，你个花千多吼，
0: 对对。

0: 健康诶，
1: 啊，你好，
0: 诶，对，
1: 好来，所以啊，咱这是即卖世界上先进的，
0: 上先进的，
1: 上先进的苦瓜生态，哦，伊是一种标靶，这个
0: 精准标靶性的，
1: 好来，啊，因为我来讲，到底偌厉害，我刚含朴叔在这讲嘛无啊，其实啊，这支产品伫美国原料啊进入啊咱台湾 GMP 的药厂时阵，伊都药房都拢有咧卖啊，啊，伫药房咧卖时阵卖。伊这个头家来找我的时阵啊，我咧甲讲，我咧甲讲，你哪呢？我不相信，因为阿讲台湾苦瓜生态满满是啦，接到的人有够济济，有好不好？无人知来啊，阮这啊，我就甲要求讲一项，就是要用刺激。好来，咱先来听这个阿明这啊，伊食三，伊食一罐，因为伊进口入来是，来咱台湾你买是几罐的啊？好，咱甲听看卖下来。來
2: 喂，陈大姐，
3: 喂，
2: 你讲迄个食我迄个长温顺迄个苦瓜生态这个嘛吼，啊，讲食了袂歹啦吼，
3: 啊，我都西时两粒啦吼，啊，暗时两粒啦，啊，我半点静静食，空白半点静，你个当半点静静食，
2: 吼，
3: 啊，拢是啦，自己拢拢等。冬沙饼啦吼，
2: 嘿，你炒个就对了啦，炒火腾安尼啦，嘿，
3: 拢当时啊一百空啊一百十瓦呢，这糖化指数去检查才五点八呢，
2: 哦，安尼就最好个呢，
3: 啊，但都无啊，真早都无啊，啊，我就是
2: 会
3: 等等等你那方看，当时要卖呢，
2: 好，哎呀，哎，就即几工啊，然后哈，嘿。
3: 哦，
2: 再甲你讲好不好？
3: 哦，好啦，
2: 好，谢谢。
1: 来，咱这把握啊，你注意听哦。这阿斌这啊，伊食这进前都已经食足济项啊，无遭控制。你甲想，伊食一二十年来的药啊，食到即卖，拢靠一支啊，靠一支我试食者。咱这支产品啊，恁注意听好诶，这支叫做稳糖稳素，糖稳素。这支产品啊，伊连是美国进口入来，吼、哦，美国进口入来，你即摆伫药房看有对的，拢规罐的，吼、哦、啊规罐的，我就嫌安怎，因为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你规罐的遐几粒，伊这一盒内底三百粒，一罐内底嘛三百粒，食无完，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较湿，我惊去互怕的，所以。这个 GMP 有这样来催我，讲我好，这个物件防止者，大家拢学咯。我甲讲安尼啦，吼，一句话啦，你甲我拍片啊，拍一片一片，吼、哦，拍一片一片。咱买一片十粒，安尼摕十粒，安尼摕，是不是较未去哦潮湿哩？好、哦、来，所以咱这一阿婆你注意听好诶，内底拄啊好三十片啦，拄啊三十片。一片内底有十粒，一盒拄啊三百粒。全国你只要看到药房，你卖这支产品，一盒就是定价就是5980块，哦，5980块。但是阿峰知影讲哦，糖分的人足严重诶，糖分的人愈来愈侪，所以啊，咱今仔日啦，我甲工厂讲，甲阮党诶讲，咱来。伊就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这中辈时代，好来，透早你都老糖分的人，就是透早饭前两粒，对不？暗顿饭前两粒，好来，你那保养的，泡水保养的，加食几粒？
0: 保养的就是同款两粒甲四粒，我你讲哦，大部分的人哈、
1: 哦，
0: 拢有糖分较济啦，因为我台湾哈、
1: 哦，
0: 像这个主科哈、
1: 哦，
0: 我去做迄个检查哦。主科内面差不多每一四个都有一个脂肪肝、
1: 啊、你看啊，你跟癌症有关系啊。
0: 不知不觉，台湾的现在那个人都是，这个手摇杯哈是全世界有名，大家拢糖分拢不知不觉哈，拢吃贵量啊。
1: 讲交二十万人唔知伊糖尿病。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只内底有300粒。原价5980，今仔日咱依照上优惠的价格啊，一盒300粒，优惠你偌济？3800块，哦，咱甲用减价互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一盒300粒，透早饭前两粒，暗时饭前两粒，哦，一盒原价5960，优惠你3800。你若买大组的哦，买两盒。两盒多600粒嘛，爱7600块，我当个特别交代，要大家照顾会起啊。两盒直接给你优惠， 7000块。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那不电话更加靠后嘿。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目前咱外口包括我哩阿未未进前，阮都提供汽车，佮包括含病院医生，阮都拢拜托伊分落这的这伊个患者类汽车，因为这食品啊，我在阮哩做的范围内底就是讲食品。要让有这个糖分的人去试吃，吃看干啥？拄啊，博士嘛咧讲上重要，降咱的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啦，控制无好势，你啥物都免讲啦。后来你若袂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过去你食足济啊，拢总降袂落来。过去你肉足济啊，嘛拢总袂稳定诶。你会记，饭前两粒，哦，饭前两粒，下早是一盖。暗时饭前嘛两粒，你甲食一阿爸看卖啊咧。三个月你甲食完了，你过去甲检查，就亲像咱这个店长这阿敏姐啊，你讲啊咧，真正降到你有看。伊讲啊，伊唔捌，伊自开始有带糖分啊，唔捌降落啊，伫六点五以下啦。食这食完，哦，我迄阵进口以为是几罐咧，哦，啊几罐咧，我提一罐送伊食。哦，伊讲唔捌降落来。食这罐了，降落来剩五点八啦，吼、哦、五点八。啊，你讲我也无，就是无你即马爱预防，吼、哦，无即马爱预防，你若叫掉掉啊，才想要来预防啊，你唔免搁食啦，我无便宜的啦。你我来讲，甲掉掉啊，医生开药像博士对我咧讲啊，胃丸啊，甲擘落啊，甲擘落啊。就是等家对一天你知不知道等家你怕跟你说爸火要来啊你快走要走对哪去那天油啊正好断掉了对不你整世人就是去让油啊跟你控制掉了、哦、啊要我们人你我们人啊我跟你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做好控制最奇怪就是这个糖分最难控制
1: 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医学博士
0: 对
1: 研究就这个物件，现在就国际这个专利一大堆哈。
0: 对对。
1: 现在因为伊的胰岛素就叫做精准标靶型的哈，植物型的胰岛素哈。
0: 对。
1: 你普通你那这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哎，
1: 你那吃差不多两盎哈，本金差不多会当降价差不多二至三啦。比如讲你我即卖原底八，你吃差不多两盎哈，差不多会当降价差不多六以下，咱是五加六哈，就算。
0: 标准
1: 啦，哎、欸，我看到就安全啦。啊，你七八九，你超过九，我你讲，就差不多要准备西游记啊。
0: 啊，你看我，
1: 你算讲你拢超存十五趴啦。
0: 对，
1: 因为伊是大意数据嘛。
0: 对，来，所以咱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这三百粒。你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吼、哦！啊你，你安怎甲算，你都会好。而且我跟你讲，全国进目前啊，包括世界性的产品，这个物件也无人做这个形体的啦，这是头地基的啦。吼、哦！啊，这规粒原料啊，对美国进入来，吼、哦！入来了，咱台湾伊本来是做规罐的。那、啊、因为我来讲规罐的，我的感觉就是安怎，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嘛，你无可能讲一个月食一罐嘛，迄吃侪粒嘞，对无？迄吃了几啊个月，你甲想，逐工多倒，逐工多迄款嘞，啊那叫大米，啥物人要负责？吼、哦，所以我买啊，甲这个油枪讲，我你拍规片的，好规片啊，好规片，是不是咱一片退十，咱要吃一片十粒嘛？出国也使炸糖，也使炸，要来佚佗也使炸，啊！你唔只系方便，所以咧，只系爸母啊，你若去学长期啊，拢去学这个甜分，甲你控制掉咧。长期啊，这个指数拢未稳定诶，哦，指数拢未稳定诶，你嘛食有够济济啊！我甲咱只系爸母啊讲，一般啊，你看这个心情代谢科医生啊，拢会甲你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糖、你的甜分啊，你控制袂好势，你一定爱阁找第二种的形态的物件来甲你倒稳定糖分。哦，这支是上赞的呀！哦，这支上赞的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空九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搞的，我先甲你讲咧哦，恁拢会使咧甲算，无人比这个较优惠的啊，哦，这真正有够优惠啊，要来照顾姐姐这长辈时代，和你身体健康，真正你爱食一支啦，好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咱工商的中间电话加起更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等下无用。来，这首是七龙啊所唱的，叫做《南河的滋味》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好嘿。阿翁用一个新闻来甲咱这的爸母啊讲。这是今仔日啦，我拄啊好哩报纸新闻啦，看到一篇这个做健康的这个消息啦吼，这是一个医生啊，作者是咱这万宁医生，伊个病院啊，这个加医科的主任医生，吼加这个温腾啊，你温腾的吼，你温腾兼当门诊的主任医生啦吼，伊讲啊，这个逆商啦，这个少年啊吼，这下当算少年啊样啦，四十外岁上班族啊，因为感冒，哦，所以拄啊，咱黄医师嘛咧讲，足侪人已经糖尿病，伊唔知啦。后来您注意听好嘿，这今仔日报纸新闻刊咧哦，这个四十外岁人啊，因为感冒嘛，去看医生，伊结果啊，感冒去看医生，医生才查出讲，看累了医生啊。靠呀！你这都糖尿病，医生甲讲你这糖尿病，你敢知？伊唔知，哦，伊唔知，哦，因为安那讲，医生发现伊不但有糖尿病，而且伊个过一个体重个足重嘞，才甲伊讨论讲，要安怎多元来温糖甲体重管理的方法。当医生甲讲到啥，讲到要食这个。这我唔捌啦，这等下黄医师这样甲恁讲，口服的肠泌素啦，口服的肠泌素，这个时阵啊，这个少年呢讲，伊来摇头，伊讲哦，我用过迄种药啊，食落伊来想要吐，而且食落了啊，完全拢食袂落，会影响到伊做工课、甲日常的生活啦吼、哦。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伊这我咧讲，恁就是咱药啊，一定爱经过医生开啦。伊这就是安那，伊家己去摕这个查秘书啊，伊去对买，你敢知啊？伊唔是医生开药食啦。伊讲哦，伊这个少年啊，伊食这个口服查秘书啊，是伤过悬，剂量伤过悬啊。哦，伊这有低剂量的啦。哦，伊这医生你讲有低剂量的啦，啊，你注意啊，看下嘿，恁注意看，糖分的人啊，像这啊，若无感冒啦，你嘛唔知讲你有糖尿病，但是一旦你若去发觉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哦，你拢爱注意听，这点足重要。有的人拢唔知已经有糖尿病，但是我唔知，当伊有一天去检查。啊！你都糖尿病的人啊！你是安那？他也无你食药啊，无你用药啊，歹势啊！有可能你迄天去都要随注啥？注意多少？哦，我一个朋友住伫这个东海大学遐，伊平常时嘛无糖尿病哦。向阳出门啊，要开车，暗时要开车，出入去奇怪，今仔看电话条，一支看做两支，一台车里啊来看做两台。夭壽啊，唔敢出门，隔登刚去台中严重检查，严重的医生甲讲你唔免等伊啊，你直接就住院啊。唔知系糖尿病，向阳去检查嘞，糖化一个糖，一个做啥血糖啊，测落300外、200倍、300外，未稳定，仲要直接注意多少？直接注意多少？你看无恐怖，所以咱黄医师你讲。台湾糖尿病，家己本身糖尿病人足济唔知影啦，啊，未用去要去保养啦。哦，你像我家己我拢足注意，我知影讲糖尿病是安那卖去代掉，尽量卖去代掉，有较稳啦。安那讲糖尿病只要药啊卡掉，只要你卡掉糖尿病药啊，医生开药啊开始让你吃，你就是即世人拢家己白条条啊啦。哦，你唔免阁去想讲啊，我卖食敢未使，绝对无可能啦，对不？来，所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啊。等下，咱朴叔过来甲你讲一个较详细的，是安怎糖分的人较歹控制，是安怎糖尿病你甲看，
足济人嘛讲啊，我药啊拢照医生安尼开安尼食啊，啊我都唔捌安啊，迄我嘛唔敢食，这我嘛唔敢食啊，啊是安那我到尾啊嘛是爱西药治，哦是安那来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啦吼、哦，这是这个。这个也做啥？我来找一首、哦、新的歌手唱的歌，也做啥呢？也做半暝酒啦，好来。

0: 这首杨新化所唱的叫做《半米酒》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啦。这个咱这爸母啊，吼，你爱听好详细哦。这是国内唯一一支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好、哦、啦，我拄啊含博士咧研究啦，伊讲哦，伊这美国设计三百粒是有伊原因的啦。
1: 有原因、
0: 哦、真正有原因的啦。伊讲你甲食落，你就知。像你讲的，这款的进咱国内也无。拄啊一个妈妈起来，算有啦，较早来拢食方食的人客，伊咧问讲吼，伊食足济啊，进前也毋捌食过咱的啦。博士甲讲。你甲食一盒我看卖啊咧，但是你要食这个时阵，你袂使讲，那我咧食，我著杀咧外口杀咧猪杀咧啦，忽然咧，你的生活习惯嘛爱顾呢，对吧？
1: 要注意，
0: 得爱注意，
1: 系啦、哦。但是伊啊，老咧食这吼、個，因为伊活化咱的这个胰岛细胞吼，
0: 对对，
1: 因为伊是天然的精准标靶型的胰岛素吼，就是讲。嘛是爱小可注意啦，啊，无像一般的糖尿病咧食药啊吼，伊的迄个较严格，讲遐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吼。其实我你讲，嘛过较真艰苦啦，因为你是随时拢感觉讲，不都拢咧枵的感觉，起码是做
0: 歹。对对，而且我咧讲，这吼，一边三百粒等于啥物？等于人外口五罐济啦。好、哦，过来一点你注意听啦，像朴叔你讲的讲。你呐，这三百粒，甲食完，你去检查啦。好、哦，你去检查，我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绝对降甲标准以下。你甲看拄爱阿明姐啊，吼、哦
1: 嗯，
0: 哦，这你有听的吼、哦，这就是食三百粒了后，伊去检查，伊家甲我讲一句话，过去我嘛食足济啊。阿王，你进前你介绍恁公司内底介绍两支，我嘛拢有食，但是拢对一支袂对啦。后、哦、来，啊，伊是安那有遮特殊的啊，博士。
1: 我跟你讲吼，伊这个现在上新的啥，伊咧干那咧这个技术吼，伊唔是讲干那初期，伊初期都纯化吼，伊450公斤干来当做一公斤出来的，
0: 哦哦哦哦
1: 而且伊是我跟你讲，伊是精准标靶型的吼，伊内面的六大成分吼，卖公司一两多，电视上咧广告食物件叫做铬，像铬无
0: 吼。
1: 迄、那个物件我咧创啥？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让你提高你的细胞吼，对这个糖分的接受度，就那像一支锁匙，把这个门打开，你血中的糖分交到入去你的细胞内
0: 面，细胞内底，
1: 啊，然后立线体个燃烧变咱的热能吼。所以我咧讲，伊这个是属于全方位，因为你是咧顽固型的吼。那另外一种第三招，就是我咧讲，咱一般糖尿病的遗传哦，一般来讲吼。伊是较会，咱的人体的染色体无同吼，查甫查某无同吼。伊有的是伫年轻的时阵，伊是血糖是正常，但是伊有一个问题，叫咱伫医学上叫做高敏感度。只有人头拢差不多糖尿病，拢伫40岁开始就开始糖尿病。
0: 对对，
1: 因为伊是潜伏的啦，伊唔是显性的潜伏性的糖尿病，伊叫做阮医学上叫做高敏感度的吼，所以我讲，伊这种人，不管讲你是5年、10年、15年的，已经食药食足久的吼，诶，顽固型的，伊咧改善的速度真紧，就是讲，伊是等于精准标靶型的这个植物的胰岛素，直接给你补充。
0: 对，
1: 伊唔是叫你食一世人，伊有跟你讲，伊第一就是活化嘛。你这个胰岛细胞有受伤啊，伊给你活化、修复、给你再生嘛。咱重点就是讲爱会好较重要。
0: 对啦，对啦。
1: 欸、因为糖尿病有一个共病，糖尿病就会用到肝变脂肪肝，会用到油脂、西油脂，会用到心脏无力，会用到脑老年痴呆症，会用的是全面性的。
0: 哦，所以糖尿病一带来，不是干那像咱咧想讲，伊的变化真侪啊。是几乎规身躯去高
1: 点，对啊，你
0: 胸嘛，对啦，
1: 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
0: 对对，
1: 也袂出问题。
0: 哦，你甲想啊，所以啊，真济人，我有当时啊，我嘛定参咱黄医生咧讲啦吼，伊讲你甲看阮做医生做遐久啦，拄着嘛拄足济啦，你甲讲哦，你就是袂听。哦，咱台湾人一个歹习惯，无见着观察，无流目屎啦。啊，单头老百姓都一直拢上班呢啊，
1: 足简单的啦。我讲你那亲戚朋友哈、
0: 哦，
1: 你若唔相信，你去迄个血液透析房咧《西游记》
0: 诶，《西游记》诶，
1: 说超过三年，大家拢乌打散，拢无会生啥原因，你知道？因为你若个问落吼，护理师伫《西游记》诶护理房诶护理师吼，你个《西游记》吼，你个听你都恐怖啦。伊问讲吼，你有招啊无招？那无招拢爱说，一边爱说2000cc、2500cc 吼。啊，有招的说1000cc、600cc 都好，啊，无招的就是完全伊的肾功能已经拢
0: 崩溃啊，伊有几多崩溃啊，
1: 嘿，拢存走了5%、几趴。我跟你讲，嘿，伊的影响就归因故，啊，迄种我跟你讲，那拢活袂久啦。
0: 对，啊，娘，你个听真正恐怖呢。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济当然啦，爱顾身体的人真济啦。伊除了食西药，医生你讲以外，啊，人会阁找第二来保养的嘛真济啦。但是你找到的有效甲无效差足济啦吼。咱你讲像咱你讲的，拄啊黄医师你讲讲这个苦瓜生态，这是专利的，伊是精准的
1: 标靶型的。
0: 后来来这酵母个，拢嘛是。特殊的成分呢，虽然你大家有在听，个诶表我知个嘛做这种嘛，
1: 我电视大家嘛在广告，
0: 对啊，
1: 有个最好啊，个咱人体一定爱需要，
0: 对
1: 啊，伊是我咧讲，伊是叫做必须微量元素哈，咱第一波是不中被完全摄取哈，有想无多摄取有够。啊！伊在内面，你个想嘛？你知道你讲的，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多一百，一百是咱人体每一家每需要啊，一百单位，多拄好一百单位，
0: 对，
1: 标准的。所以这你莫看这设计，这设计内面有这每每各间吼，拢黄金比例啊。
0: 啊、哦，就是安尼，莫怪伊讲爱用遮济粒，我发觉爱进入来，伊讲入来就是安尼啊，啊入来了就是安尼啊，啊我咧甲问，其实伊有
1: 像，这身份拢是完全为临床落去设计，你注意看，内行的你甲看到知，伊个各一粒25单位哈，
0: 对，
1: 讲你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四粒多一百，就是咱人体每天所需要，咱叫做必需微量元素。什么叫做必需？就是你家己保住制造爱外靠保养，啊，问题咱即卖人哈。不是看营养，是营养不均衡。
0: 营养
1: 你无吃到，
0: 啊、哦，所以变成跟他讲，咱人你吃落营养，你都应该爱吃这個，你无吃，你都达工都
1: 讲
0: 你
1: 吃平
0: 掉。我一个朋友哈、哦，你我那里做这广播的啦，出门啊，你就是随手别绝对无离手啦，吃咖啡啊带糖分啦。以前我捌听一个来咱咧你讲哦，讲你若糖分的人卡，若去踢正空有无？破空一空里啊，对迄空啊，见高加规个卡盘，会转哪来哪大空，高加生糖你都会啦。
1: 迄个你讲伊严重吼，糖分若侪时阵吼，严重啥？伊先破坏咱的微细血管。
0: 对
1: 啊，微细血管踢掉的时阵吼，你若扣伤吼。你容易发炎嘛哈，你无得愈合嘛哈。再来我你讲你发炎的时阵，因为你维系血管拢塌掉咧哈。我你讲你可不要你规只脚拢翻乌去，血未通嘛，翻乌去嘛。啊，可不要你来截肢嘛？啊，一般人的糖尿病，我医生的截肢哦，拢爱高位高度截肢。我哪靠嘛一个患者，伊第一本截肢差不多甲小腿嘛哈。
0: 对。
1: 啊，因为有糖尿病人，咱。那你也得较了解的话，你讲糖尿病是糖伤侪啊，糖伤少，都是细胞内的糖袂当滴吧？
0: 袂当滴吧？
1: 啊，肺内边的糖伤过侪，
0: 伤过侪。
1: 啊，所以这个时阵，伊也时常腰嘛，啊腰都遐袂当吃，遐袂当吃吼。尾仔手伊第二遍吼，医生啊讲你这糖分伤高，糖分就已经拢要较高啊吼。都拢开始溃烂嘛，到尾第二遍要甲截肢。伊就问医生讲：“啊，你要搞我截肢较多？”伊讲：“你差不多半支脚拢爱截肢啊，两边的那都半支脚拢无去啊。”我你讲伊就讲：“啊，你我就惨啊，我就变半残废啊，我就爱装义肢啊。”
0: 对啊，就这剧烈就是残废啊啦，就是无效啊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日你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哦，第一点。朴素嘛，跟你讲，
1: 提早预防，提早改善，提早调理啦。
0: 过来第二点，你一旦甲掉啊， 你一旦割掉啊，你那里吃少，干那一项就亲像朴树你讲控制，我、哦、愈控制，我愈吃愈多啊，
1: 一定的
0: 啊，抗药性管啊，
1: 啊，你若唔相信你，阮做伫中间做亚临床哦，就是找迄。一年来宾就糖尿病，三年就糖尿病，五年就糖尿病，三年就糖尿病，十五年就糖尿病，十五年就糖尿病。你那个做那个电脑断层哦，我讲有几种大数哦，存半量了了，存半量。黑胶杯就是用那西游记，
0: 用那西游记。
1: 哎呀，啊你有啊？你食够可能食一世人，对啊。
0: 你个看这，所以
1: 这不是在开玩笑呢。
0: 糖分是足恐怖的，而且即卖。要闪过糖分的人足少的啊，
1: 真困难，
0: 真困难。
1: 因为糖分吼，咱讲叫有利有弊吼。
0: 对对对，
1: 伊的利是短暂的，就是讲你那人疲劳点，食一撮糖分吼，伊都有迄个活化作用，
0: 会
1: 让有元气吼。但是伊的成瘾，你的物件是啊，我你讲，到尾诶，阮做医生来讲吼，有一句话啦，伊糖尿病跟咧西药剂的拢讲一句啦，无糖不欢呐。无滴讲无滴都无滋味啊！无滴咧食都无感觉。哦、啊，结果我唔才碰到我一个迄个患者吼，一直做基础的嘛，营造嘛。那是因某甲我讲啊，伊讲因阿唔捌咧啉水，拢去工地拢带饮料，
0: 拢带饮料，
1: 七个月就糖尿病啊！啊，即卖咧西药剂啊！
0: 啊，人生都害啊呢！
1: 啊，你赚偌济钱要创啥？
0: 诶，无
1: 啊，
0: 系啊。哦，所以糖尿病啊，咱来注意。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咱有糖分，你要安怎去预防糖分？要安怎去讲啊？我尽量，我会当闪的尽量闪，但是你闪的过无来，你注意听。好、哦、来，无你食早顿的会造成啥？哦，会造成人大颗糖尿病，这是第一步嘛？吼、哦。
1: 你那是无食砂糖，这是一个足无好习惯。你若唔相信，无食砂糖诶，伫砂糖甲中道糖做伙食，你甲看，一般来讲拢是虚胖。
0: 哦，虚胖
1: 啊，然后体力真歹哦。
0: 哎，
1: 那到差不多中道时啊，食饭饱都咧爱困啊，都咧忝嘛。
0: 哦，这是无食砂糖诶，你爱注意。好、嗯、来，第二样高纤，啥物叫高纤？
1: 看鸡啦，
0: 看鸡啦，
1: 系啦，
0: 你食诶物件看鸡啦，
1: 系啦，
0: 哦、你拢爱注意啊，因为伊热量足悬，尽量卖食。好来，过来，你都像咱都较卖食迄个水煮杯咧，较卖食迄个扁平咧，减少含盐诶食品，迄尤其是鸡啊类诶。
1: 啊！另外，我糖尿病都是一个问题吼、
0: 哦
1: 哦。腰的发炎就是啦，大细顿啦。
0: 嗯。
1: 下早无食，啊中昼凊彩食，啊暗时吼，食、哦、好好啊食、嗯。
0: 对。
1: 三餐不定时不定量啦。
0: 啊、哦，过来第四项就是卖啉米露，因为米露较寒。
1: 对，米露寒。
0: 哎、哦，酒精类的食一个多啊。
1: 酒精类食伤衰。要求个乖一点发言。
0: 对，我阿你讲，这是无可能。台湾饮酒的习惯吼，你若捌去咧交际应酬，就知影讲台湾人，你真正咧交际应酬，饮烧酒的爱注意啦吼。来，过来，卖规工饮茶泡茶啦吼，茶类的甲咖啡卖规工安尼。
1: 卖食伤济，
0: 卖食伤济。
1: 诶，
0: 因为伊这吼拢会利尿嘛吼，利尿，
1: 利尿都脱水啊，
0: 脱水吼来。过来高糖食品，这大家拢知啦吼。第六行就是高糖的物件，饮品尽量卖食，加工品尽量卖食。你看咱的山啊干啦，好、
1: 嗯
0: 哦，咱讲在你拍的只要是拍干的，迄个水果，即摆食袂了会做干嘛，做蜜饯嘛。
1: 我厝附近吼、
0: 哦，嗯，
1: 就是咧做蜜饯工地
0: 吼。对对，
1: 我看伊咧做蜜饯，真正足恐怖的，真正伊咧放的糖吼、哦。拢用个上少叫做人工代糖，
0: 哎，
1: 其实我你讲，迄食了你排不出去。
0: 哦，
1: 所以你有糖尿病，我你讲你胃疼啦，胃气拢糖分较悬吼。你唔相信？你检查，大概拢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对，拢脂肪肝。
0: 好、哦，来，过来第七人就是食饭，白米饭啊是新冠咱的升糖指数上济上恐怖的食物啦，大概拢爱食，对不？
1: 以我的专业，我给各位建议啦哈、嗯。其实食糖的食米饭的习惯哈，大家人拢错误。应该是下早哈，两份的蛋白质量，就是一份的这个 淀粉
0: 啊、
1: 哦哦、啊！下早比如下早吃一碗饭，中昼吃半碗，暗时下时卖吃饭，因为饭嘛是属于淀粉类。
0: 淀粉类对。
1: 啊，淀粉变唔是讲你下早卖吃啊，中昼吃一碗啊，暗时都好啊，个推嘞，作些东西是颠倒啦。
0: 对，
1: 饮食习惯颠倒而造成。
0: 后来，过来就是饮食过多，哦，吃了大吃大啉啦。诶、欸，嘛唔好啦吼，饮酒伤过侪啦，困眠不足，这拢是促成糖尿病提早形成的一个这样做生活习惯啦，吼、哦，这要注意啦吼。过来，你那因为糖尿病造成腰肌功能已经受损啊，应该爱开始减食啥高普林的食物。
1: 我当然是嘿、哦，
0: 来高普林的食物就是火锅嘛。
1: 来种类的，
0: 来种类的嘛，
1: 来种类啊，到辉哥，
0: 辉哥，这拢尽量卖卡啦。好、嗯哦、来，过来糖尿病的人啊，你若有糖尿病的人，你注意听好嘿，尽量卖卡这杂盘，这杂种的食物，肥肉，
1: 肥猪肉，
0: 肥猪肉，
1: 对嘿，
0: 猪米，
1: 哎对嘿，
0: 好来，煎的油炸粿，
1: 哎对，
0: 油条，好来，煎的薯片。哇！迄、那个咱咧食迄个
1: ，potato， 哎哎哎，我咧讲迄盐分拢真高。
0: 对来吼来，伊蚵啊，
1: 蚵啊嘛是哦，
0: 蚵啊嘛是，莲角，哎，甜菜，
1: 哎，
0: 香椿哦，是不？
1: 哎对哎，
0: 香椿、韭菜、甘蔗，这十种食物尽量卖卡啦。
1: 然后我咧讲吼，伫医学上来讲吼，要预防糖尿病吼。当然，咱来吃对的物件，
0: 就
1: 是讲吼、哦、少量多样啦。阿麦讲爱吃物件，我有一个患者，伊迄、那个囡仔十五岁，伊就大肠癌，现在伊特工拢咧吃甜的物件，咧吃迄个烟肠的物件，
0: 就
1: 是加工食品，就是讲麦特工吃啊，特工拢大量吃，像迄塑料杯我无讲过啊，迄电信人迄个。小弟我敢问，伊讲一天那热天热吼，伊无咧啉水，一天上济食三杯塑料杯，迄就是拢过量啊。
0: 那食伤济呀啦，无食
1: 不低不干，再讲迄以后拢足严重，到尾啊，咱就走十年十五年就拢糖尿病。
0: 你无糖啊，无糖，伊叫伊食无滋味的茶，伊无爱啉嘛啦。水嘛不爱你妈啦吼！你像我都干巴甲恁节目讲，我较早带你爸刚睡厝的时候，那带你爸位啊啊，归内面你食物件吼，拢无你创啥？你敢知啊？拢无你煮汤诶！你食饭五个，遐遐老爸老母含囡仔，大家拢配饮料，结果五个拢啥？拢得糖尿病，五个拢糖尿病。哦，所以这爸母啊，糖尿病其实是足恐怖的一种病。伊人家讲第一点，干那有法度控制。无法度治疗，吼、哦，无法度甲你治疗好势啦。到目前呢为止，全世界不管偌厉害的医生，糖尿病就是甲他控制，控制无好势，愈来愈严重，到尾就亲像你讲，注意多少，西药剂，无了
1: 脂肪肝，
0: 啊无了
1: 脂肪肝，啊无老人痴呆，
0: 啊无了老人痴呆，啊无了啥啦，就是卡会记，啊无就是目睭。无快，
1: 我真正一个亲戚吼，有一天伊寄一个白贴啊，我错一条呢，因囝吼，三十八岁吼，都因为糖尿病，尾啊变成尿毒症末期吼，伊寄白贴我错一条，哎，恁囝才三十八岁都无去啊。我感觉真正足可惜的，真
0: 正。啊，无多啊，即卖人。
1: 这真正属实，我咧讲这真正是属实的个案。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除了你吃医生开给你的药啊，你要把你的指数、血糖的指数、糖化血色素的指数要过的稳定的，一定要标靶精准型的苦瓜生态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蔡小虎所唱的《故乡的地图》。

0: 来，这个蔡小虎所唱的故乡的地图，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吼。你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大下你控制袂好势，你的啥物，你的糖化血色素是足重要，减袂落来，你卖过乌白食啦。啊药啊，医生的药啊爱食无来。这个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这个朴叔啊，我请教你啦。譬如讲啊，我即卖我都医生药啊开我食，好、哦、来啊，我都按我食都血糖都控制袂好势。你听无？啊，糖化血色素去检查的六啦、六点五啦、七啦、八啦，拢也悬。除了用咱这支稳糖素以外，吼、哦，有我都降这个真正，这我咧讲哦。这朴素，你讲讲，伊这人这有经过临床实验的。
1: 就这以我你讲，这是一个精准的、哦、精准标靶植物型的胰岛素哈、
0: 哦。
1: 伊下面咧设计你知无？伊就讲，你个食两暗哈，
0: 对，
1: 你的糖化血色素就超得降二至三单位哈、
0: 哦，对对，
1: 都稳定，啊，伊都稳定血糖控糖，我降低。糖化血色素一对当活化你的胰岛细胞吼，和你胰岛细胞也分泌胰岛素的量哦，慢慢的增加吼。
0: 对，
1: 我跟你讲，你一定就是讲，咱糖分的物件吼，应用到咱身体哦，应用真大。我讲过啊，第你若唔从身体迄个洗肾室吼，迄种的我跟你讲。迄种无尿的吼，就是讲因为糖尿病引起的，无尿
0: 啊哈，
1: 西药剂，西药剂，
0: 西药剂无尿哪放的，
1: 无尿，伊就是完全无尿，完全伊若无西吼，伊就无得活的啊，
0: 对对，
1: 就这种的吼，再来就是讲脂肪肝呢，再来就是我你讲的心血管疾病，心脏无了，伊个想嘛，你的血内面拢糖水。高高黏黏的物件，你的肺快要哪走？你氧气量一点无够，再来你的脑一点长期缺氧，你的睡眠一点嘛无好诶。
0: 好啦，
1: 含氧量不错啊。
0: 我跟你讲哦，这临床因这有临床实验，你甲食两盒经过你去检查，绝对你的糖化血色素绝对落来降落来二至两至三个单位落来。哦，譬如讲我即摆都白掉无，你有可能降落来甲剩五点外呀。
1: 还特别接近，你上标准的是五指肝吼，一定要控制一只嘛
0: 吼。对对，
1: 啊，你都两条咯，我咧讲啦，我咧讲哦，这种物件就是讲，现在全世界医学拢咧研究者，因为这个糖尿病已经拢造成吼，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的负担上过重哦，
0: 上过悬，
1: 所以拢咧辅导吼。我咧讲，你加一个字，甲减一个字，你知影差偌济无？你若八变十。我跟你说你就准备要去洗油漆啊！你这个白变绿，你就安全了，你就健康啊！
0: 对，
1: 就差几千年了。
0: 啊，你像咱拄啊，这个阿明姐啊，你讲，伊讲伊安怎食就甘过未好势，食这一盒，迄阵我是用规罐的，原装进口就系规罐的，互伊食。好，伊讲你，你先试食，咱日后要推出，我会阁改变。你讲，我的人就是安尼，我无希望，因为这一罐啊，一罐啊。会当拄啊食一天四粒嘛，对不？一天四粒一罐拄啊好食七十五斤嘛，等于一盒等于人的五罐侪就对啦。哦，五罐侪，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糖分大咧控制袂好势，啊，逐天拄啊擦擦干你家己就。我来讲，
1: 真正可怜、
0: 真正可怜呢，无差未使呢。
1: 长期咧，
0: 对，
1: 你做出国含出国吼，
0: 都袂好
1: 变。你变数咧做啊咧吼，真正是足厉害。
0: 卖啊，卖加加一波啦，哦，卖加加一波，朴叔作推荐的这支标靶标准，这俩做啥？
1: 精准标靶型，
0: 精准标靶型，
1: 天然的植物胰岛素哦。
0: 袂啊，我这个
1: 安全啦，有效啦，吼，啊，世界公认的啦，吼。
0: 对，
1: 啊，我你讲你那。认真吃，我跟你讲，身体一百年呢，身体家己顾啦，咱家己咱都卖医啊，卖变紧来负担嘛。我讲，你节制你都袂行啦，吼、
0: 哦。
1: 你西游记你都好机器拔掉了呀啦。
0: 对对对。
1: 你脑的功能退化好啦，吼。
0: 对。
1: 心脏无力啦，好，我讲，你吃啦，我讲，你拢爱请玛利亚来家己顾啦。
0: 对啦。这拢几艰苦的啦。来，我即摆甲咱只爸母啊讲我嘿，这支产品。朴叔拄仔咧讲，你到那白狗，你食甲降落的标准啊，你嘛会使卖食啊。但是咱讲实在啦，我的感觉啦，虽然降落的标准啊对无，那我的感觉，我本来食四粒， 我即马一感觉改食两粒。
1: 你本来就是啊，
0: 对，甲保养的，甲保养的较重要啦。
1: 是安怎伊要用六大成分哦？
0: 对，
1: 咱若讲一句术语啦吼，叫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像我这临床专业三十几年吼，
0: 对，
1: 即马电视上头拢咧讲讲讲各各有最好，先讲。因为咱人体每一天需要的必须就讲，你家己要做制造，爱外靠补充的吼。你一天你上无爱有一百单位，爱伊一粒二十五单位嘛，
0: 下
1: 再两粒暗时两粒，四粒多一百单位。伊也毋是凊彩坑的，伊有黄金比例，有做临床的。啊，咱若保养，咱保养咱就是食不中，后小可加减物食会住。你一天若加食两粒都五十，
0: 对，
1: 你糖尿病问题你就拢。未去找到你
0: 哦，来，我说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是啊，那这支产品会较强，因为伊内底苦瓜萃取的方法无同，我拄我再甲看，咱台湾萃取的真正对人未丢哦，真正对未丢来，这款萃取方法摕到世界各国的专，足济国的国际专利，啊，佮得到金牌奖诶，
1: 对，
0: 就是干那这支啊，哦，干那这支啊，
1: 这支是上新的，上有效的。上安全的，好、哦，啊，咱食个个食一个疗程，欠麦欠个嘿，身体个过好，以后不要。

0: 即系爸母啊，你注意听嘿。咱诶云糖素哈，云糖素来，即支啊，国内外真正无人对伊着。一盒内底300粒，等于你外口一般你买60粒诶，等于5罐。哦，等于5罐侪啦。你凊彩去买，伊无怪，而且佫无即个精准性诶标牌哦。哦，无啊，无遮好哦。迄你5罐凊彩买就爱6000块，所以即全国。西药房你只要看得到拢是几罐的，那一罐要5960块。咱今仔日我因为买给这些爸母方便，我特别要求咱这个 GMP 的药厂，你给我拍做片啊，再给我包装一遍，一片内底10粒，咱要出国要来佚佗要来游览，咱炸一片两片，咱就会使出门啊，对不？你免惊其他去祸害。来，所以啊，咱一盒无去。内底是300粒，原价5960，今仔日一盒，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卖送你物件，我直接甲公司工厂争取，用上优惠降价来，互咱只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去，迄个照顾会去，较重要啦吼。所以一盒内底300粒哦，一盒内底300粒，我优惠价是优惠你3800块。哦，3800块。如果讲啊，我要来做一个疗程啦，哦，依照因这个实验啦，你要做一个疗程，多啊两盒啦，两盒多啊偌久，多啊多啊3个月，
1: 3个月，
0: 两盒多啊3个月，吃完你去检查，我跟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糖绝对没有你大家你爱的效果啦吼，两盒做一个疗程，啊两盒唔多爱7000粒，对不？一盒3800，两盒7000粒。今仔日你若买两盒的哦，买两盒的哦，阿宏阁特别，这600块由阮公司来吸收。好、哦，这600块阮公司甲你吸收。两盒多600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00-09。我跟你讲吼，每一天啊，拢食你个饭前哦，嘿，早暗的饭前2粒2粒，哦，早暗的饭前2粒2粒。平常时你啊讲，我做爱高脂应酬，我去检查我的血糖啥拢稳定的人，你一天甲食2粒多，哦，一天甲食2粒多，买电话加起来，记下卡，0800-3100-09来。以上是广告啊。哦，咱今仔真感谢咱黄康林黄医师啦吼，甲咱炸来遮好的产品啦。因为即我来讲哦，像你讲的，伊做医生做遐久，即、這个物件看遐侪，也毋捌看过即型的啦，也毋捌看过即型的。有人客讲啊，苦瓜生态唔怕死个，作贼啦。但是你要有法度抽加即个程度，又加即个程度，你无当做啊啦，吼、哦，你无当做啊啦。
1: 我来补充一下齁、
0: 哦。好。
1: 因为这个精准标靶型的天然植物胰岛素齁、哦、目前全世界都可能这几年了。
0: 对。
1: 所以它设计有人体的临床，现在它要设计300粒。300粒就是说你吃两盒3个月。
0: 对。
1: 给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当降成到2至3单位。
0: 对。
1: 齁、哦、我跟你讲差真多哦。你若是即卖糖化血色素是7-8，你加2单位，我你讲你都爱西药剂啊，吼！啊，你若降2单位，你就健康啊，就差几千年尔。一个西药剂，爱西药剂，一个变西药剂，就差几千年尔。
0: 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经过考的，我甲你讲哦，国内当然你老人食像这個，我恭喜你。你若拢安怎食，药啊安怎用，你都控制袂好势。我甲你讲，饭前2粒。早暗得，吼、哦，早暗得，吼、哦，啊，你对甲对开始对甲食看卖啊咧，这是咱国内唯一，我阿宏甲你讲实在啦，这药厂甲我咧提来互我的时候，我咧甲讲，因为我甲讲吼，因为外口苦瓜生态满世界，一世界嘛有啊，有效无效是恁咧讲的，我今仔日才咧讲，你咪讲，那阿宏恁咧讲的，恁咧讲有效，我讲这医生呢，医生呢，甲咱看甲。俄罗斯达志呢，而且咱咧做的进程，我真正拢提供试食看卖啊咧。但是啊，咱讲实在啦，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忌嘴啦， 一定要求罪啦。你若无求罪啊，你个仙丹和你吃都无效啦。哦，来，啊，我跟你讲过啊，你只要等于吃完那个吃，哦，一这个。

0: 博士啊，一般咱啊，咱啊，医生药啊，你吃，你啊，佮挂这你吃，是不是药啊？哪只哪轻？
1: 这真简单，因为阮拢做这个临床做真济
0: 吼。对对对，
1: 我你讲你是两盒一组的疗程吼。
0: 对，
1: 医生的药啊量就跟你讲啊。
0: 哦。
1: 讲、啊、就是减药嘛。
0: 对。
1: 啊，咱的目标是啊，目标就是不要再吃药。
0: 对
1: 哦，药啊拢化的，药啊对肝对腰子，
0: 伊
1: 根本拢有伤害。哦，啊，咱尽量来食天然的。啊，咱若给你一遍机会，你人生一遍，到处家己，两个月、三个月，两盒甲食完，甲恢复稳定。我讲你一世人糖尿病甲你吼拢无关系。
0: 哦，安尼有听下哦，有听下哦，来。博士啊，感谢你啦，嘿，感谢你吼，谢谢谢谢。来，啊有需要电话加个，紧个卡号嘿，0800-318-09。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你注意听，你进目前，都你食西药啊，控制袂好势。已经大家，你已经差不多，医生跟你讲，你差不多要准备来注啥注胰岛素啊？你差不多要来西药剂啊？你会记哩？在这个进程，爱护我嘿，爱护博士讲，哎，爱护爱护，你来看，伊准备，伊我甲讲，伊准备要过去保卫演讲啊吼！啊，我甲你讲，爱护，你即摆医生甲话你严重啊、哦！
2: 我迄个亲戚那。狗叫，38岁，糖尿病，我要被尿毒症。
0: 都再见你啊！
2: 38岁死的时，我叫着白贴吧吼，我是足伤心的，真
0: 正。有呀，做医生啦，啊，甲迄我来讲，其实咱有当时啊，像博士讲，嘛，伊拉甲狗梗，唔当安尼，唔当安，囡仔都讲未听，
2: 哎，唔听
0: 啊，哎啦，哎，唔听无多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紧甲卡号去，0800-318-09。哦，等于下早时要食饭前，先半点钟前先甲食两粒，暗时嘛是同款半点钟前甲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哦，你家己食，像朴叔讲两点钟的那一个两盒的疗程，甲食落，你去检查看卖啊嘞，绝对要哦，你像朴叔啊，绝对要哦，你爱咱要爱的迄个啥，迄、那个啊做迄个指数绝对会出来啦。哦，这是足重要的，哦，足重要的。啊，糖分的人我跟你讲，唔免少济啦。你药啊，朴叔嘛跟你讲，药啊，甲吸落啊，你唔免，你就是一世人脱未离开这个药啊。咱就是讲，尽量卖去注意多数，卖来西药剂。哦，你要注意多数，你即卖紧食，你免惊去煮掉，农药够救。哦，你即卖要西药剂啊，你即卖赶紧食，也够有在了，甲你慢倒转来。好来，有需要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我来讲啊，人这做两盒是为个伊个用途呢。哦，伊这做一盒呢，叫你一边食两盒，就是一个疗程，哦，就是一个疗程，多三个月，哦，多三个月。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囡仔吼，那最爱食甜的啦，最爱食甜，最爱食甜的啦，啊，最爱都迄个叫啥无饮饮料的啦，无糖不欢的人吼、哦，你就是爱叫食这個、食这個，来甲你顾你的啥。顾你的腰椎，顾你的腰子，尤其腰椎一定要顾好。来，买电话架给警察吼，电话架给警察。我跟你讲哦，咱今仔日啦，我跟你讲实在啦，你要找到这个产品真困难啦，要摕到这个产品更加困难啦吼。啊，物件好甲歹唔免收钱，你就甲接一撮啊，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有感觉哦。我跟你讲，千千万万。有低温啊，千千万万唔当惊家创啥，惊家去你注意多少，惊家你西游记来买电话加个金卡，0800-318-09，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一只阿翁阿华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会记你明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的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万金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伫遐来招呼人客哦。有捌拄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伫遐招呼人客。啊，凯奇伫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咧甲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恁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伫遐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捌去过恁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不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意思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名》。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好不转啥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即几工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引导有真呢，一模金金的物件，一模金金的物件。记得以前吼，伫个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还记得未？我还记得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个食遐，因家个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诶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足少人用这个金胶膜诶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好在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顶啊。把我的手挂着伤，我爸爸妈妈没在了，隔壁阿婆就进去引导客厅买那个金胶膜的膜，怎么把我这个有空出的这把我打掉呢？没多久，这血就没在流了，他就说这个金胶膜，他的这个膜就是可以止血，可以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还不太方便，受伤要止血要怎样？很多人家都有这个金胶膜，一定都要有，还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啊，尤其这个修理车很多人没吃薰，但也会炸薰在身躯，他就是要用薰草来止血。以前的年代还没有这个医学还没有发达，大家都一定有这个金胶膜，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他会一直生膜，那只狗是活的，但不过不叮当的狗，其实不是哦，伊唔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顶两工啊，伫个阮只个菜市啊，也够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即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个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不过现在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提这个犯法的哦，吼，提这个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多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唔知影恁家有无？现在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淡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果用嘞，真正的无老火啊嘞，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胶膜，放伫厝诶，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冒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够有金胶膜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未歹，迄是以前诶台湾才有诶物件嘞。唔通袂记得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买的。即卖若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咧，做这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嘞，咱的节目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介绍。再来给我们、啊、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几条歌跟大家来分享会当。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演唱春夏秋冬王淑麦提起也还有林星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做会收听在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欸、我都会想一些跟别人还没同样的节目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不是只是说话而已，我们有时也要听一些不同的，你的耳朵也有想要听一些不同的，对吗？我们就来听一下拉里奥里面也可以请这个歌星来跟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王淑麦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的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教我都唱的，今嘛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你去安尼唱。这不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要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压远呢，搁压等下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工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手往那咧比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的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吼。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都未晓唱啊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猪肉、切猪肉，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牵了伊个学生。听讲这个翁立友嘛是一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二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林刚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再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等下要来进行到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0: 过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咧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抬死。咱来个南投玻璃，
1: 林一如外界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业，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一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后向上集，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云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云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反
3: 正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你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你晚上是不是很难睡觉？
6: 好毒出现了，温守山一如这六号台主主头，那么签过十方签毒，期间的罪债务，所以才会签了保险。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业，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依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林依如呢，我家家父亲忙你啊看。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依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两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送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就死掉，呵呵啦，会连死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云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就去他们家看，一直在杀东西的话，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检查弄弄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云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猝死。
10: 我爸就抢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最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云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穿你们的都拢头身拢已经挂到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依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6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0: 我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啊娶了有无？
5: 我跟一个月让地下之争来偷袭50万，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云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不愿意讲，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云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先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他半年前意外身亡，林云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6: 亲生妈妈就林怀仪啊，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他联想在一起说，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听闻的逆轮案？
1: 林云如投保了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云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云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云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云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云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11: 那小卢他很震惊啊，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验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云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11: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好像在动什么东西，然后背着他，那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头，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云如，
11: 他马上就反应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啊，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云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云如要求担任病房。
11: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他注射，要把他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云如的先生住院短短三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早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及时阻止林云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11: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浑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云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12: 他甲醇一般中毒如果是加在点滴里面，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理出了林云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11: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的剂量。
1: 从机会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云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牵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3: 他说他生活很痛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能够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14: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
3: 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14: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男生人寿理赔，就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赔他？
1: 如此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玉如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11: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3: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玉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14: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迹象加什么迹象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玉如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玉如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她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11: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她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

0: 西这样跟他开导了，所以他应该听得下气啊。
1: 最高法院痛批林育儒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富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育儒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2: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今世媳妇林育儒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深思的一页。
3: 真恐怖吼，真正就恐怖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个昏气，昏气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嘿，怎来毒死？注什么射？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那像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佮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咧，水注入面，水的无通啊，话伤久吼，水住入面，水的无通话伤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较拍呆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哦，较戆就对啊，伊才会安尼做。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跋筊毋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拍呆，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伊死刑，唔贪博，一博落，你甲看，27岁尔，博叫博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杀落，做甲台头死，佮等甲伊断气才走呢，你看偌恐怖吼，所以千万唔贪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234。

真正的内行的热天哦，人体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吃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定定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吃一下凉的呢，吃伤凉哦，这个开始。巴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

会知影起来，面安尼浮浮静静，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怎甲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啊，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要安怎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哦、日头还灭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对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买单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诶，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的，也阁有膀胱较无好的，咱来照着热天毛根腔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阁有水气，也阁有邪气，甲伊排出来。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和伊的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看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起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就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冒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定定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咧。哦，食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阮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食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泻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若顾会好吼，这个脚啊、脚你就加做有力的。也佫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也给它排出来，化学毒给它排出来。你药啊，唔只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哦，几千块买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给它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啦，内底毒素无排出来尔。药啊，吃一个就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安那买两组嘞，佮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0: 就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那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要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很牛。
1: 海菊小姐，哦，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海菊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也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也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作息的，咱两个真好啊。
0: 我都作息
1: 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咧听电台哦，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若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揣无开始无。
1: 没啦，不过也唔爱改变一下，无哦。即卖啊，人客哦，拢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
1: 所以就爱
0: 诶，换换温柔的。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哦，对啊，小咖啡一下对吧？
0: 安尼经理，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跟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手套一下。你会当讲小可佫较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计划转来咧。我那讲无钱的，那明仔来保养，给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好喏，不是啊。你爱照就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诊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出龙哦诶，啊医疗不就无发达咧，啊那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请你来
1: 搞
0: 我
1: 教一下。对啊，你就讲吼，常常拢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病本啦。
0: 对啊。
1: 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我好空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嗯。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落后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我拢做善事的，啊嘛做龙我的，
0: 对，
1: 哦，啊，因拢有一个吼、哦、共同点吼、哦，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啊，搁做乱的，
0: 对，
1: 哦，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
1: 哦，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对，嗯，会臭酸嘛，嘿，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嗯，吼、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业国家做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讲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那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阁有哦，啊，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维亚罗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哎，你家用拢伫遐，啊那好好。
1: 哎，对，吼、哦，印度人吼、哦，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
0: 嗯，
1: 哦，迄印度人吼、哦，因啊讲，饭吼、哦、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诶盘吼，啊，内底有底几落个碗，哦，煮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几落味诶，即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哦，啊，有姜黄粉啦，吼，做这种诶，哦，印度吼，因这个传统诶饮食诶观念啊，
0: 嗯，
1: 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较清样的饭啦，
0: 嗯，
1: 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的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才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
0: 是、
1: 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
0: 用
1: 手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咪，咁没有病。
1: 啊，因哦应该是爱心洗洗手啦，你食饭进前应该
0: 会过先洗手。哎、啊，你那嘴不是都甜的，那要到洗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欠水耶，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就是因的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
0: 嘿，
1: 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对这个心灵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哦，
1: 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都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
0: 嘿
1: 嘿，哦，诶，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干足恶杂的啦，吼，诶，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咧，吼，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哎，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袂啊骨力个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
0: 啊。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咧，
0: 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的人搁底下咧洗手，有的人甚至搁下遐个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搁上界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吃的、要穿的、吼、哦、要带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见他起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游来吃，哎呦喂，啊那样你啦？
1: 对啊。
0: 啊你敢没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屎，我下骹伫遐咧渗水来洗面，渗水来食。
1: 对，
0: 啊，那像我呢，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香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济香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会使帮助因啊，把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0: 啊，那像你讲，
1: 还佫兼补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0: 牛粪，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做熟个呀。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一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液，一罐迄粉，你一天敢有法多把迄罐拢泡啊完？
0: 那可怜啊！啊，搁要那讲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未完。
1: 无可能嘛，哦、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哦啊、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但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还是讲吼、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吼，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啊讲吼，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都、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哦、
1: 所以你啊讲吼啊，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
1: 你
0: 做
1: 吹气疼。
0: 嘿，
1: 哦，哎，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闹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嗯、啊，搁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哦，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嗯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过骨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
0: 是，
1: 哦，食，搁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疼。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诶人吼，若讲像咧啊关节疼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诶，啊，迄款诶汤剂，迄毋是天然诶，而且愈煮愈抗药性。
1: 哈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哦。尤其有糖尿病，
0: 嗯，
1: 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脆去，
0: 嘿，
1: 哦，最容易会变血管的，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来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歹，可以卖一直疼，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1: 嘿，啊，那个搁补充一个，
0: 好，
1: 搁补充一个吼。嘿，有个人啊，嘛捌啊，甲我询问过，
0: 嗯，
1: 吼，讲吼，经理啊，啊，最近吼，迄头壳皮吼，
0: 嗯，
1: 足痒的啊，
0: 嗯嗯，
1: 哦，伊讲啊，都这头壳皮安尼搁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哦，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这你就会第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个尿甲伤大力，尿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哦，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嘛，
0: 截肢，
1: 那截肢，
0: 对，
1: 哦，啊，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0: 嗯，
1: 哦，伊嘛做歹势，
0: 嗯嗯，
1: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哎呀，讲哎呀，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然后我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虾米？
1: 我吼、哦，都吼都等甲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嘿，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诶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咧，
1: 嘿，啊，为脚床被吼，啊，个会一直拖，
0: 哦，
1: 拖甲。放庙遐，
0: 遐严重诶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我都做歹势讲诶，我
0: 嘛唔敢去探过红检查。
1: 嘿，哦啊，伊即卖哦，安尼看出侪医生诶哦，
0: 嗯、
1: 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0: 嘿，
1: 买啦、食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
0: 伊是
1: 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安尼，那个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好食？
0: 姜黄素，
1: 哦、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天啊，怎好好去啊？
0: 三天好啊！
1: 哦，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遮好用呢。
0: 哇，比比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遮好用。
1: 是啊，对啊，哦，它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你不食这個，你我嘛唔知道要报你食啥。
0: 哦，啊你连面嘛讲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咧，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对，哦，你想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呢？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
1: 有的人
0: 吼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的人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咱食姜黄素。啊，遮好的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那来选择。現在知道有比較好的東西，再來我們要怎麼選擇。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刚才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也是体外，哦，不、嗯，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卖现主席他较会听的，
1: 是，
0: 哦，也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肿起来，哦、嗯，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嗯、哦，也是讲哦，啊，蠓虫夹到的迄种肿起来呢，
1: 嗯、
0: 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
1: 哦，
0: 过来呢，会使驱虫，
1: 哦，
0: 即卖呢。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伊哦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
1: 吼，
0: 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搞一寡有诶无诶，吼、嗯，一寡病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
1: 嗯、
0: 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减轻会痛诶，
1: 嗯，
0: 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
1: 嗯、
0: 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
1: 嗯，
0: 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
1: 嗯，
0: 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
0: 会掉的，
1: 哦，
0: 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嘿嘿嘿，
0: 只要你的白的、痒的、焦的，你就赶紧来吼吃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若咧感冒、咽喉痛，哦，迄就是咽喉发炎嘛。
1: 嗯嗯。
0: 哦，咧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嗯。哦，啊，你嘛会使赶紧吃姜黄素。
1: 咽喉痛，咽喉倒啊咧挂，就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吃得上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的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嗯，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哦、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咽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
1: 嗯、
0: 哦，啊，佫有的人肥胖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欸，佮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吼、嗯，空嘴袂收缩的，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
1: 吼、
0: 哦，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吼、
0: 哦，啊，佮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
1: 嗯，
0: 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腰筋、
1: 腿
0: 腿，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
1: 吼、
0: 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都、就是因为一项胃头过加卡，大胃拢过掉，合作超级食物，
1: 安尼
0: 大家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拄只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搁个脚，哦，脚这个空脆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顾掉。
0: 对，哦，所以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嗯、介绍的药厂，
1: 吼、哦，
0: 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明，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到遐、
1: 嗯，
0: 你食拢总有效，
1: 啊，就
0: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哦，啊，就像你啊好诶。这款的产品，
0: 对，我今天就特别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有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哦，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啊，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哦，无可能，
1: 哦，
0: 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介天然的，哦，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
1: 哦，
0: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哦、啊，提来和咱好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
1: 嗯，
0: 啊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再去两粒用红两粒吼，头、哦、啊、嗯、先食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嗯、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
1: 啊，
0: 哦，啊今仔日一盒。嗯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1500块，
1: 一盒1500，哇！欸、啊，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欸，哦，当然啦、啊，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因为这
0: 哦，大家看起来，
1: 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工补，逐 甘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哦，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来白做优待，
1: 头拄仔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顶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济，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嘿，哦，啊，我拄仔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搁感觉无够，
1: 哦，
0: 你干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
1: 搁
0: 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生意做够啦，吼，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哎、欸，真正袂，真正吼、哦，一盒是1200块在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在药房，要么搁伫咧家，跟你咱家伫咧所在呢，刚会当做一个破盘价，让大家
0: 马上会当享受
1: 到。
0: 安尼四盒搁无够，爱便宜啊！
1: 好，听一个就要买，真正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那吃掉，这么厉害， hey, 马上就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甲胃， oh, 这碟菜是一定爱啃的呢， hey, 是不有较济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哦，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吼，啊，但是我嘛是哦，爱等来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通啊交代呢，哦，啊我哦，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1盒1500，啊，买5盒是爱7500块。
0: 在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在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转去，而且是微头过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遮尔厉害，姜黄素呢食了有够，效果会遮尔紧。哎，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上脚，全部拢改善呢，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
0: 要用30桌，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桌啊。
1: 讲实在话啦，咱有想吼，咱若袂。4盒3000等于是卖一组就减赚4500，卖一组就减赚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495-1234-5，0495-1234-5，0495-1234-5，咱直接提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普瑞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 就爱万五块的，今天你十盒只要五千块，就给咱砸上去哦吼。细组的原本五盒七千五的，今天特别优待只要三千块。因为大组的咧，原本是十盒爱万五块的，今天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五千块摕十盒倒上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五百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三十组叫犹太哦，一盒五百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三百盒、五百盒，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让你砸上去，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十盒只要五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克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佫有咱感觉讲吼，周围咧发炎、咧痛，上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你拢会当瓦克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吼、哦！今仔日3000块，一遍予咱摕5盒回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着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9-125-345 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9-125-125

很多人都烦恼自己的油啊越吃越重，那油啊吃多要洗心吗？其实你油啊吃多没洗心根本不可能，咱台湾人就爱吃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越吃那越袂惊，越吃油啊那吃越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给它排出来，也还有跟它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痛，再来你就不会每天烦恼说，哦，我吃这么多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药剂很坏的呢，你如果没快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把它排出来体外，不然这样哦，我们一般吃青菜吃饭那些拢有毒，还有喝水这些地下水的水毒，还有吃鱼重金属的毒，还有我们泥头膜化妆品为基点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都要把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还有你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我们放药的色会稍微改变，这你不用怕，这就是豆豆在排我们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把它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不用烦恼说我是不是要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我们主人药就吃会怕，我们主人药如果吃会怕真紧我们就吃会长筋，药我们要吃是希望说很紧来吃的长筋，很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说要留在体内，让我们越吃越多，再来药剂不好，要来洗心不，这样就不对了哦，对不？尤其现在，很多人都爱去这个病院，住什么？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病院现在去很危险的啊，我们有这个天然的成分，可以来代替补充的，我们就不用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针啊，住一支有的自费，我哪要一两千块呢哦，而且病院来一抓，现在也不敢坐公车，也不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嚟，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我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的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甲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甲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都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叠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的搁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两啊三千，两啊三千安尼咧行吼，两啊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老师的药啊，拢吃袂行，也是讲定定吃酸吃痛，一直咧吃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起，你长期咧吃安眠药啊，你吃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吃愈重哦。顶个月才吃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吃三粒的，已经拢吃袂行。药啊，爱愈吃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上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唔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吃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

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咱咧一粒一粒辛苦，拢我咧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佮你的肝毒来佮伊金白出去，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未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改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在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侪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叫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紧咧浮的，也个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到，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紧咧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个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赶快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爱顾伊的肝，爱顾伊的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己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甲伊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的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特别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更加俗，
也唔过做数有限。

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0491523445，0491523445，新西山姜黄专利型诶，也够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诶。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社会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式都叫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1523445，买二送三，五盒只要3000块，一边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1000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送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49152344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拜二到拜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加拿大等甲乡村半岛有少少会地震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中年大道沙拉油关了老向泰山公司，彰化县卫生局说明已经派人前往抽验泰山油槽内底相关的产品三件，业者也自主送验63件，目前拢伫咧检验当中，已经要求业者伫咧检验结果确认进程暂停生产。卫生局表示，7月2日也将泰山公司被清查的沙拉油加调合油等10项产品的97间下游流向名单，通知各县市卫生局，督促业者办理预防性的下架回收。大日头之下也挡袂掉彰化新港码信众的热情。彰化县新港乡福安宫新港码展开7天6暝的河美、山西甲新港行路实景，今年拢总有5000多名信徒报名。虽然天气真热，真侪信众也是坚持要行完规个全程，相信家己会通过考验。新港福安宫头一摆举办河美、山西、新港的实景活动，为了方便信徒掌握新桥的地点，这摆也提供新港码 GPS 全球即时定位服务上线。福安宫呼吁信徒，最近高温炎热，随乡实景期间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掉沙。这年热的热天，全台湾拢感受到彰化县连续3天上悬的气温飙破37度，其中南彰化的田尾田中更加一度出现到37.5度的高温，几乎是成为全台湾上热的地区。为着要帮民众消暑气，社头甲田中等公所连续伫在地公园举办大型的热天酸水派对，吸引数千人来遮佚佗。规则公园煞变作是上清凉的亲子水乐园，好水相喷，欢乐声不断。社头乡乡长萧俊礼表示，里乐公园已经成为地方热门亲子景点。面对这年热的热天，希望提供囡仔安全又个趣味的消暑空间，和亲子做伙行出户外，享受快乐的时间。未来也将会规划有展演功能的凉亭空间，打造个较悠闲的共融公园。继续关心大众新闻。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度，满70岁驾驶为6月开始，必须要在2年缓冲期内底换照。公路局大众区监理所统计，6月至7月初有12900多名70岁以上骑奥多麦的民众骑机车驾驶完成换照。民进党台中市议员何文海甲里长开办一站式的服务，甲彰化县河美镇公所拢出现着客满的情形，长辈相当关心上路宽裕。台中区监理所所长杨崇贤表示，南投监理站伫草屯连续几日工举办一站式的服务，将会持续结合教训班、地方政府、社区活动中心、甲乐龄学习场所等等，互长辈会当就近办理顺利换照。在74线快速道路，逐天通行车辆真多，专线最高速限是80公里。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为了避免驾驶人超速增加行车危险，在沿线设置真多支固定式的测速照相杆。今年1月至6月，拢总开出8000多件超速的罚单，其中35K 也就是往太平伫大理草湖下匝道边啊的这支摄像机就开出3000多件，至少入国库1190多万，夺下第74线测速杆王。 市建局交通大队呼吁用路人就要以速限行驶，随时注意速度，若是遇到突发的状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确保自身和他人行车安全。随着网络时代出现，全台湾邮局使用量当年下降，邮局因为业务简化、客户交易网络化作业，中华邮政去年加大全台湾各县市拢总裁撤整编15间的邮局。中华邮政表示，邮局整合主要的理由就是营业空间和环境受限，服务的范围重叠，以及邮局房屋的条件不好，影响安全和作业等等。邮局整编了后，员工拢会妥善安排，权益未受影响。继续关心南投新闻。中年油脂沙拉油原料检验出致癌物苯偏比超标事件，南投县政府卫生局进行下游产品流向后续追查。7月5日指出，南投县内金福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客制化生产的沙茶酱、青果茶酱、糖蒜清肠酱、麻辣酱四项产品，因为问题油含量超过20%，7月2日产品就已经全部下架。南投县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应该落实自主管理，若是发现原料有安全疑虑的时阵，就应该马上主动停用，并且通报卫生局，卫生局也将持续监督问题油和相关产品的回收和消费进度，杜绝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面。南投县中树保险业务员的李姓女子，利用先生所有的资料，拢是以保管的这种方便性，偷偷帮伊伫线顶投保，申请网络交易，再个用保单借钱，变更保单内容，行贿、解约金等这些方式，提领现金5年30次动卡手。伊的翁婿发现了后，就马上报案，翁阿婆到尾啊嘛离婚。南投地院将李姓女子依早起处在罪，这些罪名判伊36个罪刑，合并应执行9个月。继续关心健康新闻。真侪女性进入更年期了后，明明无跋倒、无运动过量，嘛无增加加内素，还是运动量，煞开始出现着肩胛头、手骨头、脚这些部位轮流的酸痛。福建科诊所院长王俊平指出，这不一定是老化，而是退化，有可能是甲更年期了后荷尔蒙变化影响着肌腱修复有关系。医师表示，真侪女性较早一个干菜，还是讲抱一个孙，还是走路，拢无什么问题。最近煞开始感觉肩胛头磕磕，即个女性无运动量、无跋倒，嘛无突然增加的训练强度，因此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可能有会啊，造成身体退化。这款的改变无一定是老化，更年期影响的除了是热潮红、困眠、情绪、加骨质以及外，肌腱嘛是更年期了后容易出现变化的组织之一。伊也进一步分析，女性更年期了后，肌肉加肌腱为虾米会变得更加容易受伤的四大关键。第一就是肌腱一直拢在听荷尔蒙的话。第二，每一个人的荷尔蒙反应无同。第三，有一挂酸痛甲运动量无直接的关系。第四，经年期较好，无定着袂当只干那看观察。医师提醒经年期女性，那是身体进入经年期了后，照顾的方法嘛必须爱做些改变。卡苏也是完全照着40岁以前的方式生活，身体就会一直甲你提醒，起码需要无同款的节奏。这就代表讲，除了复健治疗以及外，适当的肌力训练、蛋白质摄取、困眠管理、荷尔蒙评估以及渐渐调整运动量，拢有可能是未来的重要一个关键。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喔。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喔。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喔。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喔。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啊带领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过去是曾经的现在，现在是过去的未来。今天的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过去现在未来的英语要安怎讲？这的物件放伫外口若无冰，时间过去收久就歹去咯，实在拍算。所以时间过去收久就拍算。过去的英语是 past， past。弟弟最爱伫我工作的时阵找我佚佗，我就讲我现在咧无闲，你先卖闹。所以我现在咧无闲，先卖闹。现在英语就是 now， now。便所的涂骹伤骨啊，险险啊害阿公跌倒呢。啊，我看未来吼爱找一个时间装扶手。所以未来爱装一个扶手，未来英语就是 future， future。即马过来重复一摆，时间过去收久就拍算咯。过去的英语 past， 我现在咧无闲，先卖闹。现在英语 now， 未来爱装一个扶手，未来英语。Future.

奇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手垃圾会用水洗，脚掌骨的垃圾为什么敢若用卫生纸来擦嘞？好比讲，有在那去捏着很平滑的塑胶板面顶，只要用无大的纸甲擦掉就会当呀。但是如果那去捏着吼粗白白的吼擦口面顶，用纸来擦绝对无法度擦清气，而且会将油擦含入去胖内底，搁留下着血迹。同款道理，人体这个脚床口的周围的皮肤是呈现着弧线型的，然后放。

0: 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明朝的爱国志士郑成功，伊拍台湾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末时阵，吴三桂伊卖国求荣，伊因满清的兵马入山海关，满清兵因得到这个机会。一路是安尼，蛇而破敌，一直攻入京城。人讲急空是敌境错，在国家困难的时阵，什么人是干神，什么人是忠神，才会知影。明朝的大臣重要的角色，拢一个一个去予满清买收去。连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有若投降满清，干那郑成功伊无爱投降，伊将军报国。伊领着伊的保障，一味甲满清抵抗。伊讲伊那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时阵，伊只好是尽忠。在明朝永历13年的秋天，郑成功伊领兵攻打南京城，伊要甲清兵做一个决死战。可是郑成功伊去中着朱一祖这个人的援兵之计，伊兵败是二三倒。注定明朝爱灭亡的命运。郑成功伊被清兵围杀，伊请进请退，伊一路退来到厦门。到厦门的时阵，满清兵唔敢去围杀啦，因为逼虎是会伤人，逼狗是会跳墙。郑成功伊是安尼忧国忧民，伫这个时阵，伊阁接到明朝的皇帝伫梅山吊案自杀。郑成功。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是安尼悲愤交集，伊气一个煞吐血。有一天，郑成功伊去泉州的仙公庙烧香，祈求仙公指点明路。伫迄一暝，郑成功伊梦到仙公对伊讲：“郑成功，你是明朝的大忠臣，你若是有想要重新明朝的江山，你就要去台湾取三宝。这三样宝贝，你若是取会到。”要恢复大明朝的江山，安尼就有希望。若是取未到，大明的江山就保未掉啊！ 这三项宝贝都是玉印、白米冬、甲乌山茶。有玉印，才会当做皇帝；有白米冬，兵书才有吃不完的白米；有乌山茶，才会当起皇宫。乌山茶这款物件浸水未烂，见火阁未倒，见着炮火阁不能伤。到尾啊，先公伊甲电先公讲，电先公，你到尾啊会来死伫庄城。电先公伊精神的时阵，伊想讲伊会死伫庄城，伊想讲是泉州城。那安尼伊泉州城卖甲大，伊归去去台湾出三宝，来住伫台湾，安尼就好啊。电先公伊赶紧命人要出台湾的地图，伊要来台湾出三宝。经过三天了后，郑成功的新伯何斌，伊将台湾的地图送予郑成功啊。郑成功伊看到台湾的地图了后，是非常的欢喜。郑成功伊就命令洪瑞、邦焕、陈成武这三名的大将军，三个人共同保护世主郑经，大胜北修厦门，伊家己统领兵将向台湾出发。迄个时阵，台湾是落伫洪模范荷兰人的手中。郑成功伊来到台湾的时阵，准备要伫台南龙女门登陆，可是迄个时阵海水真浅，船伫外海开袂入去。郑成功伊着急啊，伊即时着搬箱话祝告天顶。郑成功伊跪咧讲：“皇天在上，我郑成功一心一意要恢复明朝的江山。今仔日我要来台湾出三宝，可是海水是虾米浅？”我的船无法度入港，天啊！你若是认为明朝的气数改进啊，你归去起了一阵的大风，将所有的船只拢甲吹落变轨，将阮所有的兵将拢甲吹落大海中，阮死无妄言。那是皇天当前，阮是大明朝的遗孤，为大明朝的尽忠，请允准阮入台湾出三宝，恢复名声。天啊！你赶紧和海水甲变起来。非常的灵感，非常的不可思议。郑成功一跪拜了后，海水就一直涨起来啊，加涨差不多长外水。郑成功一看到安尼，一感谢天地，伊的大军进入龙门门啊。今麦过来讲，荷兰红毛番的藩王，伊透早爬起来，伊伫山顶看对大海出去，伊忽然间看到一个身穿红衫的人，骑一只海鸥，伫海中想来想去。红毛番看到安尼是惊一个，有啥物人有这款的法力，会当骑海鸥呢？红毛番的藩王，伊赶紧提出望眼镜一个看，规海面拢是兵船甲兵将。藩王是安尼大惊失色，向伊的部下讲：龙女门这个所在，平常时海水是真浅，船只无法度出入，非常的奇怪。今仔日遐尼济大军船有法度对这登陆，莫非拄只骑海鸥的人是海神？莫非这是天意？在这个时阵，郑成功伊下令开炮啊！红毛番因看到兵船是遐尼济，因只好大声逃走。听讲是对一口的大锅仔逃走的，一口锅仔是一个地道探到海边。红毛番一个走了后，郑成功的大军已经登陆龙女门啊，也就是台南府城。郑成功伊将红毛番的办事处拆砍楼。甲改名叫做承天府，成为郑成功伫台湾南北二路发号施令的指挥地。伊极力整顿内部，伊将大军安营伫大沽山边。迄个时阵溃水，大军无够水好食。兵书一方面是伫做军营，啊，一方面是伫找水。伫军营做好迄一天，郑成功伊祭拜天地，郑成功伊拔出伊的长剑。郑成功伊讲：“皇天在上，我郑成功一定疼惜百姓，将台湾做复国的基地。即阵无水通好食，望天斗保庇，请示灵泉。”郑成功伊拔出伊的长剑，伊对土脚甲插落，忽然间泉水对土脚喷出来啊！愈喷是愈大缸，即口的泉水是真清甜，不但冰丝有水通好啉吗？数千亩的田园农作物也因为有水，年年拢丰收。这口泉水永远是啉袂干，非常的奇怪。这口的泉水，那是拄到大雨天、落大雨的时阵，会将所有的雨水佫吸入去。 那是矿花无水的时阵，泉水是愈喷愈大降。郑成功一得到这口泉水了后，是非常的欢喜。这口泉水喷水的第三天，大高山忽然间鼓声煞大作，叮叮咚咚。郑成功甲所有的兵将拢感觉真奇怪，山内有鼓声，莫非大高山是外地厉害，真正是名副其实会主动来拍鼓？郑成功伊感觉这其中是诱惑，伊赶紧问伊个军师刘国恩。刘国恩这个军师伊是破鼓通金，刘军师伊讲元帅，自古以来地理学那是活化，拢是有灵气的，拢有山神甲土地的掌管的保护。即阵打鼓山会主动拍鼓，这是活化无唔对，但是地理的活化，伫日时就传出鼓声。这是山神土地在欢迎咱的兵将，希望元帅你该赏赐，你该加封。郑成功一听了后，伊赶紧命令兵士在大高山的山口徛祭坛。郑成功伊亲身带领兵将，亲身祭拜山神甲土地公。在祭拜的时阵，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规阵兵士目睭拢闭袂紧，人徛袂住啊！干那郑成功伊所徛的这段纹风不动。伫这个时阵，端上出现一个老人，手拿一支乌旗。迄、那个老人向郑成功讲：“郑元帅，玉皇大帝念你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要恢复明朝的江山。玉皇大帝命我拿一支乌旗给你，助你平定台湾。拿一支乌旗入山出三宝，将来若是山内的凡人不服。”阻止你出三宝，你会使使用这支乌旗向对方甲一三下，对方即时会中压来昏迷而亡。这支旗叫做五毒的七煞旗，那是无到不得已的时阵，你千万唔通乌白轻用来滥杀无辜。迄、那个老人已经上单上，单上有插三支的黄旗，迄、那个老人已将插伫中央迄支黄旗改背起来。然后将手拿乌旗，甲插伫中央。迄、那个老人讲：“郑元帅，我祝你成功。”伊话讲完尔，手拿黄旗，化作一阵的清风走啊！你甲看，即阵有真侪祭坛，尤其是国姓爷的祭坛，拢有插一支乌旗，两边边啊是黄旗。这支乌旗叫做五毒的七煞旗，非常的厉害，轻轻一跃，人就昏去。郑成功伊得到五毒七煞旗了后，伊想要入山出三宝，伊想讲入山出宝唔免用遐尼济兵书，所以伊安排兵书来开垦土地，家己来耕作。另外一个安排能力的兵将，训练入山的基本动作。郑成功伊要入山出三宝啊！有一天的早时，郑成功伊真早就起床，伊在心想迄口泉，迄口泉水加好名叫做灵木泉，泉水。所喷出来的景色是真水，会使讲是奇观美景。伊抬头一个看，伊阁看到大高山的山内金光是安尼闪闪。郑成功伊心中在想，大高山是活血，森林是安尼无声，即阵阁金光闪闪，莫非内中有啥物宝物？郑成功伊派兵士带先入大高山找看咧。经过三天了后，兵士倒转来报告啊。讲找无啥物宝贝，只是有一个山洞，好讲拢是伫山洞内发出来。不过这个山洞是真奇怪，无法度通好入去。本来行到洞口的时阵，都会感觉头晕目暗，人行未入去。郑成功伊感觉这真奇怪，伊是主帅，伊只有亲身出马，伊就带一班的侍卫，伊亲身入大高山。郑成功伊来到山洞的时阵。山洞的洞口已经站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啊！这个老人头毛是安尼白苍苍，可是面型是囡仔面。郑成功伊知影这个人是一位的大仙，伊赶紧近前行一个大礼。迄位大仙讲：“郑元帅，我一只已经等你真久啊！来，你免客气，赶紧入山洞来，和我奉茶。”郑成功因一行人入山洞啊，山洞内是愈行是愈黑。洞壁是安尼，白光闪闪。山洞内有石椅、毛石桌，阁有青茶树果， 有一股微风吹来，让人感觉精神真爽快。郑成功伊讲先王，我为着要恢复大明朝的江山，泉州的成功甲我托梦讲，爱来台湾取三宝，可是三宝唔知出伫啥物所在，请先王指示。迄、那个先王讲郑元帅，你即阵唔免着急，请你阴暗直接见面，我明仔载就会详细甲你讲。郑成功伊迄一暝就住伫山洞内。第二天，先王已经来到郑成功所睏的眠床边，讲郑元帅，啊，你昨暝所睏的眠床是啥物款的眠床？郑成功伊讲旧床啊，迄、那个先王听到安尼喘一个大气，讲明明是热床，啊，你甲看作旧床，莫非这是天意？明朝是该灭，啊，清朝该兴，从此以后你无法度得到热印啊。不过我一只有一条热带。即阵我送予郑将军你，这条玉带有那是宝贝。明日啊，你那是伫山顶无水通好食的时阵，这条玉带会当将正西的泉水甲引作大泉水。那是伫海上遇到大风台、大风浪的时阵，你赶紧用一条正细条的红丝线绑这条玉带，然后将玉带慢慢啊，互沉落海中。安尼就会当随时风平浪静，人甲船只都袂并存，都无危险嘛。迄、那个先王伊将玉带交予郑成功，郑成功伊接到玉带了后，才想要请教白米当甲乌三茶这两项宝贝到底出伫啥物所在。可是郑成功伊额头一个看，迄、那个先王已经不知去向啊，酒洞内嘛无啥物酒椅、甲酒桌、甲浴床啊。郑成功伊虽然得到一条玉带，可是先王讲伊无阿多取到玉印啊，明朝是该灭，啊清朝是该兴。郑成功伊想到安尼，伊心情是真沉重。伊登去赤干楼承天府啊，伊沿路行是沿路想，早暝伫山洞内所困的眠床，先王讲是玉床，啊我太甲看作是旧床，莫非这真正是天意？郑成功伊想到三宝之中的玉印，伊得袂到啊。无玉印，就无法度恢复名声。郑成功伊一心忠于明朝，伊尽忠报国，伊无论如何要奋斗彻底。虽然得玉印是得袂到啊，其中也阁有两件宝贝，乌三茶甲白米糖，伊无论如何爱得到。可是这两件宝贝到底出伫啥物所在？台湾深山哪来是遐尼济遐尼宽，山是遐尼济，伊是要如何找到好？伊连连日夜想过来每日，有一天郑成功伊徛伫城楼顶，伊伫观看四方的山势。忽然间，伊看到东北边阿里山的方面是安尼乌云密布，伫乌暗的中间，阁有一道五彩的火光冲上云霄，若隐若现。郑成功伊心中在想：莫非宝贝是伫迄个所在？隔天光，郑成功。伊伫大高山，伊点兵点将，伊带领一里的兵将向阿里山出发，伊要入阿里山的山来取宝贝。郑成功的大军行到大光山的时阵，天也已经暗啊。郑成功伊看到大光山的所在有一间的佛寺，郑成功伊就下令安营。光山的所在有真侪山洞，将兵士也就地处在，有诶困伫山洞内。郑成功伊家己衣冠整齐，伊来参拜佛祖。郑成功伊向佛祖讲：愿佛祖庇佑阮的兵将，会当平安顺利入山，取到宝贝，和大明朝的江山会当早一日复归，和千千万万的百姓会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第迄一暝，郑成功伊困伫大光山的神房里，困到半暝的时阵，郑成功。伊望到佛祖家己指点，佛祖讲：郑成功，我佛慈悲，念你一片的忠心，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奔波，今仔日特殊万人会，千人歌，甲用不尽的白米糖。不过白米糖的白米，只准你伫台湾使用，未使将米送往外地。有一万人要食的饭，你只是取一万人份的白米。未使提卡一家，那是提过头的话，白米当的白米都未搁再流米出来啊！你千万爱谨记在心。郑成功伊精神了后，伊赶紧命兵书 伫山前山后走找白米洞、千人歌甲万人花，正是伫光山庙后的山洞内找到白米洞啊！伫庙的道边边找到千人歌，伫庙的正边找到万人花。这口的白米洞真奇怪，米安怎食都食未完。郑成功的兵将将来的粮食未去亏欠着啊！但是真可惜，这口的白米洞后来因为将米甲送至外地，地理学煞破掉去，煞变成龟山的白石头。有人讲是郑成功的部下小贪偷运米去卖，所以地理学才会破掉。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惜。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郑成功，伊因为佛祖的庇佑，伊得到食未完的白米汤、千人糕、甲万人花。啥物叫做千人糕？就是一口鼎，看起来无介大卡，可是煮起来饭有够规清的人食。啊，啥物叫做万人花？就是花种永远拢未消失，愈用是愈艳。郑成功伊得到白米汤了后，伊非常的欢喜，将来兵书。唔免惊无米通好食，郑成功一统领兵将，继续向阿里山出发。大军入阿里山了后，当时的阿里山的环啊是真歹真恶。藩王看到有人侵入因的山内，即时命令部下围杀。当时阿里山的环啊会食人，当年拢会落山来杀人，爱平地人的头壳来祭神。一直到清朝吴凤的时阵，吴凤以牺牲伊家己的性命。嫁好吴凤来给人感化，自从吴凤死了后，阿里山的环啊，才未过出来杀人。起码咱言归正题，阿里山的环王已命令部下围杀郑成功的兵将，有的是伫山顶担石头，有的是秘伫树那的内中射箭，有的是乌陷阵。郑成功的兵将死伤是无数，郑成功的军师看到安尼讲元帅。啊！你太无爱使用五毒的七煞技来制服官兵。郑成功伊讲，先人有交代，讲唔通滥杀无辜，到不得已的时阵才来使用。郑成功伊的军师讲，福州太武山这个所在有出产一种的棉花，咱不如对太武山的所在买一挂棉花来甲放伫山内。棉花是威猛无比，看到人就会弱，就会加。山内环啊，若是看到猛虎，一定是会惊，就会走。猛虎伊个会鼻味，环啊一定会退兵。郑成功伊想讲有真有道理，所以就向福州的所在买三十几只太武山的猛虎，来甲放伫阿里山的所在。想知影太武山的猛虎来到阿里山的所在，煞比猫啊较乖。看到环啊，不但未弱未加，看到环啊煞乖乖，随在环啊掠去杀。阿里山的环啊是真欢喜，将猛虎掠去北虎皮，吃虎肉，顺便控虎骨架。郑成功伊因为兵书思想伤过侪啊，不得已伊到尾啊，才借出伊的五毒七煞技来制服官兵。五毒七煞技向环啊一个一，人就中压来死去。环啊看到安尼拢着惊，才大队撤退，唔敢搁再抵抗。郑成功的兵将这大队进入阿里山的山来，郑成功一看到三丈的乌山茶，大丈的爱三十几个人手牵手才围的吧，小丈的都爱二十八人手牵手才围的吧。郑成功伊是真欢喜，伊就命令兵士赶紧凑茶，将兵士有那真骨力的凑茶，可是树啊是遐尼大丈，乌山茶阁是遐尼长，一日对早早。开始凑到暗时，只是会当凑三分之一尔。这三丛的乌山茶是真奇怪。你今仔日甲铺，明仔载伊个生甲好好啊，连一撮仔香粉都拢无。将兵书爱阁重新凑起，连连几日工拢是安尼。郑成功伊感觉真奇怪，莫非这是新秋？郑成功伊本来要下命令叫兵书轮班，日夜无停一直凑茶。可是郑成功伊知影这三丛的乌山茶是新抽了后，伊唔敢阁错啊！郑成功伊只好用旧的，伊开始拜香换祝告天地。伫迄一暝，郑成功伊望到一个老人来徛伫伊的面前。迄、那个老人讲：“郑成功，我是阿里山的山神。迄三丛的乌山茶已经有几啊千年的道行啊，已经得要修成正果啊，任何人都无法度将伊扑断。”那是要用硬扑的，有可能你会伤到恁家己。今仔日郑元帅，你甲你的部下拢无受伤，是因为你尽忠报国，处处为万民创伤的着想，天地保护恁，新秋也不忍心来伤害恁。郑元帅，你那是一定要取得心目，你爱祭坛祭拜这三丈的心目，讲出你要取心目的用意，这三丈的心目。那是主该归你郑元帅所得的，你唔免改错，伊家己会倒落去。因为这种的神木有灵性啊，这种千年的乌山茶见血未倒，
见水灭乱，入土会化作石头，泡火是不伤。那是用这款的乌山茶来起风浆，可得万年的太平。过天光电成功，伊遵照山神的交代，伊祭坛祭拜迄三丛的神木啊。电成功伊讲神木啊，神木，请你带领我电成功受到先帝的大恩，我一心一意要恢复明朝的江山，我唔惊艰苦，我无少着路途千万里，我奔波来到这。那是明朝还有一丝仔希望，请神木你家己倒落去，和我的圣主做栋梁。郑成功伊祭拜完毕，忽然间砰着一声，三丛的新树，其中一丛上界细丛的，家己无风自动倒落去啊。其他两丛大丛的，还阁徛甲好势好势。郑成功伊看到安尼，喘一个大气，知影是天意，难得强求。三丛的乌三茶会当得到一丛，我那算是真好啊！反清复明，还阁有一丝仔希望，上界欢喜的代志。就是阿里山的番啊，看到郑成功会当取到一丛的乌山茶，规阵番啊拢来归顺，讲郑成功是神。郑成功伊将迄丛的神木命令兵书护送到福州的钟明山，要来起宫殿，作为明朝临时的封疆。郑成功的故事还阁真长，一小时内底是讲未完。明仔载再过来讲郑成功伊如何降服海陵。如何修复李喜正？如何修复英国正？甲赖孝正？这段民间故事真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听。明仔载，咱阁继续讲落去。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假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Thank you.

讲三不四，我的小姐好就习惯了。因为夜里来接人也行，也经历了有个高子，所以我要吃你们家说的很及时的了。马哥天气马上呀，一马上呀，养起兄弟好呀。大家大家现在咱欢喜了。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婚，明妃天仙丸，这阵哪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夭夭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酸化痛，都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都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阵你若感觉你的肝无好，你都有肝病啊，你会当到台北安社中医诊所看诊。阮已经开30年啊，阮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搁再研究的好药材。阮诊所有真侪真杰出的好药，亲像牛黄五宝丹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亲像是伫拼肝病、肝炎，或者是拼真严重、真有危险的镜头。伫咧这个时阵，咱拢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血压真悬，或者是伊强要中风啊，或者是伊车祸来伤脑。伫咧这个时阵，牛黄五宝丹是极其的好药。亲像有人腰子害了了，伊强要洗腰子啊，可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受到去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毒性的、火性的、炎症的病症，牛黄五宝丹是救命药。好亲像肝毒、尿毒、血毒，食牛黄五宝丹，都会当将毒素、毒血加清掉。空中的好朋友，你的身体上有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病症，你可以来咱的诊所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好朋友若是要来看病，请你先打电话来联络。我的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

糖尿病古名消渴症，上消嘴巴熬啉茶，中消熬食八道腰，下消尿时一直放，这是三招的镜头。

难处真别靠，途中当场会过关心，就喝花粉第三消。以上所念的藤椒歌，拢是藤椒的精华，报人知影，报人听，功劳福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嘛未使来递着官宴。咱的官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癌。上盖好的官药啊，牛黄五宝丹，这粒是强官、固官、治官、万无一失的好药啊。即阵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会使讲病者病好，通人都饿了。一盒四百粒，各地指定店拢买会到。请人民注册商票，减价七代。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拥有。

基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拢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水清所带来的关切曲弦。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强烈的风台啦吼，这个巴声吼，巴威啦吼，巴威吼，来写乡乡我吼，讲这个北北枝头依然吼，侵蚀论吼，讲会破八成就对啦吼，会使讲这个强烈的风台巴威吼，来写乡乡，伫昨暝八点。在咱这个高南平的东南东方吼，大约2440公里的海面上，以这个时速32公里吼，快速往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吼，为着咱台湾来逼近啦吼。气象署预计吼，拜四的日时啊，会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吼，拜四半暝啊。到拜五透早会来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啦吼，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吼罗钦国表示讲，预测这个八月将以这个中度的风台的上限到这个中台吼的下限之间吼，中度接近咱台湾哦吼，虽然登陆的几率低吼。但是全台湾都有雨啦吼，北部的山区有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落雨啦吼，西半部宜兰花莲的山区吼，甚逢局部的大雨啊，豪雨吼啊来地灾的对啦吼，所以咱会使讲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吼，大家拢爱注意这个雨啦吼。
0: 是啦，甲家己拢带关系哟吼，这个风台是怪哟，走来走去
1: 对啦，走来走去啦吼、所以咱伫遮，尤其咱一寡这个做事的朋友吼，做事的朋友吼，特别吼爱注意啦吼，注意这个雨会来吼，风会来的对啦吼，所以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来做一个参考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吼，拢会当令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吼，咧报告的时间，咱这个电话拢会当赶紧甲卡入来吼，也要求所管公司做服务的，在伫中部以北的吼，在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平遥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大当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还是讲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吼。第一届要来使用着咱的药品的吼，向有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伫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的掉啦吼。尤其咱太侪带伫这个婚礼的后位啦，家己的预约啦吼。中市的大厦宴巢的朋友啦吼，是讲立家啦吼，南西啦吼，咸水买无的吼，拢从卡内服务中心由阮甲你做服务，为透早6点服务啊，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2200-2000-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咱各地区拢是吼好天到侪云啦吼。敢若东南部地区含恒春半岛。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吼，中昼以后，北部阁有南投嘉义地区间，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甘地区是26度到36度，
0: 各平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7日，旧历是5月23，今仔日是星期二吼。今仔日适合日暮啦、衣冠啦、都灵啦、破土啦吼、安葬啦吼，会使讲今仔日拄啊拄到这个寿喜日吼，所以吉时喜事吼。啊，唔忙哩，今仔日来办得着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得着啦吼。啊，讲这个中营的海运吼，啊，这个张国华电高的人遭受到这个搜索约谈得着吼，啊，这涉嫌这个内线的交易吼，涉利超过21亿啦吼。所以吼，咱常咱在里机里面吃鸡啊，林当咧讲讲，外口景气无好吼，啊讲干那像股市较好尔吼，你也看吼，这股市吼嘛是真乌啦吼，嘛是真乌吼。所以咱大家吼，
0: 即阵啊，升股票干那拢大家拢笑，
1: 系系。哦，安尼吼，讲全民运动安尼吼，
0: 欢喜干。
1: 对吧？啊，所以像这种诶，这个情形吼。这中营这是大企业的吼，中营集团创办人吼，啊，这个张荣发的大后生吼，啊，这个长荣海运的董事吼，啊，这个张国华吼，涉嫌伫重大的这个讯息吼，公开以前吼，大量买入啊这个长荣海运的股票吼。9万几张啦吼，涉利超过21亿吼，涉嫌这个内线的交易吼，台北地检署长发动着这个吼，搜索啦吼，并以这个被告的身份来约谈这个张国华的对吼，张国成的兄弟吼，中营的老臣吼，郭丽卿总共9个人到案吼，专案已经吼。为着违反证券交易法吼，定的方向来侦办就对了吼。啊，这中营的吃好吃啊，太个个安尼做呢吼。哇，这公司的本来的做好吃啊，咁有的真正安尼吼。
0: 啊，表示讲钱人人爱呀，啊，都享受呀。
1: 对哇，啊，你也看讲迄个吼，超过21亿啊吼。但是我是跟你讲。这21亿点，这个中型的家族内底吼，这不是算太大的钱啊吼，啊，但系有这种的情形，安尼我感觉讲，这安尼盖无好吼，啊，家己在做内场啊，去博歹叫安尼唔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然后来安排歌曲个郭金怀所带来歌曲《家准的人》，是咱当地台南新华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仁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哎、
2: 啊
1: 欸，你好。
2: 啊，你好。哎、欸，我有甲伊买扫地啦。
1: 嘿、欸。
2: 啊，我本来是要去医生看嘛，
1: 嘿、欸、嘿。
2: 啊，医生看伊第一就较无好，
1: 嘿、欸。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
1: 嘿、欸。
2: 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叫，
1: 嘿、欸。
2: 食三顿，啊，一个食一顿，
1: 嘿、
2: 欸、
1: 嘿。欸
2: 这个我这是一个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哦，
1: 小安，小安嘞，该可以讲啦，啊，那看嘛，看袂感冒。
2: 啊，唔免去挂。
1: 嗯，你食好就使啊，你安那穿好？
2: 我姓林啦。
1: 哦，林女士到你公司。
2: 有啦。
1: 好啊。
2: 林阿姑家啦。
1: 哦，林阿姑啦，哈，好啊，好啊。
2: 好啊，啊，伊
1: 个我要食好。
2: 好啊，
1: 你好。对啦，对啦，有。
2: 我也是讲啊，这卡呢，我在这里那个，
1: 嗯，
2: 摇滚咯，无得我摇滚得太坏，
1: 嘿嘿嘿，
2: 对啦，我是担心噶，
1: 哎，
2: 我没想过不玩，
1: 好，
2: 你是不玩，侬中药啊中药，侬假如哎这胃不好，弄
1: 坏，没嘞，没准胃啦，没啦，
2: 没有，
1: 没啦，有，
2: 啊无。
1: 过年你再来吃点嘛？好啊，好啊，好啊，好、哦、啊。对啊，你无吃诶，愈来愈严重了吼，要、
2: 哦，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肢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无好引起的嗽症吼，食薰引起的薰嗽，然后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力，就袂佮再来咳咳嗽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源药局，啊新庄啊路仁仁药局，三明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叶药局、高山是丰源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麻区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也可以等所带来关切人性本是漂泊的心情，是咱当地中华参拜真神仙所点播的听关切。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很重要的秘书跟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时间是由全身跟人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八千，
1: 各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些我们由全身的药品在你台中市太平市东新药局19家银河代理花生超顿是福轮啊吼，啊个万寿堂玻璃集成 B 头药局北港新港是恒生梅山可有破处是雕营西里乡民用泰和中部主义下营桂林堂客家信中路德中明啊吼，红山是中华和平五街新堂李港药局那边明星放了吉川万丹小肥古香店顶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个台病院吼，啊，台湾的台病院这个大灯镜吼，啊，讲靠着这个 AI 的技术啦吼，啊，会当来抽出着癌症的病变吼。哦，啊，这是真好呢吼。
0: 哦，那个进步呢吼。
1: 对，啊，讲只要吼，爱48秒尔呢吼，48秒吼。所以台湾每年新增加7000名吼，诶，大肠癌的患者吼，如果会当早期来发现吼，切除掉这个肿瘤啊吼，啊，会当降低死亡率啊吼，台病院一项跨院吼。诶，这个中心临床诶研究吼，正是讲伫这个大肠镜检查当中吼，来导入着这个 AI 啦吼，爱当即时来辅助系统吼，只要吼开48秒尔吼，啊，就会当诶，输掉咱诶大便这个潜血阳性诶高风险族群吼，啊，这个瘤啦吼，清切率吼。啊，为57%提升到65%就对了吼。啊，所以对着这个 AI 吼，无法度代替医生，但是当扮演着第二双的目睭啦吼。啊，会使讲这是台病院内科的教授吼，这个邱汉模咧讲的吼。啊，所以伫遮吼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有人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家己播的串卢叔所点播的听歌曲，杨泽跟谢宇君所合唱的《你哪会唔捌我》。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日陈女士呀哦，我先哦，我临秒送我你的报算有收到无？
2: 有啦。
1: 好、哦，谢谢啊。
2: 我拢写我的名。
1: 哦，安尼哦。
2: 我点挂点叫号。
1: 哦，对，好。
2: 我一早时拢在听恁的节目。
1: 哦，谢谢。
2: 来往广播啊。
1: 哦，安尼我感谢你啦，哎呀。
2: 啊，恁食第四罐啊呢？
1: 哦，安尼我食了有较差无？
2: 有差啦。哦。啊，拢有啥去特去去？
1: 哦好啊好啊，你等下不方便，你卡来去讲就够了吼。
2: 那我那不方便哦，就说叫你来，那我方便哦。
1: 好，
2: 就说叫时间。
1: 好好。
2: 去大安的。
1: 好啊。
2: 啊，我那孙那边读大三呢
1: 哦。好安尼哦。
2: 伊迄个昆山。
1: 好。
2: 好。在咱们昆山读的，伊个位嘛无。
1: 好安尼哦。
2: 我那边能管我滴呀。
1: 好安尼哦。哦，安尼真好，真好。迄个靠胃肠用，睇下身体就会健康咯。
2: 起码过一年，过头一年，直接阿姨做病啊。
1: 好安尼哦。
2: 啊，胃肠若无顾好
1: 哦。对。
2: 哎，看伊去阿姨做病，胃肠若无好，看安怎做。
1: 对啦。好安尼哦。
2: 好啦。
1: 哦，迄昆山科技大学盖好，迄盖好啊哈。
2: 好。家都会一包，
1: 安尼
2: 红
1: 包掉。对，迄个吃着点味就改善啦啦。
2: 好，好，你早话就收掉。
1: 好，安尼哦。好啦。
2: 谢啦，
1: 感谢你啊。
2: 好，再见
1: 。好，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的詹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买咱的乌象山的保尔维山，互因孙阿食，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山的保尔维山会当甲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囡仔来食的开脾爱食麦饭，老人脾胃较虚弱来甲食，自然就会用开啦吼。尤其咱平常时啊，咱若无胃口，胃时常会发炎的，有口臭、嘴会呆，这拢来食乌象山保尔维山，效果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里区。安心药局，请了就开安心药局，还有嘉里药局、永康南大湾安心堂药局、永康市农会边啊协安、新华来顺治、贵人药德、官庙是信辉、善华和泰、北河是新兴啦吼、新雅大安、六家东台南社之家、客家是信中、湾头是信兴、新区是和德。下雅桂林堂、西港啊、中阳玉正普爱堂、各玉正玉局、平和马经新联化玉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维善。

0: 北京相思哈，这首歌曲呢是咱当地南岛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咱都唔免客气啦吼。或是要加油啊，特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到这个地感的油吼，啊，今嘛啊哥一直咧烧啦吼，今嘛扩大个360个业者吼，165间的学校吼，外界质疑讲，这个中年的油脂吼，烟蒂通报啦吼，是描述讲那查证实吼。啊，会来发吼，那查属性会来发得掉吼，所以对着这个中年诶低感的油吼，风波燃烧吼，卫福部的食药署长吼更新受影响的业者，增加到360间啦吼，除了一般诶餐饮业者使用到诶问题油品以外吼，经教育部吼清查，已经有四县市165间的学校吼，曾经使用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油品啦吼，啊，是就是伫这个6月30接到这个中年油脂主动通报这个大豆沙拉油吼，验出一级的低感本吼。啊，这个苯偏比啦吼，超标吼，总共有1300公吨吼，啊来流向着泰山福寿坎服务顶的大厂，总计18项的产品，30个配合，第7月7日以前启动第一站的产品下架回收吼，啊第4号。发现使用问题油品的257间的下游的业者，立刻吼来停用吼。经过专家会议以后，依据风险的评估，要求使用着问题油品的业者，伫中吼5夜以前进行预防性的下架，也是公开产品的这个资讯就对了吼，所以有新增加几百间的业者来投标了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张秀清所带来歌曲《满面春风》，是咱当地云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你叫林老师？
1: 嘿，我是我安尼哦。哦，你也看到我，你也等了坐啊。
2: 我等了坐，等了也会去的。
1: 好安那。
2: 我跟你讲哦，我安尼才半年啊，跟你换几关你知啊？你要是对的。
1: 哦，换什么的？
2: 拢管你塑化成家，我唔捌卡电话跟你考虑。
1: 哦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无呢。塑化成家。
1: 填不完咯。
2: 填不完。
1: 哦。
2: 管十八罐。
1: 啊，吃了今晚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讲正经啦吼。
1: 嗯。
2: 我消化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吃这个健补丸吼。
1: 哦。
2: 啊，我就是这个不好的病，迄就对啦。
1: 哦哦。
2: 啊，骨头啥拢改善，我药我整过，你知哦？
1: 嘿。
2: 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管一下，只要吃，今去管到第三罐啦。
1: 哦。
2: 今日去关咧第三关啦，我食你的扫把先食规年汤，你食几十年啦。
1: 哦，谢谢。
2: 我是唔捌卡电，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哦，
2: 我再伊甲讲你，
1: 哦，
2: 林老师会来哦，会到会来。会来，你甲讲，我要来看林老师身份嘛。
1: 是你啦，有做有做，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我较紧，我拄伫市啊，转来较紧哦，无卡袂啉茶，先卡茶，甲你问看嘛，反正你伫半路啊，就进来去给看嘛，系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1: 哦，无志明喺烟斗啦。
2: 无志明喺烟斗。
1: 系啊啦。
2: 一名二都二名对啦。
1: 没啊啦。
2: 啊有啦，我讲真，我本来就文健，我能爱食啦。
1: 哦。
2: 文健秀传哦，讲实话，讲咧，诶，以前我若要求你只，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
1: 哦。
2: 伊拢搬动嘛，啊，要甲开脊椎骨，我讲你万遐开，迄脊椎骨开足危险的嘛。我来管这八仙健步丸，拿互你食。
1: 哦。
2: 说八仙，伊无照起讲假食，照起讲食唔来食安尼啦。
1: 哦哦哦。
2: 拢老阿妈出钱的呢。
1: 嗯，安尼哦。
2: 老阿出钱哦，只要家己囝吼，咱两支较亮点嘛是囝的，
1: 哦对啦对啦，
2: 我先讲我今甲囝过较用较
1: 紧，哦是啦，
2: 我是你的大主管呢，
1: 哦感谢，
2: 食那多我今去管换两罐橄榄油嘛，
1: 哦，
2: 诶一日诶是十二点的，啊是二十四点那三那么十八罐，
1: 嗯嗯嗯，
2: 诶那对你真好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个加多你加
1: 多，哦感谢啊。好了，好，再见哦，再见，谢谢你，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的柯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含因后生两个拢有来食咱的速八千，含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咱的乡亲和朋友，希望讲食咱的药品食好，甲咱斗小本吼，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几个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
6: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相对所带来关切可爱的花蕊，是咱大地台南甘主的陈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七七，旧历的五月二三礼拜二。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时候恁秘书甘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啊，看要加油啊，多治疗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025628026。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
0: 破处的单身
1: 你好，你好，你请讲来。
2: 你好啊。
1: 嘿。这
2: 钱较侪哦，都不容易嘛。
0: 嗯，一样吼。
2: 哎呀。
0: 嗯。
2: 先讲话，
0: 钱已经足苛刻了。
1: 哦，迄有够侪啊。
0: 很苛刻啊。嗯。
2: 结果伊嘛去做为我来干款。
0: 嗯。
1: 哦，安尼哦。
0: 那两个是安尼哦。
2: 哦，那些哦，廿几关哦，伊就后悔啊。
1: 哦，安尼哦。
2: 咱一个人，你要咱开嘛开不完，伊个三个人伊嘛开不完。
1: 对啊，对啊。
2: 做做这违法的工课。
1: 哦。
2: 啊，这个名声是拢拍歹了了。
0: 对啊，那个就歹名声。
2: 不记得啥？
1: 对。
2: 不记得啥啦？
1: 嗯。
2: 刚才咱想讲加一条零，啊减一条零，安尼尔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本身嘛开不完呐。嗯。
2: 好啦哈。
0: 嗯。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哈。阿伯阿金都啊。晚上吼，啊，买可以的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000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啦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所以这钱吼，啊，足引诱人的对吼。有钱的人要更加爱去靠有钱啦吼，
0: 因为想法拢想讲哦，要留较侪好，家里是生的好名声的
1: 吼，好名声的吼，但是吼，
0: 因为一世人家己本身在心嘛开不完
1: 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啦吼，啊，小人爱财无够体面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嘿，你好，
1: 嘿，哦好，请讲来。
3: 健保
1: 员
3: 嘛，
1: 算工作。健保员什么会？
3: 微善嘛。
1: 哦，做一家康巴，做一家
0: 的啊。微善康巴家。嗯。微
1: 善康巴家。
3: 嘿，
1: 保微善家三时啊，八仙健保员家八条啊，本钱家安尼吸收较好。做一家会使哈。
3: 哎，你
1: 好，
0: 当然哈，
1: 谢谢医生是功德哦。
3: 哦，
1: 阿伯
3: 生着有事哦。
1: 没啦，没啦，
0: 你放心嘿。
3: 好，
0: 谢
1: 谢你哦。
0: 谢
1: 谢，
0: 有问题要卡来哈。谢谢，拜拜。
1: 多些钱吼，较侪人拢无嫌啦吼。啊，但是我是讲啊，用正统的方法来谈哈，来谈哈。啊，别谈
0: 钱。当然，这边人的普通家庭好有够多呀。
1: 对哇，财产哦啊，越来越贵气的
0: 哈。开不完。
1: 啊，所以你要看哈，你要看讲这种的行为哈，哎，那是有属实的话哈，这实在是哈，会使讲。
0: 那个当然来当来当帮好算的哈。
1: 而且什么经调的的搜索要谈当中了哈。啊，但是我是跟你讲。咱台湾吼，咱台湾目前诶，即个法律啦吼，尤其咧检察官跟即个法官吼，啊，大家人拢有一个问号
0: 吼，老百姓对迄拢无信心，
1: 对拢无信心安尼啦吼，
0: 拢真侪拢。 都着莫名人拢会歪穿去
1: 啊！对啊，你也看像这毒油啊，吼，这油安尼吼，安尼会使讲，这我看到全台湾省吼拢总有啊了，对
0: 吧？大概拢有价
1: 的。对啊，这油品的事件来曝光，互人会感觉真艰苦啦，吼。啊，讲拉面啦、洋饭啦、汉堡啦、汽修啊，吼，汽修啊，拢总受到影响啦，吼。啊，囡仔吼，囡仔咧问讲，上大一只的薯条是不是有掉标啦，吼？
0: 一定掉标啦，因为薯条要钱，要大量的油啊。
1: 安尼吼，所以这真正吼，拢爱查清楚。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叶叔，
1: 哎，
4: 啊，教育学家，
0: 林当的你好，
1: 林生你好，
4: 我奇怪你们，
1: 请讲来，
4: 我当讲，我当讲一句话啦，你捌听无？
1: 哎，
4: 三百有人嫌多，一钱无人嫌多啦，
1: 好安尼哦，
0: 三百
4: 有人嫌多嘞，嫌啊钱都无人嫌多，
1: 好安尼哦，
4: 多用就好啦，你若出钱了要惊哦，你个情绪较多也无好啦，
0: 是啊，
1: 好安尼哦，
4: 国泰集团。挂神州，挂神州，死了后人你甲算，我咪就出事甲结束
1: 哦。
4: 一工都开一百万了。
1: 好安尼哦，
4: 就是出事甲也结束，安一工都开一百万
1: 了。哦，要死了。
4: 你政府要做几百代啦？那是不好啦，你无正当的资源来政府呀？啊，家属家己为了了搞再讲，
0: 对啊，弄弄
4: 再讲啊，所以。
0: 我们当时要加孙子拍台，
4: 就是要做家己开回去啊。
1: 对，
4: 哎呦，不多个招啊！你若想搞赚钱，只叫你做头路，做生意个赚钱，你赚到最难袂讲
1: 啊。对啦，
4: 哦，你用迄不正当个招啊，咱人就会讲
1: 啊。是啊，是啊，
4: 我新招出时间结束做一间店铺，开做一间开一百万。
1: 好安尼哦，哦，哎呀。
4: 家己准备就好
1: 了
4: 哦。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哈。啊，所以起码。
0: 啊，人够奇怪啊！有个人安尼一个人安尼，哦，阿伯咧开什么？啊，但是一个，哦，用不动的那个
1: 手段，
0: 啊，不是要爱人的财产，
1: 爱人的财产，爱人的钱。
0: 啊，个要老好呢，哦，什么人的惊？
1: 阿哥讲害阿哥俩，
0: 是啊，
1: 对
0: 啊，所以起码人够奇怪，
1: 盖无体，盖恐怖啦，哦。所以，
0: 无在电话拢咧霸占人的财产。
1: 所以人咧讲啊，讲吼啊，伊歹人也无写伫边啦吼。所以有当时吼，敌人敌兵不敌心啦吼。
0: 真正有咩人，人心在内啦。你安那看外表，你又看未出讲这个人只恶
1: 之类的。所以咱有当时吼，拢就是信任人啊，才会用骗你吼。
0: 是啊。
1: 啊，就是。
0: 愈善良的人，个真正愈会用害
1: 你吼。所以吼，所以咱对着一寡即个吼，在有问题即个食品啦吼，啊，咱起码也无法度人敢讲清楚吼，啊，讲在有机，敢若像爱有即个瀑布的效应啦吼，源头有机会比加工做成各种的即个食品吼，啊，比如讲咱即个沙茶酱啦吼，啊，即个调理包啦吼。啊，这个烘焙的用的油啦，吼，啊，团扇的用的油顶啦，吼，
0: 你拢一定爱用到油，
1: 对吧？所以这影响的这个范围啦，吼，啊，学校的团扇、餐厅、夜市的小吃摊贩、早餐店，啊，这个面包店啦，吼，食品加工厂店，吼，诸多的餐饮业者，每一个人拢可能直接，吼。啊，受害啦吼，影响吼非常的深，而且嘛非常的快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种的这个情形，我感觉讲政府吼真正爱好好啊吼，啊来吼决定讲要安怎来改造吼，啊这一届来做好吼，蛮好，经过几年以后吼，啊，就去发生着这种的代志吼。啊，我就听讲吼，咧讲啊，讲伊咧买油，伊拢买进口的吼，唔敢买台湾的啦，讲原装的啦吼，啊，玻璃装的安尼啦吼，啊，当然有诶一寡人嘛，吼，像
0: 我厂商嘛是为外国进口入来，爱家己个山庄
1: 啊，啊，你得爱买原装的啊，你买原装的，你得买山庄的吼。
0: 啊，啊你你嘛唔知讲伊伊迄囡仔伊是观众诶，还是
1: 有啊？迄迄位有写，迄位有写啦吼。所以咱事事行人吼，因为咱防防未了啦吼。啊，除非你着讲啊，茫伫外口买物件食，
0: 卖食外口
1: 诶，啊，拢家己煮啊吼。
0: 啊，家己煮，唔去买伫外口用咧，你爱。煮地油还是鸡油，安尼上安全
1: 啦。哦，安尼哦，
0: 个安尼尔啦。啊，买个规罐的炖安尼啦。
1: 买个规罐的吼，所以你也看像这囡仔咧吃的物件啦吼，啊，囡仔上爱吃汉堡啦吼。我上爱，
0: 真正足食啦的。
1: 那上爱食些薯条啦、点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的吼，真正咱的政府爱提出的。
0: 你看，你去街道你也看。汉堡店偌济间呢？
1: 安尼哦，
0: 早点所在哦，生意拢介好呢。
1: 对吧？啊，有的人爱食卤的吼，啊，这個、沙茶酱啦吼，啊，调理包吼，泡面啦吼，拢总有了点吼。啊，不要紧，咱的乡亲那边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啦吼，对事望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拢会当卡开讲来对啦吼。啊，今嘛讲对着这个敬老卡吼，敬老卡讲要来加码啦吼，交通扩充到这个消费的对吼，点数的这个竞赛吼，扩充到这个福利预算的碰撞吼。专家何玉光用途应该吼聚焦伫即个四大类别了对啦吼，啊即敬老卡有诶老大人可能较近有诶都毋捌用啊吼，坐车，啊
0: 你有咧坐车较用着
1: 啊，坐火车迄嘛拢会当用着啊，啊坐计程车听讲嘛会当用着啊吼，就是介绍人无用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老早请讲来。
5: 我迄个西港啊，贾太
1: 太。哦，贾太太来。
0: 西港贾律师，
1: 来，你来讲来。
0: 你请讲。
5: 啊，有叫一罐少油啊，今仔日敢会
1: 到？哦，会到，会
0: 到啊。到哦，
1: 会哦。有你一集
5: 讲，诶，本来今天本来要吹，我想讲我今日涨价叫，今天买。
1: 哦，可能因十点就开始上啊，你稍等一下，应该会再来搞啊。
0: 隔等刚过搞啊，
5: 你
0: 哈。
1: 有，
5: 有，你好，你
1: 接下
5: 来
0: 就好
5: 讲，今
0: 天
5: 这
0: 个。有啦，有。哈，啊，你到处等
5: 哦，哈。迄油哈，迄泰山迄种油，迄三种品牌。我从来唔买
1: 迄。泰山福无福寿啦，
5: 我从来唔买迄牌。
1: 哦，安尼好啊，
0: 安尼，你，你开始用温。
5: 我是用买进口油，迄个不哩干
1: 啊，
5: 迄
1: 个。好啊，迄个
0: 较安全吼。
5: 诶，我拢买迄个价啦。
1: 了。
5: 他啥物油我都唔买咧
1: 买。哦，安尼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5: 那少年啊出去，因嘛较少咧买遐啦，啊是讲因咧嘴拢有咧食外口，
0: 外口嘿，
5: 啊
0: 你当
5: 爱食薯条啦，啊爱食薯条，上班先生讲咱两个老话拢无方剁着，因为咧薯条阮食到遮老话毋捌食着，
1: 哦安尼哦，
0: 袂爱食，袂爱食吼，
5: 因为是马铃薯做诶嘛，
1: 对
0: 啦，对啦，爱食，马
5: 铃薯我都唔爱食，
0: 哦吼安尼吼，
5: 系啊，迄马铃薯做诶薯条啊。哎呀，我昨日甲阮先生讲，哎，咱两个老伙拢无去学马铃薯剁着呢。阮话讲，啊，人用做薯条啊，
1: 哦，
5: 咱两个毋捌食啦，
1: 啊，
5: 将来也捌食过汉堡啊。
1: 哦，
5: 好啊。但迄阵我买迄我袂爱食，
0: 你
5: 迄种虾米肉个青菜，
1: 迄
5: 肉唔知有色无？你家煮无色，我管你咩，我拢唔爱食。
1: 对啦，对啦。
5: 哎，我逐项拢爱煮无色。
0: 啊，你看好，嘿，是。
5: 但迄囡仔讲买食物件较小心诶。哦，爱食的物件食较少，啊较小心，啊茫定咧食。
1: 哦，对啦，对啦。
5: 啊，迄外口迄炸鸡啊，迄啥物鸡排啥，阮从来阮两个老妈拢唔爱食。
0: 我少年家爱食，少年
5: 家都爱食，啊，阮两个老诶，差不多拢特顿拢煮饭，唔爱食。
1: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5: 你说搞我，搞阮先生讲。诶，我食到遮老啊吼，逐日都拢着十三顿拢爱煮呢。
1: 哦，安尼食，
5: 爱食外口。
0: 哦，安尼上好啦，
1: 上好啦，
0: 安上安全啦。
1: 谢谢你哦，
0: 嗯，真哈，
1: 啊，感谢，
0: 谢谢，拜拜。来来来，安排歌曲哈，红衣红所带来歌曲，是五个人，是咱大地家己客家话黄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你都你都说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嗯。
1: 我问看你少爷有收着无？
2: 有嘿嘞，啊，我要甲你请教你。
1: 哦，好啊，好啊。
2: 咱食两三罐啊，敢那奈敢那暗慢慢拢暗时开始安食。
1: 啊，你拢安怎食？
2: 我食三顿，爱要困我食一盖啊。
1: 哦，对对，安对，因为你要困的是伊更开开啊。
2: 嘿，啊，拢无啊，拢在困吼，拢困到半暝安尼，啊，啊，啊，安尿尿安尼啊，
1: 对，
2: 安尼啊，啊，都扫，拢啊，甲咱尿啊，较打扫。
1: 哦，安尼哦。
2: 我本来我等于是较严重吼，拢拢有过戒食西药呢。
1: 哦，我见咱的病情者。
2: 无啊，我唔知影，啊，我拢算食饭食饱，我就随食西药。
1: 对啦，
2: 点话点过遐
1: 吼。对对对。
2: 我在食，我是讲你喊你分较袂解。
1: 咱喊你个食饭成只，啊你食迄个食饭后只安尼啦吼。啊你。
2: 我头先无啊，唔知影。
1: 哦，无紧无紧，啊你变迄两个水果含甜的慢只食。
2: 无无无。
1: 晓，安尼就较紧了。
2: 甲两个水果拢无食，你若讲。讲甜的是较少，
1: 食、哦、
2: 一半摆是红瓜粿。
1: 哦，较无要紧了，无要紧吼。哎啦，哎哎，好啦，哎好吼。
2: 哎呀，我即摆是讲我之前也能管迄个啊吼，是拢有加加迄迄西药。啊，即摆我即个今日食来只吼。
1: 哦。
2: 我都无今日无过提西药。
1: 哦，我今仔日叫安尼吃就好啊。
2: 哎，我是讲煮安尼无食，食食看卖。
1: 哦，对啦对啦，安尼就
2: 好。
1: 哦，
2: 好啦。嗯。正经都加起。也是台北红线的呀，我听着啊，都敢那都好啊，我即个话我至少算气喘啦。
1: 哦，迄久啦，有，迄较严重啦，啊，加食一针啊啦。
2: 安尼遐。
1: 啊，你透早时啊开吼，你你尽量你的面颔骨啊，迄种过小小芒又吹着冷风。
2: 哦，无啊，我身体内底较无。
1: 有，因为你若吹着冷风，就会喘开吼。
2: 嘿嘿，我之前我本来是拢我不能是我唔爱食药啊。
1: 哦。
2: 啊，我拢有用过输诶。
1: 嗯嗯。
2: 拢透早迄个
1: 吼，
2: 白食拢用输诶。
1: 哦，迄种诶，迄种诶，西药迄食咧调诶，迄输咧调诶。
2: 诶，无用西药用输诶咧。
1: 我知影，迄输诶嘛相同啊。迄迄种诶类固醇诶吼，迄较唔好长期用啊。你食咱这较顺啦啊。
2: 不过我这算一早月来带的较早，
1: 无要紧，你家吃嘛会好啊。
2: 嘿，啊尾啊，伊计改去进进行过年，过年后些了，哦，叫创起安尼吼。
1: 哦。
2: 我就爱去过去提，我是用个盆的。
1: 哦，会啦。了，嘿、嗯、哦，这个吃就会长筋哦哈。
2: 哦，嘿啊，我这个唔得无无用迄个药
1: 啊。哦，好啦。
2: 这个无去食食。
1: 哦，好啊，好啊，谢谢啊，
2: 谢谢
1: 啊，好，感谢你，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
3: 真感谢咱带领拿来李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未来就患着黑骨穿烧，黑骨穿烧咱得爱认真食吼，照三顿吃三时啊，每困搁加吃一盖。变诶两个水果先慢食来食着吼，啊，咱啊带你拿来，就爱来到那武田药局吼，拢总会当买着林秘书甘蔗露推荐介绍诶乌象仙诶镇少散。

0: 君兰所带来一首台语人歌《快乐的出堂》，是咱大地分林西的林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女士加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传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说百千，
1: 还有我们的百千健保员，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住在彰化县市吼，彰化市民族路市民啊，可以放心药局。湾林是光鲜之村，河美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演节客户是建华阁有志成，宜林德明鼻头药局，宝岛光前阁有福伦，秀水福伦花坛嘛福伦，田中银村社头好生，新港信安啊吼，演节金河堂阿坤啊开啊，这个咱未介济吼。万丹小肥古上天顶边啊，普林庙叫冰冻区是大波啦吼，啊，佮有冰冻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叫，拢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公共员锅里面吼，因拢做会吼，有咧运动啦吼、啊，出嚟吼，我一挂即个老一辈啊，做会咧爬山行的，当中拢会讲啊讲，
0: 讲
1: 因咧口罩吼、三四个拢无戴无穿啦，啊，你口罩嘛两个无戴无穿，
0: 即马在机关拢咧拼，虾米人虾米人已经啊，
1: 对哇，
0: 无穿，
1: 就讲
0: 啊，都戴穿
1: 呢，五十岁啊呢吼，四五十岁啊，拢总无。给不错安尼吼，啊，大家是大人拢咧欢乐啦吼，欢乐起来，
0: 囡仔吼，拢会欢乐啊，但是囡仔吼，囡仔拢无钱买，拢先甲爸爸妈妈讲，我无要结婚咯、
1: 哦，我无要娶哦吼，啊为娶了嫁了，讲我无要生哦吼，我拢有听到这种的这个代志啦吼，
0: 像我这太太生两个查某囝，啊查某囝拢。结婚啊！
1: 哦，
0: 但是两个姊妹要拢讲好，讲不爱生，
1: 拢不爱生哦，
0: 拢不爱生。
1: 哇、啊，你头脑拢改好呢吼、
0: 啊，这即马社会变成潮流个啥呢？啊，爸爸妈妈嘛是无遐多啊。
1: 安尼哦，
0: 来当个有一讲因想通啊，讲好多事啊。
1: 哦，安尼哦，
0: 有想讲个少年的款啊。
1: 啊，所以这时代人有当拢想过欢乐啦，吼、
0: 其实这时代人免讲欢乐，
1: 顺其自然。
0: 这个区块免讲欢乐呢，阿妈无得你欢乐呢。
1: 安尼哦，喂，健康葡萄玻璃好。
0: 喂，你好。
2: 小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靠神你好。
0: 回大家靠神你好哦。
2: 你们是吧？
1: 嘿。
2: 迄台东迄个山顶云啊，我看全缀迄个游戏个款哦。
1: 好，你
2: 好。所以讲拢无咧听，顶个我看一届嘛拢无咧听咧。
1: 哦，你好。
2: 反正讲坐太空船，全缀去月球住伫遐咯咧。
0: 哦。伊个声音真清真响。
2: 这山顶云啊，伊住是台东往上悬个呀。是啊，咱家好好环境嘞。
0: 好好好听到无安尼，
2: 好康诶安尼啦，我
1: 真系
2: 拢无咧听节目，
1: 安尼啊，
2: 就书论书啦，讲下早大家咧讲这钱钱较侪就无人嫌啦，
1: 嗯，
2: 但是你大家讲为这司法，大家讲对这判官甲检察官，这有一个问号伫个，
0: 嗯，啊，就怀疑，
2: 有一个问号伫个啦，
1: 哦，
2: 你如果法院我安尼甲看起来，煞拢咧关无钱诶人啦，
1: 好安尼啊，
2: 诶人因为有钱，你看这诈骗有钱。抓到的时阵，伊就叫律师辩辩底下等。
1: 哦，
0: 那个用钱去处理啊，
2: 套来套去，
0: 那个用钱去处理。
2: 赚无钱的人，真正艰苦的人，叫抓到，你一定都要去坐家的啦。
1: 哦，安尼哦。
2: 因为叫你交保，你无钱人交保啊。
1: 对啊。
2: 你一定都要交，都要再去坐家。
1: 对啊。
2: 这几间我单看报纸，看一个查某为着一千块，伊讲是讲安尼啦，讲 抓回来回去，回去也考走了，个钱又回去要给我赚出去。
1: 哎，
2: 我今嘛这个查某是打这个车手呢。
1: 哦哦哦，
2: 一共犯人该判一年，
1: 哎，
2: 一年那怎么六个月还是几个月？
1: 嗯嗯，
2: 伊都要个别人三百万万。
1: 对啊对啊，
2: 我哩一今嘛人家打掉，我钱是要打收起来呀。
1: 哦
2: 哦，啊，这个那真正单看的时阵，你要叫伊做一条三百万万，
1: 哦，
2: 赔这条钱。
1: 对啊。
2: 哦，所以这犯。发的吼，这九书论书啦。讲者现在用迄间有一个物流，迄个走伊走车咧走永暗时的啦。
1: 嗯，
2: 伊开车的时阵，伊后壁车门关无好，结果是不是后壁现出来去讲讲到隔壁车？
1: 嗯，
2: 伊无代志，伊若关好袂叫警察查着，查着严重讲什么有咧毒食毒的成分啦。
1: 嗯，
2: 伊就是这说，伊讲无，伊讲伊是单亲吧。一个人要饲三个囡仔呢，
1: 嗯，
2: 啊，安尼是变哪生活？你家掠去关的时阵，坏三个囡仔变哪？
1: 安尼哦，
2: 哦，啊，伊讲是，伊今麦讲，伊是讲安尼，讲啊，只艰苦着。如果那真正伊唔是食药啊，
1: 嗯，
2: 啊，来好掠去关，
1: 哦，
2: 来判罪，啊，是厉害，是三个无辜的，
1: 对啦，
2: 哦，啊，所以社会书，你有钱的人，伊不够济啦，伊唔知影讲无钱的人艰苦到底是安怎的艰苦
1: 啦？是啦，
2: 真正无钱的人欠长得多，都三长得袂长掉啦。但是有钱的人，伊想讲，嚯、哦，我钱愈济愈好，存够较济都无嫌。所以哦，这钱无人嫌啦，赚钱赚贵拢贵，无钱的人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哦，
0: 谢谢，拜拜，
1: 再见哦，来，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3: 健康苦了吧，就叫人民咯。
1: 哎，长城呀，各地
0: 呀，各地好啊。
1: 哎，
0: 嗯，
3: 啊咧，香港咱拢全国，我话这当时被拗开，这卡通被拗开会了。
1: 哦，安尼哦。
3: 嗯，啊用本钱来去夹好开个，好开个，那海鲜，你安那啊鸡蛋都也唔在哩。
1: 伊未开会啊，恁食掉会开会啦。
3: 我介绍出来，妈说要你要经过，要不要你跟弄个夸张，让我弄
1: 的。哦，安尼哦，对啦。
3: 那新闻是太新，啊，那报的迄那有可能，佫要坚持的。所以有些以为一大事哦。
1: 忙做恶做毒啦，
3: 哎。干笑。那咱就个，咱安尼，迄真相总然得乱通去就好，唔免经过什么人。
1: 公投啦，哦。啊，家你的好的意见拢提出来就对了哈。
0: 是啦，家你的心声讲了出来。
1: 啊，有这个身体上有对，大无都好；啊，食药有对，大无都好哈。啊，拢会当卡来服务中心催我的对哈。啊，我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哈。啊，有当时你那卡来都我无伫遐哈。啊，去便所啊，是一堆哈。啊，你就讲你要催我。啊，我就会卡电话给你啦，
0: 吼。你张老电话。
1: 啊，你呐要点歌要加油啊，你就甲助理讲就好啊，吼，拢唔免客气吼。下趟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到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安排歌曲吼，心爱。请保重，是咱大地陪我的陈太太所讲的听歌曲。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老师你好。
2: 哎呀，你好。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你好。
1: 啊，你有啥物贵书？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哦。
2: 这关骨哦。
1: 嗯。
2: 讲破空哦。
1: 哦。哎、
2: 啊，哎、
3: 你
2: 安尼用药咁？
1: 八仙减盘，南十八千就会吃。
2: 哦。
1: 好。
2: 啊我以为有哦，伊也唔敢开，啊我嘛无爱
1: 开。哦，迄唔好开啦，遐侪岁啊，九十几岁啊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啊就好啊。
2: 食药啊较袂好啊。
1: 嘿，食药啊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我听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遐久啊，用遐久啊，九十多年啊。
2: 阿叔的哦，
1: 嗯，
2: 一句阿叔的讲，我说 PRP 哦，
1: 嘿，
2: 阿叔的 PRP 的，主要我感觉也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有吃药吃看看，吃看卖啦，吃咱的八仙金丸，吃八粒小八仙，吃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一吃就好啦。
2: 哦，安尼。
1: 有啦。
2: 哦，我想。要请教你想以前开刀啊，我也无要开啊，
1: 哦、
2: 有啥物药通食？
1: 是，这两个药你做一个吃就好啦。
2: 哦，
1: 安尼。啊，你检查未对未？
2: 我这北港行星。
1: 哦，安尼哦。
2: 有啦，我捌食你个耳朵，益生水的。
1: 哦，保尔维善呐，吼。
2: 哎，保尔维善。
1: 哦，益加生食了好呀，伊。
2: 我食好。
1: 哦，安尼哦。就爱看见你买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不是爱讲炖正哟。
1: 哦，哎，炖是炖排骨啦，炖吃吧啦，嘿。
2: 哦，啊，那个人转吃会噻。
1: 会噻，会噻，嘿。
2: 两行。
1: 两行做伙吃啊，说八千大料的吃一了，啊八千减完吃八了，啊叫三顿吃。
2: 哦。
1: 要要要。
2: 哦，啊，炖有淡，迄个炖较效果。
1: 哦，炖的是较紧啦。
2: 有淡肉香在
1: 吃。对，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好啦，我就讲，啊，当想下，我想你，你凶的。
1: 为药你都有吃好，你就知咱的药做顺的啊。
2: 知啦。
1: 多而为善。
2: 我大概知有在吃。
1: 哦，安尼哦。像你北港银杏那个买就好啦。
2: 哎，我底下被
1: 哦，要要要，好，好不好？
2: 哦，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感谢你啦，哈，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
4: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陈阿总，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阿姨咧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经营，咱的八仙健盘爱认真吃吼，啊，南苏八仙做伙来个吃，有需要北港、新港、恒星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你现在值班呢？
1: 哎，对啦。
2: 我吼，本来我就甲你讲，我要动画看迄个肥的肥肉啊，是
1: 不？不卫生呢。
2: 哎呀呀，阿伯呀吼，我无管，我总先管扫架啦。
1: 进扫山。哎。
2: 对啊，我总甲管扫药啊。
1: 哎。
2: 我已经管四管啊，食三管啊。
1: 好好好。
2: 管食买了马仔，再来管。
1: 好。
2: 啊，搁只。朋友结婚哦，
1: 哎，
2: 哦，嗯，等于那诶，你买白菜啥，我去油啦，要结婚食介大查某的啦，
1: 哦，
2: 啊，我那个关一关来点饭食好啦，
1: 哦，
2: 啊，我今麦在给娱乐的，讲这啊，讲我吼，我有去年，应该是去年啦，去年啊，哎个去年，
1: 嗯，
2: 我到刚好我无闲。因有就就这个时间都无用啊，到家吼，
1: 耳
2: 朵一边拢病的，
1: 哦，
2: 嗯，啊，拢足严重。

0: 烧开啦。
1: 嗯。
0: 哦，这个你搁烧开，唔知安怎，也无把酒，无那个烧开。啊，我就有那过高医看白种科医开，就要白烧药我食，
1: 食
0: 如好哩。
1: 嗯。
0: 啊，我袂讲哦，我食迄些拢胃疼，对不对？
1: 嗯。
0: 啊，拢胃疼，我就讲哦，啊，食胃疼嘛是办法。安尼我总选择食你这啦。
1: 嘿。
0: 我打电话你了，我就去看。
1: 嗯，是。
0: 啊，即几工啊哦，进前食四五工，我就食个一副信心嘞。
1: 嘿。
0: 哦，即几工啊，我总甲食个单嘞。
1: 嗯。
0: 哦。
1: 嘿。
0: 我讲食四遍。
1: 叫三顿加要滚个一盖。
0: 滚个在啦，我总煞来。
1: 嗯。
0: 哦，啊，拢煞滚水来，啊，拢食小地。
1: 嗯。
0: 我拢煞来，甲食四遍。
1: 嘿。
0: 哦。这两三天都看我看，
1: 对啦对啦，
0: 跟你感谢，
1: 没啦没啦，
0: 这药啊吼，哎，生胃，
1: 没，
0: 我胃都歹，因为我化疗过，
1: 好好，哎，
0: 化疗过人较无胃酸啊，
1: 对啦，
0: 啊，那你我食的无少想讲胃粥，都无爽快啊，
1: 哎对，
0: 他做诶肠胃食，都有一点啊溃疡，
1: 哦，
0: 啊个有发炎。这个家里这烧药拢全部要紧，
1: 安尼哦，
0: 拢全部要紧，我给你学了。
1: 谢谢。
0: 啊，今天哦，都昨暗今天去搁做三天的看我。
1: 哦。
0: 就好，这个烧好噶，我明仔载要搁去看。
1: 好好。
0: 食了啊。
1: 好啊。
0: 啊，就我给你学了去。
1: 好好。
0: 这烧药啊是，食无好就是你无认真食。
1: 哦。
0: 无认真食。讲，拄对啊，食一盖啊，就吃食一盖，怎么？嗯。这等是简单。
1: 对了，再见，再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保和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0870600。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芦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流落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芦水溪有非常。
7: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